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0: The Break。
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4: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0: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0: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0: 倾心之作，
5: 清新滋味，
0: 新滋味月饼。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8: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7: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8: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7: 有型吧，
9: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0: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心理学啊，能帮助我们认识内外世界，能解决我们的困惑疑虑，让我们更好的自我调整，更好的包容接纳，更好的感受生命。那今天呢，伊娃冠奇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影单呢，包含了几部经典的心理学相关的影片，快来看看有没有戳中你内心的那一部吧。首先第一部，豆瓣评分 9.1 分之高的《自闭症少年的内心世界》，这是一部日本影片，它的关键词呢是自闭症，导演是 NHK。 影片根据自闭症少年东田直树的随笔改编，展现了自闭症少年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内心世界，希望借此给自闭症家庭带去希望，也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并接纳自闭症群体。自闭症患者的情感丰富与常人无异，甚至更加的敏感温柔，只是他的语言包括口头啊还有肢体上与情感的连接通道坏了，所以没有办法流畅的表达。对于他们呢，正如杉杉登治郎医生所说，做让他们大脑感到开心的事情才是让他们进步最好的方法。这部电影细腻又温暖，总是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人心里最柔软的那根弦，让人有想要落泪的冲动。在直树用纸质键盘努力与人对话，因完整表达了想法而开心蹦起来的时候， 在斯科特的父母在家中放置蹦床，他在蹦床上连接不断的高高跳起的时候，在植树用食指慢慢敲击键盘写作的时候，在大卫米切尔努力接近自己儿子的时候，自闭症少年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星星的孩子。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星星般纯净，也像星星般孤独。他们只是不同，但也可以度过意义丰富的一生。希望有一片天空可以安放星星孩子不同的灵魂，希望所有艰辛的努力，所有温暖的引领，可以打开星星孩子们的心门。愿所有星星孩子们都能被世界，被如你我这样的平凡人温柔的对待，也都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像自由女神一样面朝天空真诚地活下去。那第二部电影呢，给大家推荐的很多人已经观看过的，就是2010年的电影《黑天鹅》啊，豆瓣评分8.6分。《黑天鹅》呈现的是舞蹈演员妮娜的成长史。那妮娜呢，被选为舞剧的主角，但纯真如白天鹅的她无法理解舞剧里邪恶的黑天鹅，因而没有办法全情的投入。而为了完成一场完美的芭蕾表演，她不断的解放天性，释放出自己黑天鹅的人格。导演透过一个精神分裂舞者的眼，将善与恶两种力量的博弈，让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主角内心的觉醒、挣扎，当然还有矛盾。白天鹅纯洁、敏感、易碎、明媚而忧伤，就如同象牙塔里的公主，是人性中善的一面，是妮娜的主人格。而另一面，黑天鹅野性、狂暴、性感，充斥着野心和暴力，是人性中恶的一面，是原本被妮娜压抑住的第二重人格。那么妮娜长时间忍受着母亲过高的预期以及高压的控制，这是导致她具有多重人格特质的原因。舞剧《黑天鹅》主角的激烈竞逐、排演的不顺利、随时可能被替换的高压力，这是导致妮娜多重人格病症呈现的现实刺激因素。那么在首演当天呢，妮娜身上的白天鹅和黑天鹅这两个原本完全分裂的人格部分，在她的精神世界中同时登场，她终于达成了完美的表演。当表演结束，妮娜带着致命伤躺在地上，一众姐妹在雷动的掌声中簇拥而上，舞台的灯光将一切照亮的洁白神圣，就如天堂一般。从最初接角色时体内的黑天鹅的觉醒，到最终落幕后自我的完全觉醒，妮娜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就像是她自己说的， I feel it, I feel perfect, I was perfect。每个人身上都住着黑天鹅与白天鹅的两个部分，或偏向于白色，或偏向于黑色，或试图在两股能量间寻求平衡。我们其实也和妮娜一样啊，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在他人的期待下不得不切割掉一部分不符合标准的自我，活得身不由己。但为了心灵的平衡，为了人格的完整，我们不应该对天性进行切割和压抑，而应当去接纳，去理解，让善恶在我们的身体里和平共处。只有当这两部分共同存在时，我们才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人。第三部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叫做《发条城》，豆瓣评分8.6分，关键词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条件反射以及厌恶疗法。发条城呢，讲述了一个生活在未来英国社会的问题少年，因为青春期躁动走上了不应该走的路啊，后来受到政府的改造，重新融入社会的故事。主角呢，亚历克斯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他滥施暴力，损害社会规范和他人利益。导演对于主角行为的塑造极富戏剧张力，也借此展现了对生活信念缺失的思考和忧虑。政府矫正小亚历克斯的手段是通过心理学中的厌恶疗法，用暴力手段来矫正他的暴力行为。治疗采取的几乎是洗脑的方式啊，表现出对个性的完全抹杀，对个人自由的彻底干涉，是对西方社会标榜人性却又选择以暴制暴 问题的深刻嘲讽。橙子的英文就是 orange 嘛，那在马来西亚语中呢，orange 有人的意思，那发条橙呢，实际是指机械控制下的人。亚历克斯就是这样子一个发条橙，即使他曾经是那么任意妄为，最终呢也还是在国家机器的操控下活成了一个平平无奇按部就班的发条玩具。影片迫使人们发问，什么？他问当一个人被剥夺了道德选择的能力以后，他的人权何在？当一个人可以被机械建立一种动物性的条件反射时，他与实验动物有什么样子的区别？诶，这就涉及到心理学研究的伦理性原则啊。说到在科学性与伦理性相矛盾时，应该先保持其伦理性，放弃研究或采用其他不违背伦理的方法。当客观真理逐渐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中去，人们开始担心高贵的人最后沦落成彼此拷贝克隆的发条城，担心高贵而孤独的心灵思考沦落成整齐合一的道德模式的执行。人在社会体制的框架下到底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呢？这个问题似乎永远也找不到答案。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第四部电影，叫做《爱德华大夫》，豆瓣评分8.3分，这是一部老电影啊。关键词是精神分析、童年阴影、梦的解析以及失忆。故事呢是在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和一位患有失忆症和犯罪情节的病人之间展开。在治疗的过程中呢，病人找回了丢失的记忆，童年阴影得以解开，两人也终成眷属，收获了美满的爱情。通过电影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主人公无法面对童年误杀兄弟的悲剧，当看到爱德华被人枪击滑下山崖时，相同的情景唤起了他惨痛的回忆。为了保护自我，他启动了自我防御机制，将这两段经历一同压抑到无意识当中去，导致了癔症性遗忘。那这对应证着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啊，就是说一个人的所有经历中，其童年的经历对于他日后的行为和情感情绪有最重要的影响。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啊，似乎每一个人都在按部就班正常的生活，但是当你去探寻人们的内心深处，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存在着某种心理问题，而其中呢，很多都是来自于童年。这提醒我们呢，要注意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此外呢，影片还贯穿着各种精神分析流派的观念和心理治疗方法，比方说移情啊、梦的解析啊、自由联想啊、无条件积极关注啊等等等等。影片呢，将悬疑与心理学结合，揭开了心理学神秘的面纱，也当然推广了心理学。它促使我们用心去提出问题，去思考问题，不断地探索心理世界的奥秘。第五部电影呢，给大家推荐的是 Hard Candy 水果硬糖，豆瓣评分7.5分，关键词恋童癖、语言暴力。提到少女和大叔的恋情，你会想到什么呢？这部水果、蛋糕、邂逅、代沟、激情、浪漫等等等等，电影将颠覆你的想象。这部电影讲的是有恋童癖的男人诱拐了14岁的少女，他以为自己是高明的猎人，哎，殊不知少女才是猎人，这个恋童癖的男人他只是猎物。少女的接近是一场为朋友设计的蓄谋已久的复仇。影片中最惊心动魄的片段就是少女对男人的报复。导演在展现男人误以为自己失去性器官后产生的恐惧感，这其实是一场用心理学制造的骗局。这种恐惧感来源于女孩的语言暴力和实际工具的配合，它的产生也印证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教父的这个阉割情节，来自于人的潜意识里的性器官被切除的恐惧。而在影片的最后，男人问你到底是谁，少女说我是每一个女孩你曾经窥视过、抚摸过、伤害过、杀过的。然后男人从楼顶上跳了下去，少女背起包戴上了她的红帽子离开了。 Hard Candy 水果硬糖， 它其实是一句美国网络俚语，代指的是未成年少女。影片中的小红帽最终进行了大快人心的复仇，但在现实中还有太多单纯天真的小红帽，自以为是找到了真爱，实际却跌进了大灰狼的陷阱，让自己的生命安全坠入无底的深渊。希望所有小女孩的童年都像水果硬糖般甜美，也希望小红帽的故事不是小红帽被大灰狼吞掉，也不是大灰狼被小红帽伤害啊，而是小红帽一路上从未遇到过大灰狼，平平安安的到达了外婆家。还有什么样子的心理学的电影给大家推荐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3: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将，嚟雅琪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琪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琪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1: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5: 就到了，
1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7: 8点养生活，
16: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关于心理学的5部电影。第6位，煤气灯下 Gaslight， 1944年一部老电影啊，豆瓣评分8.3分，关键词煤气灯效应 PUA 啊，呵呵，这个网络词 PUA， 看看到底怎么个 PUA 法。因为这部电影呢，心理学上衍生出煤气灯操纵情感模式，也被称作煤气灯效应。这是一种加害方通过频繁、长期、恶意的心理暗示操纵对方的情绪，使受害方逐渐麻痹、怀疑、自我否定、出现幻觉、情绪崩溃，甚至对加害方产生依赖、信任的恐怖心理学武器。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概念很熟悉，因为很多概念都与它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比方说冷暴力，比方说情绪操纵，比方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有 PUA。 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在丈夫格里高利的操纵之下， 宝拉由一个自信、美貌且能独立思考的歌剧演员，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格价值，最后被禁锢在家中，意志消沉，怀疑自己，和外界失去联系，几乎被逼疯。本片呢，虽然是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故事内容却十分完整，片中蕴含的内在意义呢，在今天仍然有相当重要的现实价值。我们没法断定什么是最好的爱，但应该学会辨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像是情感威胁、情感欺骗、情感勒索、情感的占有欲等等等等，这些通通不叫真正的爱啊。但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有非常多的伤害是以甜蜜的方式，非常悄然的、非常隐藏的存在着。啊，恋爱不只是为了求偶啊，结婚呢，延续血脉，也是为了通过爱与被爱，更好的认识自己。希望大家无论如何都拥有不被爱这个冲昏头脑啊，要有清醒的状态，拿起反洗脑的武器，在阳光下拥抱美丽的生命。OK， 第七部电影来自于日本，叫做《丈夫得了抑郁症》，2011年，豆瓣评分8.1分，关键词抑郁症。这是一部非常治愈的影片啊，记录了漫画家小青在丈夫高崎啊，她患抑郁症之后，陪伴丈夫一同与抑郁症斗争的故事。故事呢，它没有非常复杂的情感表达，也没有非常曲折的剧情，氛围相对于轻松，既尊重患者群体，又能帮助了这个了解抑郁症的人们认识他。那丈夫高崎呢，看起来和平时一样啊，但其实他很早就出现了食欲减退、记忆力变差、疲劳乏力、长期失眠、头痛背痛、呕吐、自我评价降低等状况，他感觉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甚至有自杀的想法。但是呢，他仍然尽力地维持着日常生活。影片真实地展示了现实中人们看待抑郁症患者的态度。那丈夫和妻子很快接受了现实，决定共同面对，接受专业的治疗，选择适合疗愈的生活方式。家里的老人们认为是工作压力太大，哎，你多放松放松，多吃点蔬菜啊，就会好的。公司的领导则不屑一顾，认为是他小题大做。当我们不得不面对抑郁症，我们不要总是去想它的原因，而该去想它的意义。疾病的意义不仅是给人带来痛苦，还是在提示人要好好的爱惜身体，关注自己真正的内心声音。你如果努力会感到痛苦，那就暂时不要太努力了，你保持平常心，换种方式，换种思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面对生活。生命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人会慢慢发现并接受自己本身的价值，发现更广阔的世界，找到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我们都在黑暗狭小的隧道里爬行，不知道能不能走出去，但是一定要向前一步一步的走，重建倒塌，重建倒塌，再重建，承受疾病的痛苦，在永夜之中学习相信黎明，等待黎明。第八部电影，豆瓣评分8.2分，2003年的《火柴人》，关键词洁癖、强迫性人格。何为火柴人？这又是源于美国俚语，说的是那种让你掏心掏肺外加掏钱的骗徒哈。这个影片的主人公罗伊就是一个骗术高明的火柴人。罗伊患有强迫症和严重的洁癖，病症表现有像比方说强迫性关门，每次开关门都要数3下，还有洁癖，不允许自己房内有一点脏东西，游泳池中落了2片叶子便赶紧捞起来。他讨厌阳光，在室外必须戴着墨镜。他的强迫症还是洁癖的动因都是一样的啊，想去除掉自己内心的罪恶感。因为他是一个骗子，虽然他这个潜意识里啊，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行为，但是他却排斥这种罪恶感。从片中展现的罗伊的行为呢，也可以印证啊，他潜意识认为自己有罪的这一观点。比方说，房间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清扫房间就是清扫自己的内心啊。阳光可以象征正义、光明，因此内心罪恶的人害怕见到阳光。门呢，是内心与外在世界的通道， 强迫性开关门有站在现实与心灵深处徘徊不定的意思。最后呢，罗伊失去了半生的积蓄，却明白了真实的自己，并也痊愈了。在一无所有之后，他终于知道自己内心中最渴望的、真正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是一个家，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份安分守己的工作，一个勤劳、有爱、善良、快乐的自己。当他卸去了心灵的负担，去除了内心的阴影，获得了解放，病自然也好了。上帝对一个人最大的恩赐，便是让他成为一个平凡的好人。最后一部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叫做《钢琴教师》，豆瓣评分 7.5 分，关键词心理操控、变态行为。年届40的钢琴教授艾丽卡看上去是一个中规中矩啊，清心寡欲、气质高贵的一位女士啊。但下班后呢，她是会去色情录像厅啊，会去偷窥情侣，会躲在浴室里用刀片自残。她借由种种的这种过激行为啊，甚至有点变态行为，来宣泄长期压抑的欲望。学生华特的追求呢，使他开始沉迷于性欲，他爱上了华特，对他的控制欲也越来越强，越来越病态。但年轻的华特视爱情为游戏，转眼就忘了他，而艾丽卡他全盘皆输，彻底崩溃。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中说道，少年时期父爱的缺失是人成年后产生精神分裂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艾丽卡的父亲死于精神病院，这使她在人格上缺失父爱，并且扭曲误解了父爱。同时呢，专横的母亲对她的控制也使她无比的痛苦。诸多的因素吧，造成了她人性的残缺，人性的残缺又造成了她性格的病态。艾丽卡对爱情的扭曲和异化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她渴望爱情，渴望有一个男性走进她的生活，弥补她的人生缺憾；而另一方面呢，她拒绝爱情，厌恶男性，总保持高昂的头颅，对男人嗤之以鼻。她需要的男性是她臆想的所谓的完美者，在她潜意识里对父爱渴望的转移。无疑，学生华特是他心理上的父亲的替身，而这种爱情呢，是被异化了的畸形的情欲，其过程必然是以暴力的施虐开始，又以暴力的毁灭结束。影片的最后，原本打算杀死华特的艾丽卡看着华特的笑容，放弃了这个念头。艾丽卡看着华特远去的背影，选择了将餐刀插入了自己的身体。这并非殉情寻死，而仅仅是想给此时的痛苦切开一个明晰的出口，让肉体的疼痛暂时覆盖精神的绝望。故事讲述的这种变态的行为，是人在缺失爱、被控制下压抑的样子，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在正常情况下该有的模样。应该怎么样子呢？及时调整自己，不要陷入精神的困境，也不要妄图做救世主去拯救别人，做好自己当然就是最重要的了。人类本身就足以复杂，通过人与人彼此联系构成的人类社会更是错综无比。电影能展现出的人性只是一星半点，扑朔迷离。但好的电影永远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就是他们能刷新人类对自身以及社会可能性的认知。
18: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0: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1: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2: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1: 你错了，车市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1: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车市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ford Honda
4: 性节冷暖。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

在母亲过世之后，女儿贾斯汀·莫里森都顾不上伤心难过，就开始为妈妈讨还公道。毕竟重病卧床的母亲被护工喂了狗饭，也不怪她会那么生气。这位可怜的老人名叫乔伊斯，家住英国普兹茅斯市。2022年8月，他不小心摔了一跤，行动不便，开始接受护理公司的护理服务。2024年6月，96岁高龄的乔伊斯进入临终护理阶段，因为有窒息风险，他不能吃任何固体食物，只能吃酸奶和护工配好的流食。而那件让乔伊斯的儿女气愤不已的事儿，就发生在他去世前3周多。一名护工从冰箱里拿出一袋狗饭，拿微波炉加热后，用勺子喂给了乔伊斯吃，老人家一共吃了3口。而乔伊斯家的冰箱里之所以会有狗饭，这就要说到他的女儿贾斯汀了。贾斯汀对妈妈很上心，他经常去看望妈妈，有时一天会去5次。他家里养狗，狗狗吃的是真空包装的冷冻的狗饭。因为平时总在妈妈家里待着，贾斯汀会把买来的狗饭放进妈妈家的冰箱保存，回家时再拿几袋带走。尽管狗饭的包装袋上明明写了适用于成年犬和幼犬的字样，很明显不是给人吃的，更何况是吃不了固体食物的乔伊斯，但是护工却是不管不顾，不但给乔伊斯吃了他不能吃的东西，还在护理记录上谎称老人吃的是羊肉晚餐。当时贾斯汀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突然就接到了一个电话，于是把车停在路边。电话是护理公司打来的，对方说，真的很抱歉，护工给您的妈妈喂了狗饭。贾斯汀说，他一开始以为这是个笑话，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因为老人的护理计划上明确写着禁止吃饭，护工只要仔细看过这份资料，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误食的事儿，更不用说误食的是狗饭。贾斯汀说，那个护工把冷冻的狗饭放进微波炉加热了一下，就给我妈妈吃了，我不敢想我妈妈当时是什么脸色，这顿饭看着就无法下咽，闻起来也会很恶心。而且贾斯汀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护工给老人喂狗饭那天，老人家里还有另一名护工，他在厨房看到了狗饭的包装，但一周后才跟一位老资历的同事说起此事，并把事情捅到了公司。在事发2周后，护理公司才把这件事儿告诉贾斯汀，他很快把妈妈家冰箱里的狗饭全都拿走了，也把公司的护工给开除了。但是在老人过世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新护工。贾斯汀知道真相后，仅仅过了13天，老人乔伊斯就离世了，死因是年老体弱。贾斯汀和弟弟都被护工的这一系列操作给气疯了，他们向该护理公司进行了投诉。可是更让他们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在该公司的一次员工会议上，他们的投诉被经理一笑置之。那位经理笑着说，他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所有犬类食物都经过人体测试，人吃了也不会有事儿的。其实这不是贾斯汀第一次发现护理公司的护工在照顾妈妈时敷衍糊弄，护理公司也承认员工的工作不到位，但是面对贾斯汀提出的改进意见，他们就是不听。贾斯汀和弟弟一直想给妈妈换护理公司，到头来也没有换成，因为护工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贾斯汀不放心，在妈妈家里装了一个摄像头，于是就拍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当时老人还能够正常吃饭，有一天贾斯汀给妈妈买了一只龙虾，放在妈妈家的冰箱里，龙虾是老人家最喜欢吃的东西，于是贾斯汀特意在白板上给护工留言，冰箱里有龙虾，晚饭时给妈妈做了吃。贾斯汀是理发师，那天要在店里上班，下午4点到7点，他一直都盯着监控，因为这是护工要来给老人喂饭的时间段。可是贾斯汀连一个护工都没看见，老人午饭时吃的三明治还摆在桌子上，

0: 连盒盖都没盖，最后还是他自己回去给妈妈做了龙虾，被妈妈吃完后坐在家里等了一会儿，护工才上门。那天他和护工理论了一番，等他上车准备回家时，却听见护工睁眼说瞎话，对老人说，告诉你女儿，我们来过，但你就是不吃饭。除了这次，摄像头还拍到一名护工貌似强迫老人吃饭，贾斯汀也见过老人的药散落在地板上和床上，他甚至分别给两个护工讲解过如何在病床上帮妈妈摆个舒服的姿势待着，而这些明明都是护工本身就应该精通的事情。贾斯汀说，妈妈的所有护理费用都是自费的，以上这些情况他都跟护理公司反映过，但是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句道歉。妈妈去世后，贾斯汀很伤心，他本该慢慢收拾好心情，但护工一事让他心烦意乱，他一直忙着替妈妈维权。老人乔伊斯这辈子很不容易，他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生下一儿一女，仅仅过了两年丈夫就过世了。他也是一名理发师，一直非常努力的工作养家，他也是一个好妈妈，把儿女教养得很好。乔伊斯一事曝光后，普兹茅斯议会开始介入，当时正是普兹茅斯议会授权给照顾乔伊斯的护理公司 Redis 为该地区居民提供护理服务的，可是却出了这种丑闻。当地议会已经公开道歉，并终止与 Redis 公司的合作，不再委托他们为居民提供护理服务。对于乔伊斯这个案例，地方政府和社会关怀监察员也表示震惊，他给出了一项解决方案，建议 Redis 公司把乔伊斯的护理费退给他的家人。这是很少见的方案，但是也很合理，因为该公司提供的服务确实十分差劲，没有能够提供与这些费用相匹配的护理服务。监察员还要求普兹茅斯议会向乔伊斯的家人道歉，除了那笔护理费，议会也要赔付1000英镑。议会也已经同意了这些要求，不过目前贾斯汀还没有收到任何赔偿，他正在以妈妈的名义准备成立一个慈善机构，名叫乔伊斯之声，为跟他们一家有类似难处的人们提供帮助。我们一家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外界能给我们提供的帮助非常少，我想尽我所能为其他正在经历相同情况的人提供支持。我当时孤立无援，现在我对这个系统了如指掌，护工接受的培训那么差劲儿，这是整个体系的巨大失败，整个医疗保健系统都需要彻底改革。再来看看这件事儿的另一个当事人，也就是 Redis 公司，他们现在的态度仍然很不端正。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该公司表示给老人喂狗饭一事不可接受，但也嘴硬说他们是自愿退出跟普兹茅斯议会的合作的。看 Redis 公司的这种态度，哼，很难相信他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反省。我们都听说过狗救主人的故事，但是猫救主人您有没有听到过几回呢？就在加州有一个小镇，一只虎斑猫干了一件让全美国都惊掉下巴的事儿，他从一只松狮犬的嘴底下抢回一个4岁男孩，还顺手拿了个英雄大奖。这只猫咪叫 Tara， 就是一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家养虎斑猫。故事要从十来年前说起， Tara 跟家里的小男孩杰里米是从小一起养大的，猫咪只比娃大1岁，说是兄弟都不为过。有一天午后，杰里米在自家门口骑着玩具车晃悠，邻居家一只拉布拉多犬和松狮的混血狗狗就盯上了他，从背后一声不吭地冲了过去。等小男孩察觉的时候，已经被大狗咬住小腿拖了好几米远。大人们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在门口晒太阳的猫咪 Tara 已经弹射起步，区区一只10斤不到的小猫像发了疯一样对着那条大它2-3倍的恶犬撞了上去。门口的监控摄像头把这一幕拍得清清楚楚， Tyra 撞翻那狗之后追着撵了一路，直到对方跑回自家院子才停下。然后 Tyra 猛一掉头，撒腿就往杰里米身边冲。这时候家里大人也反应过来了，赶紧抱起孩子往医院奔。好在只是小腿被咬了一口，缝了几针，没有伤到要害。但是医生说，要不是 Tyra 动作太快，后果简直不敢设想。那只突然发狂的混血犬后来由狗主人做了安乐。之后杰里米的爸爸把那天的监控往油管上一传，好家伙，两天的点击量就破了1000万。一只虎斑猫从恶犬的嘴里救小孩的视频让全美都炸了。到了第二年，更神的事儿来了，洛杉矶爱护动物协会把第33届全美英雄犬大奖颁给了 Tyra。 饮品您细品啊，一个叫英雄犬的奖颁给了一只猫，主办方为了它愣是把奖牌上刻着的狗狗 dog 磨掉换成了 cat。 在这个奖几十年的历史里头一回，也是至今的唯一一回，真前无古猫后无来猫。拿奖之后 Tyra 的待遇可就不得了了，包了一整年猫粮，当了圣诞游行总指挥，还上过玫瑰花车当特邀嘉宾，连加州火焰棒球队都把他请去开球。想想那画面啊，一只家养虎斑站在投手丘上，整场观众站起来鼓掌，那画面一定是又可爱又让人感动的。可能有人听到这儿会问，事儿都过去十多年了， Tyra 还在不在啊？放心，还在。已经17岁的 Tyra 到今天还跟杰米里一家待在一起，去年甚至又去走了一趟玫瑰游行。17岁的猫咪差不多是人类的70好几了，已经是猫里的老寿星，但是看他的那双眼睛依然还是当年那个敢撞狗的 Tyra。 好了，希望 Tyra 继续陪着他的小主人，现在已经是大主人了啊，再陪很多很多年。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啊，在这个 AI 横空出世的时代，似乎不少工作都是一夜之间就被 AI 取代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有一天我们都没有工作了。其实啊，在我们没有注意的角落，有很多新兴的工作也正在出现，甚至蓬勃发展，如火如荼。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了解一个在国内，在咱们中国发展起来的很新的，或者说很戳人心的行业。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家中也走丢过一只曾经治愈过你很久的毛孩子？它可能是天天陪着你下班的狗狗，也可能是深夜陪着你发呆的小猫。明明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突然就猝不及防的离开，连一句好好告别都来不及。于是现在很多人啊，就会悄悄地给离世的宠物办一场小祭祀，烧专属的小钱、小罐头、小别墅，轻声念着他们的名字。外人听了直呼离谱，至于吗？给宠物上坟也太矫情了。但是只有养了毛孩子的人才懂，这可不是搞玄学，只是我们弥补遗憾的唯一方式。语言说不出的想念就靠着这一束烟火替为转达，而这个看似小众的举动就催生出了一个又暴力又好哭的隐秘行业，宠物祭祀。说直白点，这行啊真的很赚钱。网上爆火的宠物冥币祭祀套装，成本不到5毛钱，随便一套就能卖到20以上，甚至100多块钱，不少店铺销量直接破万。背靠千亿宠物市场，这行完全不愁客源。根据最新行业数据，2025年咱们国内城镇猫狗消费市场已经冲到了3126亿，猫狗数量超 1.26 亿只，异宠的热度也是一直在涨。 可能大家早就习惯给活着的毛孩子砸钱，而当他们离开，人们的偏爱与不舍其实也没有断过。一位宠物祭祀行业的内部人员龟星就讲述了他的创业经历。他2025年初入局，那会儿全国就两三家工厂做宠物祭祀用品，短短一年多，他直接做出70款产品，覆盖猫猫狗狗、仓鼠、小鸟，就连蛇这类小众异宠都有研发，算是业内款式最全的商家之一。他毫不避讳，这行是真暴利，工厂每月几十万单出货，常态月入20多万，过年高峰期月流水直接干到81万。但是他也坦言，这行看着遍地是黄金，实则全是情绪和泡沫。很多人吐槽宠物祭祀太抽象了，宠物又不会花钱，烧这些东西干什么？其实道理特别简单，所有仪式都是烧给做给活人的心安。我们把宠物当家人，亲人离世会烧衣物房产，毛孩子离开，人们自然也想让他们在另一边衣食无忧。所以呢，龟星他们做的产品就特别的细节，小鱼骨头造型的专属纸钱，适配海外的外币款式，还有纸扎罐头、猫粮、猫爬架、小零一、豪华别墅、吃住玩一应俱全。最夸张最特别的是专属祭祀表文，宠物大多没有墓碑籍贯，这张纸就好像快递单，填好了它的名字、离世日期、寄送物资，焚烧后就像是精准给它寄去了一份思念包裹。整套套餐分基础、顶配、档位，100多到300多不等，不方便亲自烧纸的还能找龟星他们家的工作人员代烧。单单一个清明节，龟星就接了1000多单的代烧生意。很多人眼红这行利润，觉得就是印纸裁切的无脑生意，但是龟星直言，外行只看见暴利，没看见门槛。看着是简单印个猫猫狗狗图案，溢价5倍，实则新品要经过需求收集、多版打样、市场测试、择优量产好几步，卖不动的全部回收，成本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低。而且千亿宠物市场里，祭祀只是最末端的细分赛道，比起宠物洗护、医疗、口粮，愿意花钱做祭祀的人本就不多。大家纪念宠物的方式也很多，做毛发饰品、骨灰、钻石、3D 复刻都能够替代，很多行业早就供大于求。不知道您还记得吗？之前咱们节目中还真的就讲过，一个是 3D 复刻宠物，还有一个就是主人用毛孩子的骨灰做成了钻石，甚至用骨灰为原材料在身上刺青。咱们之前还在节目中专门聊到过，也是一阵唏嘘。事实上，宠物祭祀这行真正的核心从来就不是卖纸卖纸钱，是懂年轻人的遗憾。他的客户基本都是16到30岁的年轻女性，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年轻人平时不祭祖，不是没有情谊，只是还没有到告别的年纪。而宠物的离开，是很多人人生第一次直面生死。宠物走得太突然，没有漫长的告别时间，猝不及防的离开，留给主人的，可能几乎全都是亏欠。有个学生顾客，哪怕预算很少，也要买最好的祭祀套装，就因为自己的宠物在世时，他没有能力给他最好的。还有姑娘，从来没有见过男友的小猫，却因为他见证过自己的爱情，在小猫离世后，一次一次的下单祭祀，特别懂这种心情。祭祀从来不是求宠物保佑什么，人们一无所求，只盼着他们能在另一边无忧无虑。外人可能觉得这些仪式是没有用的，是浪费钱的，可是对于难过的人来说，这束火光就是唯一的情绪出口。每个人都知道纸钱虚无缥缈，留不住离开的小生命， 但是这场告别也是在告诉宠物的主人自己，我好好爱过它，也好好送过它。烟火会熄灭，但是爱意不会。那些提前离开的毛孩子从来都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永远留在了爱他的人的心里。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再次祝福每个毛孩子都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子君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儿呀？
2: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Ford Honda、
2: 信捷冷暖。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品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起去逛菜市场。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位的群友啊，云南的群友留意一下。这个全国各地的菜市场大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要论野，谁都野不过云南的菜市场。一般人对菜的认知就是萝卜白菜啊，这个猪鸭鱼羊，但是在云南人眼里面啊，绿色的全是菜，会动的全是肉。走进云南的菜市场就像走进一个野生博物园，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菌子、花草啊、昆虫啊，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全都摆放在这个菜摊子上，称斤论两的贩卖。让我关注了一对香港的年轻夫妻啊，他们就因为远程工作的这种便利呢，就搬到云南的一个地方呢，在那儿生活，租了一个当地的这种两室的公寓，每天可以骑着这个他们在当地上了牌照，买了一个小摩托呢，去买菜啊、做饭，然后在家里工作，然后又拍视频。就是我关注了一下他们，我看到他们这个搬去，从香港搬去的这个过程哈，觉得他们还挺享受当地的这个生活哈、啊，然后他们有里面拍的视频里就不少的是去当地的菜市场去逛的，然后再结合到今天给大家分享这篇文章里面的描述哈、啊，哎，我觉得真的让我很有那种呢想要去云南生活一段时间的这样一种欲望哈、啊。这些云南菜市场的最野的菜，带着森林里的泥土和露水的芬香，它也包含着丰饶物产和多样性的饮食文化，在当地菜市场里被集中展览，让人大开眼界。云南的菜市场呢，不仅是喂野了当地人的胃，还吸引了很多游客。在昆明、大理、丽江等热门旅游的攻略里面，都有专属菜市场的推荐，都成为了这些网红打卡的地点啊。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热衷逛景点，而是去菜市场里逛一圈。其实现在成都也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说现在这些老外呢不太愿意参加一些的以前传统的外国游客到中国的旅行团，他们而是呢去 explore 当地的这个市场和文化。他们因为通过小红书了解，现在这种翻译软件也很多，然后就去当地去逛菜市场，逛当地的这些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当地人才去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大家都有了做这个旅游攻略的这种能力啊，靠着 ChatGPT、豆包啊、Kimi， 还有就是小红书这些社交媒体的影响，然后去菜市场逛呢，比传统的这些外地人大巴接你去逛那种的名胜景点，名胜景点是可以去，但是菜市场更走进当地的生活，你就跟当地的社群啊有了这种的 connection。所以对游客来讲，菜市场是一窥云南自然地理和文化的窗口，而对云南人来讲，嘿，这不过是咱们最日常的场所，正经还是买菜吃饭，只不过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吃的野了一些。每年六月前后，熬过了旱季的云南人盼来第一场雨，也盼来他们的吃菌子这个季节。第一场雨长出来的叫头水菌，云南人一般是不吃的，说是可能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哈，在地上的。等晴过两天，第二场雨下来，菌的大戏才正式的开场。这个时候，云南各州市的菜市场就成了菌子们的戏台子。最先上来可能就是青头菌、青衣，然后后面还有各色的牛肝菌啊、干巴菌都拥了上来，铺天盖地的霸占整个场子。每年菌期呢，彼菌落，此菌出。一潮汐另波起，从这个青头菌起到十一月的一丛菌落，这一场大戏能够持续半年的这个时间。所以云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菌王国，目前已知的野生食用菌已经有800多种，约占国内90%以上，几乎占到全世界的这个一半啊。所以你到昆明各州市的这些的山区摊贩这些地方去都能够看到市场里面还有村民上山挖的菌都是散落在各个能够买到菌子的地方。虽说这个云南成了中国最大的野生菌的出口地，但是外地人和云南人却有两套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像比如说呢，松露这种世界上公认的珍贵野山菌，在云南人眼里不过是二三线的野生菌啊。所以说这个云南人有些呢很喜欢的这个吃的，他们看得上的，也许在外地人眼里是平平无奇的，还有一些可能有些毒性的菌子，也只有云南人呢才会做才敢吃哈。云南人这种野性十足的吃菌法，外地人只能看看可不敢效仿。要是去了这个云南菜市场呢，可能你多多鉴别一下这个菌子哈。然后也不是什么菌子你都一下子就口啊。好了，这个是菌子。然后另外一个是菜市场的云南是不间断的供应着四季的鲜花。云南十八怪，四季鲜花开不败。既然是菜市场里的花，那当然大多菜的。现在已经有300多种的花卉呢被云南人纳入了菜单。冬春之际，像韭菜、油菜、豌豆这些最寻常的菜也开花了，这些也跟我们是四川人有点相似，我们也是韭菜叶子、油菜花、豌豆、韭菜花这些最寻常的开花的，我们也在市场里面能够买到、能够吃到，每天都要吃新鲜的。云南人也是把花苞和嫩芽一起摘下来扎成一小捆，摆在菜摊最醒目的位置，食客买了那要回家了，要么清炒，要么做这个腌菜。三月一到呢，逛菜市场也要靠鼻子，闻着这个浓郁的幽香，是一筐筐的这个金雀花、核桃花棠梨花等等，它们散发着各自的香气，刺激的不仅是搭配云南人的嗅觉，还一并勾起了味蕾上的想象。比如说爆炒棠梨花、凉拌棠梨花、金雀花鸡蛋、核桃花炒腊肉，口水流，真的是啊，望花止渴。然后在云南菜市场里面也有芋头、茄子、海菜花和芋头总是摆在一起卖，因为它们搭配起来就是一道菜。芋头花的这个黏腻爽脆，配上茄子的这个软糯，爽脆的海菜花配上软糯的芋，汤或炒，两道菜的搭配的方式和口感也惊人的相似。 都市里的人呢、往往把玫瑰花插在精美的花束里啊送人。云南菜市场里面却是装在这个竹篮子里面论斤卖的。现在云南的景点都风行卖鲜花饼，但云南传统做派是腌制玫瑰花酱，家家都会做一些呢，存起来加在甜点和饮料里面。即便你到街上喝杯木瓜，那也少不了玫瑰花。最凡尔赛的是这个云南人的炒花，就这样的吃法，就是可能，不是每个外地人都能接受的哈。那么说吃花，带着一种带有浪漫的野，那吃虫子可能也得有点生猛啊。就是云南说，他们下酒的菜，天上飞的、地里跑的、水里游的各种各样的虫，都能够成为下酒菜。尤其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吃虫成性，他们就蛮多的这个水蜻蜓啊、竹虫啊、虫结啊等等，花蜘蛛、蚂蚁蛋等等齐聚餐桌。这个外地人可能君子和野花还可以尝尝鲜，但是这虫子可能啊，有点避而远之。但是这个在云南的菜市场里面，虫子也是被当作菜摊的当日的这个招牌，有的时候它会摆在最显眼的这个位置，扭头能看到一盆密密麻麻的这个虫子哈。虫子我就少讲一点，因为其实我有点密集恐惧症哈。我当然知道可能原来虫子也很好吃，我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打开我的这个吃货心大门，但是可以避免的我还是避免吧。这个挺有意思的，以后去云南就不要避开那些哈大家推荐的这些名胜古迹哈，也许呢你到云南的菜市场啊，去能够感知到当地的社会，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啊。云南人几乎一年四季都站在了食物链的最顶端哈、甚至那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食制片人陈小青哈、他就爱逛菜市场，他说每次去云南的菜市场都会有这个新的发现。那云南菜市场的野也不是其他地方能够模仿。它就是一种天然的多样性，它得益于云南的地理气候的多样性，也得益于它民族文化的这个多样性。云南人的各个少数民族天生就懂得在山野丛林、旷野河湖中采集食材，然后也懂得这些食材采完了之后呢，如何烹调出呢独有的风味，从而用自己的味蕾体会这片土地最丰富、最复杂、最独特的这个韵味啊。所以人见各大都市的菜市场是大棚的蔬菜、反季的蔬菜，但是呢云南的野就变得格外的珍贵。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过云南，或者说你没有去过云南的菜市场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南当地的菜市场能有多野。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我也开了眼界了，下一次就直奔云南的菜市场。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百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又位于列治文山及士街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1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2: 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锦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3: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4: 师傅驾到
3: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在8月7号的时候，我看到一条的这个新闻，说这个永和资本集团发布了讣告，称董事局的主席、国民早餐品牌永和豆浆的创始人林炳生先生啊，在台北因病离世，享年70岁。这位从台湾永和走出的餐饮老兵，用40多年的时间，把一杯再普通不过的豆浆，做成了一个遍布海内外的连锁品牌。他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带来的连锁化的思路，至今也影响着不少的餐饮的创业者。那就我们来看看永和豆浆啊，就是他怎么走出来的。其实多伦多呢，我认为的多伦多曾经有的永和豆浆，我不知道是否是连锁哈，但是曾经我们在这儿好像也有一家哈。它这个招牌呢，源自1955年前后台湾新北市永和区一群从华北迁居过来的老兵，他们在永和区靠中正桥一带开启豆浆铺，卖豆浆、烧饼和油条。你看，在国内的早餐呢、啊，就是这些是非常的这个，是深入民间的这种烟火味的早餐的豆浆、烧饼和油条。我们回国，我也是会一早的时候穿着拖鞋。这个戴着眼镜，头没洗，脸没有擦，脸上啥也没有没抹，就那么下楼去买这些，对不对？就是这是地方性的早餐文化。而当时的永和豆浆还不是一个品牌，它只是一种街头食品的统称。那林炳生的鲜明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这样不起眼的街头小吃呢，就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品牌的意识，可以成为一种品牌的资产。所以你看1955年前后啊，这个时候那些老兵开启了这样的豆浆铺。所以82年的时候，林先生在台湾创办红旗食品公司，以60万元新台币的价格和合伙人一起买下一家当时在转让的永和豆浆店。然后85年永和豆浆的商标在台湾注册。林先生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说当时的台湾街上可以看到许多永和豆浆店，但是只有他的这家注册了商标。就是当时55年前后，台湾新北永和区的这些华北迁居过来老兵开豆浆铺，卖豆浆、烧饼和油条。可能你走到那儿得条街的，当时好多的那个招牌都写的是永和豆浆啊，什么什么就不一样啊。这个只有呢85年的林先生的这个永和豆浆是注册了商标。早期的永和豆浆主打零售嘛，那创业的经历肯定不会顺利。当时是小作坊，用传统直火方式煮豆浆，煮一锅豆浆要1个多小时，能灌装500瓶，需要边煮边搅拌，并且时刻注意处理沉积在锅底的厚厚的这个豆皮。生产线里面半自动的设备经常会漏电，如果被电到就会全身发麻，但店铺在很长时间都没有获利。只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辛劳，可能也就一点点的这样打个工的零工钱赚上了。和他一起创业的合伙人忍不下来，那就很快退出了。好了，为了扩大市场，林先生像创业之前卖缝纫机一样，跑遍台北的学校、便利店、卖场去谈合作。然后呢，慢慢的就是永和豆浆销路在台湾的家乐福、万客隆等大型的连锁超市逐渐的打开。随后他就开始了委托加工，就不会像刚开始的时候用这个传统直火方式小作坊里面煮豆浆，对吧？你肯定得要有这个加工。在台湾中部的北斗镇建立了专业的豆浆工厂，开启了台湾工业化批量生产豆浆的先河。公开信息显示，永和豆浆是台湾第一家获得食品认证的这个工厂。不过林先生呢，在自己的豆浆进入台湾商超渠道后，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台湾市场已经相对成熟，不利于豆浆这种呢低毛利商品的销售。在当时同类产品增多，各大商超促销，你想想看，你让在商超里面给你卖豆浆，上架费得多少，最后到你的口袋里面的利润会有多少，对吧？所以你说实在的，你赚不多少钱，因为商超那里他也要赚钱。有时候豆浆这种根本就是很薄利的吧，你也不可能花很多钱去买一杯什么样的奢侈品豆浆吗？不可能。所以他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突破天花板，进入中国大陆。 我们不少的朋友啊，在95年前后移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可能发现，有那么一家两家永和豆浆进大陆。那林先生就是95年初到大陆，他尝试让永和豆浆与在台湾时候一样走零售发展的模式，但很快发现做成即饮的豆浆不符合当时大陆居民的消费习惯。当时我们都是去楼下的早餐店呢去买那种新鲜的豆，对吧？你这种即饮的豆浆不太符合。他看到这里的早餐店是以夫妻个体店为主，缺乏操作和出品标准化的连锁门店。那个时候你知道，其实现在在国内的这些管理肯德基麦当劳的这些的高管们那个时候都是台湾人在管，现在也都是据我所知，百胜企业这个管肯德基麦当劳就是在国内进行推广的这个百胜企业里面的好多的高管都是台湾人。96年第一家永和豆浆店在上海诞生，那个时候肯德基麦当劳进中国已经近10年，现代连锁餐饮的概念开始被消费者熟悉，但真正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的本土中餐的品牌屈指可数。好了，这样的一个磨磨合合都在10年之后呢，永和豆浆才开始呢正式的在中国呢开始发展加盟和直营的这个模式。好，支撑起这个规模的同样是自动化的生产。很早就在大陆成立大豆基地，在上海、天津做中央厨房，各门店在加工、采购和制作上均有数据操作标准。所以在那个时候，咱们大陆自己本身的连锁餐饮还没有成型的年代，永和豆浆带来的不只是一杯的豆浆，而是一整套当时还很稀缺的经营方法。也就是当时为什么像百胜中国在经营中国的美式快餐的时候，还是台湾人的团队在做，就他们很早就有这些的这个连锁餐饮的模式，像有些奶茶店这些哈，贡茶啊这些，就他们都很早就开始做这些连锁，就国内的还是比较晚一点。但是国内发展呢，发展起来之后虽然晚，但是做的现在很成熟了。那台湾的这个永和豆浆就在后来2009年之后呢，把早餐的产品标准化，把门店模式可复制化，把加盟体系搭建起来，24小时营业，明亮的门店，统一的招牌和出品，这些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当年的街边早餐摊里面是一种呢全新的这个物种。立足在历史和时代的角度，林炳生是中国最早一批从小生意中发掘出商机，并且先进而敏锐地用现代化管理模式将它发扬光大的人。就是现在你很多餐饮的后辈，对吧？那你一开始你没有这个品牌的意识的话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餐饮的规模不一定能做大。所以现在你可能连锁早餐店也很多，但如果说你提起豆浆，可能还有很多豆浆比永和豆浆的豆浆好喝，但是呢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或许呢还是永和。这种超前的品牌意识是40年前呢极其罕见的。林炳生的故事是那一代台商登陆大陆创业的一个缩影，他们为大陆餐饮所留下的远不止一个个品牌。一批台湾的餐饮人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带着相对成熟的连锁经验和品牌意识进入上世一片空白的大陆餐饮市场，然后也把现代的连锁烘焙啊等等，还有好多的也都是做成了像鼎泰丰啊，这个他小笼包的褶子都做成了标准哈。然后呢平价咖啡和烘焙的这个组合呢带进大陆。所以台商们就是让大陆餐饮看到如何把中餐做成连锁的第二批的引路人，第一批就是肯德基麦当劳，为大陆餐饮上了标准化的一课。所以在一些早期餐饮从业者看来，台资餐饮品牌进入大陆其实也确实踩中了中国连锁餐饮快速起步的这个窗口期哈。那当然这个在之后呢很多大陆新的品牌逐渐的这个崛起的时候，那你他们是更懂得本土，擅长性价比和资本运作，永和豆浆那跟其他的一些台湾的一些 上岛咖啡啊等等好多台资的这些慢慢就开始集体退潮了嘛，就不再是当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去上岛里面朋友们一起在那儿跟我聊天，那个时候同学啊，我刚刚从加拿大回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上岛咖啡啊，上岛的那一个感觉也是特别好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就慢慢慢慢的看到这个都已经是集体退潮了只是当林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呢他的离去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但是丝毫不减损他曾创下的贡献，他所留下的这个创业的这个信念也被一代又一代餐饮人反复的验证，像台湾有一首歌的歌词里面的这个三分傻劲七分干劲和永不放弃的决心勇往直前，好好做认真做，做餐饮是辛苦但是你做到淋漓尽致，我觉得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相信会有成功的机会。我说的还是有个前提哈，如果一个市场呢它就是比来比去的，你做好一个餐饮然后马上就有人去避雷小红书发个帖避雷这家避雷那家，有时候那些避雷其实不是这些网红去真的或者说普通老百姓去吃的，有些就是对手去避雷的发的帖，如果在一个成熟的好的这个竞争范围的这个商业的领域呢，你好好做这份三分傻劲七分干劲永不放弃的决心你是能做好的，但是如果在一个不太健全的不太好的不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其实还是很难做好的。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ford Honda，
0: 信捷冷暖。
3: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4: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唔知点解
7: 就要听，
8: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先要知
8: 点解成语。
7: 集体回忆
8: 呢出戏，
7: 嗰首歌，
6: 科技新世界
8: ，High Tech，
6: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7: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8: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7: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嘅
8: 林家华嘉年华，
7: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9: 嘉年华。
1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在欧洲柏林呢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故事的核心是2004年的时候，有一位体育老师啊 ，Gabriela。Gabriela Berga 呢，他以象征性的1欧元从柏林政府的手中呢买下了柏林百年公共浴场哈、啊、这个叫做啊 Stadtbad， 这个在当地蛮有名的。这个故事也挺有趣，然后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啊。这位53岁的体育教师啊 ,Gabriela 呢，他从柏林市政府买下的这座历史悠久的公共浴场呢，的确是这个庞大的一个历史的建筑哈。但是很多的媒体当年报道说，哎，他只花了这个1欧元，然后从2003年的时候开始谈，然后到2004年1月份，正式的这个交接。然后他交接完了之后呢，就真的从钱包里面拿出了1欧元。但是其实啊，这个倒真的不是很多营销号就那么营销的。

绝不是捡了一个呢价值几百万的便宜。有点像那种意大利，不是有很多意大利的市政府呢特别是在那些比较偏远的这些小镇上哈，他们向全球的买家呢征集1亿欧元买意大利的这个 villa 小镇上的空置很久的别墅啊等等。真正呢对买家来讲，真正昂贵的部分是从买下它以后才开始。那这座柏林的浴场呢，是建于1906年、1907年前后，设计者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 Richard Blanc。它是一座具有德国帝国时期建筑特色的公共的这个浴场，建筑内部空间非常的宏伟，泳池大厅甚至带有一种类似教堂的庄严感。后来这个建筑被列入文物保护的这个范围。然后当然到了买下它的2003年的这个时候，浴场已经停止营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修复哈。所以所谓的一欧元买房，实际上就更像是当地的这些政府呢把一项巨大的保护维修和重新运营的责任交给私人投资者，不管是买房子还是买这种的公共的浴池哈。那这位的体育老师不是一位毫无经验的普通买家，他本身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体育老师，而且已经经营另一家水中运动康复性质的泳池设施，因此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经验带到这座老的浴场啊。他的这个想象是，那他每天呢就是会想象开放后呢，女人们是沿着楼梯走向泳池，然后呢男人们在二楼的回廊进行交谈，孩子们重新跳进水里。好，就是这一切当时他买的时候是他脑中的这个画面，但是他认为他有能力啊把这个梦想呢非常具体的实现，同时呢他会加入自己擅长的这个 aqua fitness 水中健身的这个课程。整栋的这个建筑大约是3000平方米，除了普通的游泳池之外呢，他还希望恢复原来的这种呢俄式罗马式的桑拿设施啊。他就是很有这个愿景哈，这位是虽然是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他希望这个能够让浴场赶在100周年的时候让它重新开放哈。但当时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融资，买价才1欧元，但接下来那不是就说你买了之后就啥也不弄的，对不对？当时他还需要寻找银行为整个翻修项目提供融资哈。政府来讲呢，政府是摆脱了一座长期关闭、维修成本巨大的历史建筑，然后买家则以几乎为零的土地和建筑取得成本获得物业。但是同时假设几百万弄不下来得要上千万，然后你这个投入文物的保护还有重新运营的这个风险哈。就是特别有当时这个事情呢发生了之后呢还是蛮有争议的。我先把这个结果跟大家说出来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个体育老师的愿景啊，就像是我能理解他的这种愿景，我也很想说我看到一个这么好的这个物业，我既有修复他的愿景，我也有想他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然后我也想希望说我在这儿我能够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我的余生能够在这儿发热发光哈，我也有这样的愿景。但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 naive， 的确这个东西哈，说实在的还是背后的大的风险还是很大。我看过一个就是欧洲的电影嘛，意大利的，就是讲美国的一对父子在他们的这个妈妈和妻子就去世之后嘛哈，他们家里面的两父子就去意大利去可以说意大利去散心嘛。散心的时候就看到镇上的这样的一个镇上在挂牌卖的1欧元的一个，然后爸爸呢幸好其实他爸爸还是一个类似建筑师这样子的。我想想看是哪一位的演员演的哈 ，Colin Firth 还是哪一位哈？就他还懂一些的，但是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很麻烦很麻烦，你去拿各种的建筑的 permit， 你要用的这些东西哈，瓦片呢、这个砖块都不是普通的。所以说呢，这个故事的最后呢，这个故事的这个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呢，
并没有按照这位体育老师 Gabriela 的这个最初的设想愿景顺利的恢复运营。资料显示他在02年停止游泳业务，然后之后虽然也是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但是围绕这个开发修复和产权产生了长期的争议。2015年前后呢，柏林的法院最终裁定相关的交易需要撤销，这个物业呢重新回到了柏林的方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开开心心的想买一个房子，好，买一个物业啊，这位的女士花象征性的1欧元，交易是在04年的时候完成啊，经过了这个10年的时间，交易最终呢又回到了柏林的这个政府。所以说呢，你说我1欧元能够买下一座百年的浴场吗？我看到有些营销号这么写哈。但是到最后可能你能够买下一个意大利小镇上的房子，你自己再花点钱几十万欧元可能修一下，对你自己来讲你可以住就可以了，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你要去运营，要回到这个老百姓的手中，把它变成是以前那个奥匈帝国那个时代那个辉煌，那可能就不太容易哈。所以我看了一下这个图，其实他买下之后20多年的这个时间线哈，然后看个图上，其实他还是最终呢是能够恢复到以前的那个装修好的这个样子哈。但是呢他的这个信金到最后呢估算这个修复从300万的预算最后逐渐上升到了约600万欧元。然后他碰到了整个项目最致命的问题，银行不肯贷款。银行的这个理由很现实，历史保护建筑太复杂，施工的过程中不知道还会发现什么问题。好，那他没有马上放弃，虽然暂时他拿不到几百万欧元的贷款，他就想办法让这座空置的建筑呢先产生一点收入。他当时做过跳蚤市场、咖啡馆、文化活动、朗诵戏剧，甚至推出这个呢瓷砖认养，让支持者出钱认养浴场里的历史的瓷砖，所以空荡荡的浴池反而变成当时非常特别的活动的空间。原来的泳池大厅成为舞台，空泳池里面举行演出，俄罗斯罗马式桑拿的区域成为表演的空间。他甚至呢还把原来的洗衣房改为这个咖啡，咖啡馆保留了浴场的元素，甚至可以看到瓷砖、泳池等等的历史痕迹。然后08年的时候呢，这个泳池这一个桑拿的地方迎来100周年。他当时100周年的时候，他不是想要做一个全新的这个100周年的这个桑拿浴场吗？但是后来就真的是不得不承认，他说不行，我做不到。因为没银行给他贷款，600万欧元也没有着落哈。百年庆典当时是举办了，只是泳池呢没有水，他们当时只是举办了一些的历史展览和戏剧的活动、音乐会等等哈。然后做完这个百年之后呢，那政府又越来越不满意，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当初一欧元出售物业的时候，合同条件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文化中心，而是修复它。并且恢复泳池的这个功能。文化活动虽然成功让建筑保持了一定活力，但却不能够替代合同规定的投资义务。所以这一直一欧元买完了之后都没有拿到银行的贷款，所以银行要求清空物业把这个物业交还给这个柏林。然后中间又打官司，因为买家这位体育老师不同意，他说呢准备继续通过法律途径抗争，但是最后呢最后的最后这个交易被撤销，所以一欧元买到的东西最后又回到了政府的这个手里面。也挺有趣的哈，当我们大家想要去买一些房子老的地方来做 flipping 的时候呢，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儿哈。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哪位新老板？龙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舟记明炉商位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1: The Break。
4: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界。
0: 音乐家李兰。

这是彭佳慧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成人之美》。这首歌曲呢，在刚刚过去的第37届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作词人奖。站上领奖台的是彭佳慧本人，那背后呢，则是词人小涵。这也是小涵在四次提名之后首次获奖。这个《成人之美》的歌名我觉得很妙啊，是成全他人的美好，也是一个成年人的体面，对应歌曲当中所唱的在爱情中逐渐失去自我的姿态。好，那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一定反复听过他写的词。他的名字是小涵，寒冷的寒。她是一位女性，从词不达意、达尔文、雨天，还有怨与愁，太多太多了。有人说总会反反复复爱上小涵的词，那些感性克制交融，有关女性和人类在情爱和个体成长中的心情，让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共鸣。那因为金曲奴嘛，小涵又再一次被大家考古了，这位隐藏于台后的华语乐坛女性词人，其实不知不觉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岁月。搜罗了一下小涵写的词，会发现她的作品当中出现了不少这科学概念，比如说给蔡健雅写的《达尔文》《抛物线》《双栖动物》，就以此为切入口探索成长世界和感情。那成为作词人之前，小涵其实是一个标准的理工生，在华语词坛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1976年出生于新加坡，小涵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理科，用5年的时间考获了病毒学博士学位，也曾经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工作，是一名真正的科研人员。一开始啊，写词只是小涵的副业，他热爱中文写作，也想推广中文，然后呢，就在1998年写了第一首词作，是给阮丹青写的《义无反顾》，在这之后啊，就逐渐成为了专业词人。小涵曾经在采访当中说，他自己是左脑做生物，右脑写歌词儿，游走在理性和感性、实验室和录音棚之间。有的时候他还担心，哎呀，是不是写的那些数学名字会太冷？但是这种冷调中的感性，恰好呢就化作了小涵歌词的魅力。你可能现在还想不到具体是哪一个的金句啊，但是我觉得一定能够对其中很多的情绪描写瞬间共鸣的。小涵最知名的搭档是蔡健雅，蔡健雅的冷感抒情配上小涵的歌词儿，就形成了千禧年间那些沉沦吧但又不沉溺的都会女子群像。比如说她写的《无底洞》里面那种渴求爱情的心，《双栖动物》写的是感情中的矛盾，而最让人回味的是2008年的《达尔文》。达尔文大家都知道是谁，但是用这个做歌名，其实是写适者生存的爱情法则，却是在一次次的情感经历中个体成长的心路。

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节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蔡健雅演唱，达尔文，小韩填词。有人评价小韩的歌词，科学之下包含了一颗感性的心，两者相互转换。小韩总是能用简单平实的歌词写出都市来往人的心事儿，还有那份脆弱。他给孙燕姿写的《雨天》这首歌呢，本来是2006年就完成的作品，却被当成遗珠在若干年之后才发行。小韩在歌词当中把情绪低落比作下雨天，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再听，就发现说原来人们面临的问题依旧是那么的相似，在倔强外壳下那颗期待被保护的心。

0: 这首《雨天》被称为是孙燕姿的压箱之作，后来拿了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本地作词，是那种越听越有味儿的歌哈。小韩写《雨天》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表达一种很纯粹的感觉，就是人生不要过得太复杂，要学会体谅自己，爱自己，珍惜平凡简单的快乐。你看，这就跟谁体谅我的雨天，好像是一体两面一样啊。去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欣赏华语乐坛才女小韩的词作。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呢？
7: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7: 我哋赶住去
8: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回。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9: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0: 信捷冷暖
9: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9: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0: The Break
9: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到家
9: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9: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0: Brimley Toyota
9: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0: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1: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10: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享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1: 好吸引哦！
10: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3: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我们听的音乐作品填词人小韩。小韩可以说是当今华语乐坛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是新加坡的作词人，但他的背景和大多数音乐人不太一样。他其实是病毒学博士出身，你看一个搞科学的博士却跑到流行乐坛写词儿，这本身就已经很神奇了。然后他的词作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既感性还要带着一种理性的底色，可能呢跟这个背景也是有关系的啊。他从1998年开始专职写词，到现在快30年了，合作过的歌手的名单拉出来很长，林忆莲、孙燕姿、蔡健雅、陈奕迅、林俊杰、蔡依林、张惠妹等等。那之前我们听过有彭佳慧的《成人之美》，蔡健雅的《达尔文》，孙燕姿的《雨天》，词都是她写的。林忆莲曾经形容她的词能唱成电影，唱成哲理。那小韩拿过的奖也很多，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获得最佳作词人奖， 七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是拿到这个奖的第一位女性，而且她还四度入围过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也是第一位入围这个奖项的新加坡人。2012年凭那英《长镜头》入围，2019年凭林忆莲的《纤维》入围，2021年凭林俊杰的《幸存者》入围。那除了写词，他还出过好几本书，也开班教写词，一直在做传承的事情。我们就来听听由小涵作词、蔡健雅谱曲、那英演唱的《长镜头》。

说到小韩和诸多歌手的合作，那他其实和林忆莲有覆盖长度20年的合作。2001年，小韩给林忆莲的专辑《原来》写了6首词作，两个人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啊。小韩更加摸索出自己在华语乐坛的一个定位，而林忆莲呢，也找到了自己的新风格。两人合作的《纸飞机》，我个人很喜欢，歌词是那种简单而朴实的，就和那种清冷又是比较明艳的90年代林忆莲啊，完全不一样了。

林忆莲演唱《纸飞机》，填词小韩，林忆莲本人参与了谱曲。说到林忆莲和小韩的合作，还有2006年的《词不达意》，2018年的《纤维》。小韩的词配上林忆莲独特的咬字和诠释的方式，总能品出相似的纤维和细腻。那就说这首《纤维》吧，灵感呢是来自小韩家里面的棉被。她说老公睡觉的时候喜欢踢被子，搞到每天早上地板呢就铺满了一层细细的白色纤维。她一边擦地一边生气，后来想想，如果地板上没有这些纤维的话，那可能意味着另一半离开了。结果她一边擦地一边就哭了起来。你看，这不就说明她很感性吗？小韩还说，当时会有这番感触，是因为想起看过的一篇文章。故事是说，一个小孩打翻了墨水，在地毯留下墨水印，怎么擦也擦不掉。那妈妈很生气，可后来孩子病逝了，母亲庆幸儿子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这个墨水印记。小韩还说，说林忆莲录完这首歌之后跟我说，歌曲很令人心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纤维》。

这首歌它触碰了一个特别大的题目，就是生死。小韩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写得跟衣服的纤维似的，细细的，软软的，但也特别容易扯断。就像相爱的时候，两个人缠在一起分不开，可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你再舍不得也得慢慢松开手。那林忆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在唱那种不得不放手的揪心。但是她不是让你难过，她反而是用她的声音给你一点暖和一些的安慰，就好像在说，我知道你疼，我懂，没关系。所以哪怕是唱离别，听起来也不是冰冷的，反而有一种被轻轻抱住的感觉。说到这种感觉，我就一下子又想起了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也是出自小韩之手。当中的这一句，活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这就是小韩最擅长的曲径通幽，温柔又残忍，探视内心的风格。这首歌的旋律来自方大同，那配上陈奕迅故事感的声线，如今已经成了无数人的陪伴和安慰。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3: 清新之作，
2: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0: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5: 音乐家李兰，
6: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流行歌曲的填词人，他的名字是小韩，寒冷的寒，这是一位很特别的作词人。刚才我们听过了林忆莲的《纤维》，也聊了小韩写词的那种细腻和克制。其实他的好作品啊，远不止这些，随便在华语乐坛里面捞一捞啊，就能捞出一大把他的词。有希拉的《到时说爱我》，林俊杰的《怨与愁》，薛凯琪的《Better Me》，曹格的《寂寞先生》，还有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每一首都是可以让你停下来，然后反复琢磨、反复听的那种。那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那我想挑一首稍微特别的，不是那种特别流行的，就不是那种爆款了，但它可能是某些人心里的宝藏吧，也是特别能体现小韩风格的一首歌。这就是新加坡歌手林奇玉 Jim Lim 他唱的《桐花顺》。林奇玉是小韩的同乡，都是新加坡人。那这首歌谱曲是他自己，词是小韩写的，歌名叫《桐花顺》。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从这个扑克牌里面借来的比喻啊。那小韩就是很擅长这种事儿，把一个数学或者日常的东西轻轻一转，就转成了感情的比喻。就像那句歌词所写的：“生命的桐花顺，底牌没有你，我也认。”

好感人的童花顺，生命的童花顺，底牌没有你我也认。我觉得这句写得真好，他不喊痛不诉苦，就是平静地告诉你，我已经想通了，不管你怎么样我都接受。这就是小韩式的词作，理性底下藏着汹涌的情感。他从来不把情绪摊开来给你看，但是听完之后吧，还觉得后劲儿挺大的，像个老朋友跟你说着说着话突然安静了，哎，然后你就什么都懂了。好了，最后一首歌我选来的是林俊杰的《如果我还剩一件事情可以做》，这首歌呢收录在2023年《重拾快乐》这张专辑里，是小韩写给沉浸悲伤和幸福的都市男女的生命瞬间疗愈启示。你看这歌名啊，如果我还剩一件事情可以做，哎，如果你还剩一件事情可以做，你会做什么呢？那小韩给的答案是，重新将幸福定义揣摩，是你幸福不一定会包括我，有点爱而不得的遗憾呢。

我们听到弦乐铺底，小提琴、大提琴和鸣，情绪的张力慢慢的往外渗。林俊杰演唱《如果我还剩一件事可以做》。小韩填的词，小韩这个人很有意思，学病毒学的，却用文字来治愈人。他不写漂亮话，不写空话，他写的就是普通人说不出口的那些东西。他写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把一切交托给时间并没有用，时间只负责流逝，不负责帮你疗伤。真正让人变好的是我们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花一期的节目来聊他，听他的歌，因为他的词值得被听，慢慢听，慢慢想。歌曲是会放完的，但是我相信好的词不会听完就散。要是今天晚上有那么一句词戳到你了，那就够了。感谢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啦。
4: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3: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是由79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5: 信节冷暖。
7: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8: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和你寻找家乡，寻找方法，务求和你一起跟上一程楼。
7: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9: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0: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1: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2: 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和听过新闻之后呢，我们回到来岁月流星第221集下半部节目的时间了。在东西合璧的环节里面呢，我们介绍多一首欧瑞强的歌曲，这首就是我要走天涯，是来自 Peter Yarrow 的 Tall Pine Tree。 Peter Yarrow 就是 Peter Paul and Mary 里面的 Peter。 在上海留声机一位听众的 Sammy， 他托我找一首歌曲，他说很久都没听过了，当年呢在收音机点唱的时候经常都听到这一首歌。这首呢是一首很热门的祝婚歌，根据你给我的资料呢，我估你应该是找这一首由姚莉姐姐演唱的《喜临门》，而跟着一首歌呢就是吴恩音的歌曲，这首《春风带来了烦恼》是要送给 Maria 的。在时光倒流40年，有两位听众很想听这一首很趣怪的墨西哥女郎，是由邓基尘和 The Fabulous Echoes 演唱的。这两位听众分别就是温哥华的阿明和 Jackie。 最近很多听众朋友又想听回香港60年代band 弹一些歌曲，好像 Fabulous Echo 啊、 Teddy Robin 啊，还有呢是 Mod East。 Mod East 这首 No One Can Love You 很久没听了，要送给 Petro、 阿 Sa 和 Olga 的。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温哥华的听众 Cynthia Chow 收到你的点唱，你很想听 Julio Iglesias 的 Kiss of Fire， 今天为你送上了。另外一位听众不记得问他的名字，就在早前在一个 party 里面见到他，他说很喜欢听这首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这首歌呢就是金曲大搜杀，我拿了来做 ID 的 Mark Dinning 演唱。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呢就要送给 Winnie， 上个礼拜我播出过一首 As Time Goes By， 不过呢就是香港人熟悉的版本 Johnny Nash， 但是 Winnie 呢很想听原版，来自电影 Casablanca 北非谍影的主题曲，由 Dooley Wilson 这位黑人的爵士歌手演唱 As Time Goes By，是送给听众 Winnie 的。
13: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12: 欧瑞强演唱的《我要走天涯》在岁月流星是第一次出演，这首是改编自 Peter Yarrow 的 Tall Pine Tree， 真真正正的一首民歌。《我要走天涯》这首歌很多人翻唱过，在岁月流星曾经同大家介绍过的就有关正杰的版本，还有林子祥的版本。林子祥的版本呢真的挺有些浪子 feel 的， 此外呢亦都介绍过邓丽君演唱的国语版本。至于欧瑞强的版本究竟唱成点呢，我哋不妨欣赏下啦。

听过欧瑞强的《我要走天涯》之后，跟着下来要为这位听众 Kenneth 送上 Torpine Tree， 首歌就是 Peter Yarrow 演唱的，年份是1979年。讲起 Peter， 这位 Peter Yarrow 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Peter, Paul and Mary 里面其中一位。 Peter Yarrow、 Paul Stuckey 和 Mary Travers 三个人早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分别活跃在音乐界了。这位1938年出生于纽约的 Peter曾经在大学是读心理学的，毕业之后由于对音乐的热爱，他放弃了本行，走去格林威治村卖唱，其后还被星探发现了，但是他希望是以合唱团的形式进军歌坛，因此他的经理人就想着跟他邀请 Paul Stuckey 跟他合作。这位1937年出生的 Paul Stuckey 亦都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参加摇滚的乐队，还担任吉他手。后来他就读于密芝根州大学的时候，由于具有幽默而流利的口才，开始就在夜总会里面担任节目的主持人。到了大学毕业之后，他全家就搬去纽约，日头就在屋企开设的化工厂里面做嘢，而夜晚呢就走咗去格林威治村打工，继续担任节目主持人。啊，咁啱咧，佢做嘢嗰间俱乐部就啱啱就喺 Peter 演唱嘅酒店嘅对面。咁喺呢个时候咧 ，Peter Yarrow 嘅经理人谂住就同阿 Paul 提出合作嘅建议，吓谂唔到咧，阿 Paul 竟然间拒绝咗。咁原来阿 Paul 咧，佢觉得两个人嘅合作唔系好理想，佢应该咧要揾多一位女歌手先至啱。於是乎咧，佢哋就周围开始物色一位合适嘅女歌手。咁冇几耐咧，佢哋就揾到 Mary Travers。Mary Travers 佢系1936年出生于 Kentucky 嘅，亦都系喺格林威治村长大噶。咁少女时期嘅佢咧就迷上咗民歌，仲到处卖唱。咁不特止啊，佢原来仲喺呢位民歌嘅宗师 Pete Seeger 嘅唱片里面咧担任过唱和音添，亦都做过舞台剧。咁当阿 Peter 同佢讲想话三个人合作组成一支民歌嘅乐队，咁佢就感觉到咧非常之有兴趣，就喺佢哋倾谈之间咧不其然仲唱起歌出嚟添。咁就喺佢哋唱咗一首 Mary Has a Little Lamb 嘅时候咧，哇！咁佢哋大家都觉得效果非常之好，就咁样咧，佢哋三个人就成为日后喺民歌界一支非常之出色嘅 Peter Paul and Mary 嘅民歌乐队啦。介绍过 Peter Paul and Mary 之后咧，我哋欣赏下 Peter Yarrow 嘅呢一首咁精彩嘅 Torpine Tree， 年份系1979年嘅。

0: 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萬感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感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越南紅肉蜜柚3.98元一個，
3: 陳太油菜1.88元一磅，
2: 去皮鐵乾淮山2.99元一磅，
3: 油水桂花魚12.88元一磅，
2: 有機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3: 泰高白蝦仁7.99元一盒，
2: 日本 SMB 咖喱塊7元兩盒。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5: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ording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10: 上海留声机。
11: 桃花江边好。
12: 有一位听众啊，佢叫做 Sammy， 佢托我揾一首歌，佢话好耐都冇听过噶啦。而呢首歌咧就系国语歌曲嚟嘅，佢话当年啊喺收音机经常都听到咧，有人点唱俾啲新婚夫妇收听。嗱，根据阿 Sammy 俾我嘅资料咧。我估到呢一首应该就是姚莉姐姐演唱的《喜临门》，是当年呢一首咧好热门的祝婚歌曲嚟噶。嗱，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系想找一啲好耐都冇听过的歌曲咧，如果你唔记得歌名，又唔记得边个唱，都唔紧要噶。只要你话俾我听有几多资料咧，我都会尽量帮你揾。咁例如里面嘅歌词片段啦，又或者个 melody， 你可以哼出嚟，甚至乎用简谱写成咧，话俾我知，我都或者会帮你估到，同你揾到嘅。又好似呢一首姚莉演唱嘅《喜临门》咧，睇下系咪 Sammy 好想听嘅歌手。

喜恭喜，诸位先生诸位小姐，今天来参加这结婚典礼，每个人都感到欢喜。你看一对新人，男的是博学多才，温柔有礼，女的是月半的纯洁，花半的美丽，真是郎才女貌，天成佳侣。愿你们白头偕老，并蒂连理。

在听过姚莉演唱的《喜临门》之后呢，跟住来你这首歌就是《春风带来了烦恼》，演唱这首歌的就是吴恩音，好久都没听这首歌了，特别是送给听众 Maria 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又或者可以 send 嚟咧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欢迎大家点唱啦，揾一啲好耐你都冇听过嘅旧歌，无论中文、英文、国语、粤语、日文，无任欢迎嘅。同时对呢个节目如果有咩意见咧，亦都欢迎用电邮或者系 email 咧同我联络。至于我哋嘅金曲会啊，四年几嚟咧入咗会嘅朋友相当之多。入呢个金曲会嘅手续咧好简单，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send 嘅 email 俾我登记咗之后咧，就可以成为会员噶啦。而我哋嘅会员通讯咧就会用电邮送上。嗱，我哋经常咧都有活动同埋聚会。咁好似2月14日嘅情人节咧，同埋正月15日嘅我哋中国人嘅情人节咧，我哋都有聚会。喺3月份咧，小弟会忙于 Albert 欧瑞强嘅演唱会。咁完咗之后咧，好希望能够揾到时间再同大家聚会。咁大家留意一下我哋嘅会员通讯啦。如果有兴趣有时间嘅话，就要早啲报名噶啦。因为每次咧，啲听众朋友都好踊跃参加，好快脆就满咗噶。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系有时光倒流40年。
1: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嘅年代，时光倒流40年。
0: 最近收到好多听众咧，又想听翻香港乐坛60年代咧 band 弹一啲歌曲。嗱，好似呢两位听众，分别就系 Jackie 同埋温哥华嘅听众咧，佢又叫做阿 Ming 嘅，佢哋不约而同咧系点咗呢一首由邓基尘同埋 The Fabulous Echoes 合唱嘅《墨西哥女郎》。嗱，呢首歌咧原本就系白潘嘅歌曲 ，Speedy Gonzales。邓基尘同 The Fabulous Echo 嘅版本咧，好生鬼嘅，年份系1967年嘅，送俾两位听众 Jackie 同埋阿 Ming。
2: 哦，有晚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

60年代香港 band 坛咧，真系有好多歌曲令人回味无穷嘅。尤其是我哋嚟自香港嘅朋友咧，一定系唔会忘记 Teddy Robin、Lotus、Joe Junior、Dion Lux 等等。咁此外呢一对 Mark Is 咧，虽然佢嘅歌曲唔系好多，但系有两首歌咧，都系令我哋香港人印象深刻嘅。咁其中一首咧就系、是、No One Can Love You， 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一只 single 啊 ？Diamond 嘅 single 编号261，反转面嗰只咧叫做 Accept You， 亦都系好多人好中意嘅。小弟当年就啱啱出道卖唱片，呢只 Diamond 编号 D261 嘅 More Easy 嘅 single 真系卖个满堂红噶。将呢首歌送俾阿 Pedro 啦、阿 Sa 同埋 Oga， 我哋一齐欣赏下 More Easy No One Can Love You。

0: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好快到了岁月流星第221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同样是温哥华的听众 Cynthia Chow 收到你的点唱了，你好想听的由 Julio Iglesias 演唱的 Kiss of Fire， 即刻就为你送上。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的，是一首 Tango 的歌曲改编的 Kiss of Fire。

在听过 Julio Iglesias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来嚟呢首歌，呢位听众呢唔知佢叫做咩名，唔记得问佢。同样系喺早排呢一个 party 里面呢见到呢位听众，佢同我讲佢话好想听呢一首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佢话好鍾意听呢首歌。呢首歌呢就系 Mark Dinan 演唱嘅。嗱，其实呢我哋金曲大搜查呢个环节嘅 ID 呢，我都系用咗呢首歌㗎，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Mark Dinan 送俾呢一位不知名嘅听众，希望你收听到啦。

送走了 Mark Dinnan 之后呢，我们来到岁月流星第221集最后一首歌。上个礼拜曾经为大家介绍过一首 As Time Goes By， 有位听众点唱的，但是那首歌的版本我们是播出了 Johnny Nash 的版本。其实这首 As Time Goes By 很多个版本的，例如 Tony Bennett 的版本也都不错的，但是 Winnie 是很想听这一首来自电影《北非谍影 Casablanca》 原装的版本，是由这一位黑人的爵士歌手 Dooley Wilson 演唱的。

0: 岁月流星第221集呢，时间够晒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今日呢係元宵佳节，我哋金曲会又有聚会啦，我哋今晚仲会猜灯谜㗎。好啦，喺呢个时候呢要同大家讲，祝你哋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等多个礼拜呢再喺空气中度见面啦，拜拜。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喎。
2: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4: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6: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21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3月4日。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使你认识神更多。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的来思想怎样在逆境中往前行的这个题目。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分享正确的面对和处理逆境的方法。神从来没有应许给予我们一个无灾无难的人生，但是他却清楚地向我们保证，我们是可以在困境之中有忍耐并且得胜的。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逆境当中往前行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当逆境来临的时候，头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到底我们所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却值得我们再三思考。到底我们所认识的神是谁？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大有能力的，他是全能的神。而这位全能的神又把自己介入我们的生命中，他像牧人一样去牧养自己的小羊。以赛亚书40章11节，经文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原来神对我们的生命很感兴趣，他乐意参与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不论是顺不论是逆。虽然有些人说，我很想找神，很想寻求神，但是神好像太忙了，他哪里有时间会理会我的私事呢？而且我只不过是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向着我们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在神来说，我们的事是他最关心的，不分大小。事实上，我们就是神计划里的一部分，我们是神的杰作，是神的计划，所以是神参与的，不论是起落好坏顺利，神都亲自介入其中。在我们的压力中，在我们的困境之下，我们感受到疑惑和惧怕的时刻，我们感受到挫败，感到无助绝望的时候，神依然在我们身旁陪伴着我们，与我们一起度过。神在我们一切逆境中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我们不必苦苦哀求神啊，你与我同在，因为神就在我们生命中。他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不在于我们怎么样，而是他的应许，他向我们所做出的承诺是真实的。神是诚信真实的那一位，所以主所应许的是我们绝对可以体验到的。神非人，他断不至于说谎，也绝不后悔，他发言必定要成就，他应许必定要兑现。然而如果我们的焦点是落在逆境上，而不是落在神自己身上，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如果神没有成为我们生活的焦点，在逆境中我们就会感到得不着支持和帮助，我们就容易放弃，就会很想逃避。我们在逆境中会感受不到神，我们会说，神啊，你到底躲在哪儿？神啊，如果你是神，为什么你不为我做点事呢？然后我们容易在心里埋怨神，我们在绝望中甚至会责怪神。我们不懂得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逆境。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经文这样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请我们留意第29节所说的，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原来神的能力是我们可以随时支取和运用的，神乐意把他丰盛的能力赐给那疲乏困倦的人。神有无限的恩典，他是丰富的主，他乐意把能力加给那些感到疲乏的人，不论是身体感到疲乏无力，或者是精神上、情感上的困扰，这时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前行。在这个时刻，神会加添力量给我们，领我们继续前行。以赛亚书40章第30节又说了，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少年人有用不完的体力，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精力旺盛的人，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会认同的。少年人是不会感到疲倦的，他们可以熬夜，他们玩一整天都不累，他们可以不眠不休而感到不会疲累，他们可以日以继夜的做事情，还能撑得下去。当然这会伤害他们的身体，这也是肯定的。但是比起老年人，或者比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少年人的精力实在是让人羡慕，他们在体力上能够负荷的比我们要多。可是经文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而第31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这里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讲到等候耶和华的人可以获得的力量是大到难以置信的。如果我们读诗篇，我们会读到很多诗人这样的字句，描述耶和华是他的力量，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成为他的力量，他的帮助。而保罗也说同样的话，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虽然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但是神的能力能支撑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使我们感到不疲乏。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像保罗受过那么多的苦，保罗所承受的压力、攻击、痛苦、逼迫、伤害、凌辱都比我们多，可是保罗的生命却是不断的得胜，他一直活在得胜当中，他知道怎么样生活，他知道怎么处顺境，怎么处逆境，怎么处贫贱，怎么处富足，他知道怎么样前行，即使遇到了逆境也不例外。保罗他旅行布道，有些地方他还没有进去，当地的人已经开始谋算要怎么样害他，这让保罗的一生经常活在苦难当中，肉身受到的鞭打和迫害是多得不得了，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打击，可是保罗却能够面对逆境处之泰然。保罗其实跟你我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却活得那样超然，他跟我们分享的秘诀就是从神那里支取能力。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认识我们所信的主是无所不能的，是至大至荣的，这是一回事，但是怎么样支取在我们里边的能力，怎么样运用在生活中，又是另外一回事。当我们情感受到打击，意志受到摧残，再没有办法面对生活，感到枯竭，感到无力的时候，该怎么走下去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起死回生呢？当你感到人生好像再没什么可依恋了，你失去的一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什么可以让你继续前行呢？让我告诉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神依然能够帮助你前行，他能够。我们留意经文在这儿所提到的秘诀，神的指示很简单，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弄得太复杂了。神知道我们所面对和经历的，神了解我们身心灵所受的摧残和打击，他也知道我们的感受和里边的实况，他是晓得的。所以经文也认同了我们的处境，我们会疲乏困倦，我们会全然跌倒，站也站不起来。但是以赛亚书 40章31节就是一个转机。我们注意到经文里面的但这个字儿。当人生风暴接二连三的向我们袭击的时候，我们会跌到谷底，我们所环顾的这一切当下的处境都是恶劣无比的，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无助，但是神却要我们往上看。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这个情况有了改变了，他有了出路，他可以在逆境中前行。那么到底等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算是等候耶和华呢？首先，等候耶和华是与主交谈，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倾诉，把心事把感受向他陈明，他明白这一切，他深知我们感受的。我们跟神能够交谈，能够倾心吐意，并且一直让我们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认定他是我们困境中的拯救和帮助。第二，等候神是包括在他面前安静，我们可以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跪在他面前，俯伏在他面前，又或者是站立在他面前，这个什么样的姿势是不重要的，要紧的是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下来，让我们的目光集中在神的身上，聆听神向我们所发的声音。我们不给时间设限，让神在我所经历所切盼的事上有完全的主权。你是我的主，我仰望你，我安静在你面前。第三，等候神是要信靠他，把信心放在神和他的话语上，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值得我一生信赖的。然后第四，就是我们要向神有所期待。等候神是包括一种对神的期待。主啊，在这个时刻我知道你要我学会很多功课，主啊，你不要轻易的放过我，你要让我学会。我们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是对神有所期待的。很多人的经历都可以见证等候神是多么的奇妙，是怎么样改变的事情，改变了当事人，以及改变了许多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事。等候神是大有果效的，这是唯一我们在逆境中可以做的事，就是等候。每一个人等候神的经历也各不相同，因为每个人所走的路都不一样，每个人所面对的困境和需要也不一样，但是等候神绝对是有功效的，这是我们在困境中得着能力的秘诀。我们要支取神的能力，就要等候神，在他面前倾诉，安静在他面前，信靠他，以及对他有所期待。疲累的感觉不是一下子就来到的，是慢慢累积的，那就是说它是很少很少的，一点一点每天累积下来的，直到有一天我们感到它已经堆积太多了，我们撑不下去了。这个在我们身体上是如此，精神上也一样。其实不管逆境的来源是什么，是由于自己所犯的一些错，做了错误决定而招来的，或是出于魔鬼撒旦的攻击搅扰，或者是神特意的安排许可，都没有分别。不论来源是什么，开始的时候常常是很少很少的在搅扰着我们，但是因为每天不断累积的缘故，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我们感到自己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枯干了，我们衰竭了。有的时候我们感到身体极度的疲累，一点力气都没有，这不是因为我们生病，不是因为我们感染到什么细菌，我们身体功能没有出现毛病，但是我们感到乏力，无法前行。这特别是我们走出神的旨意之外的时候，我们靠自己力量拼搏，我们用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靠着自己努力，我们希望我的计划可以成功，我们付出了很多，对自己所付出的充满期望，但因为不是依从神的计划和方法，也不是靠神去做的，所以不能成功。当逆境一来到，不如意的事情接二连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自己软弱无力，所以我们需要时刻倚靠主。如果有人是活在罪恶当中，哪怕他的身体状况怎么良好，但是他里边的情况却是让人忧虑的，因为在一个犯罪的人里边所充满的是争斗，是冲突，是让人的身心都感到疲累的，是耗损人的精力的。终有一天他会感到身心疲累，因为他生命的根基被罪所侵蚀，因为他叛逆神，他走在神的旨意之外。而当一个人情感枯竭的时候，也会影响他的身体和健康。 神对罪人的第一个呼唤是什么呢？就是呼召人要悔改，要脱离罪恶，从罪中出来。神要罪人先对付自己，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从来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朋友，如果要解决我们里边那种无助和绝望的感觉，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他的情况，他的无助，然后伸出信心的手，接受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人必须先认识自己的无助和需要，才会接受主。像主耶稣所说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一个自以为义，认为自己还可以还不错的人，他不会谦卑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唯有认识到自己是绝望无助，没有办法救自己，才会虚心接受神的拯救，这反而让他获得重生，生命有了转机。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向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边，那等于我们拥有无比的力量和权柄，这种能力是巨大无比的。我们看看使徒彼得，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主耶稣失望。然而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这软弱无力，这叛逆和让耶稣失望的彼得，却整个人变得不一样了，好像脱胎换骨似的。他充满着圣灵的能力，他大胆的、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带领很多人归信主。这不是因为彼得本身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表现出来。当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吐我们内心的软弱和无力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是落在神的身上，我们仰望他的帮助和怜悯，我们停止努力和挣扎，因为一切方法都不再有效了，我们唯一仰望的就是神自己。我们的体力和精神都已然耗尽，但是因为信靠和仰望神，神就可以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凭着信心去相信和接受神的能力是在我身上，我不再凭自己的力量去生活去工作，而是圣灵的能力透过我们活现出来，那就是保罗所经历的。弟兄姊妹，要是我们真的凭信心去支取那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我们的体力和精神必然不会疲乏困倦，而这种经历是人所无法解释得到的。保罗他经历了，保罗也跟我们分享过了。我们今天如果依循着同样的方法，也必然可以经历得到。保罗认识到他和基督是有着合一的关系。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知道基督活在他里面，而如今他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透过信心与主连结的。基督成为保罗的生命，而基督的生命要透过保罗活现出来，这是一个奥秘，然而在信的人却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保罗深知所信的是谁，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些等候神的，那些专心一意依靠他能力的，那些深信神没有难成的事，这样的圣徒必然有源源不绝的力量临到他身上。他所得着的力量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的，不会越用越残旧，而是历久长新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能力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各种不同的波折和困境，带领我们走过，这是一种超然的能力。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他用如鹰展翅上腾来形容，那是一种冲刺的能力，是力大无比的。神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强而有力，不是颤颤巍巍的，是我们感受到的能力，是强而有力的，是我们经历得到的，而且别人也看得出很不一样了。因此我们要在神面前等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需要，告诉主 我们能力用尽了，我们一无所有，我是软弱的，我需要神你的帮助，我需要你加添我力量。我们用信心去支取，就可以经历到神无比的能力，超然的能力。你晓得，当一只老鹰展翅上腾的时候，它飞翔的速度快得不得了，它可以捕捉一只跑跳中的动物，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甚至有人说呢，每小时达到几百英里的速度。我们得着神的能力之后，那种改变是人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因为好像是脱胎换骨那样，让人耳目一新。那不是说我们得着神能力之后，环境和困难自然就消失了，不再困扰我们了，不是的，其实环境依旧，逆境甚至可能越来越厉害，但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超然的能力，我们可以应付自如，我们的心态不同了，我们可以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可以向逆境夸胜。以赛亚书40章31节，先知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不会再感到疲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超然能力的扶持之下，我们可以活动自如，不会感到疲累，我们可快可慢，可冲刺可以慢下来，我们可以忍耐等候，无论逆境怎么样，我们都是得胜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等候，要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等候主的必不暴愧蒙羞，神要为等候他的人行做大事。神不是应许要把我们的苦难除掉，他也没有应许要把我们从逆境中拯救出来，但是他却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苦难，怎么样去面对逆境，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不经历痛苦的，所以问题不是怎么样逃避，而是怎么样面对，怎么样超越。等候神是唯一的方法和出路，与神交谈，安静在他面前，信靠他，向他倾心吐意，对他满有期待。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主，这些都是很需要的。当我们依着这几个步骤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神无比的能力，我们不再活在谷底了，我们是飞越了困难，安稳在困境之上，在高处安稳。但愿今天我们就学会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诉说我们的境况，告诉神我们所面对的是多么艰难的道路，我们流了多少眼泪，我们有多少个难以安息的晚上，我们感到自己多么软弱无力，我们多么容易受伤害，而我们也经历到别人的拒绝和离弃，我们内心对神甚至存有疑惑，我们很想放弃，我们甚至想离开，我们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疲乏困倦，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我们可以告诉神我们内心的感受，然后求神按着他的慈爱和能力复辟我，帮助我，赐力量给我，叫我们在这绝境当中有出路。神会看顾也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神慈爱的手乐意牵引着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他会以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走在其间。神乐意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要加添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即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崎岖，充满难处，但是我们都能够以笑脸去迎接。到底我们今天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的环境怎么样？也许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不要紧，神明白这一切，只要我们向他倾诉，他必定能帮助我们，而神正等着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要领我们前进。有什么比与神同行更重要呢？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多么渴望有人陪伴我们一块同行，共赴患难，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他乐意陪伴我们走完一生。试问我们是不是愿意伸出手来让他牵引呢？诗篇91篇第4到第10节，诗人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所以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逆境中前进的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3: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当你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请记得以赛亚书40章里的信息，要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让神的能力加在你的软弱上，使你获得从上而来的能力。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5: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bud Honda
6: 性节冷暖。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雨薇。
0: 阳光
4: 早安
0: 多伦多，
11: 早安，听众朋友，6:03，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E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依宁。那今天也都是不少的学生啊，开学的日子啊。先为您看看天气的情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啊，晴朗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5度。而且呢这个整体的这个状况都非常之不错啊，那明天的这个天气呢也都是相当好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 先提醒大家，我在这个开学之际呢，好多家长啊，在之前的一个星期发现没有 back to school 各种的宣传都多得不得了。那这样的话呢，哎，这个价钱怎么样呢？许多家长也都在这个生活的开支当中预了一部分给这个学生准备开学。即将送孩子读完高中最后一年的这个家长说啊，如今呢，他们为开学所花的这个费用，当然如果您孩子读大学呢，更加不一样了哇，要给孩子租房子啊、学费啊各方面啊。那这个家长说，今年这个孩子入学的这个费用大概要高出比往年多少25%左右，四分之一哦，也都蛮多的啊。这是加拿大统计局上月发布的数据，就显示了一个结果啊。那到底学生回学校都买什么东西呢？从这个笔啊、铅笔啊、圆珠笔啊，每天带饭呐、所有学生相关的花费，如今比12年前都高出了许多。那当然了，学生还有服装、鞋类各方面啊，也都有开支方面的增加。那令人意外的是呢，12年级的学生家长在今年夏天的服装、运动鞋所支付的费用，跟孩子啊在1年级时相比，可能差不多，甚至还更低。哎，这统计局上月发布了这个报告，就这样说的啊。在各类的开学物品当中啊，从2015年6月到2026年6月，儿童服装降低了8.5%，鞋类降低了6.9%啊，价格还是有降幅，好消息啊。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学生啊，在7到9年级之间呢，从儿童服装和鞋类过渡到成人的款式了。那不过呢，这个价格下降带来的节省啊，已经被学习用品还有食品价格的上涨是完全的抵消了。哎，对了，那省了这点钱的没用，为什么呢？这个学习用品啊、食品的价格都上涨了。2015年到2026年间的价格趋势分析发现呢，课本还有其他学习用品自2015年以来价格上涨了多少？24%。对了。但是虽然这些书本啊等等啊这些啊价钱啊，这它是慢慢涨的，从2015年到2026年啊，有这个10多年间，它一点点涨，最后涨的、超过了24%。课本之外的书籍和阅读材料同一时期呢也上涨了25.7%。对了，慢慢慢慢涨起来了啊。好，那咱们看看这个午餐怎么样。学生开学对家庭的预算冲击最大的就是为孩子准备午餐。2015年到2026年间呢，制作三明治主要的原材料涨了近33%啊。当中奶酪类的涨幅啊不一样啊。奶酪价格有的上涨了9.8%。新鲜未成熟的奶酪价格呢上涨了1/4%啊，这也都有涨价啊。这个午餐必备的什么火腿啊、其他的加工肉类啊，价格上涨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奶酪。哎，大家都没想到，平时啊这小孩子中午所带的这个午餐也都涨了那么多啊。自2015年6月份以来啊，火腿还有培根的价格上涨了47%啊。那这样的话呢，还有其他的加工肉类也上涨了43%这么多啊。即便为三明治花了钱，吃午餐时恐怕也难以心情愉快啊。这不少家长都这样反映的啊。为学校午餐三明治添加蔬菜的价格变化是最大的，番茄的价格自2015年6月到2026年6月上涨了多少？番茄哦，95.4%。生菜的价格上涨了75.2%啊。你想，这整体的价格都上涨了这么多，那如果把它都加在一块儿的话呢，哎，用一个12年级的学生来做一个评估的话呢，咱们的开学季的花费啊，从2015年来作为一个这个锚点来比较的话呢，上涨了多少？上涨了25%。午餐的这个支出涨幅呢也都是最大的。好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都注意了啊，暑假结束了，不少人陆续通勤了。那从今天开始乘坐 Go Transit 还有Up Express 的乘客来说呢，有一件事千万别忘，就是什么？别忘了付车费。有的时候咱们忙忙碌碌，真的是手里拿的东西又多啊，不是您故意逃票， 可能就忘掉了啊。因为从今天开始，如果被查到没有有效的车票，面临的罚款比以前高出不少，而且呢，被抓的次数越多就罚得越重啊。这套新的罚款制度啊，早些时候 Metrolink 的董事会已经批准进行公布了啊。好，那就当您忘了啊，如果第一次忘了就是逃票的话呢，罚款200，第二次是300，第三次是400，第四次是500，那逾期缴纳呢再加25块钱，第五次要收到省级违法的通知，最高罚款的金额由法院来决定了啊，逾期缴纳再交25块钱，第六次或者以上收到省级的传票，最高罚款1000，具体的金额呢由法院来决定，有关安排呢仍需得到安省法院首席法官的批准。那这个新的规例生效之前呢，如果乘客在 Go Transit 或者是 Up Express 的列车呢，车辆或车站范围被查票人发现啊，无法出示有效的车票，第一次违规罚款多少钱呢？35块，另外加25块的逾期罚款的费用。大家看到涨了多少啊？如果第一次发现您这个票是无效的啊，那以前呢罚35块，现在第一次就罚200块，之后是不断的增加。那当然啊，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啊。那这个逃票的罚款预计啊，每年将为这个 Metrolink 多收多少钱呢？多收数百万元啊，将会额外带来多少？大概680万到1000万元的收入。您从这个数字就知道有多少人会逃票的啊！千万千万要格外注意这方面的情况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3: 哪位新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1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3: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15: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15: 信捷冷暖、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15: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15: The Break
5: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15: 清风到家、
5: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5: 雅阁饼店、
5: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15: Brimley Toyota、
5: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5: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5: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之四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今天的朋友，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9%，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9度。6:45呢，在路况方面提醒大家，警方加强打击各种违规驾驶的行为，特别是在行经校区啊，无论是行人还有开车的朋友都格外注意。在这个高速方面，自离的西宁线 Brock 到 Salem、 Leslie 到 Young 还有 Kill 到400都比较多车，401的东行线在 Kill 附近行车缓慢，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 401，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Finch 多车401，还有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另外呢，在 QW 多伦多方向 Fairview 附近比较多车，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Jameson 一直多车的 Jar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评经常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来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来却更冷。
4: 寒夜的脚步是两个人一路被紧紧的追赶。
3: 林夕的粤语版给了歌迷一个温柔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则把哥哥身上的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了极致。最冷一天在寒冬中燃起了一抹烛光，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
4: 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
3: 乐迷感受到，即使时代再冰冷，环境再恶劣，因为有身边人的陪伴，这个冬夜就不再可怕。

取暖呢，则要在绝境中紧紧抓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深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没有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把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0: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张北京见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很开心在9月13号呢会来到东方广场，有机会跟你近距离见面，记得一定要来跟我打招呼哦，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朋友就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拿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天起生效，对总值接近280亿元一系列货品征收15%到50%的关税。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上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50%的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会由9月8号起实施对等反制措施。加拿大保守党党魁伯利治表示，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团结一致，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戏弄和在社交媒体的攻击。不过伯利治在昨天于沙省利在拿一项活动之上，同时促请总理卡尼要增加这个贸易战阶段的透明度。他说，加拿大人是应该得知事实和政府的计划，包括反制关税的措施将对消费者和企业造成多大的影响，以及卡尼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抵消这些成本。伯利治同时就再次要求卡尼公开两国谈判破裂之前所有达成的协议全文。总部在魁省的航空航天业的巨擘庞巴迪成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一轮的针对加拿大目标，而特朗普昨天接连在社交媒体贴文威胁说，除非庞巴迪在美国建造飞机，否则将会阻止庞巴迪在美国销售产品。庞巴迪发声明回应，指出该公司已经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贡献者，在美国全国各地超过20个地点有数以千计的工作职位，而供应链包括了在47个州的2800间的美国公司。安省大部分学校今天开学展开新的学年，在学生重返校园的日子，本地多支的警队预期都会采取行动确保校区交通的安全。而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天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摄氏25度，连同湿热效应体感30度，紫外线 UV 指数6.0，晚间逐渐多云，最低气温在19度。在缅省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证实，刚过去的星期天，在温尼佩以北大约80公里的一个度假小镇附近发生的车祸，有4人死亡，另外2名成年人和2名儿童受伤。警方调查显示，事发时一辆向西行的车辆被一辆向南行的客货车撞到，而汽车上3名来自缅省的18岁人士，包括女司机和1名来自安省的17岁人士丧生，而客货车上来自温尼佩的4个人送往医院时伤势轻微。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国会7名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3天，可能会和当地的官员会面，并出席智库主办的外事和防务研讨会。日本议员访问团的团长、保守党的参议员北村晴南表示，希望传达日方重视台海和平安定的信息，而计划推动立法日版的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引起北京强烈的反弹，多次强调台湾事务是中国内政，日本没有资格插手，而谴责日本政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一边搞小动作，一边是讲谈话。武汉近日被揭发出现了非法辅助生殖地下的实验室，而武汉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查封涉案的场所，控制8名的涉案人员。中国大陆的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昨天在微博发文，指有代孕机构在武汉市的五湖街道一座隐蔽的民房开设代孕手术室和胚胎培育的实验室，内部人士宣称规模是华中地区最大，而参与手术的医生和麻醉师都是省级权威医院的专家，他已向当局举报。上官正义到今天在发文指出，手术室的主要人员和医生已被抓获，而医生是来自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又指较早之前已有人向多个部门举报过，但手术室停运了几天之后又再次恢复运作。当局指出已将线索移交给纪检监察部门。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原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示作出逮捕决定之后，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李百安利用担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建地产有限公司及招商局集团高层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展开以来，中国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批准逮捕104宗的案件，共342人，并对151宗案件共900人提出起诉。最高检表示，各级的检察机关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进行裸聊敲诈、非法放贷、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犯罪的活动，并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的职务犯罪，涉及6宗案件共7人，强调会对关系网、保护伞一打到底，绝不姑息，并严厉打击新型的黑恶势力，绝不让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做大成事。俄罗斯和乌克兰因应美国代表团到访而暂停攻击对方首都3天，在停火期届满之后，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随即受到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市长克里钦科表示，最少有6人受伤，而传媒则报道最少2死16伤。乌克兰传媒报道说，俄军在美国代表团离开之后便再次发动攻击，基辅多处在凌晨10分传出爆炸声，并响起防空警报，最少有2幢的住宅大楼受损，据报有人被困，也都有仓库和学校起火。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在夜间使用海陆空高精度的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地打击基辅和奥德萨的切尔诺莫斯克港，而击中了无人机和导弹工厂及仓库等设施，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也都被击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最少4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的目标，至少有73人受伤，多个能源设施起火，有部分设施被迫停运，而多人受伤。胡塞并警告，即将宣布一项深入沙特领土的大范围军事的行动。沙特对胡塞施袭予以最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指已经发动空袭反击。由沙特领导的驻也门阿拉伯联军批评胡塞采取了危险的升级行动，联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阻止，坚决对抗胡塞的敌对行为。埃及也都谴责胡塞发动袭击，表示将会支持沙特应对安全的威胁。阿曼也都指出将彻底和沙特站在一起。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会以自主防卫能力为基础以及坚决的威慑能力做后盾，透过信任和对话实现朝鲜半岛共同繁荣。正在法国访问的李在明以视像的方式在年度首尔安全对话开幕礼致辞，指韩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合作的精神，与朝方拓展和平繁荣的对话空间，又指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复合危机，而世界各国之间的对抗与武力冲突频发，数十年来维系人类和平的和不扩散的体系被动摇，人工智能技术急速的发展也都带来不可预测的新型安全的挑战，相关问题难以只靠单一国家努力去解决，呼吁各国合作建立一个基于强力威慑、国际规则与共同韧性的新型安全合作的模式。李在明还表示，韩方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与各国在维和活动、人道主义援助、尖端技术和供应链等方面的合作，与国际社会一同承担相关的责任，共同终结分裂和对抗的时代，迈向和平和繁荣之路。 法国东南部的卡涅市的雷诺阿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件总值约900万欧元的名画被两名贼人盗去，其中一件在贼人逃跑时被遗弃，未有人被捕。事发在当地的清晨近6点钟，当地的传媒报道说，贼人趁保安人员换班的空档剪断了铁丝网，再进入博物馆，得手之后再逃离现场。而警方接报之后5分钟赶到了现场，翻看闭路电视调查，正在展开追捕。被盗的四幅画都是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原作，包括皮尚夫人画像，还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像，读书的可可，还有井边少女。不清楚哪幅画像事发之后被丢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持续的增强，甚至可能发展成为超强级别，将会加剧全球突发性粮食的不安全，即个别地区的民众无法摄取足够的食物，导致生命和生计都面临即时威胁。而该组织分析说，在现实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之下，预计到明年底，全球45个本身已经面临严重粮食安全挑战的国家和地区，将新增约4900万突发性粮食不安全的人口，令总数达到2.74亿人。而其中，中美洲部分地区和非洲南部将会成为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东非、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也都比较显著。该组织指出，目前急需关注的不仅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洪水和极端的高温，也要关注这些气候冲击导致日益严重的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食品价格上涨等等的影响。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3: 你错了，车市 View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哦。
3: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车市 View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廷刚紫薇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舟记明炉商位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3: The Break。
6: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室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5: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4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

0: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在哪儿呀？
0: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晚安，天团要9月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9%，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明天星期三，九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9度。7:20呢，先为您提醒大家啊，多伦多公车局刚刚公布啊，在6号线 Finch West 的轻铁线，今天早晨5点过后，因为出现了系统的故障，往来 Finch West Station 和 Hamburg College 的服务全线暂停提供啊，在 Finch West 和 Hamburg College 之间的服务全线暂停，什么时候修好呢？目前还没有说啊。在交通路况方面，401的信件 C2 的 Salem Leslie 一直堵车的 Young， 因为在 Collector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杂物散落在地上，再由 Q 堵车 Dixon， 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堵车的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Down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C0 南行线 Sandow 堵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还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 Fairview Workers Line 交流道有轮胎的碎片。QW Fort Erie 方向也都比较多车，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Huron Terrio 因为在附近中间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财经新闻报道。
5: 好，您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中国大陆8月份的出口以美元计价按年增长25%，较7月份加快了1.1个百分点，略低于市场预期的25.9%。8月份进口按年增长28.2%，较7月份经修订的数字加快0.6个百分点，少于市场预期的31%。8月份的贸易顺差是1190.9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1191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8月份的出口升了18.6%，进口按年增长21.7%，贸易顺差是8093亿元人民币。中国大陆的海关总署的数据也都显示，今年头8个月以美元计价，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是6.2%，自美国进口升了3.4%。而路透根据海关的数据计算说，中国大陆8月份对美国贸易的顺差是291.8亿美元，创7年1月份以来的最大。今年头8个月累计顺差1998.2亿美元。中国大陆头8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15.3%，自欧盟进口升6.2%，对东盟出口升25.8%，进口升25.3%，对俄罗斯出口升30.7%，进口升26.5%。中国大陆8月份对俄�罗斯的贸易逆差19亿美元，是4个月以来的最大，而头8个月累计逆差约157亿美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的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位。政府的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的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的生态。发言人指出，加速科技创新是本届香港政府施政的重点，已初见成效。而初创企业的数目由2015年的1500多间跳升到去年超过5200多间，两大科创的旗舰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至今见证了约20家独角兽企业的诞生。金价下跌，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强劲的就业数据，支援市场对联储局下周加息的预期。市场正在等待关键的通胀数据的公布。现货金较早是报每盎司4404.67美元，跌幅是0.5%。纽约期金较早是报4452美元，跌幅超过0.5%。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7: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7: AM1430 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7: 一民
8: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9: 早安，我来唱一首歌给你听。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公车局公布，六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因为出现系统故障而暂停提供服务。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中国江西上星期六发生的泥石流，截至星期二下昼找到五具遗体，有七个人下落不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Everybody wake up， 9月8号星期二早上的7:30，你好，我是乐希，够钟起身，尤其是对于各位小朋友惯了成两个多月都不需要7:00多起身，现在你应该吃早餐准备出门口等校巴的了。而今早上见到各大小高速公路多花很多平时少感啲的车流量，401沙行线先由412到四林繁忙，跟着 Collector 方面由 Leslie 到 Young都是非常挤塞，原因介乎 Young 的 Collector 呢本身只是得两条线，还要右线是封闭，因为有些碎片在这里，现时是交通部要为清理的。而401沙行线由 Q 到 Dixon 亦都是繁忙，401东行线由的士开始慢驶一路塞对 Q 的。而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去到 Don Mills 亦都有短暂时间是有挤塞的。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对 401 南行线由 Sand 活到 Queen 行车缓慢。而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呢，继续因为道路维修工程呢只得单线开放，现时由 Derry 开始呢已经是繁忙了。而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呢，去到 Walker's Line 的出口那里呢，你会见到可能有些车胎碎片在这里仍然在处理当中。而 QEW 东行线去到 Hill Ontario 呢有交通意外，中线受阻，所以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呢到 Hill Ontario 的肇事现场，这一段的 QEWEW 东行线非常挤塞。最后就是加甸拿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行车缓慢，另外再由 Spadina 塞到 Jarvis， 当然两个出口都是有车龙在这里。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上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两舍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纳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5: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6: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5: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好吸引喎、
5: 啊！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 Sports Honda、
7: 迅捷冷暖。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 Brenda 卢叶薇。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9月8号星期二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洛希。可以说呢，今日感觉到最不同呢，就是我们多返好多年轻的听众的。因为以往呢，在过呢两个月，我的小朋友放在暑假呢，好多时爸爸妈妈返工呢，就只是自己一个人听的。亦都明白呢，有些小朋友呢，会认识我们的节目呢，是因为返紧学嘛，就会呢，同埋爸爸妈妈一起听。今日应该多返好多呢啲呢比较年轻的听众啊。所以如果你是今日呢，无论是返学校或者甚至咧，对于一啲比较年幼啲嘅小朋友，第一日翻学咧，真系鼓励大家尝试去了解一下，同埋适应下呢个新嘅生活嘅。对于嗰啲咧重返校园嘅朋友，应该冇期待嘅。我嘅咁谂啦，因为话晒咧，嗰啲同学仔咧，虽然你话就算点 friend 都好，过呢个暑假咧，你嘅爸爸妈妈可能带住你去呢度玩啊，或者做好多其他嘢，系咪真系仲有机会咧可以同你嘅同学仔联络啦？嗱，虽然你话今时今日咧科技发达咗好多，我知道尤其是中意打机嗰啲朋友咧。在 Discord 入面都可能一路打机一路同你的同学仔咧继续联络嘅，咁但系始终净系透过网络上面大家倾偈，或者喺一个虚拟嘅世界入面去大家咧讲下点样去。譬如可能是种花啊、种草啊，或者去打某些怪兽啊，同真系喺学校入面咧一齐打波、一齐去玩足咧，系非常之唔同嘅。不过亦都要提醒咧，好多嘅驾驶者，可能以往咧喺你平时喺学校附近咧，你发觉静嘤嘤，行快啲都唔系咁觉啦。咁但系今日话晒咧，叫做有好多小朋友、好多嘅家长咧，应该都开始陆陆续续咧去到学校附近嗰度咧，就要去放低佢哋小朋友啦，同埋下昼嘅时候咧又要接翻佢哋嘅小朋友。知道咧，各大警队应该都会喺咧学校区嗰度咧开始加紧好多巡逻噶啦，唔好净系单单咧等咧警方去维持当中嘅秩序啊！如果你自己都系会守法啊、小心嘅，去到嗰啲学校区咧，唔该放慢啲。咁同埋咧，对于好多咧接送嘅家长咧，真系我都明白，你系好怕你自己嘅小朋友咧行多两步路嘅，你都好想咧好快咁样接到佢哋。咁但系始终学校附近嗰啲停车位都系有限嘅，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行多两步拍远少少，就千祈唔好谂住咧。double parking 或者triple parking 啊，因为始终咧喺学校附近嗰啲路咧都系民居，会比较窄啲嘅。我哋亦都唔想因为咧第一日嘅混乱咧，或者你揾唔到位咧，而酿成任何嘅交通意外。真系大家要小心啲啊，能够安安心心地将你嘅小朋友送到翻学校咧，呢个系大家所期望嘅愿景嚟嘅。现时嘅室内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6至9公里嘅。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只系得25度啊，加埋湿度都仍然有30度嘅感觉嘅。紫外光指数系属于6咧，都系比较高嘅。今晚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9度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点41分。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0，今日齐齐开学，大家要快快乐乐。睇下401西行线咧，先由412到西邻繁忙啦，而另外401西行线咧，去到 Young Collector 咧，原本系有啲碎片嘅，呢家酿成咗一单交通意外，右线受阻。所以现时401西行线咧，由 Macau 到 Young，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分外繁忙嘅。而过咗呢一个地方之后咧，再由 Q 到 Dixon 咧，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由的士塞到去 Q 啊，而407东行线咧，入去427北行线嘅入口咧，因为有交通事故咧，现时系全线封闭嘅。咁而睇翻咧 DVP 嘅北行线，介乎加电拿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喺度啦。另外由 Ellington 到 York Mills 亦都系繁忙。404 DVP 南行线咧，落去市中心嘅朋友要分外留意啦，因为咧临近 Baby Blower 嘅地方咧有严重嘅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所以现时404 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开始到 Baby Blower 咧都系极度挤塞，赶时间咧就最好改行啦 Don Mills 或者 Victoria Park 啦。咁而400号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401都系多车嘅，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塞到 Queen， 而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龙尾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挤塞。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去到 Centennial Parkway 嘅出口咧，系有交通事故，右线受阻嘅。而本身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已经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咧系繁忙啦。QEW 东行线去到 Ontario 嘅交通意外咧，继续令到中线受阻。虽然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咧，都系比较挤塞。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多车，跟住再由 Spadina 塞到 Jarvis。当然 Spadina 同埋 Jarvis 嘅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个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5: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今日应该为大部分嘅小朋友嚟讲，都系最紧张嘅一日，开学咯噃 ，Back to school。如果你话喺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有做到修心养性，即系话早咗瞓咧，应该今日大家都系怀住精精神神嘅心态，翻去自己嘅学校，开始一个新嘅阶段。因为话晒升咗班，每一个阶段都系新嘅，而或者几类嘅学生咧，今日嘅心情就会分外紧张。第一，在升读大学嘅朋友，可能要去到一个完全陌生嘅环境同埋城市，因为话晒中学同埋大学嘅生活都系截然不同，有紧张有唔适应系好正常嘅。不过真系

0: 翻到学校，直情爸爸妈妈都未同佢讲拜拜咧，佢就冲咗入去。呢啲某程度上面，可能系因为佢哋有哥哥姐姐啊，见过人哋翻学嗰种好玩嘅地方，于是乎当自己有机会成为学生咧，就赶住冲入去学校。呢啲就话好笑啫，但系另一边厢咧，嗰一种啊真系令到你个心都会痛埋嘅。就是那些万般不愿意入去学校，于是乎用尽所有方法，流尽所有眼泪，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那种同情心能够发作，等自己不需要入去学校，而可以回到屋企。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其实都可以看到。小朋友不想回学是可能因为不知道学校里面的环境是那么好玩，而真的在第一次要离别自己熟悉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那种的痛。唔系净系话单单好细个嘅小朋友会咁样，好似我正话所讲，就算你话第一日升读大学嘅朋友，都可能会有咁样嘅情况。面对不明朗嘅将来，就算几多人同你讲嗰件事系好嘅，你个心都会有一种畏惧、担心嘅感觉。唯独勇敢一啲，真系跨出去咧，我哋先至可以睇到美好嘅将来所能够带俾自己光明嘅前途。面对不同小朋友的心态，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正话所讲的同行。而作为成年人，有时我们最怕呢，就是当我们听见年轻人所给到我们很多他们自己的难题的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套满意为自己的解决方法，就是最常成的解决方法。于是乎不断去灌输很多的大道理，希望他们听，但是最终可能他们连一句都听不入耳，甚至在这里跟你拗。那于是乎彼此的关系就会开始有啲裂痕。而当我哋讲呢啲所谓大道理嘅时候，会唔会系代表根本上我哋满以为自己嗰一套系真好似尚方宝剑一样？而点解对方可能完全唔愿意接受呢？系因为根本上我哋都冇站喺对方嘅立场嚟去分析嗰件事。照计听清楚人哋讲佢哋嘅问题，先至再将你嘅解决方法套入去佢嘅身上面咧，这个应该系最凑效嘅。但系年代嘅唔同，处事方法的不同，就会造成这样的误解。我想在这个礼拜，如果你身边真的有年轻人去寻求你的帮助，你应该感到开心，因为他还会信赖你，信赖你的意见可以帮到他。那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真的应该第一件事不需要先说了话的，因为他找到你就一定希望你能够发言的，听清楚先，综合意见先去作出一个最帮得到他的答案。咁样我绝对相信，不单止你嘅意见可以让佢能够解决现时见到嘅难题，更加你哋彼此嘅关系可以因着呢一个嘅交谈而变得更加巩固。让我哋彼此共勉。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空岛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bud Honda，
1: 顺节冷暖
2: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 The Break，
2: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度假
2: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2: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 Brimley Toyota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执法扫唔晒，逼旅客爆买，香港声誉被出卖。内地入境团遭强逼购物，劣行频传，香港沦为劏客天堂。今年接连有旅行社、导游同埋商店因为涉及强逼旅客购物被钉牌。旅游业监管局寻日公布两宗涉嫌威逼旅客购物嘅调查个案。 对违规。

0: 规嘅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同埋一名持牌导游采取纪律制裁，撤销佢嘅牌照。今次行动系旅监局继今年四月、六月同埋八月行动之后，再次针对同类违规行为执法。旅游业界直言，强迫购物事件直接影响香港声誉。有一直关注低价团嘅议员表示，事后处罚做法治标不治本，要彻底根治旅行团强迫购物嘅问题，应该从客源地直接截断不合理低价团嘅宣传同埋收客。被撤销牌照嘅分别系国明旅游有限公司、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撤销牌照系寻日生效。旅监局指，涉事旅行社分别于今年二月同埋四月接待内地入境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保障团友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加作出威胁言论，对团友构成购物压力。今次系该局继今年四月同埋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埋两名导游牌照，以及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三十日之后，再次出手严惩。议员杨永杰表示，呢啲低价旅行团往往过度集中喺土瓜湾、红磡一带嘅指定购物点同埋团餐食肆，大批旅客喺街头苦等，唔单止令到旅客嘅旅游体验极差，更加引发严重嘅交通挤塞同埋环境卫生问题，令当区居民叫苦连天，并且对社区民生嘅影响同样极度深远。他认为要彻底根治旅行团强迫购物嘅问题，唔能够只系靠事后嘅处罚呢种治标嘅做法，必须从源头治本。建议政府加强与内地文化旅游部门情报通报，从客源地直接截断不合理低价团嘅宣传同埋收客。杨永杰续指，当局必须堵塞法例漏洞，严查新注册旅行社嘅背景，防止被钉牌嘅幕后操盘手换壳继续经营。政府未来要鼓励同埋协助业界彻底放弃以购物补贴低价团嘅旧路，转向以服务质素为核心嘅盈利模式，重整旅游业嘅经营生态，将专业嘅导游服务同埋多元创新嘅特色路线同埋产品，打造成业界真正嘅核心竞争力。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表示，接连多宗个案都发生喺今年年初农历新年期间，当时团数较多，或者有经验不足嘅导游参与，并且警觉性不足。他指强迫购物严重影响香港形象，甚至可能触发内地监管机构关注。以国明旅游登记地址是香港旅游促进会的会址。崔定邦解释指，疫情事后政府为了减省业界成本，容许共用办公室，他当时容许国明使用地址，事后亦都有向负责人了解情况，认为旅行社责无旁贷。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就强调，现时竞争激烈，但是不应该靠强迫购物来交功课。塞尔维亚总理提出解散议会，提前举行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在星期一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的建议。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了消除民众的疑虑，冇俾再次将选举权交俾塞尔维亚公民更有力的回应。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可以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且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塞尔维亚执政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对其现任总统姆薛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姆薛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日前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在星期四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之前表示，或者今年十月或十一月举行议会选举。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今届议会在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不足三年。担忧顾客食不完狂呕，京都拉面店大碗限时15分钟用餐。以份量惊人、堆满芽菜和厚切叉烧闻名的日本知名拉面体系拉面二郎，日前传出顾客硬撑暴食引发的脱罪事件。拉面二郎京都店透过官方社群沉痛发文，指出接获附近住户投诉，有客人在邻舍周边呕吐造成严重困扰。店家翻阅监视器之后，确认是前一日点了一碗大拉面，硬撑硬食了40多分钟的学生。为了防止类似伦理纷扰的事件再次发生，店家无奈宣布严格的大份量点餐新规矩，明定大碗拉面只是提供能够在15分钟内食完的顾客， 并且呼吁量力而为，成员随时可以剩低。拉面二郎京都店在官方社群 X 发文透露，日前一早接获附近邻居通报，自称有该店客户在周围环境随地呕吐，店家随即透过翻阅监视录像画面追查，确认当事人是前一日傍晚四人结伴同行而似学生的年轻顾客。店家表示，该名顾客当时点了份量庞大的大盛，即是大碗拉面，足足耗费了40多分钟才勉强食完。店方坦言，店家向来秉持着希望每位食客都能够食饱饮足的初衷，加上当时店内并非处于极度繁忙的高峰时段，因此当下并未主动上前催促或者制止用餐，未料顾客勉强硬吞的结果，竟然演变成在邻近街道呕吐的脱罪局面，令到店家感到无比遗憾和自责。店家表示，由于外场人员难以当场精准判断顾客是否正在勉强硬撑，因此将以时间作为具体客观标准，未来大碗的份量只能够在15分钟内顺利食完的顾客点选，除了在自动售票机张贴明确警语，店员在店内点餐的时候也都可能会再次口头确认忍耐程度。不仅限于大碗拉面，若个店员观察到顾客出现长时期以手揞嘴、频密进出厕所或者面色明显发青等生理极限迹象，店家将会经全考虑直接请顾客停止用餐并且离开店铺。店家恳切强调，量力而为才是享受美食的正道，而据此我们讲过无数次，承诺直接剩低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熙。办公室特为心法，王桂林。
2: 大家好，我是王桂林。很多员工永远只是看着自己的工作范围，上司叫做乜嘢就做乜嘢，其他嘅嘢咧一概都唔理。咁样想晋升做管理层，试图要走得更远咧，咁单单做好本分其实系唔够嘅，一定要培养一个全局嘅视野，学识企喺部门或者公司嘅角度去思考问题。全局视野唔系要你越权，而系要多问自己一句：我呢份工对团队目标有啲咩帮助呢？我的决定会不会影响其他同事呢？公司最近的重点又是做些什么呢？主动将自己工作和团队的战略来挂钩，提出有利于部门发展的建议，上司就会觉得你不单只是执行者，更加有管理思维，愿意给多一些机会给你的。所以想要升职，不要只是做一个执行者，要做个思考者。今日落班之前，想下你的工作和部门目标的连结。总之视野打开了，你的晋升之路就会越走越阔。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灯，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尝试一起，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越南红肉蜜柚3.98元一个，
5: 陈太油菜1.88元一磅，
4: 去皮铁干淮山2.99元一磅，
5: 油水桂花鱼12.88元一磅，
4: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5: 泰高白虾仁7.99元一盒，
4: 日本 SMB 咖喱块7元两盒。
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7: 晨早新闻专辑，
8: 本节东芝警队预期在开学日分别采取行动确保交通安全。多伦多公车局话六号线 Finch West 的服务已经恢复提供，但预期有延误。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有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大部分学校今日开学，展开新学年。而喺新生学子重返校园嘅日子，本地多支警队预期都会采取行动，确保区内嘅安全。加拿大环境部就预测，多伦多今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摄氏2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0度，晚间有几阵云，之后逐渐多云，最低气温19度。至于听日多云，朝早开始有骤雨，下昼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2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5度。多伦多公车局表示，六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的服务已经恢复提供，但预期有延误。公车局早前话，往来 Finch West Station 和 Humber College Station 的服务在今朝5点过后，因为系统故障而全线暂停提供。到6:40在社交媒体的更新中话，服务仍未恢复，当局继续派出接驳巴士。到大约7:15就公布恢复提供服务，但预期有延误。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货品征收15%至50%的关税。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50%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会由9月8日开始实施对等反制措施。卡尼在新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和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又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在推进对外贸易和防务关系的多元发展。至于沙省政府定于今日开始对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征收报复性税项，省长莫尔是在上个月公布，在本国开始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的同一日，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征收50%的酒精税。在缅省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证实，刚过去星期日于温尼伯以北 大约80公里一个度假小镇附近发生的车祸，有四个人死亡，另外有两名成人和两名儿童受伤。警方调查显示，事发的时候一架向西行的车被一架向南行的客货车撞倒，汽车上三名来自缅省的18岁人士，包括女司机和一名来自安省的17岁人士丧生，而客货车上来自温尼柏的四个人送院时伤势轻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的努力，愿意和卡方就着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王毅强调，当前的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的稳定。中方愿意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朝鮮批评日本掀起制造战争国家的狂澜，令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越来越危险。朝中社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文章，指美国、日本和韩国正在朝鲜半岛进行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近日又伙同美国、澳洲军队在以北海道为中心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演习，据报将会出动美军在日本部署的提风中程导弹系统。朝中社的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的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等，执意推进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是妄图透过提升实战能力来到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中国江西上星期六发生的泥石流，截至今个星期二下午，在现场找到五具遇难者遗体，有七个人下落不明。中国内地海关总署公布八月的贸易数据。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0: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5%，进口增长28.2%。上个月贸易顺差大约1191亿美元，今年头八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个月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八个月出口同进口按年增长14.6%同2.2%。头八个月内地出口机电产品按年增长大约2.2%，占整体出口6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力助推。
1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头八个月以美元计，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6.2%，至美国进口升3.4%，累计贸易顺差超过1998亿美元。按年计算，内地八月对美国贸易顺差291亿8000万美元，创去年一月以来最大，出口增长34.4%，增速系三个月最高，至美国进口亦都加快至17.8%。内地头八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15.3%，至欧盟进口升6.2%，对东盟出口升25.8%，进口升25.3%，对俄罗斯出口升30.7%，进口升26.5%。有分析指出，随着第四季出口基数升高，预计短期外贸增长放缓，市场继续关注中美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8: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2: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话，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13: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12: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14: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湘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12: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15: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的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12: 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说，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的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根据最新公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华社报道，中国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苏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发言人强调，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施政重点，已经初见成效。初创企业数目由2015年1500多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目前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或机构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香港私募基金市场发展亦都蓬勃，管理的资产规模近2500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亦都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有助招商引资。
17: 原因是很多家族办公室啊、长期投资啊、内心资本甚至是创科投资呢，都好紧张佢啲钱搵唔搵到一个适当嘅一啲投资项目可以令到佢去继续增值嘅。咁而香港呢个排名呢，俾到一啲内心资本同埋家族办公室呢更有信心喺香港落户，都一个正循环，令到香港呢越嚟越多资金，亦都越嚟越多好嘅项目嚟香港搵资金。啲独角兽呢亦都睇到个趋势呢，越嚟越愿意喺香港设立佢哋嘅总部。咁呢个就係令到香港整个招商引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16: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8: 香港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6: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的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 针对工程同技术嘅问题，凌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等，
18: 应该就系嗰个 lift 咧有一啲嘅部件嘅安装嘅工艺有欠妥啦，亦都有一啲嘅部件咧可能有一啲嘅破损啦，即系个 lift 槽嗰个嘅结构咧，佢系某啲地方咧可能系嗰个外边嗰个墙嘅结构咧嗰个尺寸系有啲偏差，佢以至再安装嘅 lift 入去咧，中间嗰个虚位咧，有阵时可能就唔够啦，咪变咗个 lift 行嘅时候唔系咁畅顺啦。
16: 凌汉豪话：有关部门已经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佢强调，今次解决措施涉及嘅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同埋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具细无遗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索偿，以免有法律争拗。
18: 呢啲嘅解决嘅措施咧，全部嘅费用都我哋必定系会要求负责嘅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咧去支付嘅。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哋系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咧，系作出嘅索偿嘅。有关嘅公务部门咧，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点解佢哋唔系逐一将所有嘅问题一一列举出嚟？正正系因为迟啲咧，仲有好多合约上嘅索偿啊。可以能够避免咧，都唔希望喺呢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嘅讨论，以至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嘅争拗嘅。
16: 凌汉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8: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9: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269点，跌1,130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由委员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401嘅东行线啊，多车位咧已经由 Town Line 去到 Six North， 再断续去到呢个 Ground Line 啦。Kieran Cherry Collector 都多车之后咧，就由呢个即时一路咧一个长嘅车龙去到呢个 Q 中间路段咧，去到 Dixon 呢个位置咧，曾经发生个交通意外噶，由左二线咧移咗右边路部位继续处理嘅啫。咁之后慢车位再由 Avenue Road Collect Express Baby Collector 至404同埋401带都多车。409东行线 Martin Grove 至401报多个东行线嘅情况咧，407嘅东行线啦，出427北行线个 ramp 由于有架货车翻侧咗喺呢个路面上面，成个 ramp 都要封闭。南行线嘅47个 ramp 系开放嘅，咁但系呢个封闭嘅北行咧就至到10点钟先至可以完结到呢个清理工作。401西行线42至40 Whitehall 至 Port Union 多车。另外去到呢个 Morningside 嘅 Expressing 之前啦。在左边线有架坏车之后，慢车位由这个 McCowan 断续去到 Baby Express Young Collector Allen Road 至 Dixon 和 James 都至到去 Highway 25的。404的南行线 David Strauss 的 Mullock 多车，跟着 Elgin Mills Road 至十号街 Steels 落到去401的 Rams 多车，然后就再由这个 Lawrence Avenue 至到 Bloor 的，因为 Bloor 以南左线有交通意外一段时间刚刚清了场，但消耗紧大量的交通。而404的北行就在加利拿以北呢，早前有个报告的，在部分的右边线呢同埋喺右边嘅路泊位咧，就有架坏车喺路面上面噶，咁但系多车位再去到 Blue 一段啦，咁相信而家咧已经处理咗7788呢个拖车程序啦，咁但系之后慢车位继续有咧，就 Eglinton 上到去 York Mills Road 噶 ，QEW 嘅东行线。早前曾經在 Centennial Parkway 的 Ram 有交通意外封了，但現在開放回到慢車位之後呢，就依然有就是 Nicola Tesla 至 Fairview Well 回至 Appleby Line 和 Bronte 至 Doorbell， 然後呢在 Erinus 和 Huron Terry 曾經有個壞車和交通意外呢都清晒場的了。之後加利納東行線主要就47多車去到 Jarvis， 加利納西行非常暢順， QE 西行是47的 Huron Terry， 而在 Ford Drive 曾經左線交通意外就剛剛清理完畢了，消防交通而且在 Ford Drive 的一帶的。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喺有嘅呢个住宅区嘅系北约克区嘅 Willowdale Avenue 嘅南行线咧，落到嚟 Finch 以北嘅第二条街咧，就系有呢个交通意外啦。咁同埋咧就喺呢个 Etobicoke 区咧 ，Dundas Street West 及呢个 The Kingsway 都刚刚发生交通意外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
6: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7: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6: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9: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拎回屋企。
8: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9: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1: 周末1430直播。 事百科。
12: 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同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爸爸是南斯拉夫游击队成员，在二次大战期间阵亡。姆拉迪奇之后接受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军事教育，逐步成为职业军人，先后担任不同军事职务，并逐步晋升到高级军官。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各民族之间爆发血腥战争，他成为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司令，率军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围城，由1992年到1996年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艾西亚人交战，造成食物、燃料同医疗物资严重短缺。在整场战争中大约10万人死亡，超过250万人流离失所。而最令世人震惊的是1995年7月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姆拉迪奇部队攻占原本被联合国定为安全区的斯雷布雷尼察后，在短短10日内追捕俘虏，处决大批波斯尼亚穆斯林男性和男童。不少人双手被反绑后遭集体枪决，造成大约8000人死亡。国际刑事法庭后来裁定这场屠杀构成种族灭绝。塞族部队事后为了掩盖证据，将被处决的遗体埋入集体坟墓，之后又挖出尸体分散到其他地点掩埋。姆拉迪奇又被指犯下长达近四年的塞拉耶佛围城暴行，期间约1万人死亡，包括1500名儿童。战争结束后，姆拉迪奇1995年被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但他在塞尔维亚境内躲藏多年，一度受到军方和情报系统盟友庇护，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战犯逃犯。直到2011年5月26号，姆拉迪奇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以北一座农村落网，结束近16年逃亡。当时他匿埋在亲戚屋企。姆拉迪奇随后被引渡到海牙受审。2017年，国际法庭认定他犯下种族灭绝、危害人类同战争罪，判处终身监禁。
13: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密斯分店在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 Avenue 市南，电话90556788818。
14: 阳光天气站
15: ，Good morning， 大家好，星期二早上嘅8:24，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天气情况。现时嚟讲仍然都系17度嘅气温嘅，相对湿度咧系88%，一滴风都冇嘅。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啦，最高气温25度，加埋湿度会有30度嘅感觉。但系留意咧，紫外光指数都系属于6呢个比较强嘅度数嘅。到咗今晚嚟讲咧，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9度嘅。今日有阳光啦，听日嘅情况咧会有啲唔同啦，听日将会多云为主，早上开始会有零散骤雨，下午更加可能会有雷暴的。而听日落完雨之后反而还会热了，因为听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加上湿度会有35度的感觉。因为多云自然紫外光就会欠奉，只是去到3个中等的度数。听晚将会多云，有六成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跌分落去15度。看回星期四来讲，将会阴晴不定，有四成机会在日间会有零散骤雨，晚间将会多云，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嘅。星期四嘅气温咧凉翻好多啊，只系介乎11度至到22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7:41。
13: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密斯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 Avenue 市南，电话90556788818。
16: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7: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不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1: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18: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1: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8: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1: 周末立即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9: 早晨早晨啊，8:27啊，早晨大家好，今日系开学日啊，早晨啊，我系李婷，我系乐熙嘅拍档，
15: 我亦都系乐熙，亦都系李婷嘅拍档嘅，因为今日我相信8:00咧，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咧，应该可以松一口气，小朋友咧能够准时翻到学校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大家都平平安安嘅。
19: 咁啊，就而家陆续咧，应该差不多到咗学校啦，又或者咧，即将就会面对一啲新嘅环境，咁啊，家长咧可能要8:30过后咧就松一口气啦，咁好多时候就已经。因为夏天咧，大家都会觉得好多嘅时间要安排俾小朋友，咁啊家长咧都好似觉得开学之后咧，家长都可以 take 个 break 嘅感觉。不过咧，我相信大部分嘅家长今朝早都好早起身啊，6:00可能已经准备好晒一切。咁啊天气方面咧，亦都头先听到乐熙先生嘅详尽天气啦。呢几日嘅活动咧，可以精心安排，因为温度咧都唔算话太过热，咁同埋晚间开始凉啲啦。
15: 冇错啦，凉咗嘅时候咧，亦都要好小心，小朋友咧可能喺6:00-7:00就要离开。去屋企啦，系咪要着多件衫啦？要确保佢哋喺学校唔好冷亲，同埋亦都要准备一样嘢嘅。通常咧，当大家翻到学校，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嘅接触多咗咧，唔知会唔会学校成为咗咧病菌嘅温床，好容易九月头啊、九月中咧，又会见到啲小朋友好似陆陆续续又会有伤风感冒咁样。
19: 有机会噶，因为人群接触多咗咧，即系的确我哋可能会个抵抗力吓，尤其是唔够瞓啊嘛，所以更加容易咧，可能会个抵抗力比较差少少。咁啊，其实咧喺琴日咧9月7号嘅 Labor Day 咧，全日都听到新闻啦，同埋有关于就系教育局方面咧提醒各位家长咧一啲教育嘅即系一啲嘅课程啦，同埋仲有一啲新嘅指引啦。咁啊，同埋一周翻嚟都会讲下，因为就系即系知道大家都紧张啦，就系 TDSB 咧会削减一啲咧佢哋嘅预算，咁可能会影响咧课堂同埋一啲学生啊学校方面嘅运作。咁但系有一个好消息咧，就系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一啲嘅即系佢哋嘅罢工嘅隐忧咧，好似而家有少少希望。
15: 是啊，因为始终呢今日他们进入了一个合法的罢工期的。如果真是进行罢工的话，照计见到个纠察线在这里，但今早仍然未见到有进一步的消息。也就是说呢，可能很多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呢暂时在头几日开课日呢都可以顺利地返回自己的课堂。
19: 咁就返嚟都可以倾下呢食物敏感的问题啦，因为近期呢都知道呢大家一返到学校就话除了是即是学习方面呢，仲有身体的状况呢，仲有究竟点样安排一啲呢学校会有一啲嘅应急嘅措施，因为小朋友呢多好多嘅一啲嘅即係叫身体状况，尤其是即係过敏症呢係我哋家长都特别紧张嘅。
15: 係啊，尤其是我哋身边见到啲小朋友有啲可能係花生敏感啦，有啲可能係奶类嘅乳糖敏感嘅，假设佢哋过去喺学校以外嘅生活唔知道有自己呢个敏感嘅情况，而翻到学校，因为提供嘅食物有呢啲咁样嘅过敏情况，可以点样做
19: 咧？咁啊，仲有就系加拿大同埋美国嘅贸易战咧就升温啦，因为由今日星期二开始咧，加拿大对住咧系美国嘅一啲货品加征嘅报复性嘅关税咧，今日正式生效嘅，好多内容一阵稍后翻嚟，我哋继续倾。
2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多伦多有住宅凌晨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话3名少年同1名成年男子受伤。联邦政府话今日会公布一项推动国家建设项目嘅重大投资。香港海关在5至8月于机场测度检获氯东和二毒品，缴计市值大约是14亿港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00新闻。
2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31，继续由美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咧喺呢个成一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咧即时去到呢个 Q 噶。咁而另外咧 ，Avenue Express Bridge Collector 至到 Leslie 都繁忙啦。咁而喺 Leslie Collector 最新消息咧，左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407嘅东行线方面咧，出427北行线个 ramp 咧，由于有个货车咧系翻侧咗，成个 ramp 都要封闭，最快至10:00先可以完结清理工作噶。咁而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喺 Morningside 嘅 Express Lane 之前左边线有坏车。嚟到呢个系404嘅南行线方面咧，只系剩翻多车位，超市401嘅 ramp 同埋咧。Lawrence Avenue 至到 Bloor 呢个位啊，早前嘅左线交通就系清咗，不过消化紧大量嘅交通啦。咁而另外咧，404嘅北行咧，加连南北以北少少啦，部分嘅右边线嘅坏车亦都清理完毕咗噶啦，好消息嚟嘅呢个系。咁另外啦，去到呢个404南行线咧，啱啱收到个新嘅消息咧，就系有架坏车咧，就喺 Shepherd。即系404南行线 Shepherd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咧有受阻嘅情况噶噃。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 QEW 嘅东行线咧，嚟到呢个 Mississauga Road 啦，即系呢个 Hillontale 嘅附近嗰度咧，喺右边线 Ram 线咧，再一次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咧，系有受阻嘅情况。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咧，留意翻个交通意外咧，就系 Eto Bay 区咧，就据报有两单嘅前后收到消息咧，都系同 Dundas Street。West 有關嘅，第一個咧就係夾 The Kingsway， 第二段咧就係夾 Eastington Avenue 嘅，所以行經呢一段 Dundas Street West 嘅時候，大家要留意翻。咁之後咧就喺呢北約克區咧，喺呢個 Willowdale Avenue 嘅南行線咧，落到嚟喺呢個 Bishop Avenue 啊，即係 Finch 北嘅第二條街咧，喺左邊線咧又受阻情況噶。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3: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5: 对于很多小朋友可能第一天回到学校都总会有些不适应的，不单止小朋友有不适应，可能家长都要去学一下。当你去到学校的时候，不是到到可以泊车，不是到到可以停车，早上早照计应该习惯了，但下午如果你不记得都要小心一点，不要因为这样而被警方抄牌的。
19: 那提得非常之好，因为开学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又有校巴，又有很多人的即车辆，所以在学校区域记住一定要慢驶，同埋唔好太心急，今日都系第一日嘅啫，咁但系大家慢慢适应啦，咁所以我知道咧，好多时候我哋唔想听到咧，开学嘅第一个星期咧，好多嘅即系啲意外嘅发生嘅，咁同埋亦都要知道咧，就系、是、多伦多嘅教育局啦 ，TDSB 咧，咁其实今年较早之前宣布咗咧，喺嚟紧嘅即系呢个学年嘅尺算咧，或者叫尺字吓，咁啊就最初预计咧系有7450万啊，咁亦都话将会睇到呢一个 budget 嘅尺字咧，要减少开支，咁所以担心。他们营运上都会面对很大的挑战的。
25: 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在于在教师和辅助员工的薪酬的减幅的。因为他在各方面只能够去到原本的预算里面的六成几，因为要减37%的。可能大家就会可想而知了。那班级里面会不会每一个课堂更加多学生，令到师生之间的关系会有些影响呢？
19: 课堂的教师计算 ,TDSB 的预算将会削减的幅度是27.1%的。 咁今年六月份咧，呢一份提交俾劳工部嘅通知显示到咧，喺今年秋季咧，有可能系会削减近800个嘅职位嘅。咁啊，当然最终咧确实嘅数字未落实嘅。咁但系教育局即系承认咗啦。咁因为学生入读嘅人数都有下降嘅，咁所以咧，2026至2027年咧学年咧，可能佢哋会削减一定嘅教学职位。咁啊，呢一个之前所公布嘅数字咧，大概就话喺呢个289个嘅教学嘅职位。咁但系数字咧，仲会有机会有变动嘅。
25: 系啊，再加埋咧，我哋要睇下啦，唔够教师，可能学生少咗，有部分学校咧可能会有人满之患嘅。因为睇翻咧，省府其实今年咧，应该佢哋厘定嗰个标准咧，就系4年班至8年班咧，平均每一个嘅班级咧系有24.5个学生咁仔。
19: 我想问下嗰5个学生系点计？
25: 呢个就系纯粹系统计学上面嘅数字，当你25个啦，45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有啲学生，有啲学校咧系有人满之患，超过呢个数字，咁啊到时又能唔能够令到每一个学生都得到一个有利嘅对待咧？
19: 咁啊，始终咧我哋会即系睇一睇个数目啦，就话减少咗教师嘅职位，咁但系亦都会继续要系即系上堂或者一定嘅工作噶嘛，咁即系话咧，每个教师嘅工作量系有机会增加咗嘅。咁啊，同埋仲有就系 special need 啊，我哋讲紧咧就系 special needs 嘅学生，原来呢方面咧特殊教育嘅一啲嘅支援咧，或者系嗰个嘅校方安排嘅人手咧，而家系最担心，就系觉得咧，如果喺呢方面减少咗一啲嘅支援嘅话咧，啲家长会非常头痛啦。
25: 系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头痛啦。咁同埋睇翻咧喺多伦多嘅地区教育局入边咧，有9间学校。佢哋嘅饭堂咧，系因为冇足够嘅人员去运作咧，就结果就要停止售卖食物咧，俾所有学生。咁不期然会令到咧当地嘅好多家长就会头痛啦。以往嚟讲，可能俾啲零用钱，个小朋友可以喺学校买零食噶嘛。依家想买嘢都冇得买，除非佢哋真系有嗰啲自动贩卖机啦，否则咧小朋友可能会喺学校入面挨饿噶。
19: 咁啊，同埋仲有今次嘅资料咧，显示到就系话，我哋当然听到咧系削减一啲人手嘅时候咧，就会知道啊。多数会唔会系净系教师咧？咁原来咧，教育局嘅即系佢哋所有嘅人员当中咧，都有几十名咧系副校长嘅职位咧，系会有机会被削减噶。咁所以可能你今年咧，即系翻去原本嘅学校，你都发现，咦，又有好多嘅改动吓，包括校长啊、副校长等等。咁啊，嗱，呢啲主要系我哋今日集中讲系 TDSB 啫。咁所以咧，系集中喺呢个多伦多嘅教育局嘅所有最新通知嘅。
25: 所以未来嚟讲咧，教育局将会有更加大嘅挑战，尤其是喺多伦多嘅教育局啊，你要好明白不同嘅社区佢一个人口嘅分布，因为呢家始终嚟讲咧，唔系个个区都有咁多小朋友可以入到去间学校嘅。当你发觉间学校系唔系有足够嘅收生率咧，难怪会有时可能要将几间学校去混合埋一齐咧，甚至会有杀校嘅可能性。
19: 系啊，所以今朝见到呢一份咧，系好多教育嘅倡议人士咧发出咗一定嘅即系警告，同埋仲有担忧咧，就系开学之后咧呢啲嘅削减咧就将会系对学生嘅教育造成影响嘅。咁除咗教育之外咧，亦都讲下食物敏感啦，
25: 系啦，因为点解你见到我哋身边啲小朋友咧，好多时就系话，譬如有啲花生敏感，我哋比较熟悉啦，正话都讲过，有啲可能会乳糖敏感嘅，咁但系越嚟越多嘅小朋友食完某些食物，可能身体会有痕痒啊，甚至会有啲咧着肿嘅情况，咁呢个亦都有啲倡议者就话，其实咧对于呢啲敏感嘅情况咧，系有种药可以暂时抑制住佢哋嘅敏感情况，唔需要等佢即时有生命嘅威胁，咁但系呢啲咁样嘅仪器系咪喺学校入面揾到咧？暂时又好似未有。
19: 咁根据 Food Allergy Canada 咧，佢哋话虽然好多唔同嘅省份嘅教育部门咧都有自己嘅相关嘅政策吓，每个省都有啲不一样，或者每个学校咧尽量系一个叫统一嘅处理方案啦。咁但系仍然都知道咧，有时你都要知道个食物敏感咧，小朋友自己可能有一定嘅叫做反应，佢即刻咧知道屋企人要提议佢有啲咩嘢要做嘅地方，但学校咧都应该提供一啲协助。咁好似咧有啲咧省咧通过咗法例啦，系要求所有学校咧都需要被有一啲非指定俾学生系使用嘅一啲嘅注射器，咁例如好似 Alberta 咧，有一啲嘅法例系转变咗噶啦。
25: 冇错啦，早喺2020年嘅时候咧，阿尔伯特省嘅法例已经规定佢哋省内所有嘅学校咧，一定要起码有两支呢啲叫做 EpiPen， 即系话如果一旦遇有任何嘅过敏反应咧，只要你打咗支针咧，就可以舒缓佢嗰个过敏嘅情况。咁但系呢个只有阿尔伯特省佢哋有先见之明知道呢样嘢，而加拿大其他省份咧又未必。 必有相關的法例
19: 的。咁除了你話有呢啲嘅，即係一啲注射器之外啦，咁但係個法例亦都要求教師同埋一啲學校啊嘅職員，例如好似喺 recess 嘅時候有啲監督嘅工作人員噶嘛，咁佢哋都要完成呢一個咧由 Food Allergy Canada 網上嘅一個嘅培訓嘅過程嚇，叫做 Allergy Aware 嘅課程，咁啊需時大概30分鐘，咁所以其實雙方大家都要即係做多啲噶啦。
25: 係啊，因為你諗下，依家喺好多嘅公眾場所啦，譬如可能一啲教會啊，甚至一啲社區中心，我哋都見到咧就係話，如果有人假設突然間心臟停頓，都應該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士咧，可以用嗰個咧，即係叫做我哋叫電一電咧，電翻醒佢嗰、那個，嗰、那個叫做我都唔記得中文叫咩啦。咁中意個電
19: 力女有時會電親你，我明㗎。
25: 啊，呢、這個係㗎。咁但係嗰個咧就叫做救生命。
19: 呢個真係唔係講笑啊。
25: 其實呢個都係㗎、嗯，即係如果你話30分鐘就可以培訓到喺學校面，起碼有一至兩個人係識得點樣應付呢啲過敏反應嘅。我哋都唔想喺學校入面有任何呢啲不如意嘅情況出現。
19: 所以即係都要大家都做多一步咯。咁有時可能你話以前都唔使嘅，而家大家都要做多啲，咁同埋咧喺呢个新嘅学年咧，我哋都要系好好多嘢系要比较谨慎同埋要小心嘅，就唔可以话就系得噶啦，好简单啫，年年都系咁开学噶啦。其实都有好多嘢咧，家长要留意嘅。咁另外仲有就系我哋嘅 retaliation 嘅呢个 terrorist 啊，叫报复性嘅关税生效日期咧，就系今日啦。
25: 冇错啦，开始咗啦，亦即系话咧，我哋作为加拿大嘅国民，可能喺未来买某些嘅美国产品咧，
19: 贵咗，
25: 好贵咗。
19: 哎呀，
25: 咁但系呢样嘢就系、是。喺我哋嘅總理卡尼咧，佢哋立定咗就話唔再同美國去傾，因為覺得美國好似欺騙啊，甚至壓榨我哋加拿大。有冇人去支持呢？又發覺有比較多比例嘅人士咧，佢哋話就算今時今日可能面對經濟嘅下行，好多物價嘅上升，我寧願同美國咧對著幹，都唔想話咧喺呢一個咁樣嘅商討過程入面咧去妥協俾美國嘅。
19: 咁啊，因為大家即係企喺個不同嘅立場上睇到嗰件事咧都不一樣嘅。咁以往你會覺得我哋加拿大人咧都好nice 嘅，我哋唔会报复嘅，咁但系今次呢个摆到明咧，就叫做报复性嘅关税啦。咁同埋一个咧，我哋嘅国家嘅，即系无论系人口啦，成个国家嘅发展，同美国相比，我哋呢一种嘅报复性嘅关税，有冇带嚟一定嘅叫做我哋叫做成功在望嘅机会咧？有好多人就会觉得自己既然系咁细，就继续做细噶啦。咁但系喺呢啲情况，我会觉得系咪嗰个即系加拿大嘅姿态都要开始，即系嗰个叫做。提高翻自己對國家嘅信心，亦都我哋可以有一定嘅叫對策咧。
25: 其實你
19: 好過永遠都縮埋一角咁樣。
25: 啱啊！依家咧就係要企硬咧去同美國對著幹。
19: 定係做大定係做細咧？
25: 嗱，坦白講啦，做咩位咧？有時要睇下咧喺國際上面我哋嘅實力嘅。咁雖然我哋見到總理卡尼咧就話唔可能單一好似以往咁樣咧依靠美國嚟嘅生存，要開拓更加多嘅貿易市場啊。咁但係睇到加拿大人願意咧去寧願係生活係辛苦啲，甚至係物價比。貴啲咧，希望去承受關税所帶嚟嘅影響。咁但係其實你睇到，當我哋唔願意妥協咧，特朗普又好似喺呢方面咧，希望處處逼人啊。尋日你會發覺幾件事嘅，第一就翻啦，就係龐巴迪嚟講咧，佢就覺得。又係嗰啲咁樣嘅論調㗎啦，龐巴迪，你又要整飛機，你又要揾美國人嘅錢，但係你又唔願意咧將個生產線擺到落去美國。咁坦白講，龐巴迪係加拿大嘅公司喺度支持翻我哋加拿大就業係好正常啊，佢又喺度嘈嘈閉啦。咁而另外最奇怪嗰張就係佢個大美國主義已經去到話成個北美洲好多嘅即係呢個版圖啦。加拿大又話美國一部分，墨西哥又美國一部分，好似做到好似全世界要臣服佢一樣咯。
19: 咁啊，今次加拿大總理咧就拒絕美國提出嘅一啲嘅方案啦。咁所以咧就都似乎係我哋加拿大嘅總理都認為咧，即係如果繼續咁樣落去咧，會削弱到我哋。加拿大重要嘅产业，同埋令到我哋国家嘅自主权咧，都好似有少少啊！你会唔会想做我哋啊其中一部分嘅美国嘅一啲嘅区域咧？咁同埋亦都系即系言论还言论啦。咁但系我谂喺呢个嘅成个发展上咧，都好多人加拿大嘅即系对于呢件事都系倾向支持嘅。咁我哋都要密切观察进一步嘅发展啦，同埋新措施咧会涉及好多百种美国嘅产品关税咧个比率有啲系15%，有啲系25%，有啲系50%不等嘅。
25: 支持还支持啊！不过那边厢当日咧，我哋决定唔再顺从美国嘅决议，我哋要去用报复性嘅关税嚟去应对美国嘅贸易战。其实当中咧，亦都有一啲咧可能欠缺透明度嘅事情。咁虽然亦都难怪咧，我哋见到喺国

0: 非常多车啦，因为 Leslie 嘅 Collector 路段咧左边是有交通意外。如果讲起 Collector 路段，应该 Bayview 开始至 Leslie 呢段咧就计塞上加塞噶啦。咁而另外去到407嘅东行线出47嘅北行线 Ram 咧，继续因为货车系翻侧而封闭咧，最快只要10点先完结清理工作噶。401西行线系好消息啦 ，Morningside Express Lane 嘅左线坏车即系已经系处理完毕咗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系。TVW 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跟进翻更新翻嘅情况啊！成车 New Power 嘅交通意外咧，继续因为要处理呢个清理工作咧，而继续要封闭噶。咁但系另外一个好消息啦，去到 Huron Trail 另外一单嘅话，右线 Ram 线交通意外咧，亦都系已经清理完毕咗。另外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咧，喺北约区嗰个咧就已经系处理一段时间噶啦，就 Willowdale Avenue 嘅南行线嚟到 Finch 以北第二条街嘅 Bishop Avenue 嘅左边线啦。咁另外 Eto 碧谷区咧系据报。然后有两单嘅报告都系同 Dundas Street West 有关嘅，就话有人受伤。第一单咧就系夹 The Kingsway， 第二单咧就夹 The Eastington Avenue。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梳化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6: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阳光天气站，
9: 新时间8:49啊 ！Good morning， 大家都今日咧顺利地开学啦。咁室外温度咧系18度嘅，相对湿度74%。现时咧就吹紧呢一个咧，我见到个风速咧唔系话太强劲，系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嘅。最高气温今日上升到25度嘅，咁啊加埋湿度咧会有 humidity 30度嘅感觉，大致都系天晴噶。咁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6咧，都系比较偏高嘅指数啦。今晚最低气温19度。
8: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0: 行短途车咧，通常都系最嘥油嘅，咁所以变咗咧，可能呢一个原因咧，令到好多家长，如果你嘅小朋友又冇校巴搭，可能只系行10分钟翻到学校的话咧，谂一谂咧做个运动咧，因为见到现时嘅油价咧已经去到107.9仙一公升啊，越嚟越贵，亦都见唔到咧有任何减油价嘅迹象嘅。咁如果你话咧真系希望今晚入到平油的话咧，你住喺 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咧，就恭喜晒你啦！你会见到166.9仙一公升嘅油价，联通。同埋咧，系 Shepherd 及 Markham Road 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都会见到呢个价钱166.9仙嘅。咁啊，跟住咧睇下啦，喺列治文山欣格 Elgin Mills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7.7仙一公升嘅油价啦。附近一间先锋油站咧，都系报呢个价钱嘅。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转喺 Kennedy 及 Lawrence 嘅加拿大的汽油呢间油站咧，平时都排晒长龙噶啦，一到日落之后咧，将会报168.9仙一公升，叫做咧过七楼下好平噶啦。否则其他朋友咧都要嗌。贵油187.9仙一公升嘅，
11: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6: 尼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

0: 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2: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好吸引喎、
1: 哦！唔好淨係聽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高智威現場直播。
3: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獻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張雨晨明月星神賀中秋音樂晚宴，9月14日豪門宴隆重舉辦，一齊賞月聽歌共度天倫，歡度一個温馨又難忘嘅中秋佳節。鳴謝以下贊助商户：
4: 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贊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專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7: 9月8号嘅星期二早上8:52，大家好，我系李婷，室外温度18度啦。今个礼拜咧，亦都有个日子，就系、是、洛基先生，我哋成日讲911。
8: 冇错啦，以往嚟讲咧，911都系令到我哋觉得伤痛嘅日子。点解当年喺20几年前咧，喺人类喺我哋喺朝头早起身，可能睇紧咧好多电视新闻嘅时候，见到咁恐怖嘅情况，不知不觉间，其实对于我哋日常生活，尤其是系当我哋乘搭飞机嘅时候咧，个影响可能长远到你自己都唔觉得转变咗
7: 嘅。嚟到今年咧25周年嘅啦，呢件事件对于航空业界嘅人士咧带嚟巨大嘅改变，甚至对我哋人类咧系对于呢啲恐怖袭击嘅一啲意识咧加强咗好多。咁甚至咧我哋睇翻个历史啦吓，25年发生咗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对于航空业嚟讲咧系造成咗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好重要嘅发展，就系、是、当时咧系即系有好多公司都陷入咗困境啦。咁亦都喺当时吓25年前咧，除咗呢件事件带嚟嘅一啲我哋叫做咧一啲社会嘅心理阴影啦，或者系个人嘅一啲嘅事情嘅悲剧之外咧，仲有咧就系见到当时喺航空界少咗好多嘅即系乘客，就大家都冇信心去即系去搭飞机啦。咁当时最终咧系导致到咧美国又好啦，加拿大都好啦，都好多航空公司咧就系有倒闭。咁其中一间咧，亦都我谂大家都有印象，就系 Canada 3000 嘅。咁亦都事件亦都导致到咧加拿大航空咧喺呢一个嘅唔同嘅时期吓，即系我哋见到好多唔同嘅航空公司咧都面临过咧，就系一啲叫申请破产保护发生嘅时期咧，就已经系讲紧2003年嘅时候。
8: 系啊，你讲起 3000 咧，通常我哋谂起咧就系 I love you 3000啦，或者甚至攞你命3000嘅。咁但系 Canada 3000咧，可能大家都忘记咗曾几何时喺我哋国土入面有呢间航空公司。咁同埋你话真系喺911之后改变咗一啲保安策略咧，以往可能我哋带好大支嘅洗头水或者好大支嘅面霜上飞机都冇问题噶，但系今时今日好多嘅呢啲液体咧，一定只可以限制喺100毫升以内。咁亦都有啲朋友可能少搭飞机，唔知道咧，去到即系 check in 嘅时候，结果都要无奈地抌咗自己嗰啲日用品嘅。
7: 咁啊，我哋每一次即系知道有一啲空难事件发生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喺好多国家嘅航空安全制度咧都会有改变啦，同埋要加强措施啦。咁而911嘅恐怖袭击之后咧，其实美国嘅联邦政府咧都会系对于包括咗进入到系登机闸口嘅区域啦，或者系一啲系即系驾驶舱等等嘅安排咧，都会有好多不同嘅改变同埋改善吓。最紧要咧就系确保咧喺交通即系讲紧运输安全嘅一个管理局咧安全嘅保险。咁甚至咧就话而家咧对于检查方面咧，包括咗鞋啦、饮品啦，甚至你系着嘅内衣咧，佢哋都会进行好多一啲叫做即系检查得比较仔细啲，因为都知道咧呢啲嘅袭击咧有机会可能会系摆喺一啲我哋会觉得冇乜可能嘅位置噶，
8: 冇错啊！尤其是咧，可能对于有一啲人士咧，佢哋系做过一啲身体嘅矫形嘅手术啦，可能身体有啲铁枝嘅，咁你一过嗰个金属探测器咧，就会嘟嘟响嘅。咁所以亦都真系见过有啲人士，如果平常系去得多旅行、搭得多飞机嘅，嗰张医生纸一定要更新，否则咧佢又验到你身上面有金属，你又解唔到俾佢听咧，分分钟飞机都上唔到。
7: 系啊，我都知道即系受影响嗰啲嘅即系家庭啦，即系你话二 25年过去啦，系咪大家都可以重新过一啲生活咧？有啲嘅即系叫做伤痛咧，或者家庭上咧失去咗一定嘅即系佢哋嘅家庭支柱咧，其实都系好难过嘅。咁所以今年咧系踏入到呢个911事件嘅25周年啦。咁另外仲有就系澳洲方面咧，就将会有一啲新嘅法例，咁啊令到大家咧用一啲社交媒体咧喺澳洲方面咧就话可以选择退出演算法主动嘅内容嘅一个规范。
8: 哇！如果佢立法成功咧，不单止对于好多年轻人有帮助，对于我哋成年人都有帮助，因为澳洲即系喺全球入面咧去规管社交媒体咧行得前好多好多，佢哋立咗法，其他人先至争相效仿啊！佢点解咧？就系话未来咧，可能对于好多嘅社交媒体咧，一定要有呢个选项，就系话无论用者系乜嘢年龄，只要咧佢哋要退出你嘅演算法咧，就可以确保自己我有翻个自主权啊！我要睇翻我中意睇嘅嘢，并唔系你去塞啲嘢俾我睇嘅。
7: 咁啊，最紧要就系有自己嘅选择权啦，同埋亦都可以退出呢个演算法主导嘅内容啦。咁同埋佢哋嘅法例咧，亦都系就住儿童咧使用呢啲嘅社交平台，大家知道除咗嘅年纪嘅限制，即系话几多岁以上先可以使用之外咧，更加就系话嗰个嘅内容咧，系避免咧去接触一啲咧，即系小朋友。如果你系有额外嘅保护，包括仲有啲乜嘢咧，仇恨意识啦、色情啦、犯罪啦，同埋仲有就系饮食方面，嗰啲叫做饮食失调嘅内容，都令到小朋友咧好容易焦虑噶。
8: 尤其好似你仲话讲翻啦，话嗰啲仇恨啊或者色情嗰啲咧，根本上就唔应该喺呢啲社交平台里出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饮食，譬如可能宣传一啲垃圾食物，睇起嚟好似冇乜伤害，但系有时人又咁奇怪咧。本来我嗰日唔想食汉堡包嘅，你不断喺度塞啲汉堡包广告俾我咧，我就可能一阵间唔食都唔得咯。
7: 大家都有得选择嘅，唔需要话即系压迫感咁强啦。
9: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8，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一节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喺呢个城一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咧喺 Leslie 嘅 Clatter 路段嗰度咧，左边线咧就有呢个交通意外要处理噶。咁另外407以东嘅呢个位置咧，407东行线呢个位置咧就系、出427嘅北行个 ramp 咧，继续咧系封锁紧啦，因为你都有货车嘅翻侧嘅情况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1嘅西行线方面，麦卡文多车嚟到呢个 Bayview Express 同埋 Young Collector 啦，咁同埋咧就系 Animal Dixon 404嘅南行线 Still See Richmond 继续有多车嘅情况报告噶。咁而去到咧404嘅北行线，大家就要留意翻啦。现时喺呢个 Highway 7嘅 ramp 咧，由于维修工程咧，成个 ramp 都要封闭噃。咁啊，唔知点解喺呢个系咁关键嘅翻工时间有呢个情况啦，大家要留意翻。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QW 嘅东行线 Centennial Parkway 嗰个 ramp 咧，继续因为交通意外咧系继续需要封锁。而好消息，去到呢个系隔住呢个 Huron Trail 位置嘅右线同埋 ramp 线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去到呢个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咁啊，最新嘅咧就系、有一单咧就喺呢个系算系 downtown 嘅路段嗰度啦，就呢个 Woodbine Avenue 及呢个 Paul Estrella Lane 以北少少呢个位置啦。咁另外跟进紧嘅咧就仲有咧北约克区嘅 Willowdale 嘅南行线夹着 Finch 以北嘅第二条街啦。咁同埋咧就系喺 Edinburgh 区嗰两单咧都系同 Dundas Street West 有关嘅，分别就系夹着 Kingsway 啦，另外一单咧就系夹着 Eastington Avenue 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2: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3: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1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晨早新闻专辑，
14: 本地多支警队在开学日预期都会采取行动确保道路安全。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习近平和贝安德通过只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 安省大部分学校今日开学展开新学年，而在莘莘学子重返校园的日子，本地多支警队预期都会采取行动，确保道路尤其是校区道路的安全。至于加拿大环境部就预测，多伦多今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摄氏2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0度，而听朝会有骤雨，下昼可能有雷暴。多伦多有住宅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话包括3名年轻人在内，共4人受伤。事发凌晨3点几，喺 Dundas Street 同 Broad Street 交界地区，警方话一名16岁少年送院时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另外3名家庭成员，包括一名11岁男童、一名14岁少年同埋一名51岁嘅男子，因为吸入浓烟而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货品征收15%至50%的关税。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50%的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会由9月8号开始实施对等的反制措施。另外，运输部长麦金农定于今日在西北地区联同政府与原住民关系部长亚尔蒂作出公布。亚太华形容会是推动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项重大投资。麦金农之前说北方地区对加拿大经济未来来讲是至关重要，他早前就宣布了2项重大的道路建设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又说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意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到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由6月底至今，香港累计录得17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当中1人死亡。香港海关在今年5月至8月期间，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5: 香港海关联同内地和海外执法机构今年5月至8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和其他地方机场共破获424宗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6.1吨，所有毒品市值共大约14亿元，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80%。被捕人士当中，70%人的年龄18至40岁。海关说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忧虑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军话有抵港旅客的行李藏有做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亦都有空运货物报称油漆，但是攞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内藏白色结晶状的怀疑氯胺酮。海军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 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监督黄雅伦批评不法分子利用本港航空网络转运毒品，而执法工作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16: 他们先会从毒品市值较低的源头制造或购入毒品，企图经香港转运至市值较高的海外市场，借此赚取暴利。但凭我们精准的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成功在机场切断了这条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15: 海军话，期内在本港机场发现到的毒品案件数量、检获毒品重量、市值和被捕人数都有显著上升，可能同中东战事导致航空旅客飞行路线改变有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4: 网上有片段指，香港有市民说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品里面发现怀疑有鼠。食环署在回复传媒查询时说，今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的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和展开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要求负责人即时作出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有鼠一事，食环署话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同交付等环节作出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又或者系食物中发现怀疑有鼠，就对有鼠喺几时同埋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同埋录取口供，但系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嘅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有報道指，香港入境處會在12月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17: 現時跨境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入境的時候，司機和乘客不需要落車，在車上向入境處人員遞交身份證或者有效旅行證件，接受檢查和目測核對樣貌。有報道指，入境處將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在無感醫導的基礎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經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和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會議員陳仲尼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進一步利用科技協助，可以令通關更加便捷。雖然預計試行初期或者會有不同問題，但他認為應該先嘗試。
18: 乜嘢嘢科技都係要嘗試下先嘅，我哋要俾時間佢咧，即係慢慢慢慢咧係落地，然之後用得好。我即刻諗到，譬如夜晚會唔會黑得滯，光線唔夠咧，或者會唔會落大雨啦？咁嗰啲雨水嘅水珠或者影響咗嗰個捕捉嗰個準程度啊？譬如佢真係出咗問題啦。過唔到啦嘛，係嘛？一定要喺兩邊左右兩邊咧，要有人工查驗嘅通道嘅，即係要有呢啲應急嘅方案咯。
17: 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喺同一節目話：香港口岸使用有關科技係好事，但佢更希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同時使用。
19: 喺香港段咧，我覺得係非常暢順，同埋日後呢個咁嘅做法咧，其實我就好想咧，即係希望咧。特別喺珠海，我哋港車北上嘅關口咧，即係起碼都要用翻一啲新啲科技啦。啊，又要落車，要分開。哇！呢個好低效嘅一啲模式嚟嘅，即係幾十年前用緊嘅嘢。
17: 兩人都認為，由於市民都好著重私隱問題，希望當局喺呢方面能夠做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14: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5%，进口增长28.2%。上个月的贸易顺差大约是1191亿美元，而今年头八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个月的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八个月的出口和进口按年分别增长14.6%和22%。头八个月内地出口机电产品按年增长大约22%，占整体出口64%。 香港的金发局发表报告，建议推动内心资本参与实体经济，包括研究扩大强积金可投资资产范围，涵盖更多另类投资以及是基建相关资产，加强与内地养老金资本策略性交流，并且探讨在强积金制度之下引入专业投资者参与机制等等。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269点，跌1,130点。计完汇价，一家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的时间来到9:13的现时任委员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的。先看看在401的东行线方面，由这个即时至到 Kio 多车，跟着就断断续续来到这个 Lesty 路段，因为在这个 Collector 路段的左边线交通要持续处理，多车位最紧张的一段就飞至 Lesty 的 Collector 非常之挤塞。另外409的Tim Brooks 成一架 Ram 仍然多车，而去到407的东行线方面，出427北行的 Ram 继续因为货车翻侧而封闭，至到最快都要10:00才可以清理完的。至于另外401的西行线方面，就看看在这个 McCowan 多车断续来到这个 Baby Express Young Collector Allen Road 至 Dixon 和 Jamestown， 至到去这个 Highway 25的位置那里的404南行线，在 LBS Road 至到16街 Stills 落到 Leo Richmond， 而404 DVP 的北行线方面，主要就是 Donnie Show 上到 Yomie Show。 另外在 Highway 7的 Ram 1道就因为维修而封闭，虽然开放了，但现在收到报告由 Highway 7入来404的北行，在部分的 Ram 上面是继续有这个工程，是继续有这个半封闭的情况的，即是说出 Highway 7开放了，但是入交通入去404北行就半封闭，大家请留意这个情况。所以慢车位 still 上到407咧，非常之多车噶。而转睇408嘅南行线方面咧 ，Highway 88至 Line 5 Test Road 至 Rockford 同埋 Beach 落到401。QE 东行线就继续留意啦。喺呢个 Centennial Parkway 嘅 Ram 咧，由于交通意外咧，继续要封闭做清理工作啦。之后慢车位主要就系由 Wellfleet 断续去到 Dorval 噶。咁另外收到报告咧，喺 Winston Churchill 嘅南行线入 Ram 位咧，亦都因为维修工，暂时都需要被封闭噃。之后咧就系 Elmhurst 至到 Mississauga 多车。加利纳东行主要多车位47咧，断断续续经过 Kipling 再去到 Jarvis Ram 啦。咁而另外咧，403嘅东行线 QEW 至到 Dundas 咧，同埋西行嘅403咧，就 Aries 至到407咧，断续有多车嘅报告。市区方面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就喺我哋系比较系繁忙嘅路段啦，就 Highway 7夹呢个系 Warden Avenue 啦。咁咧就喺呢个 Highway 7以北少少啦，就 Warden Avenue 夹呢个 Glen Cove Drive 啦，咁啱啱发生嘅交通意外正处理当中。咁另外咧喺 downtown 方面嘅 Woodbine Avenue 夹 Port Estrella Lane 咧，就亦都系发生交通意外继续处理啦。咁呢个位啱啱喺 Danforth 以北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5: 拣乌柴上车，仲有专月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6: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里啊？
6: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7: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6: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老细， 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0: 周末14:30直播。
1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2: 早晨啊，早晨啊，喂，开学啦，哇，早晨啊，Riva， 大家好啊。
13: 九点钟啦，终于捱过咗呢一个咧，可能好繁忙嘅早上啦。咁啊，当然有啲家长可能已经翻紧工啦，但系亦都有啲家长咧，就呢个时候可以自己咧 relax 下。
12: 唔系，我觉得开学呢家嘢咧，唔系净系小，即系唔系净学生嘅事嚟噶，
13: 系
12: 全家总动员嘅事嚟噶。
13: 我唔知道你琴日有冇周围去啦，但系我都即系喺琴日咧，都趁住最后机会咧，要去到超市啊，或者去到一啲 shopping 嘅地方，哇，人流多到不得了，咁啊，甚至咧。即都系见到好多人咧，系琴日先买书包嘅、
12: 欸。我啊见到好多寻日先至买鞋啦，买书簿啊文具啦、欸，因为我都系寻日先出去买。
13: 不过咧，我就觉得未必系为到今日，但系就因为好多系 back to school 嘅 sale， 减咩60% 啊、70% 咁，我谂啲家长都会觉得哇，咁都买啦咁样。
12: 系嘅，系嘅，我平时都话嘅，即系我话不如买定一啲嘅文具啊，或者系一啲嘅簿啊，要写嘢噶啦，又唔买、啊，寻日先至话我想要，咁啊又一齐去。系排队咯，
13: 系啊，
12: 几多人排队俾钱啊？
13: 咁啊，多伦多教育局咧，咁亦都有好多心理健康啊，同埋一啲专业嘅支援服务咧，都话真系嘅，开学日咧，或者开学嘅第一个星期咧，大家都好有焦虑感嘅，因为学生又要适应下新嘅面孔，同埋去到学校咧有啲环境嘅转变啦，家长咧亦都会应对住咧就是、一啲开支啦，校园上一啲要留意嘅地方咧，都大家要适应，同埋好有即系压力感觉。
12: 系噶，其实咧开学咧唔单止我咁小朋友啊，或者系即系啲年青人啦，可能会感觉到有啲嘅焦虑啦，就算连咧家长都会有嘅。咁其实咧，成个家庭咧都系围绕住咧系即系小朋友做中心啦。咁所以咧，一开学嘅时候咧，就讲紧啊有啲嘅焦虑啦，有啲心理健康嘅要寻求一啲嘅帮助都唔定噶。咁所以咧，即系我谂，如果真系出现呢啲问题咧，就唔好等啦，即系需要咧系即刻去处理佢嘅。
13: 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啲家长都系会要自己提下自己嘅，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就系话要能够完成嗰件事快，唔该快，永远都系啲仔女话咩都要快嘅，点解咁急咧？咁同埋仲有就系话，即系心连心咯，即系你会唔会同子女咧可以有一个嘅，即系大家好似叫同理心啊？你明白佢会可能比你嘅焦虑更大嘅，系咪先？佢要面对新嘅老师，仲有好多课程，咁所以我哋有时唔好所有嘢只系以自己嘅角度出发咯。
12: 系啊，咁啊，同埋咧有即系心理专家亦都指出咧，原来因为咧好多而家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咧多咗去用一啲嘅社交媒体啦、电子屏幕嘅时间啦。咁变咗咧，佢哋去建立社交嘅能力其实系差咗嘅，所以佢哋翻到学校嘅时候咧，可能未必识得点样去同人处理人与人之间嗰种嘅即系社交关系啦。咁啊变咗咧，佢哋唔识得去识朋友啊，咁啊变咗咧系有啲焦虑，翻到屋企都未必识得点样去同家长讲翻呢啲事出嚟嘅。
13: 我相信吓，佢哋翻到学校咧，呢个礼拜咧，除咗识下啲同学啦，识下啲新朋友啦，都会问 AI 点啊，有冇改变咗你嘅生活啊？细路仔都会系好多时候用 AI 噶啦，咁所以。所以咧，我哋知道呢一段时间咧，我哋成家长咧要知道呢啲心理学家嘅建议俾大家咧，就系成日都要讲一句说话 ：Don't worry,
12: be happy， 即系咪要？
13: 冇错，一切会冇事嘅。呢一个系好重要嘅提醒，因为焦虑咧就系 anxiety 啊嘛。咁即系话未发生嘅嘢，你担心紧咯。
12: 系嘅，其实而家好多嘅精神科嘅医生都话咧，其实而家青年人啊要面对嘅压力咧，比我哋过往咧可能系复杂啲嘅。即系我哋以前，你可能觉得我唔知大家啦，我就觉得细个嘅时候咧，好似系真系无忧无虑，同埋一嚿饭嘅，好多嘢乜都唔知道嘅。翻学翻学咯，放学放学咯，翻屋企咪就系食嘢瞓觉
13: 啦。你哋呢啲叫纯真，唔好咁样讲自己，唔好话自己一嚿饭，纯真。
12: 但系佢哋
13: 纯真系一件好 pure 好美好嘅事。
12: 但系呢一代咧，反而我觉得佢哋承受即系一啲 peer pressure 咧，即系同辈嘅压力啦，同埋咧家长俾佢哋嘅压力咧，其实仲大嘅。
13: 突然间谂起郭富城
12: 先，系点样？
13: 纯真早已枯萎。
12: OK， 需要留星留翻个位俾你啊。
13: 纯真早已 OK， 但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要寻求帮助嘅。有时家长咧，可能真系惯咗同仔女嗰种相处咧，好似有时我哋有句传统嘅说话咧，啲仔咧要或者啲女咧要人哋教嘅，唔系跟自己教。可能即系你嗰种咧，慢慢去不停去讲咧，佢哋会觉得你好烦或者接受唔到。唔系话佢哋唔听，但系佢哋个反应唔会话好 positive 咯。有时
12: 系咁啊，做家长可以做到啲咩咧？专家就话咧，其实有三件事可以做嘅。佢话可以建立一啲嘅预测性嘅能力啦，要同自己嘅小朋友仔女咧系保持有联系啦，同埋要帮佢哋咧系增强信心。喺呢三方面可以即系落多啲嘅功夫，咁就可以令到即系减轻小朋友嘅压力嘅。
13: 有冇细路仔话我唔想翻学咁样咧？
12: 实有，实有。咁小学生我谂尤其是可能系啦，可能佢喺学校里边得唔到满足感，又或者佢有唔开心嘅经历，咁啊自然佢就唔想翻学噶啦。
13: 系咁啊，同埋有好多咧，亦都可能系啱啱夏天先由香港嚟到多伦多啊，适应新嘅学年，更加话。我接受唔到啊！點解我突然間喺多倫多嘅咧？咁好多時候細路仔咧都係會有一個嘅適應期，慢慢嚟啦。即係我都知係好多嘢都要快嘅，我都係一個家長，
12: 係。
13: 但係快之中都要平衡下。咁啊，亦都講下我哋嘅開支啦。因為咧就開學嘅時候咧，大家都要使多咗錢㗎啦。咁啊，呢一樣嘢都冇得避免㗎啦。咁亦都關於加拿大人嘅消費咧，就睇到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呢一個咧 HelloFresh Canada 提供咗一個嘅報告嘅，就話有 65% 嘅家長。是因为晚餐使用了一些捷径，例如买一些已经整好了的菜或者整好了的饭，会带来有少少内疚的感觉。
12: 是的，因为呢正如天王所说，一个小朋友开学不是只是说一个小朋友的问题，而是全家人都会面对着这个压力。所以很多家庭主妇他们去面对可能已经要照顾小朋友，又要买餸，又要照顾老公，又要煮饭，又要很多东西。所以呢
13: 唯一没有的就是睡觉。就系冇时间瞓觉，
12: 唔知道要煮啲乜嘢俾即系屋企人食啊，因为太多嘢做啦已经吓，咁佢系冇睇今晚食乜餸啦吓，咁所以咧即就
13: 好耐冇睇啲
12: 啦，就唔系佢而家有个咁嘅热线咧，就等一啲嘅。家長啊，可以打電話上去 confess 去懺悔啊！
13: 呢、這個咧其實有少少，我覺得係線稿咧 press release，、
12: 哦、有少少
13: 因為 Hello Fresh 都係推出嗰啲 preserve 咗或者係 pre cook 咗嘅 meals。咁佢就話開學季嘅時候咧，原來就係家長咧好多啊，36% 表示咧係最難做決定嘅就係今晚食乜餸啦。咁亦都有70%嘅家長咧就話開學嘅第一個禮拜至少有一兩餐咧係買一啲叫做外賣啦，或者比較咧係即係已经是属于在很多超市或者餐厅已经整好了的菜式。
12: 原来呢即会有些这样的家长呢就是只是给一些粟米片他们即早餐来的嘛，平时我们吃的粟米片加奶。加糖加奶。
13: 你想吃什么啊？白粥油炸鬼炒面好不好虾饺烧卖好不好？你知不知道妈要四点钟起身？
12: 你说白粥油炸鬼都很难整的，你买不是没可能在家里整到油炸鬼你不要自己炸，你要出去买咯。
13: 电视剧是呃了我们很多年。我其实吃不到这些早餐。
12: 多数都是公仔面的嘛，就比较那么多贵。
13: 好幸福啊。
12: 加快肠 加快餐肉加只肠加只蛋。
13: 但你明明刚才我们除了讲 anxiety, 焦虑之外，其实家长还有这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心态上的呢叫做confession 啊，
12: 系系
13: 内疚啊，同埋要觉得忏悔嘅地方、啊。
12: 系，因为佢就觉得作为妈妈，应该就系煮好几餐俾小朋友同埋屋企人食噶嘛。就因为佢做唔到呢度咧，咁就有啲家长系产生一啲嘅忏悔感，即系有啲嘅内疚感啊。所以就呢、這个 Hello Care Fresh 系咪叫做讲唔到呢个名
13: ？Hello Fresh Halloween 未到
12: okay, ，Hello Fresh OK， 咁就俾佢哋设立一条热线，热线号码好得意嘅，1236。然后 split it 774我 check 过系774-5548
13: 做咩事咧？
12: 打电话去忏悔啊！
13: 哦，
12: 但你话斋就啱嘅，佢系一个善告嚟嘅事关咧，佢就话如果你能够讲到一个最好嘅忏悔咧，佢送你一年嘅 Hello Fresh 嘅食物。仲唔系广告呢、這个，不过都系好嘅。其实鼓励大家咧，有办法、有方法去舒缓一下压力嘅。
13: 系，即系始终我哋都系要生活有啲趣味性啦。如果咪日日都好似读书咁样，我哋即系做节目咧都会几闷下嘅。我哋都有啲少少乐趣啦。咁啊，同埋亦都明白咧，其实好多时候做推广嘅人都希望谂到一啲嘅方法，令你又知道自己需要呢个产品。人系要喺痛点咧就开始醒觉，系冇错。今晚要煮饭。 翻究竟煮啲乜咧？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宣傳啦、marketing 嘅策略，我覺得都好聰明啊。
12: 咁你會唔會作為即係可能要每日做煮飯嗰、那個咧，你都會好困擾
13: 要
12: 煮啲咩啊？
13: 要食就要煮噶啦，
12: 即係
13: 唔係個個都可以好似你咁有太太煮好曬俾你噶嘛？係咪先？
12: 我都唔敢講太多。
13: 咁啊，都好多人要真係自己去準備嘅。咁嗱，一陣間亦都要傾下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人都要對抗貿易戰啦，係、令到我哋家庭上嘅成本開支係會增加嘅。咁啊，睇下啊，加拿大人嗰啲嘅商業啦，同埋我哋叫做 Build Canada 最新嘅調查又點講？
14: 嚇！阿女咁快有咗啦？
15: 唔快啦，早啲好。
14: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15: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4: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15: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14: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16: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17: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6: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卡尼话：本国摆脱对美国嘅依赖系会有代价，但选择另一个情况就会更加恶劣。本地多支警队喺开学日采取行动，确保道路安全。李强话：城市更新系系统工程，要加大政府嘅投入力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三十分，继续由米叶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喺城市嘅东行线方面，留意翻喺呢个 Mavis 啊，自由线 Ontario 多车之外咧，喺 Mavis 呢个位置咧，收到报告咧，喺 Ram 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噃。咁而转睇咧，去到呢个系 Dexy 至到去 Q 咧都多车啦，跟住断断续续咧嚟到 Leslie 嘅左线交通意外现场咧，仲未搞掂啊。咁所以咧，基本上慢车位 Dexy 咧系断续去到 Leslie 先。咁但系主要多车最非常挤塞。地段咧就系呢个 Bayview 至到 Leslie 嘅 Collector 啦。另外呢个系407嘅东行线方面咧，出47北行线嘅 Ram 咧继续因为咧有交通意外。事故咧就因為個貨車咧翻側咗咧而封閉嘅，最快至到十點鐘咧先至可以開放翻嘅啫。咁而另外啦，409嘅東行 Martin Road 至401繼續多車。401嘅西行線方面咧，麥卡文多車嚟到 Bayview Express Young Collector 同埋400至 Dixon Road 啦。404嘅南行線 Elgin Mills Road 至16街多車之外咧，喺呢個16街嘅西行線入 Ram 位咧，因為維修咧而封閉咗嘅。之後咧 Finch 斷續多車落到 Richmond 北行線上翻嚟，淨係需要留意翻404嘅北行係好消息嚟噶，因為咧7入 Ram 位咧，本来系半封闭，做呢个维修已经完全开放翻晒噶啦，咁即系出入咧都冇问题。嚟到 GW 东行线，证实翻啊，现时咧系 Saint Andrew Parkway 个 Ram 嘅交通有一啲完全处理完毕晒啦。咁之后慢车位咧，主要都系关翻至到 Dovell。另外喺 Winston Churchill 嘅南行嘅入 Ram 位嗰度咧，亦都因为维修继续要封闭过。咁之后咧，慢车位咧 ，Every Miss Missagro Cover 即时噶。咁而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啦。咁咧喺市区方面咧，就系、是、呢个系士加堡地区嘅 Trojan Gate 夹呢个 Millican Boulevard 啦。另外喺 Port Union Road 咧夹呢个 Lawrence Avenue East 咧，亦都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呢两单都系有人受伤噶，跟住喺曼锦呢个系曼锦市嘅方面咧，有两单要留意翻。第一单咧喺 Markham Road 夹呢个 Karachi Drive 啱啱发生冇几耐，系 Denison Street 以北少少啦。另外一单咧就系之前报过啦，就系 Warden Avenue 夹 Highway 7以北嘅 Glen Cove Drive 啦。咁啊，另外啦喺度黄士有单新嘅交通意外系 Jane 街夹呢个407。咁同埋咧 downtown 方面嘅 Woodbine Avenue 夹呢个 Port Estrella Lane 咧，就系呢个 Denver Road 以北嘅人受伤咧，处理咗一段时间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4: 新滋味月饼。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辛芷蕾高级饼店 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财经速递。
6: 9月8号星期二早上9点的35分的早晨，大家好，室外温度摄氏19度，我是李婷，即刻请来香港方面资深的财经专家，电话线上来自香港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 Hello， 你好 Stella。
7: Hello， 伟凡好，大家好。
6: 每个礼拜咧，同你倾一倾财经话题咧，都真系大家要关注到近期嘅话题啦。包括咗咧，就系有美国嘅通胀数据啦，嚟紧喺九月中咧，亦都知道美国咧即将公布咧就系联储局啊最新嘅议息决定嘅。咁啊，睇翻港股今日咧就系见到低收嘅情况。咁其实咧近期咧美国股市咧嗰个表现都较为反复少少。不过首先讲下咧恒指嘅表现啦。
7: 好啊，其实近期港股嘅走势咧，都真系反复得嚟咧，亦都系偏远噶。今日见到佢就话啊，跌咗95点啫，好似唔系好犀利啫咁样样。咁但系咧，其实最怕牛皮就会出现一个咧，即系牛皮横行一段时间之后咧，就会系开始下跌噶啦。特别咧就话而家系炒紧即系联储局会加息啊嘛。譬如你好似见到瑞银咁样样啦，啊由之前讲即系预期今年系美国系唔会喐个息口嘅，到而家就话预期今年可能会加两次息。嗱，当然我自己会认为啦，就话系下个礼拜。即係應該就唔會喐個息口噶啦，就算今個禮拜公布嘅 CPI 嘅數據唔能夠係即係跌落嚟嘅，都係企硬嘅話咧，都應該要等下個月，即係最快都要等到10月份嘅咧先係會加息嘅。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係你一個月嘅數據，因為上個禮拜公布嘅非農就業數據唔錯啊嘛，你一個月嘅數據咧唔代表一切，咁正路都要睇多少少嘅，咁所以咧就話預期下個禮拜唔會加息啦，但係就出現咗個問題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喂九月今次黃子之後不變，喂但係啲數據啊、通脹啊跌唔落，數據又唔錯嘅話咧，喂咁可能十月尾會加息喎，或者十二月份會加息喎，當你一炒呢一個嘅炒加息嘅話咧，咁你個股市咪會受壓咯，同埋我哋見到恆指咧，其實係喺呢一個嘅26000点嘅水平之上咧，明顯地係一啲嘅沽壓噶嘛，咁而家逐步向下啦，同埋就好大機會咧係會跌穿25000点，可能原來翻去24800啊，甚至係更低嘅水平。咁所以咧，我覺得就話恆指嘅走勢短期嚟講話咧，都會出一個嘅壓力咯。
6: 係存在壓力嘅，今日恆指咧低收就係最終收市下跌咗有95点啦，收報25317点嘅。咁見到咧美國同埋我哋加拿大方面嘅貿易戰。今日有新的发展，而 Ottawa 正式推出报复性的关税措施，也都见到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威胁我们加拿大的私人飞机的制造商，就是这个庞巴迪，也都指出在美国销售的话，是他们 会觉得有问题的，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所以都是两方面看到大家对于现时这个贸易战大家都互不相让的。但是看回就是上个礼拜美国和加拿大股市都有在星期五的时候下跌，而昨天我们两边都是假期的。那么说回商品价格近期的表现。
7: 好啊，嗱，譬如見到金價或者係油價咧，你會見到就係嗰個嘅分，即係分道揚镳啊。金價咧就跌咗落嚟，但係油價咧而家都真係都企得好硬淨下。嗱，首先先講咧就金價先啦，因為你見到係炒加息啊嘛，炒加息自然就令到金價係出現咗受壓啦。因為你加息嘅時候，大家啲錢就走咗去美金度啦，咁變咗黃金係冇息收嘅情況底下時候咧，咁就出現一個嘅壓力。咁啊，短期有機會咧，有試落翻去呢一個嘅4000蚊嘅水平啊，咁一個嘅上上落落嘅情況啦，即係暫時叫做係唔會大跌，不過亦都咧唔會出現一個嘅上升咁解，咁啊就一個上落市啦。就算唔好話落到4000蚊啦，落到4300嘅機會都非常之大。 咁啊，但系金价下跌啫，但系个油价咧就出现一个嘅即系上升嘅动力喺度。咁当然啦，就系美国同呢一个嘅伊朗嘅战争咧，又是再激发啦。咁啊，俄罗斯乌克兰又是再即系嗰个场战争时咧，又再出现一啲嘅新嘅火花出嚟出边，再都显示到咧，就话好似整体环球嘅局势咧，度度都有战火啊。咁变咗个油价都出现咗一个嘅向上嘅动力啦。国际油价今日都曾经系即系去过94.6元嗰啲地方啊。咁所以短期嘅话咧，油价都会偏强，唔排除咧上翻去97啊，甚至系99嗰啲咁嘅水平。只不过咧就系100元又未必会咁快穿嘅，但系短线嚟讲话咧，嗰个嘅油价都系有个嘅支持喺度咯。
6: 好，咁啊，非常之多谢香港方面咧李慧芬小姐嘅分析，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同你倾 ，thank you， 拜拜。
7: 好，拜拜。
8: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又位于列治文山及士街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9: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0: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9: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万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0: 好吸引、哦。
9: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庭高指挥现场直播。
1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9: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1: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9: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2: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3: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4: 冇错，咁啊，呢个嘅冬天究竟啊嚟紧会系点样嘅咧？嗱，而家出边嘅温度咧，即系当然都就20度啦，今日最高25度嘅。咁但系咧预测咧，原来咧因为厄尔尼诺嘅现象咧，令到咧即系今年嘅冬天可能多伦多会吓，成个加拿大啦都会比较和暖一啲。
6: 美国嘅咧更加做咗一个嘅评估啦，就系、是、今次呢个现象咧有70% 嘅机会咧系超过1950年咧创下嘅纪录，嗰阵时嘅强度好犀利噶。
14: 系咁啊，今年嗰个嘅气候咧。似乎就会似呢个嘅系太平洋嘅气候多过咧，就系一个北极圈嘅气候啦。因为嗰边嘅风会咁样吹过嚟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大西洋省份嗰边咧，可能就会好少少嘅风暴会再少啲嘅。
6: 哇，咁好好、喎，温哥华嗰边或者喺我哋加拿大咧，见到西部地区啦会出现比较少啲嘅降雪，较为多啲落雨。咁而咧，亦都喺春天嘅时候咧，见到今年嘅情况咧，都好似咧就即系比较早咗有山火嘅。咁所以睇下冬天方面嘅预测咧，系咪话好似即系我哋睇到呢个报告指出咧，系温暖嘅冬季啦。
14: 我唔介意佢暖啲嘅，最紧要少啲雪就得噶啦。
6: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是加拿大整体的报告。
14: 没错。
6: 我们要看回究竟安省或者是东部地区又如何。
14: 那么迟些再啦，真是再近多少少。而家讲冬天都仲是早少少啦，咁秋天都未到下而家。
6: 咁但是整体加拿大呢，今年那个的即是冬季来讲呢，好多不同的省份呢就会有出现了个变化啦。咁但有些东西呢就不变的，就是每一年夏天修补的路坑的工程呢，原来都创了历史新高。
14: 咁原来呢由直至9月份啦吓，咁喺多伦多咧已经系修补咗咧20几万个呢啲嘅坑洞嘅 pothole 啦。咁啊，相对翻旧年嚟讲咧，其实系仲多咗嘅，因为今年仲未完啊嘛。 咁啊仲有得补噶嘛？
6: 唔系，我成日觉得报呢个数咧，好似报筹款咁啊，200,022,200，
14: 要呢啲，
6: 超过今年啊，超过上年啊，上年系202,250路坑啊！
14: 哎呀，咁啊，但系唔紧要嘅，有嘅，最紧要嘅修理就得噶啦吓。咁啊，其中咧有一段嘅路面啊，喺 Cherry Beach 同埋呢个 Tommy Thompson Park 啦 ，Unwin Avenue 啊，咁啊呢度咧系即系话话嗰啲货车行过咧就系、
6: 是。
14: 好多咁啊！其实最主要都系火车嘅原因令到咁多嘅坑洞嘅啫。
6: 即系住得耐咧，你就会发现呢啲系即系叫做不停会再出现，亦都好难话即系完全冇晒呢啲路坑嘅。咁只不过系喺个工程啦，同埋仲有就系维修嘅预算咧，睇下会唔会增加。因为每一年咧呢啲费用都系加咗，工人嘅人工又加咗啦，仲有好多嘅物料咧都加咗。咁所以变咗咧就即系多伦多市咧都会面对住呢一方面嘅洗费嘅压力啊。
14: 咁但系有阵时候咧，即系补窿都唔系话即系一定系一劳永逸嘅。咁所以有啲咧索性系重铺成段嘅路面啦，咁啊会更加好。好啦，咁啊，而且咧，如果你发现啊，有啲嘅坑洞啊，道路有问题啊，未处理啊，要点做啊？
6: 做咩事啊？咁恶嘅，做咩啊？
14: 嬲啊嘛，你明唔明啊？
6: 奔
14: 慢嘅车嘛，打311向市府咧报告嘅。
6: 不过你个通咧又啱晒呢一个 campaign， 叫做 Build Canada， 咁啊就叫 Elbows Up。
14: 系。Elbows up 即系点样啊？要松争系咪啊？
6: 咪即系大家吓、啊哦，我哋即系唔好谂住咁软，即系叫做
14: 扎实个拳头。
6: 我哋一定要大家要硬啲嘅对付方法，尤其是我哋嘅态度上面啦。
14: 系态度强硬，
6: 系
14: 唔系条颈硬系咪？
6: 咁啊，四分之三嘅受访者咧话支持系加拿大有强硬嘅应对，尤其是大部分人咧就认为咧加税啦同埋退休金嘅损失咧系令到我哋家庭嘅成员咧失业嘅风险系增加嘅。今次就系呢个 Build Canada 嘅最新调查。
14: 系啊，咁其实咧，即系有三项嘅即系大项啦吓，咁加拿大人咧即系比较系即系担忧嘅，就系惊会失业啦，惊一个高嘅税项啦，同埋咧即系

0: 硬吓，唔剔嘢咁嗰啲咧，咁啊嗰个态度吓。
1: 系，因为就本身即系呢一件事都唔系话即系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就系话即系你嘅态度就得噶啦，一定要实际有行动同埋有政策嘅配合嘅。咁同埋唔少加拿大人咧都话已经系作出咗一定嘅牺牲噶啦，可能系佢哋会继续系要俾昂贵嘅价钱买啲商品啦，甚至佢哋话个牺牲就系因为有啲嘅制造业咧都流失咗工作嘅话咧，佢哋都会有失业，同埋仲有就话而家嘅税制可唔可以俾多少少我哋加拿大国民一啲嘅福利咧，咁希望咧政府都会正视呢个问题。
0: 系咁啊，希望呢个嘅即系贸易战可以即系尽快，即系喺呢方面咧可以即系得到一个解决啦。咁啊，有啲咩方法咧？似乎大家都系冇咩方法嘅。最紧要首先咧就系要喺自己方面啦，或者喺朋辈啊，或者系朋友方面咧，都系讲翻即系大家要即系坚持咯。我觉得系。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8，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嚟，而家东行线方面 ，Mavis 嘅 Ram 线坏车处理完毕咗噶啦。咁另外 ，Leslie 嘅 Collector 呢都左线交通意外清理完毕。但系咧非常之挤塞地咧，由 Edinburgh 开始咧消化紧啲交通啦。407嘅东行线方面出47北行线嘅 Ram 咧，继续因为货车翻侧而要封闭至最快都要10:00噶。咁另外404南行线就要留意翻啦，喺呢个系16街嘅西行线入 Ram 位嗰度咧，因为维修工程咧就仲有封闭嘅情况。另外有两个 Ram 都系因为维修而封闭咧，全部呢两个都喺 QE 东行线。首先 Winston Churchill 嘅南行线入 Ram 位封。另外咧，喺 Erasmus 嘅北行线入 Ram 位亦都封咗呢两个做维修。另外去到呢个市区方面咧，多单交通量要留意，大家最紧要小心驾驶啦。开学日或者翻工日咧，都可能会比较交通紧张少少，请大家留意翻。咁有新嘅好几单啊，自家保先啦，分别有 Finch Dean Square 及呢个 Finch Avenue， 即系 Newson 以东嘅一条街啦。咁另外咧喺呢个 Trojan Gate 及呢个系 Milton Boulevard， 就系 Finch 以北 Kennedy 以东嘅工业内街啦。Port Union 及 LawrenceAvenue、Kennedy 及 Lawrence Avenue 呢几单都系有人受伤。另外北约克区嘅损毁比较严重啲嘅交通意外，所以都仲未搞掂，就系、是、Willowdale Avenue 及呢个系 Bishop Avenue， 就 Finch 以北嘅第二条街。去到 downtown 方面咧 ，Woodbine Avenue 及呢个 Danforth 以北嘅系 Paul Estrella Lane， 再以北多少少呢个系亦都有人受伤咗，处理咗一大段时间。但今次有两单，分别 Warden Avenue 及呢个 Glencoe Drive Highway 7以北处理一段时间啦。咁另外一单就 Martin Road 及呢个系 Karachi Drive 就 Denison 以北。咁同埋最后咧喺黄线嘅 Jane 街及407已经处理得7788噶啦。1430交通报道完毕。
4: Trish Aurora to Montera 我出进行第一期全方 Montera 做 Lawlington Street 与 Leslie 界，你快得啦！
5: 会 hack 那 golf club？
4: 系啊，咁双层嘅车位最高大8平方尺，价紧由79900起，是优惠包括完成土库、家电、冷气、食等。周末去15号 Montgate Trish 中心睇新位，你喺现场。
6: 新时代全合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bud Honda，
6: 顺节冷暖；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6: The Break
7: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6: 清风度假
7: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6: 雅阁饼店
7: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6: ，Remel Toyota
7: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8: 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医疗领域，与协助分析影像、整理病历、提高疾病筛查效率。但越来越多人亦开始利用聊天机械人为自己病况作初步诊断。 AI 填补医疗等待的空白，同时或制造新的健康风险。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9: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0: 俾定个心理准备，大家今个礼拜咧将会系好多嘢睇，好多嘢玩，好多嘢好忙嘅吓。
1: 首先讲下我哋电台方面啦，今个礼拜咧就心情非常之兴奋，我哋迎接咧就嚟紧啊明月星辰贺中秋嘅一个大 show 啦，将会喺豪门宴举行啦。咁由13号到14号两日咧，你都要

0: 黐住我哋 AM 430啦，将会听到张雨晨嘅声音。
1: 系咁啊，唔单止系咁样吓，咁啊去到礼拜一嘅早上，我哋阳光早晨啦，我哋都特别即系邀请啊雨晨上到嚟啦，同我哋倾下偈嘅。
0: 但系13号一定要讲，
1: 13号喺呢个东方广场啊，系啦，咁啊要预早咧就系攞咗呢啲嘅入场券嘅朋友咧，早啲过嚟啦。咁我哋咧就会喺呢个东方广场啦，约埋咧就系雨晨咧一齐同大家咧就系即系倾偈啦、签名啦、玩游戏啦，仲有唱歌啦，当然吓。
0: 时间
1: 12点钟、yeah, 东方广场见啦。
0: 咁啊要攞咗飞嘅朋友先有机会咧就系去攞签名噶吓。咁我哋现场咧亦都唔会再派发其他有关于攞签名嗰啲嘅好噶啦，咁所以大家咧要听住 AM 430，咁啊其实过去嘅两个礼拜咧喺唔同嘅节目已经派出咗好多飞噶啦，咁希望13号咧想见到张雨晨嘅朋友早啲去到东方广场啦。东方广场喺边度咧？就系 Shepherd 啦，同埋即系 Brainly 之间交界嘅东方广场。礼拜日完结咗咧，礼拜一咧就会去到豪门宴啦，哇，好犀利啊！我都唔知道都几多十位啦，好犀利，好期待。咁啊，希望咧大家都 good show 啊！咁但系多伦多咧亦都有呢个多伦多嘅国际电影节咧就是10号就正式开幕啦，
1: 系啦，咁啊一年咧就系10号到去到20号啦，咁啊喺呢个 downtown 都会非常之繁忙噶，咁啊有好多咧即系寻日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啦，有个 street festival 啦，咁啊有好多嘅 premiere 啦，亦都有好多嘅庆祝嘅活动，当然唔少得就有好多明星会嚟到我哋多唔多同大家见面嘅呗，
0: 咁啊亦都要配合住咧就系呢个主题嘅赞助啦，即系今次讲紧就系 Tiffa， 因为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今年系同 Rogers 合作嘅，咁所以佢哋其实咧就將會有啲派飛啦，同埋啲幸運嘅抽獎啦，咁就有機會咧可以即係得到即係門券咧去睇呢一個即係 TIFF 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嘅。咁而9月嘅11號咧，將會有一場嘅全球首映，就係叫做 Always Lalisa。咁樣呢首嘅唔係歌嚟嘅，係電影嚟嘅，就講到咧就係 K-pop star 就係 Lisa 啦，即係呢個 Blackpink 嘅 Lisa 啦。佢咧喺過去啊做一啲演出嘅時候咧，就拍攝咗一個嘅 documentary 紀錄片，咁就喺多倫多首映啊。
1: 咁今次呢我哋就有望呢希望可以即係喺呢度啦，如果你有机会有时间去出席嘅话呢，可能会见到 Lisa 嘅真人喺度呢，就现身喺多倫多国际电影节嘅。咁亦都啦，如果你係 Rogers 嘅一啲用户啦，咁有机会係赢到呢啲嘅门券啦，睇呢啲嘅首映嘅。咁所以呢要即係留意住呢究竟点样可以攞到喇吧。
0: 咁将会喺9月10号呢至到9月嘅13号喺 downtown 嘅呢个 Yorkville 嘅地区呢，将会有好多星光熠熠嘅场面啊，就因为 Rogers Red Carpet 啊，我哋叫做红地毯嘅仪式啦。咁啊，头先志文讲嘅 Street Festival 咧，就都系配合 TIFF 嘅，不过就系主要喺 King 街嗰边发生嘅。咁啊，另外仲有要讲讲咧，就系呢个 Korean Festival 啊。
1: 喂，呢个 Korean Festival 就啱啦，因为事关啦吓，喺嚟紧嘅呢个周末啊，12同埋13号啊，就喺呢个 Vancouver Square 啦，嗰度就会有呢个嘅韩国节啊。喺呢度一连两日咧，就会庆祝啦佢哋嘅一啲嘅韩国嘅一啲嘅文化啦。咁啊，有好多文化嘅活动啊。咁啊，当然有食有饮有玩啦。咁啊，当然最重要嘅希望能够喺度宣传到咧，就系韩国一啲嘅地方。咁啊，有一啲嘅地点咧，会同大家咧系重点介绍，好似首尔啊、釜山啊、济州啊呢啲嘅地方咧，欢迎大家去旅游嘅。
0: 系咁，呢个嘅 festival 咧就喺 downtown 嘅 Vancouver Square 啦，就叫做好开心嘅，叫做 Hello Korea 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咧，成个周末系几咁忙咧，大家都冇得停啦。咁但系都要讲下咧，九月份咧，亦都呢个礼拜咧，我哋好多节目咧都怀念张国荣。咁所以其实喺香港咧都有啲特别嘅仪式
1: 嘅
0: 喎。
1: 系嘅，咁啊，今年咧系哥哥张国荣咧70岁嘅诞辰啦，为咗纪念咧就系即系哥哥啦，咁啊，所以咧喺香港方面嘅香港文化博物馆咧，由9月9号开始咧就举办呢个叫做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嘅纪念展嘅。咁啊，最重点嘅介绍咧就系会系首次咧系重置翻啊哥哥嘅旧居部分一啲嘅场景，咁大家可以咧即系以一个全新嘅角度去感受。究竟哥哥以前的生活的空间是怎样的，
0: 包括了他的旧居的部分的场景，还有就是要明谢一下很多一些他身边最至亲的至爱的朋友，就将一些张国荣的私人珍藏，包括了服装或者私人的物件，然后就安排在今次的展览当中就展出，同时间也会看到一些他的演唱会的片段的。
1: 是的，今次就是由陈太陈淑芬是负责今次的 策划啦，咁亦都有哥哥嘅挚爱糖糖咧，就捐出好多即系哥哥嘅一啲嘅私人嘅珍藏啦，有啲咧系佢曾经咧喺演唱会里边咧着过嘅一啲嘅服饰嘅，好似喺为你钟情里边咧呢个嘅演唱会啦，90年嘅时候啦着过一件嘅斗篷啊，都可以喺度见到，同埋啲黑胶唱片都可以喺度睇到噶。
0: 咁啊，好值得大家即系去参与嘅。如果你喺香港嘅，或者你系中意哥哥嘅话咧，都会有好多回忆，除咗系令大家回想翻即系张国荣带俾我哋美好嘅歌曲啦，同埋仲有好多嘅精彩嘅电影作品得之外咧，我谂好多人咧都自己会同即系张国荣有一种嘅好特别嘅感觉，就系话自己当年点样去追星啊，点样去即系黐住哥哥所有嘅每一个嘅即系参与嘅一啲演出嘅部分咧，自己都会有好多珍惜嘅回忆嘅。
1: 同埋最近咧喺我哋电台咧，我一路都听到咧，就系即系大家去重温翻哥哥嘅歌啦，咁亦都系将佢歌咧重新去介绍嘅时候咧，你会认识多咗咧，就系有关于即系哥哥一啲嘅歌曲里边咧，究竟想表达嘅佢系咩意思？
0: 系啊，虽然咧就即系哥哥离开咗，咁但系我哋继续宠爱张国荣啦，同埋亦都知道有好多年轻嘅歌迷咧，都对佢嘅歌咧系非常之钟情嘅。咁另外仲有就系过去嘅9月6日咧，系歌神嘅生日啊！
1: 歌神啊 ，Sam Hui 啊，嚟许冠杰咧，咁啊呢日咧咁啊喺佢嘅社交平台咧就睇到，原来佢三代同堂咧一齐贺咧就系阿 Sam Hui 咧就系78岁嘅生日，
0: 点样庆祝咧？
1: 嘿，犀利啦！咁啊一家几口啦，咁啊加埋咧就系佢嘅大仔啊许怀谷啦，咁啊就一齐咧就系、是。贺佢嘅78岁嘅寿辰，
0: 有啲咩送俾爹哋咧？
1: 佢哇好得意嘅，佢原来佢 show 翻喺嗰个喺佢嘅社交媒体里边咧，佢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同佢讲啊，佢话钱咧系唔会跌落由个天跌落嚟嘅，咁所以就送咗棵树俾佢，一棵树咧上边就绑咗好多钱，喺多利是喺度咧，就即系话俾个仔听，钱系要努力赚翻嚟，唔会跌出落嚟嘅。
0: 系，同埋唔好当任何人系摇钱树，
1: 唔好当爸爸系啦。有边个小朋友唔当爸爸系摇钱树？
0: 佢话 Give me a tree that grew money。OK， 咁所以即系当你知道咧，即、就、系、是、三代同堂一齐庆祝下，就算你话食一个饭又好，或者大家能够相聚咧，我谂都系对于咧许冠杰嚟讲系一件最开心嘅事啦。
1: 系啊，咁啊见到阿 Sam 咧就即系戴住佢招牌嘅鸭嘴帽啦，非常精神啦。太太亦都系即系坐埋同一台啦。咁啊有仔仔，咁啊再加埋啲孙仔孙女，哇好开心啊
0: ！Happy birthday！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话：国家摆脱对美国嘅依赖系会有代价，但另一个选择情况会更加恶劣。本国对美国关税采取嘅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加新社报道，卡尼喺一段定于今日公布嘅全国录影讲话中表示，本国拥有转型同埋发展所需要嘅一切条件，转型系有代价。采取行动是有代价，但是代价远远低于原地踏步。卡尼说目标是要令到国家更加强大和更具韧性，不会被任何其他国家当作人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卡尼上个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定下的最后限期逼近时，决定终止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卡尼就宣布9月8日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对一系列美国货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卡尼在录影讲话之中重申他之前所说，美国试图引入措施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的能力，以及限制提倡和保护法语以及文化的能力。安省大部分学校今日开学展开新学年，而在莘莘学子重返校园的日子，本地多支警队预期都会采取行动确保交通，尤其是学校区一带的交通安全。多伦多有住宅发生火警，有四个人受伤。事发在凌晨三点几，在 Dundas Street 和 Brewer Street 交界地区。警方话，一名16岁少年送院时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另外三名家庭成员，包括一名11岁男童、一名14岁少年同一名51岁男子，因为吸入浓烟的关系而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城市更新是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又指要加大政府投入的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央视晚间新闻联播引述李强主持的专题学习时讲话提到，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李强又说要突出增强防灾减灾的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提高宜居宜业的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阿博物馆发生盗窃案，有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找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近六点，多名疑犯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匪徒随即展开追捕，期间匪徒怀疑留低了其中一幅画，带着另外三幅逃去。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392点，跌12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818点，跌5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90点，跌11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当天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269点，跌1,130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3: 平时我哋出街食饭啊，都会咧系叫多碟菜，咁样谂住系健康啲啊嘛。其实咧要小心啊，蔬菜本身咧系低热量，但系并唔代表煮完之后咧一定系低脂低卡。真正要留意嘅咧，可能就系烹调嘅方法。营养师就指出啦，有几款常见嘅蔬菜啊，特别容易吸油嘅，包括有茄子啦、四季豆、青椒、椰菜花、菇类、南瓜、秋葵同埋莲藕。例如茄子本身嘅组织咧系比较系松软多窿，一经油炸又或者咧系过油咧，就好容易吸收大量嘅油脂。至于四季豆造成干扁四季豆，可能咧就要先油炸啦，又或者用大量嘅油嚟煎。青椒咧好多时候都会整成系虎皮椒，同样咧系需要较多嘅油。嗱，椰菜花咧本身系好好嘅蔬菜选择，但如果造成系干锅椰菜花，再加埋啲五花肉啊同埋酱料，油脂咧就会大幅嘅增加。咁至于菇类啊，本身咧系低热量嘅，但系咧亦都容易咧系吸收油分啦，同埋系酱汁，所以烹调完之后咧食落去咧就系另外一回事啦。咁另外南瓜同埋莲藕啊，其实都系属于咧系全谷杂粮类，含有淀粉啦。如果再经油炸又或者系金沙、椒盐等等呢啲嘅方式去处理啊，热量咧自然就会再增加啦。秋葵啊，如果经过油炸呢，亦都会由健康嘅蔬菜变成高油嘅食物。所以大家如果出街食饭嘅话，见到干扁啊、干锅、三杯、金沙、酥炸、椒盐、火皮、避风塘呢啲嘅字眼啊，就要知道呢，呢碟嘅菜啊，可能油分系比较高啦。想食得健康啲呢，可以选择系白灼啦、清炒、清蒸、凉拌等等。亦都可以要求呢系餐厅少油、少酱汁。多食菜呢系好事，但亦都要睇烹调方法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返相关嘅专业人士。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6: 早晨
5: ，Sports 一班。
7: 早晨啊，朱古力。
8: 喂 ，Good morning。
7: 唔好讲 Blue Jays， 因为好容易会影响我哋情绪。讲下啲值得兴奋嘅事情。听晚8:20，中意睇美式足球嘅朋友咧，要特别留意啦。
8: 哇，即刻担凳仔啊！即系我哋啱啱睇完嗰个赛程咧，新英格兰对住西雅图，希望好似上年嘅 Super Bowl 翻炒咁样咯。
7: 冇错，其实啱啱好喺半年之前，2月8日咧就系西雅图对住新英格兰嘅爱国者嘅。当时咧西雅图咧系大炒对手，我哋仲记得啦。点解 New England 好似完全？系 touch down 唔到，到临尾个13分，好尾先攞翻嚟围财咁样嘅啫嘛。
8: 咁啊，所以上年就新英格兰就有个新嘅 quarterback 啦，可能咧表现就麻麻地咁样。咁但今年唔知会操翻 fit 少少咧，经验啊多咗嘅话咧，咁有机会咧喺西雅图嗰度可以希望可以追近少少啦。不得而知啦，唔知究竟啊发生咩事。但系呢个呢场赛事瞩目嘅。跟住礼拜四咧就有加州大战啦，咁就系 San Francisco 49人咧对住呢个 LA Rams
7: 嘅。系啦，讲呢啲兴奋嘅未来发生嘅事情咧，就淡化寻日我哋输波，其实可以话真系衰败由荣嘅。睇到咧，无论系 Okamoto 咧，同埋 Jimenez 咧，都打到全垒打。咁其实去到第九局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好犀利噶啦，追到去5-5。因为话晒奥克兰嘅主场咧，人哋打 bottom knife 噶嘛，啊就系、是、咁样辗转俾人安打，人哋翻到本垒，咁就完结咗个赛事，输1分。 5-6嘅，
8: 冇受報啦。咁啊，好似 walk off 咁啊，俾咗一分人啦，跟住就完場啦。咁啊，爭少少啦。咁啊，好彩我哋嘅死對頭 Guardians 琴日又輸波，
7: 呢個真係好啊！
8: 好彩咋？咁我哋仲爭佢少少，仲係 lock 住喺呢個第四位嗰個位置啊！所以今日 Blue Jays 真係要追翻啦嚇。
7: 冇錯啦，仍然係落後咧，我要卡佢條線咧一場嘅。現時咧贏72场，輸73场，又跌翻落去0.497嗰個勝場比啊！我哋徘徊喺呢個500分位，你諗下成個週末入面又上。过去又打，冇办法啦！呢家剩翻嗰10-20场咧，真系每一场都系非常之紧要嘅。咁跟住跳翻落去咧，同你讲下三尖分先，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啦，佢就效力紧白礼顿，咁亦都咧系有少少咧拉伤咗自己脚跟嘅情况。近排最新嘅报告点样啊？
8: 好啦，咁啊，因为佢上年就拉伤啊嘛，跟住就好饮恨，就代表唔到日本队啦，就打唔到呢个世界杯啦。咁啊，而家咧就有机会咧就可以咧复出啦。咁啊，希望咧喺呢一个叫做赛前嘅时候咧就可以养翻好啲啦，咁啊，即系话咧，今个月咧仍然咧仲系养伤紧嘅，咁啊，下个月到啦，10月10号咧就会对战呢个新特兰嘅时候咧，就有机会咧就可以作战啦，咁啊睇下佢咧有冇机会咧为到呢一个白礼顿咧可以攞多3分啊吓。
7: 嗱，呢个预计咧10月10号应该出得到嚟嘅，但系就算10月10号唔能够对住新特兰咧，咁啊10月18号咧都应该可以对住水晶宫嘅。咁啊，另外英超有单新闻咧值得大家留意，因为好多时睇波咧除咗撑队波之外，点样去支持佢哋呢？唔系净系呐喊助威嘅，买佢嘅球衣咧，呢、这个就最实际。如果你本身咧系红军利物浦嘅球迷咧，以往你见到个心口度见到渣打银行呢、这个为我哋喺香港嚟嘅移民好有情怀噶嘛，但系可能呢个情怀咧又要抹甩佢啦。
8: 哦，即系换咗新嘅 sponsor 啦。
7: 系啊，
8: 新嘅 sponsor 而家咧就会转咗去呢个叫土耳其航空咧，就买咗佢个中间个空口位啦。咁啊，而家下次如果见到利物浦嘅时候咧，哇，真系可能咧入翻件新嘅球衣啦吓。
7: 最紧要咧喺呢一个咁样嘅商业契约入面咧，利物浦咧都赚到唔少嘅，每年6000万镑，总共5年嘅合约，即系净系咁样咧，都已经系3亿。咁跟住同你睇下咧，美网方面啦，嗱，美网寻日咧见到就阿斯华利夫咧就系呢个头号种子啦，就继续强势咧赢波嘅，直落3盘啦，6-2、6-2，最尾去到抢七咧系7-6赢咗。咁但系最主要上点解讲佢能够晋级咧？因为之前喺头嗰几圈咧，佢打好耐，第一次咧打咗4:53，第二次4:33，但系今次又快，2.5小时搞掂对手，
8: 即系缩短一半啊！咁啊，跟住之后，诶，咁快完咗嘅，诶、哎，咁我而家做啲咩好咧？诶、哎，不如我翻去酒店食下嘢啊，定系继续翻去球场嗰度练下波咧？咁啊，呢、這个又唔可以咁得戚嘅，咁啊，因为可能下次嘅对战嘅时候咧，又要咧个叫艰苦嘅赛事又要出现噶啦
7: 吓。另外咧，就是、美网嘅女子咧已经进入4强啦，赖巴坚娜咧亦都可以顺利晋级啦，但系下一盘赛事咧就会对住呢位朋友。如果你留意咧，咦，佢攞住个中国旗嘅身份，即系中国籍嘅球手啦，嗱，唔可以睇小佢。呢位叫做郑钦文嘅网球手咧，其实佢攞过奥运嘅金牌噶噃。
8: 嗱，佢出咗名就叫 Comeback Queen 啦。咁啊，琴日咧佢就对住另一位嘅选手叫做基斯咧，咁结果咧就喺落后0-5之下咧，咁啊结果反超，咁啊就赢波。佢赛后就话啦：，喂，我呢啲都唔系运气嚟噶，我成日都系咁样打噶，专注咧就每一分咧就争翻嚟，结果咧就顺利赢波啦。咁啊，究竟呢位叫 Comeback Queen 嘅话，下一场嘅赛事嘅时候又会唔会系咁样先落后跟住反胜咧？咁啊，叫拭目以待啦吓。
7: 好似正话讲咗啦，佢曾经咧系奥运金牌得主，但系其实佢仲有一个纪录。他是2021年美网的冠军拉杜简奴，大家都应该还记得这位英国球手，是在这五年之内第一位以外围赛球手晋身打入美网16强的选手来的。
6: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啦。
9: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6: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元起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9: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2: 今日有乐希啦、李婷啦，咁同埋仲有我哋嘅嘉宾 Sandra。早晨啊
13: ，Hello， 你好，你好，
12: 恭喜晒你，恭喜晒你，又有一个 show 咯。今年啊，同我哋介绍下咧，你今次嘅呢个演唱会而家心情点样啊？
13: nervous， 因为今次咧第我哋第三次 Believe 嘅 concert 嘅，咁我年年咧就有一个 concert， 我basically 嗰个 reasoning 系俾啲后生嗰啲 local artists， 俾佢哋有个 opportunity 去 showcase 佢哋嘅 talent， 等佢哋可以唱俾第二啲唔同嘅人，俾佢哋認識，
12: 俾機會佢哋，
13: 係啦，俾機會佢哋，因為我覺得咧，而家咧啲後生 ，especially 後生嗰啲 artist 咧，好難揾到即係有機會同埋有 funding 可以分佢哋嘅做嘅、
12: yes.
13: 做啲樣嘢。咁我覺得我哋 especially 我今次咧嘅好多都係Chinese Canadian 咧，咁好多都冇嗰個機會可以出嚟。咁我要多謝阿撈爺咧，撈爺係我個 mentor 咧，佢咧就嘅佢有好多思想咧，你知佢好
12: 就係
13: very creative。咁佢就 select 啲嘅唔同嘅 performers to as a guest for 我呢個 concert。咁我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but then 唔係淨係中國人，我都仲有啲翻鬼嘅，即係我活嘅西人咧，即係有。意大利有一個不是意大利，有一個是好像是 Scottish 定咩嘅，
7: 好多元化，
13: 係啦，唔同嘅
12: culture
13: 啦。
7: 學你話齋啦，已經三次嘅演唱會咧，每一次都係以 Believe 作為主題啦。今次點解揀 Believe in yourself， 要相信你自己咧？
13: Yes.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唔相信自己咧，你就唔可以表現你個天才，你個 dream， 咁我覺得啲人應該即係 even 我自己咧，我要相信我自己。如果唔相信我自己咧，我做唔到呢個 concept， 因為我、
12: yes.
13: 我長大唔係嘅歌星嚟嘅，我長大
12: 係
13: 做彈琴嘅，我係 music major， 但係嘅彈琴嘅，唔係
12: 唱歌嘅
13: ，所以 for 我咧呢、這個係。double 個 effort， 要我要嘅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咁、
12: yeah.
13: 有人即係有撈嘢，第二啲人個鼓勵我咧，咁我先可以做到。
12: 係啊，絕對要有呢個信心，同埋要相信自己。咁但係我知道 Sandra 其實你太謙虛啦 ，you're too humble， 因為其實要搞演唱會，你要好多人幫你。其實你今次真係成個 team 咧，係越嚟越多啲即係唔同嘅人去 support 你。不如都講下你即係今次參加嘅表演嘉賓啦。
13: 係啊，有啲你哋都識噶啦，咁個個都識啊，余志昌個個都識咧，佢咧係He's actually 嘅 producing 我呢個 concert
12: 張家樂
13: 係咯，咁然後咧仲有我誒呢個 New Four， 我諗你哋個個都嘅認識佢哋，
7: 成日都上嚟我哋電台嘅
13: New Four 好好啦，咁嗰啲後生嘅歌星啊，咁又有嘅最新嗰個係 Julie Wang， 啱啱做完個 concert 佢自己
7: 早幾個禮拜啦，係啦
13: 係啦，咁佢啊會嘅嘉賓有個叫做師姐
7: 呢個要講清楚，唔係中文嚟嘅，呢個係英文嚟嘅。佢姓謝，不過咧佢個名嘅 initial 有個師字，
12: 好特別喎。
13: 佢好叻嘅 rap 嘅，好叻嘅。如果你哋聽過佢 rap 咧，真係好好聽嘅，即係好好嘅咩。咁仲有我有兩個係一個叫做 Christopher Dallow，Christopher Dallow 係嘅，同Danny Scott 兩個都嗰陣時咧係 part of 一個 group 叫做 Rock Opera Natura 嘅，佢哋個 group 冇做啦，而家佢哋 single 嘅咩？咁你聽佢哋啲聲真係好唔同嘅，因為Chris 即係好多佢而家係 train as operatic singer
7: 嘅。哇！好正，好中意啲啊！
13: 咁Danny Scott 咧sounds almost like英文
12: 照講
13: 送嗰啲嗰個我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嘅，即係你聽見咧你就會嘅型啊 Rod Stewart 咁樣嘅，
12: 哦 Rod Stewart
7: 嗰把聲，你成曬聲嗰啲，但係好 rock 嘅，
13: 係啊係啦。咁最特別咧，我有個叫做 Tag Kwan， 他 Kwan 係 actually 嘅 conductor for 呢個啊 Coarthur 啊 String Orchestra 嘅，佢彈 violin 好叻嘅，佢贏咗好多獎 and everything，
12: 好豐富啊，
13: 係啊，咁有啲 mix 啊，我想唔係淨係唱歌，我想有啲 mix of different thing， 咁我哋又 also 會 feature 我哋個 band 啦，我哋成個 band 啊，有 saxophone 啊 drummer 啊咁樣。So we got lots of fun.
12: 怎樣可以支持呢？怎樣可以參與呢？
7: 怎樣買票呢？
13: 你們的上網呢，上我們的那裡的這個Believe in Yourself， 我們有個在 Facebook 那裡有個scan，
12: 有個
13: QR code， 你可以 scan。
12: 好，那我們一定要在我們的 fanpage share 給大家。沒錯，
7: 一會在陽光早晨免書專頁可以見到這個 Believe in Yourself concert。
12: 日期地點說給大家知道，
13: 日期是這個星期六的9月12號是7時在 City Playhouse， 是1000 New Westminster Drive。
12: 好期待，咁亦都希望你成功。咁我又大家咧留意住我哋嘅 Sunshine Fan Page， 我哋将会分享 Sandra 佢嚟紧呢个演唱会所有嘅资料。
7: 多
12: 谢晒你，
7: 多谢晒。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梁朝伟，你哋听紧系电影 fans 阿 Gogo。
15: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嘅电影 fans 啊 ，Gogo 啦。第一样 fans 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一只碟啦 ，Minions and Monsters。嗱，咁今次咧我就觉得咧呢个动画系穿透咗啲影痴嘅心嘅，因为咧佢咧就系捉咗啲观众咧好想知道荷里活发展嘅经过。咁佢就利用呢个小黄人咧，就话佢哋系1920年代嘅时候就去咗荷里活啦。咁啊，学点样去拍片啦，先由默片开始。跟住呢就到后尾呢发迹到而家啦，咁就而家就哇荷里活就要俾金像奖俾佢啦，咁而里面呢的确呢係有好多镜头好花心思呢话晒俾你听佢点样去设计呢一连串嘅场口嘅。咁而第二个特别收录嘅呢亦都有所有嘅配音员嘅巡礼喎，咁你见到呢个咁得意嘅小黄人，或者係佢嗰啲朋友，或者佢嗰啲对手，或者佢嗰啲交往嘅人呢，咁你就知道哦，原来係佢配㗎喎，佢真係好犀利喎。有啲咩猛人啦，例如 Christoph Waltz 啦， Jesse Eisenberg 啦， Alison Janney 呀，好多呢你真係觉得呢原来呢真係呢啲好厉害嘅演员係可以将一啲冇生命嘅图片呢係变咗做活生生嘅卡通角色嘅。咁而仲有呢就係讲佢哋点样去做配乐啦。睇完呢啲同电影有关嘅片段之外呢，仲有三个游戏㗎喎，好啱啲小朋友㗎喎。例如教你哋点样整嗰个大坏蛋 Irene 嗰个 blob 啦。仲有呢就是教你点样呢去画一啲动画，跟住呢喺一本簿仔嗰度呢，跟住你好快脆咁样去揭佢呢，咁就会变咗个动画嘅效果出嚟啦。仲有呢动画师教你点样画里面啲主要人物噃，包括 James 啊、啊 Henry 啊、啊 Dort 啊、啊 Gumi 啊咁样啦。咁所以呢睇完电影仲有特别收录，仲有游戏玩，大家仲等乜嘢啊，即刻就去买只 Minions and Monsters 啦。嗱，跟住第二样同大家分享嘅呢部电影就係 Practical Magic 第二集啦。嗱，呢部电影呢就会星期五先至上嘅。如果大家有睇第一集嘅话呢，你就知道 Sandra Bullock 同埋 Nicole Kidman 呢，佢哋呢其实就係女巫家族嘅人嚟㗎喎。但係因为佢哋嘅前人呢就知道男人呢冇好嘢嘅，令到佢哋好伤心。咁所以同亲呢啲女巫交往嘅男人呢係千祈呢唔可以令到呢啲女巫呢死心塌地㗎。如果佢真係爱上咗你嘅话，你就会有杀身之祸㗎啦。咁但係呢个时候呢 ,Sandra Bullock 佢两个女呢都大喇，开始想拍拖喇，咁点算呢？咁所以呢做 Auntie 嘅 Stockard Channing 同埋 Diane Weiss 呢就要諗辦法帮佢哋解咒啦。咁但係点知又嘩喺好多好恐怖嘅事情呢就係、是、因为要解咒呢衍生出嚟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啲咁样嘅现代女巫荒诞电影嘅话呢，但係其实注重嘅呢就係、是、妈妈同埋女嘅情谊啦，姊妹嘅情谊啦，同埋就係朋友之间嘅情谊啦。你就可以欣赏呢部 Practical Magic 嘅电影啦。嗱，第三样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是、哇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呢开幕前夕呢有一部特别嘅电影叫做 Hope 逆袭希望港， 就是韩国的罗宏陈导演所执导的，由王正文郑好娟就做两个警察。这个故事其实就真的成个 Avatar 这样的故事，就是讲在一个偏远的海港地方那里，忽然之间就有些大的怪兽就是打到整个地方变得残骸。两个警察呢见到个好恐怖嘅大恶魔呢，好辛苦之后我吓喺制服咗佢啦。咁之后呢佢另外一边相一啲猎人赵仁成所带领呢发觉唔对路，原来唔正止得一个喎。咁跟住呢所有全村人呢就要对抗呢啲唔知边度嚟嘅大怪物啦。咁后咪呢恶战连场啦，好多追逐场面啦，好多爆破啊咁样呢，之后出咗嚟呢原来呢啲系一啲外星人嚟㗎喎。声音饰演嘅仲有 Michael Fassbender 同埋 Alicia Vikander 啊，呢啲咁重磅嘅明星喎。所以其实呢部电影呢绝对系一个前传嚟㗎，跟住冇几耐呢应该就会第二集㗎啦。咁除咗系星期三晚预先公映呢，到星期五呢就会全线公映㗎啦。好啦，跟住落嚟呢就要讲下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同大家分享下啦，星期四就开幕㗎啦。有啲乜嘢要留意嘅呢，开幕嘅电影叫做 Being Human。导演呢就是 Sean Heder， 咁佢就係拍过 Coda 嗰一部电影嘅导演嚟㗎。今次呢亦都系同残障人士发声嘅。故事嘅女主人翁呢就系 Ruth Medley 所主演嘅 A Human 女士。咁 A Human 女士呢佢其实呢就係有小儿麻痹症嘅，咁佢呢就一定要坐轮椅嘅。咁但係1977年嘅时候呢，美国嘅政府呢就唔想签署一个帮助嘅行政命令，令到呢整个国家係多啲地方可以轮椅上落啊出入啊咁。咁 A Human 女士呢佢就用尽佢自己嘅能力呢，就令到国家呢係改变佢哋嘅初衷，令到残障人士呢係更加可以容易喺公众地方度出入嘅。咁所以系部好有 heart 嘅电影嚟㗎。第二部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是、platform 呢一个竞赛系列里面呢开幕嘅电影，系部日本嘅电影嚟㗎，叫做 Children Untold。 导演呢就是、西川美和，佢系矢之裕和导演嘅徒弟嚟㗎。咁但呢部电影我睇咗呢，就係、是、讲日本呢战败之后啦，嘩喺经济一蹶不振啦，好多細路仔啦又死晒爸爸妈妈啦，因为原爆之后呢都唔知道啲爸爸妈妈去晒边度啦。咁一班細路仔呢就要好似呢我哋当年李小龙做嗰啲細路场咁样呢，又要帮人哋擦鞋呀、偷呃拐骗呀咁样嘅一个故事嚟嘅。仲有一部呢就叫做 Toy Gun Bandit， 咁係一部灰不黑散嘅电影嚟嘅，讲一个男仔呢本来都係玩玩下嘅啫，成日都觉得自己哇好有型呀、啊、我揸住啲枪好犀利呀咁样。点知呢佢搵咗把假枪出嚟啦，然之后扮嘢扮到十足十呢，啲人真係以为呢佢一个悍匪喎，仲招揽佢呢去做一单大买卖喎。哇佢听见之后觉得好开心喎，成个心都红晒，好好啊我跟你去啦咁。玩玩下之后就梗係玩出祸啦，弄假成真之后又会点呢咁。其实真係一个好无知嘅年轻人嚟㗎咋。跟住呢就同呢啲咁坏人一起呢，总之都係误入歧途啦。而另外一部呢同大家一定要分享嘅呢，就係、是康城电影金钟奖的电影 Fjord， 亦都会是在开幕日和大家见面。故事呢就是讲一个在罗马尼亚的家庭呢，就爸爸妈妈和五个小孩子啦，就搬回去挪威那里生活，因为呢妈妈呢就是挪威人来的，太多小孩子呢要找婆婆帮手。点知呢因为他们本身在罗马尼亚呢就是非常之虔诚的教徒来的，但是挪威政府呢就唔想咁多宗教呢係渗入去学校啊或者啲公众场所，咁所以呢由佢哋嘅一班人呢比较係前卫啲嘅思想呢，就开始同佢哋嘅家庭呢係开始有啲摩擦啦。里面有好多细节呢都写得好细致，如果唔係呢都冇可能喺康城攞咗最高荣誉金钟奖，我觉得呢部戏呢真係非常之好睇嘅，咁大家千祈就唔可以错过啦。好啦，今日讲住咁多先，星期四返嚟开幕我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拜拜。
16: 饮杯，生日快乐！饮杯。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17: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16: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7: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了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样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1: 卡尼话：加拿大摆脱对美国嘅依赖系会有代价，但系唔及唔采取行动。多伦多大学同代表超过6100名职员嘅工会达成临时合约协议。中国应急管理部原部长王长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及公职。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0: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22: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23: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24: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2: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23: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23: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2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揾个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6: 周末1430直播。
27: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8: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7: Treasure Hill 系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9: 在哪里啊？
27: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29: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7: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0: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1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30: 每段日记，每串希冀，全是一起。
3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杜挺豪。
2: 各位早晨10:34，林家华、嘉年华又翻嚟，咁我哋今日个
3: 徐女士一早打嚟，我哋未开节目已经打嚟，梗系有啲咩想讲一讲。
2: 好，我哋听下
3: 徐女士嘅电话先。早晨，徐女士，
2: 徐女士早晨你好
4: ，Hello，
3: 系，系你好，
4: 你好，
2: 早晨，
4: 系，
2: 早晨，
4: 两位
2: 早晨，
4: 早晨，阿嘉华哥啊，
3: 系，
4: 我有啲问题想问下你，
3: 好，
4: 因为咧，喺个厅仔嗰度，咁啊种咗好多植物，
3: 系。
4: 咁、那个 B B 咧就碎零嘅啫，
3: 系
4: 成日摆喺个厅仔嗰啲植物嗰度瞓，咁又冇问题
3: 嘅
4: 啦吓。
3: 原则上冇问题嘅，
4: 佢种好多喎、
3: 啊。唔系多极都冇问题嘅，那个问题存在就系话你觉得有咩问题先？
4: 吓、啊，我觉得个细路仔好似成日青青白白咁样咯，
3: 哦、
4: 又好瘦咯。
3: 哦 ，OK， 呢个同个植物应该就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嘅。
2: 嗯
3: O K， 佢精精神神噶嘛，不过青青瘦瘦系咪？
4: 系啦，
3: 系两样嘢。
4: 佢啊，
3: 吓，
4: 佢系佢系精神，
3: 啊，
4: 好走动添，但佢成日青青白白咁啊，好瘦啊，咁样。
3: 哦 ，O K， 嗱喺呢个问题咧，当然你一定要带佢去睇医生先啦。如果你
4: 有啊，有睇噶啦，
3: 个医生有。
4: 哦，
3: 冇问题，
2: 系啊，
4: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3: 系个医生话冇问题就系冇问题啦，因为医生我哋要相信个医生啊嘛，青青白白，瘦。我哋撇开唔讲，最紧要佢精精神神吓、啊，即系走嚟走去啦，你都话佢嗱，我好好肯定话俾你听咧，我大胆地肯定话俾你听咧，与植物是没有关系的。你见到佢嗰个状态与植物是没有关系的。咁至于佢一般医生喺儿科医生吓、啊，即系或者你嘅家庭医生，佢对小朋友。佢一定會有幾樣嘢會做噶嘛，即係磅下佢啊，
2: 係
3: 嘛？上一次同今次啊，隔咗段時間嗰個體重會唔會增加咗啊？嗱，成人都會係咁啦。咁佢做足曬呢啲嘢，你就唔使太擔心佢
2: 佢有個 scale 咁樣噶嘛，
3: 係啊，有個比例啊，一路乜嘢兒童乜嘢嬰兒嗰個比例應該係正常嘅咁樣，青青白白又好難講。嗱，我又撇開唔係西醫嘅角度啦。撇开话我哋自己讲，咁可能佢爸爸，可能佢妈妈都系属于白净嘅，
4: 唔系喎，佢爸爸
3: 啊，得，你唔使讲俾我听先，唔使讲俾我听，即系我哋大家倾下偈，即系会影响到佢个皮肤系咪比较白切啲啊嘛，系嘛，因为呢个问题。咁至于你话体重嗱呢样嘢咧，你就要研究下咯，即系有啲小朋友或者有啲家长咧，即系会喺营养方面咧。特别、啊、就希望佢肥肥白白，但系某程度上喺西医有时睇小朋友咧，即系睇啲 B B 啦，系嘛，会觉得喂唔好俾咁啊过肥啊，咁呢个系你要同医生或者你同佢爸爸妈妈开下会，睇下点样样，好嘛，唔使担心啊。植物
4: 冇同医生讲过话，屋企有植物冇同医生讲。
3: 系你讲啦，下次讲埋解咗你个疑，解咗你个疑问，解咗你个问。
4: 因为个厅仔咧，佢个厅咧，
3: 唔系，我已经讲俾你听系冇关系啦，我哋唔好再氹氹转。我唔
4: 好多啊，十几
3: 乜十几盆都好，即系我哋已经解我哋呢方面咧嘅凭少少即系自己嘅即系生活经验咧，唔觉得有问题嘅。系嘛？但你嘅疑团咧，可以下一次同医生讲一讲，俾一个正確嘅西医角度，植物多而影唔影响到小朋友呢一、這个佢嘅专业，同你再解释多一次，好吗？徐女士，
4: 因为唔系我屋企啊。哦，
2: 系我明白你担心你嘅孙仔系咪？
4: 系
2: 咁，但系你都
4: 一唔系嗱，听啦，
3: 啊，等你讲
4: 咧，拜一二三去阿婆嗰边，
3: 系
4: 四五落翻嚟嫲嫲呢边，
3: 系
4: 嫲嫲咧就冇植物种嘅，就唔会俾佢瞓厅仔啊，俾佢
3: 得啦。嗱呢个，
4: 我见到我即系你听我讲先，因为佢个爷佢个公阿婆咧系嗰啲唔识嘢嗰啲人啦，
3: 啊识嘢语，唔系，请你嗱我你。唔需要讲你咁关于你屋企嘅家事俾我哋听。嗱，我哋只系当一个凭我哋自己嘅经验啊，又或者我哋个经过曾经经过嘅过程咧、啊。 首先第一样嘢，师兄你讲得好啱，
5: 系
3: 你好集好好关心个孙仔。
5: 冇错，我哋嗰阵时客观少少嘅，即系我明白嘅，即系你觉得个孙仔应该可能系多啲红润少少，系咪？咁、但系我哋应该用如果你有担心嘅话咧，就要同家庭医生讲，究竟系咪植物嘅关系咧？咁、我觉得咧，同呢、這个即系好似嘉乐哥讲啦，咁都系医生如果喺一个适合嘅叫做咧正确成长嗰个 range 嗰里边咧，佢系唔需要特别担心嘅呢样嘢。
3: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想讲啦，即系话你屋企冇植物，你屋企佢几日？有植物嗰屋企好多植物，佢又有几日？哎呀，咁样会唔会影响到咧？嗱，我哋撇除咗唔好用呢个角度去睇你个孙仔而家个状态先，我都系建议你解除你嘅疑团。
5: 嗯，
3: 最重要一样嘢就同医生讲，系嘛？咁即系佢正常活泼啊嘛，活泼就其实基本上已经系一件开心事。
5: 嗯，
3: 系嘛？好唔好啊？OK， 希望你明白，
5: 系
3: 唔需要话，唔需要为你个孙仔嘅肥肥白白、青青唔够面色而同你嘅亲家大家喺度争拗一样嘢。
5: 系，
4: 我从来冇讲过。
3: 得啦，收到。
4: 我同佢哋提嘅，明白。我仔，佢翻嚟，阿妈阿妈。
3: 山东唔好再讲你屋企嘅家事俾我哋听啦。
5: 呢个唔应该咁。
3: 系啊，我哋讨论嗰个问题啫。
5: OK，
3: 好嘛。
5: OK，
3: 好，倾住咁多先，徐女士，希望帮到你。好。
5: OK， 拜拜。
3: 喂，
5: 系
3: 嗱，有好多电话响起。
5: 嗯。
3: 但系咧，有一件重要嘅嘢咧，我哋要讲。
5: 系。
3: 其实有两样。
5: 两样。
3: 第一样嘢咧，我哋有电影戏飞送。
5: 冇错，咁今日系最后一日咧，要送俾大家噶。哇，呢套真系嘉乐哥都话要拍烂手掌，一定要睇嘅。
3: 要睇啊！呢部《
5: 给阿嫲的情书》系咪？
3: 冇错。
5: 咁啊，我哋有哇，
3: 好睇噶呢部戏。
5: 我哋有得一套噶咋？
3: 一套两张，
5: 一套两张噶咋？
3: 啊，咁同埋最希望你哋得到的话
5: 系
3: 今日嚟攞，
5: 因为我哋今日就系最后一日，
3: 唔
5: 系
3: 派送
5: 啦，派送，
3: 即系我哋喺我哋嘅节目系 last day，
5: 系啦系啦，
3: 即系其实得一套啫，我哋 last day，
5: 系，
3: 但系个问题我唔知呢部戏会究竟上画公映会几耐，
5: 系，
3: 咁如果大家真系想睇呢一部好值得，我个人觉得好值得睇嘅一部电影，
5: 嗯、
3: 而佢嘅票房都好好，咁亦都一出嘅时候咧，受到好多好嘅批评，
5: 好多分数，
3: 好多分数，
5: 好高，系啊，
3: 咁啊值得睇嘅，咁呢部。呢封信想讲呢部电影咧，你要由头睇到落尾啦。当然电影，但系有好多你系原来系咁，
5: 系
3: 估佢唔到，兼且系人同人之间嘅沟通系就好正常嘅，系需要嘅。
5: 系，
3: 但系佢哋有沟通嘅，但系唔讲咁多啦。睇睇边位听众
5: 系
3: 我哋抽出，而佢又希望得到呢套飞
5: 线。
3: 唔该，我哋工程部揿一条线啦。
5: 好，
3: 呢条线系
5: 早晨系
3: 边位啊？睇睇个名。
4: 早晨，
5: 阿 May 系咪啊 ？May，
3: 阿 May， 早晨
5: 你好。
4: 早晨啊，嘉华哥。
3: 系打嚟嘅主
5: 早晨你好。
3: 主要目的系想倾偈，定抑或攞咗呢一套？
4: 首先啊，问候两位哇，
3: 多谢。
4: 中秋节快乐啊！
3: 系
5: 系，多谢。
4: 咁咧，我就好希望抽到
3: 唔使抽嘅，唔使抽嘅，直情一揿咗你条线，所以我哋要由工程部嘅同事将咁多条线，佢拣边条，我哋就送俾边位听众，就系你咯，简单。
4: 多谢。
5: 好，就属于你噶啦。
4: 呢套戏咧，
5: 系
4: 呢套戏好，即系我都有睇过嗰啲预告片，好咩？个心即系睇到好感动咯。
3: 所以我预你，我估计啊，我估计你一定要起码攞住两包纸巾入去。
4: 系啊，我系夹件冷啊。
3: 哦 ，Louis 夹件冷啊，
4: 系夹件冷。
3: 哦，好，呢部系潮州话噶，睇下应该喺加拿大播嘅时候系喺戏院啊。
4: 系。
3: 原音啊，
4: 最啱。
3: 最次啊！免 Kiki， 免 Kiki， 免 Kiki。好
5: ，OK，
3: 抹低咗你啦，一阵间打电话上嚟，好冇？
5: 咁有冇其他嘢想分享先？定系暂时就咁多？
4: 系啦，咁啊，下一次有咩要向两位请教？
3: 你唔好客气
5: ，OK，
3: 收到啊，
5: 好，多谢你咩啊，
3: 拜拜。
5: 咁我哋就唯一套嘅呢套电影咧就送晒啦吓。咁啊，如果即系想攞戏飞嘅朋友咧，咁就冇
3: 睇第二节目
5: 系啦，
3: 我哋就冇啦，
5: 系啦。
3: 咁但系仲有咧，电话响起都系要有一个好重要嘅消息要讲，
5: 系
3: 就是关于 BC 省。
5: 啊，这个要讲是不是我们讲先吓。咁啊嗱，咁啊而家喺呢个八月啦，咁啊 BC 省嗰方面咧就值得关注咗。咁啊其实都引申咗我哋安省嘅。咁啊 BC 嘅 Highway Patrol 咧喺过去八月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好多嘅都几单啦，已经直头咧俾警察哥哥就影到，甚至有啲叫做咧驾驶人士影到咧，就系驾驶呢个叫做自动驾驶系统嘅叫做车嘅朋友咧，就完全咧就进入咗呢个睡眠状态。咁就係冇揸住嗰張雙手，就喺個踏盤嗰度啦。
3: 睡眠狀態啦，
5: 係啦，係啦，咁又眯埋對眼咧，好享受啊，好 enjoy 咁樣啦。咁啊，結果咧就影到就捉到。咁啊 ，BC 方面咧，佢話咧就一見到嘅話咧，咁就係、是、就係、是、要罰款368蚊嘅啦嚇。咁啊，但係安省咧仍然一樣嚇。咁啊，所以咧就係、是、系咁嘅结果咧，就系仍然咧，就系要叫做安排咧个罚款方面咧，就最高咧就系2000蚊，咁就系会咧系由法庭处理嘅。
3: 你讲 B， 我以讲安省，
5: 安省 O P P。
3: 简单嚟讲，我好要希望大家理解啦。自动导航嘅车系你会方便咗好多，入咗去之后咧就会行。咁但系喺过程之中，如果你真系发觉自己身体好攰啊，状态唔够咧，咁你。启用咗呢个自动导航咧，好大机会就会瞌着眼瞓。咁即系等同一样嘢，大家谂一谂啦。我哋唔系唔相信个自动导航
5: 驾驶系统，
3: 系驾驶系统，对唔住，驾驶系统。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万一有咩事嘅时候，真系会个意外系交通意外，
5: 冇
3: 错。OK， 咁所以 BC 省嗰方面就有呢个咁嘅报道。是即抄牌即罚钱。
5: 冇错。
3: 咁调返转喺我哋安省嚟讲都有一条咁嘅例嘅。
5: 係呀、啊、
3: 就叫危险驾驶。
5: 呢条英文叫 careless driving 嘅。
3: 係呀、啊、即不小心驾驶。
5: 冇错咁
3: 不小心驾驶。
5: 係
3: 呀。咁、而且个罚款系要由法官而定。咁我哋好希望大家真系用呢、這、一个
5: 自动驾驶
3: 系统嘅车主们。
5: 係、
3: 你可以享受呢个车俾到你嘅嘅嘅功能，
5: 乐趣同
3: 功能，
5: 但系呢个自动驾驶系统咧，记住你系唔系等于你咧就可以瞓觉？你自动驾驶系统咧，你双手仍然都要摆喺个踏盘个上面嗰度啦，同埋只眼咧就要眼观四方咁样嘅，
3: 冇错，
5: 唔可以眯埋眼乜都唔理咁样嘅。這個、呢个咧，我哋系安省同 BC 省系一模一样嘅，
3: 系啊，因为你分分钟俾任何嘅执法部门警察见到嘅时候，你就会被
5: 罚款噶，系啊，同埋扣分，
3: 因为你分分钟俾任何嘅执法部门警察见到嘅时候，

0: 今次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啊。
2: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你。停高智威现场直播，
4: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5: 点解成语？
4: 作戏暗箭伤人，八面威风，八仙过海，八山举。
6: 今日我哋嘅点解成语？哇，呢、這个成日睇嘢都有啊！天诛地灭啊！究竟呢个天诛地灭点嚟嘅咧？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7: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8: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零蚊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9: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试。办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9: Sunny Communities。
1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0: ，Rosebud Honda，
9: 顺捷冷暖，
10: 金赞助皇冠门窗，
9: 龙足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0: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The
9: Break
10: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9: 清风度假
10: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9: 雅阁饼店
10: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9: ，Remel Toyota，
10: 龙足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9: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2: 飞沙九。

0: 点解成语？
1: 好，点解成语翻嚟？咁我哋都要讲下。
2: 我哋首先
1: big day 嚟啊
2: ！big day 之外，我哋亦都唔好意思，因为头先我哋嘅 part one 咧，
1: 系
2: 时间不足。
1: 嗯，
2: 虽然所有嘅电话系响晒，
1: 我知啦，冇办法，
2: 但系真系
1: 关系嘛。
2: 讲真，唔好意思，如果大家系想即系有啲嘢想发表啊，或者想倾的话咧，听日咧，
1: 听日。
2: 听日我哋直播时间嗰时，
1: 听日唔系早啲打嚟，等我哋啲心理准备啊！今日我哋多啲嘅电话，啲灯啊着晒，
2: 系
1: 咁
2: 我哋
1: 就早啲听电话，
2: 系咪？因为除咗答咗徐女士第一个电话之后，跟住后面嗰啲啪啦啪啦咁就响
1: 晒，
2: 咁可能大家都有啲嘢想发表一下，
1: 冇错，
2: 或者有啲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哋喺度讲声 sorry，
1: 唔紧要，听日再嚟。
2: 其实 commercial break。广告时间都仲有人打入，
1: 我知道。
2: 讲声唔好意思先，咁你头先讲话 big day 都要提一提啦。
1: 系啊，好多家长，
2: 我寻日都讲过关于开学噶。
1: 嗯哼，咁啊，今日真系终于开学啦。
2: 系，
1: 咁啊，所有嘅叫做家长终于都放下心头大石啦，即系仔仔女女都翻咗学咯，忧心嘅都完成咗啦。即系我琴日都有啲咩嘅，琴晚大家老婆啦，我啦，喂，点啊？你执好未啊？啲嘢啊？系啊，今日要早啲起身啊，快啲瞓觉啊，刷牙啊，快啲咁样。
2: 叫啲小朋友。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尤其是你个大仔就今
1: 系啊紧张，
2: 开始就入中学啦。
1: 妈咪好紧张，系啊，因为真系第一次搭巴士翻学啦嘛。
2: 系
1: 咁啊，妈咪即系
2: 校巴，
1: 唔系校巴嚟噶，真系 YLT 嗰只嚟噶。
2: 哦，
1: 系啊，咁啊，哇，你嗰张 Presto 卡啊，得唔得啊？喂，你唔得啊，你就攞张 debit 出嚟啊，跟住我送埋你去巴士站 ，make sure 佢上咗巴士先。
2: 系咁，关心系啱嘅。
1: 系啊，
2: 咁啊，你横掂系你阿师太，你凑寻日。我哋嗰集嘅开头，俾佢听听，
1: 系冇压力嘅，但系慢慢嘅有嘅，我明嘅，我都有少少嘅，但系佢就真系比较紧张到出面嗰只咁样啦，
2: 系啊，
1: 咁啊真系做到足嘅
2: ，OK，
1: 咁应该冇问题噶啦，
2: 放心啦，各位家长，
1: 系啊，
2: 系，虽然我哋系紧张。但系我哋都要唔好咁紧张，搞到个小朋友紧张。我哋寻日讲过 ，OK，
1: 系啊，系啊，我唔老土啦，我得噶啦，
2: 系，
1: 仲要得噶啦。
2: 但系就唔好，千祈唔好叫个仔发誓，
1: 系
2: 一定要达成乜嘢。
1: 唉，唔好啦，发咩誓啊？
2: 因为发誓呢家嘢咧，自古以嚟你头先都讲
1: 啊，有报应可能啊，
2: 有报应。咁所以唔好立乱。发誓当食生菜，
1: 冇错。
2: 更加唔好你发誓嘅时候，用到毒誓
1: 呢个，
2: 哦，
1: 呢个好引人入胜嘅。
2: 嘅天诛地灭呢个成语咧，
1: 故事里边啊，呢个成语故事天诛地灭啦，发生咩事咧？咁啊，宋朝嘅年间，咁话说咧有个，
2: 先咧唔系一个古仔嚟嘅，
1: 系
2: 我哋有根强，
1: 系
2: 就喺宋朝嘅时候，有位文人，
1: 系
2: 佢叫做。朱辉
1: 哦，就写咗呢一个
2: 写咗呢一个《绝岛录》。
1: 嗯，
2: 绝系绝命嘅绝，
1: 系
2: 岛系倒转嗰度。
1: 嗯，
2: 咁啊，即系一啲记录
1: 咁。里
2: 面曾经写过一段文章，
1: 冇错，
2: 即系关于嘅。佢叫咩咧？我睇嗰阵时都觉得得意，以为广告啊，以前宋朝都有。叫做养皮丸，
1: 系
2: 唔系皮肤个皮，系五脏嗰个皮，
1: 脾胃个皮，冇错。
2: 好啦，
1: 好啦，
2: 咁佢点写啊？朱辉
1: 个古仔系咁样嘅，咁啊就话咧养皮丸啊嘛，咁即系同卖药有关啦。咁啊话说咧有个
2: 喺史集里面
1: 系啦，咁啊有个商人卖药嘅商人，
2: 姓李
1: 嘅，咁啊
2: 我哋暂且叫佢李老板啦，
1: 系啦，李老板，
2: 佢一定系老板啦，
1: 系啦。咁啊话说乜嘢咧？佢每次开始卖药嘅时候咧，就请个大 banner 出嚟，
2: 大字标题，
1: 好大字标题，咁啊
2: 大到好大，
1: 系啦，
2: 大成点我哋唔形容，我反而讲个内容讲乜？
1: 个内容佢写咗几个字嘅，不用丁香、木香，天诛地灭，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我嗰啲药啊，一定系用丁香同埋木香。如果我唔用呢两种咁嘅材料喺里边嘅药嘅话咧，我就天诛地灭。
2: 嗱，咁丁香、木香咧，即系喺中药嚟讲，我就唔
1: 系
2: 好认识嘅。
1: 系，咁我谂，
2: 但系丁香、木香咧，就一定系中药里面必用嘅丸嚟
1: 啦。
2: 必唔系唔好话必用啦，系制丸里面系需要呢样嘢。
1: 冇错，即系话咧喺药嘅成分里边，应该有需要呢种，唔你唔可以话有冇名名贵啦。咁但系呢种真系有药效嘅功用嘅，
2: 都名贵嘅。系啦，唔系我使乜鬼啊写出嚟啫。
1: 系啊，
2: 咁卖都卖得高啫嘛。
1: 冇错啦。
2: 咁正所谓之嗰个你。 系阿老板咧，系就一定会咁写嘅。
1: 冇错，咁啊啲人睇到阿李老板写得咁劲呢句嘢，哇！咁啊你对天发誓，边有梗系唔会假噶啦，
2: 梗系相信你啦。
1: 系啦，咁于是个个咧就系帮衬咧呢位老板，
2: 生意额暴升，
1: 系啦，系咪应该做越旺？冇错，
2: 系
1: 啦，
2: 犀利，
1: 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啊，咁啊有啲人问佢：，哇！你真系个个都嚟买噶？喂，你嗰啲羊皮丸咧系咪真系落足丁香同埋木香噶？咁啊，老板。眼入拍拍心口啦，
2: 誓神劈完
1: 系啊，招牌都写咗啦。如果冇丁香木香，我就真系天诛地灭啊！系俾雷劈啊！
2: 好，
1: 好啦，咁
2: 发出呢个誓言
1: 系啦，
2: 咁啊更加加强咗嗰个
1: 冇错，
2: 即系嘅销售。
1: 咁其实发生咩事咧？
2: 其实咩事咧？镜头一转，真系出事，应该咁。点解真系出事咧？
1: 系
2: 喂，你嗰啲药食下食下，
1: 嗯，
2: 就真系有冇养皮呢、這个？功效咧，咁以前啲古时啲人啊，个个都会知噶嘛，冇、西药啊嘛，
1: 系
2: 啊，诶，好似有啲问题，
1: 系啊，衰衰地咁啊，
2: 即系似乎有啲问题，
1: 系
2: 佢可能个药性嘅唔系药嘅成分咧，真系有问题，
1: 系
2: 结果。
1: 咁啊，即系其实发生咩事咧？咁啊，原来
2: 就出事啦，
1: 系啊，出事啦，
2: 发生问题，
1: 系啦，咁
2: 销量大减，
1: 系
2: 好啦，讲翻天诛地灭啦，
1: 天诛地灭啦，咁啊，跟住咁啊，话说呢个李老板啦，咁啊就真系有一日咧，咁就饮醉酒，
2: 嗯，
1: 饮醉酒嘅时候咧就醉咗咧就跌咗落条河嗰度，系啦，咁啊跌落条河度嘅时候咧
2: 收工啦，
1: 系啦，搵咗几日都搵唔到，结果
2: 收工
1: 收咗工啦，跟住搵翻条尸翻嚟啦，咁就跟住安葬咗啦，安葬咗嘅
2: 喺葬礼嗰日咧，
1: 系啦。
2: 佢个太太就竟然会讲出以下呢几句嘢，
1: 系、啊，咁啊发自唔知系咪良心发现咧，咁样，
2: 系，
1: 咁其实咧系咁嘅，我哋即系阿我先生话成日话落丁香木香咧，咁啊其实咧就出口术嘅，
2: 系有嘅，不过系个工人，
1: 系
2: 佢两个佣人，一个叫丁香，一个叫木香，
1: 冇错，
2: 咁佢就系即系咁样去。写咗落去
1: 系啦，
2: 咁所以里面系冇呢啲药材，
1: 冇错。但系猜过真系丁香木香，入边就冇丁香木香咁样，
2: 戏剧化咗少少。
1: 结果就真系天诛地灭啦。
2: 系
1: 咁啊，系啦。咁结果呢个成语就慢慢就出咗嚟啦。天诛地灭咧，就形容咧你发毒誓嘅时候咧，就真系会有报应就会喺你嘅身上出现。
2: 冇错。
1: 好啦，咁啊就结束我哋今日嘅成语嘅古仔啦。
2: OK，
1: 好，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有咩问题，个听日再打上嚟90889-1430，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错备行报道新闻。多伦多公车局在大约半个钟头前公布，地铁二号线往来 Ossington Station 和 St. George Station 的服务，因为发生有人在路轨受伤事件而暂停提供，当局派出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公车局未有估计受影响服务几时会回复正常。总理卡尼说，国家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是会有代价，但另一个选择情况是会更加恶劣。本国对美国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经新社报道，卡尼在一段定于今日公开的全国录影讲话中表示，本国有转型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转型是有代价，采取行动是有代价，但是代价远远低过原地踏步。卡尼说，目标是要令到国家更加强大和更有韧性，不会被任何其他国家当作人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卡尼上个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定下的最后限期逼近时，决定终止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卡尼就宣布9月8号开始采取反制措施。联邦政府宣布加入多个欧洲国家的行列，禁止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所生产的商品进口本国。多伦多大学和代表超过6100名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和实验室助理的工会达成了临时合作协议，工会说工会成员将会进行确认投票。新华社报道，中国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长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经中共中央的批准，已经立案审查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里啊？
1: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5: 周末14:30直播。
6: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长宇。

星期二9月8号开始今日嘅音乐帮节目，你好，我系陈定邦。音乐节目都要讲 AI 嗬，系人都知道啦，音乐、电影啊、画画啊，全部嘅制作咧，全部可以俾 AI 搞掂晒嘅。而家有 AI 嘅电视剧啦 ，AI 生成嘅短片啦 ，AI 生成嘅歌啦，等等等等，都唔系啲咩太新鲜嘅事物啦。寻日咧，一个大牌子 ChatGPT 出咗一个最新嘅 GPT-6 叫做 Extra 嘅 AI 代理。呢件事紧要啦，咁我睇咗条片之后，发觉咧呢一个最新嘅版本咧，又再将 AI 呢一件事咧，再推向一个新嘅层次。咁而家已经好高层次噶啦。不过咧，大家都要需要学习点样去 prompt， 即系打提示，去话俾佢听点做啊，有啲咩细节等等啦。呢次简单啲嚟讲咧，连 prompt 都唔使学噶啦，只要你个人咧够逻辑，识得点样去运用语言去引导呢个 AI 咧，自然帮你做晒所有嘢。基本上佢一个超级无敌嘅全能助理，帮你做晒所有嘢咁滞噶啦。而玩法就系似电影 Iron Man 铁甲奇侠咁样咧，就系、是、Tony Stark 嗰个有钱佬咧。佢就不斷同個電腦傾偈，個 AI 傾偈，個 AI 不斷答佢啊，幫佢整嘢啦。咁但係戲裏面咧，佢都需要親手落手去即係焊啊、擰螺絲啊、整個盔甲嘅。但係網上面好多虛擬嘢嚟噶嘛，即係基本上唔使落手做啦。我睇嗰個片咧，就係話佢有兩個人去示範嘅，全程開住個大 mon 對住個 AI 係咁傾偈講嘢，俾都唔係叫指令添，同佢傾偈叫佢做嘢啦。其中一个咧就系话画一个圆形出嚟，黄色嘅，跟住咧摆佢上一个火箭嘅窗上面，跟住个火箭咧就会变立体，跟住再搞下搞下之后咧，中间不断修正啊，不断俾啲新嘅睇法个 AI， 慢慢个 AI 慢慢整慢慢整啦，到最后咧佢可以成功地咁翘埋双手企喺度行嚟行去咧，就整到一个最新嘅 3D 立体电脑游戏出嚟。更加可以话咧，喂，俾个图我打印出嚟，整个玩具出嚟玩下都好吧。系啊，就系可以去到呢个地步噶啦。咁当然系人都知道，如果能够咁样嘅时候咧，佢所有日常生活啊，帮我复下 email 又好啊，睇我日程都呢啲咧，湿湿水啦。我真系字都唔使打，基本上咧，佢哋用口。就咁俾啲意見啊，講嘢啊，或者佢做，你幫我做啦，做完之後睇下，啊呢度唔好啊，改呢度啊，呢度唔好改呢度，即係直頭咧將你下邊除咗你嘅私人秘書之外咧，成 team 人都拎走曬咁滯。另外一個示範就係話有一個女士咧就係用口講嘅啫，叫埋雙手，啊我想咁，我想咁，我想咁。到最後講下講下之後咧，就成即係建立咗佢嘅個人嘅網頁 website。咁所以大家都好担心话，哇 AI 会取替啲乜嘢？取替啲乜嘢？咩工会俾人取替啊？咩工唔会俾人取替啊？咁好老实讲，唔需要担心啦。其实冇咩工咧系唔会被 AI 取替，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而家 AI 多咗只脚啊嘛，叫机械身体啊。细个时候睇啲科幻电影，尤其是我记得我小学生啊，定中学生睇紧嗰个 Six Million Dollar Man 无敌铁金刚，佢全身就系改造啊，左眼、右手、双脚都系改造咗啦。有一集咧，甚至乎出现咗啲人形嘅机械人嘅，佢点样测试嗰个系咪机械人咧？即系好真嘅，已经讲到就掉、是、支铅笔落地下，等嗰个机械人踩落嘅时候咧，成支铅笔烂咗，地毡凹咗咧，佢先至识分呢一个咧系机械人。估唔到科幻嘢咧，到今日咧一啲都唔科幻，而且系正在发生。当 AI 处于呢一个喺网络上边啊，或者喺一啲嘅电脑入边嘅空间里边咧，多咗机械身体之后咧，

何嘉莉嘅歌歌名叫做两种人，未来我哋真系要面对两种人，一个系人类啦，另外一个就系机械人。咁 AI 有模仿嘅，亦都可能有 AI 嘅感情，我哋都唔知嗰啲感情系真定系假噶。咁面对有感情嘅 AI 嘅机械人嘅时候，我哋去点样面对同埋处理呢？

小朋友，一个是思思，跟住有刘天兰啦，同埋林子祥唱出咗呢一首经典嘅歌《三人行》。填词方面系林振强，亦都系填得相当之精彩嘅一首作品，亦都代表咗我觉得人类嘅想象力啊、幻想力咧，暂时嚟讲系超越 AI 嘅。所以 AI 几犀利都好，千祈唔好俾佢取替咗，令到我哋停止思考、停止分析、停止想象。啊，仲有一个功能咧，费事吓大家啦。GPT 6咧有功能，就系你个 AI 助理咧可以再训练多其他 AI 助理，不断好似请人咁样帮你咧做啊，一个搭一个，成队人帮你做嘢，系冇惊啊！

0: Rick Ast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Up。记住科技几发达都好，千祈唔好停止想象，唔好放弃我哋嘅幻想力。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1: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re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金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 故事看人生，
7: 故事看人生，
1: 有故事的人。
8: 从前有一个人叫麦克，有一日。上帝俾咗任务佢，叫佢带住一只蜗牛去散步，但系蜗牛爬得实在太慢，麦克又催佢，又吓佢，又责备佢，蜗牛依然都系爬得好慢，仲用好抱歉嘅眼神望住佢，心里面话佢已经尽咗力噶啦。但系麦克越嚟越嬲，佢开始拉只蜗牛，又踢佢，又扯佢，蜗牛终于受咗伤，受伤之后爬得更加慢。麦克谂住掉低蜗牛唔理，但系又担心冇办法向上帝交代。到最后他只能够跟在蜗牛后面望着他慢慢慢慢地爬。就在这个时候，麦克突然间闻到很多花香，原来他们去到一个花园，跟着他听到雀仔唱歌，又感觉到微风在他面上面轻轻掠过。到最后麦克还看到美丽的夕阳、灿烂的晚霞，还有满天的星宿。麦克这个时候才体会到上帝巧妙的心思，他就说了，原来上帝不是叫我带着蜗牛去散步，而是叫蜗牛带我去散步。人生不能够一味匆匆赶路，这样你会错过很多东西。偶然放慢你的脚步，你一定会发现很多平时没有注意到的美丽就在身边。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嚟话国家摆脱对美国依赖系会有代价，但唔采取行动，前方会更加恶劣。本国禁止喺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生产嘅商品进入本国。习近平应约同贝安德通电话。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2: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里？
2: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吧？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6: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odega Major Mac 14街嘅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7: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买过嘅揾有。实力及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9: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6: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大家都喜欢研究心理学，就是因为可以透过这些心理学了解自己多一点，找到一些心理学的小知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综合报道来的，首先说人呢晚上十点钟之后情绪会比日间敏感三倍的，所以千万不要在深夜的时候做一些比较决策性大的决定，留在日头先做啦。所以人家快点答应你的要求的时候呢，在因为之前放过请求，成功率听讲话呢是提升了 67% 的。即是假如说你想问人借钱的话呢，在请求之前加，因为呢我最近周转不灵啊，可不可以请你借少少嚟俾我帮补下周转下。重复听同一句说话七次或以上的时候，大脑会自然当它成为真理的。这个未必一定，不过可以试下每日话俾自己听我得的。越想忘记一件事越会记得清楚，这叫做反弹效应啊，强行压制呢会增加加深佢嘅记忆 80% 咁多嘅。同人倾嘢嘅时候轻轻点头，对方同意你嘅几率会提高 40%。人对损失嘅痛苦系获得快乐嘅 2.5 倍。所以少啲讲失去，多啲讲拥有啦。第一眼都不喜欢的人之后喜欢上的机率只有 7% 的。每日对着块镜赞自己三句，连续30日幸福感提升 42%， 是真不是啊。人会倾向相信戴眼镜着浅色衫的人，听说可信度呢增加 30%。剛才提過10點過後我們的情緒會比白天敏感三倍啦，所以深宵時分的時候不要隨便上網買東西，最好就是看回套戲算了。

陈伟娴凌晨救戏，系啊，避免冲动消费啦，睇套戏算。头先讲过，想要人哋帮手嘅时候，将因为街前面，咁确实又真系会提高成功率嘅，因为你解释咗你点解需要人哋帮助。如果单单就咁讲啊，喂，不如你帮我手嘅时候咧，可能对方觉得，点解我一定答应你呢？你有咩难处呢？解释咗之后咧，这个请求咧就会提高咗佢嘅成功率。

刘美君的歌歌名叫做《请求》。刚才提过，第一眼不喜欢的人之后喜欢上他的机率只有 7%， 这些是应该讲的爱情。友情啊，朋友来讲啊，怎样呢？第一眼不喜欢的时候可能谈落觉得很啱谈，之后变成 friend 添。反而我调转，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第一眼见到他呢很友善啊，好好谈啊，好随和呢，我反而更加会小心，因为不知道他收埋了什么。

0: 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12号呢就是哥哥70岁的诞寿，所以今个礼拜由昨天开始，多乐飞和音乐帮呢将会揀你哥哥的歌。哥哥有好多歌揀，咁我特登揀一隻呢比较早期啲，同埋可能呢冇咁流传度咁高嘅，但我鍾意到不得了。呢隻歌歌名叫做《浮生若梦》，亦都係当年呢武林世家电视剧嘅主题曲。哥哥嗰陣时好后生㗎咋，但呢一首歌嘅意境呢佢完全演绎得淋漓尽致。

四呢会继续揀嚟一啲可能大家遗忘咗张国荣嘅歌曲。紧接而嚟嘅带嚟呢一位实力派嘅女歌手，佢嘅名叫做严艺格，带俾大家呢一首嘅新歌《起始画面》。

现时24度，阳光普照。今晚开始会有微雨，听朝早都有微雨，不过听下昼比较多雨啲啊。听日下昼2到4毫米嘅降雨量，一直对好去到黄昏都继续有雨嘅。结束今日节目，好心分手。是否很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尝试一起，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3: 午间新闻专辑。
4: 本国对美国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本地多支警队在开学日预期分别采取行动，确保道路安全。多伦多有住宅发生火警，三名青少年和一名成年男子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多伦多公车局表示，地铁二号线往来 Ossington Station 和 St. George Station 的服务因为发生有人在路轨受伤事件而暂停提供，当局派出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总理卡尼表示，短期的艰难时刻长远来讲是值得的。本国对美国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更新社报道，卡尼在一段定于今日公布的全国录影讲话中表示，本国拥有转型和发展所需的一切条件，转型是有代价，采取行动是有代价，但代价远远低过原地踏步。卡尼说，目标是要令到国家更加强大和更具韧性，不会被任何其他国家当作人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卡尼上个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定下的最后限期逼近的时候，决定终止和美国进行的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卡尼就宣布9月8号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卡尼在录影讲话中重申他之前所说，美国试图引入措施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的能力，以及限制提倡和保护法语及文化的能力。至于本国对美国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在今日开始生效。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5: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今日进入新阶段，联邦政府推出新的报复性关税，反击美国的新关税，针对最受特朗普政府关税冲击的产业，集中在预制品、木材、钢、铝和铜，还有化妆品、服装等等。征收 50% 关税的预制品包括牛奶、奶油、乳清和奶蛋白产品。多种芝士征收 25% 关税，而新的 50% 关税亦都适用于加美墨协定配额里面和配额外面的所有进口。本国本来会对美国海鲜征收 25% 关税，但是因为渔业和加工业意见而撤回。木材方面，厚度超过6毫米软木切片征收 25% 关税，而软木和硬木的胶合板还有大部分家私征收 50% 关税，但是厨房家具就是 25%。而厕纸、面纸和餐巾等等的产品会收 25% 或者 50% 的关税，大多数纸张、信封、纸皮盒和纸箱就 50%。 钢、铝和铜方面，多种材料关税由原来 25% 提高至 50%， 包括钢条、钢板以至桥梁、塔架和窗框等等预制产品，铝条和铝箔等等亦都是 50%。而铜线已经在8月26号新增多种铜线产品的 50% 关税。本国亦都会对部分美容化妆品征收 50% 关税，包括香水、防晒产品、唇部和眼部化妆品、指甲和足部护理品等等。多种服装亦都会征收 50% 关税，包括男士西装、大衣、 T 恤、运动和滑雪服装等等，而防护衣物亦都包括在内。其他征收 50% 关税的产品包括智能手机、高尔夫球具、电子游戏机、吊灯和照明设备，还有健身器材、鱼竿、T 天然蜂蜜、胶袋、餐具和厨具等等，而电炉、雪柜、冰柜、洗衣机、电饭煲、面包机等等家电就收 25%， 铲草机和大部分冷气机收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4: 联邦政府宣布加入多个欧洲国家行列，禁止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生产的商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等12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纵容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并且扩建根据国际法被视为是非法的殖民区，令到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迅速恶化。声明指各国将会推出措施禁止买卖来自殖民区的商品，又形容以色列的行动等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强迫当地居民流离失所。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回应话，有关禁令等同干预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国会大选。亚塔华在上个月已经向商界发出了安全指引，警告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定居点相关的商业活动存在法律以及是财务风险。安省大部分学校今日开学展开新学年，而在新生学子重返校园的日子，本地多支警队预期分别采取行动确保道路，尤其是校区一带的道路安全。省府就在开学日发表声明，表示政府对公营教育作出了创纪录的投资，而且对教育制度作出了重要的更新。教育厅长卡伦德说，省府的目标清晰，就是要将学生的成就放在首位，确保所有学生都有成功的机会。多伦多 Dundas Street 和 Brewer Street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在今日凌晨三点几发生火警，警方说一名16岁少年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另外三名家庭成员包括一名11岁男童、一名14岁少年和一名51岁男子因为吸入浓烟而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皮尔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涉嫌多次持刀行劫的疑犯，警方指控疑犯在8月14号至24号期间打劫宾顿市五间零售店，每次都是进入店内之后挥动一把大刀要求得到现金，在多宗案件中都没有人受伤。警方今日证实是在8月29号拘捕了一名22岁宾顿男子，控以多项罪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二，中方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他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容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到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葡萄牙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他们从事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指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会作出严厉回应。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份的贸易数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两成半，进口增长28.2%。上个月贸易顺差大约1191亿美元，今年头八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个月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八个月出口同进口按年增长14.6%同两成二。头八个月内地出口机电产品按年增长大约两成二，占整体出口6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力助推。
7: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 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头八个月以美元计，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 6.2%， 至美国进口升 3.4%， 累计贸易顺差超过1998亿美元。按年计算，内地八月对美国贸易顺差291亿8000万美元，创去年一月以来最大，出口增长 34.4%， 增速是三个月最高，至美国进口亦都加快至 17.8%。内地头八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 15.3%， 至欧盟进口升 6.2%， 对东盟出口升 25.8%， 进口升 25.3%， 对俄罗斯出口升 30.7%， 进口升 26.5%。 有分析指出，随着第四季出口基数升高，预计短期外贸增长放缓，市场继续关注中美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在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时间星期三开幕，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星期二晚代表特区政府前晚宴，为到论坛揭开序幕。另外，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讲出香港真实好故事。而香港政府下星期三就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是重视北都发展。另外，林汉豪又回应有关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崔慧欣报道。
8: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的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和技术的问题，凌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等，
9: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些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亦都有一些部件可能有一些破损，即是 lift 槽那个结构，它是某些地方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在安装的 lift入去咧，中间嗰个虚位咧，有时可能就唔够啦，咪变咗个 lift 行嘅时候唔系咁畅顺啦。
8: 林汉豪话，有关部门已经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他强调，今次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具细无遗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索偿，以免有法律争拗。
9: 呢啲嘅解决嘅措施咧，全部嘅费用都我哋必定系会要求负责嘅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咧去支付嘅。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哋系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咧，系作出嘅索偿嘅。有关的公务部门呢，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为什么他们不是逐一将所有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正正是因为迟些呢还有很多合约上的杀伤，可以能够避免呢，都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的讨论，以致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的争拗的。
8: 林汉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香港海关在今年五月至八月期间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且和多个内地以及海外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反毒，共侦破424宗案件，检获的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元，拘捕150人。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由六月底至今，香港累计录得1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 网上有片段显示，香港有市民话喺葵涌一间食肆购买嘅外卖食物里面发现怀疑有鼠。食环署喺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话，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和展开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要求负责人即时作出改善。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2: 在哪里？
11: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12: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13: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财经简报，
4: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185点，跌32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808点，跌60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459点，跌4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269点，跌1,130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Sulia 陈慧芬。
8: 100分生活圈。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9: Hello，Alex， 刘子涛喺度。
8: 系啦，咁啊过咗咁多年咧，就要翻去呢个 Back to School。
9: 系啊，
8: 已经遗忘咗耐啦。系啊，仲有一班学生仔系仲要翻学嘅。
9: 我成个暑假同好多学生去交即系交流啦，教啲嘢啦。咁啊，发现佢哋个个都系，唔好提我啦，唔好提我九月啦，唔想忘到啊。
8: 咦？喂，但系你同呢啲小朋友倾偈咧，佢哋使唔使做功课啊？暑期有冇暑期作业呢啲嘢？
9: 加拿大好轻松嘅，又唔算有喎。
8: 我原来加拿大好轻嘅，唔系喎。咁啊，系好轻松嘅，唔使做。
9: 有啲系要翻啲兴趣班啊 ，summer camp 啊，咁有啲系自己嘅补习咧，嗰啲系有功课嘅。同埋好似话，如果你个学校自己有啲 advanced system 嘅话咧，都好似有啲准备要去 get ready 咁样嘅。一般嚟讲，普通嘅 high school 或者系elementary school 学生咧，都唔算有特别多嘅功课。咁所以暑假佢特别轻松啦，同埋特别倾偈嘅时候咧，觉得佢真系话心情舒畅啊，总之系。七月之后就成个人放松晒啦，唔知我哋打工族咧，咩叫暑假？即系夏天我哋仲记得系乜嘢？暑假呢个已经系我哋系唔会再接触到嘅字嚟嘅。
8: 暑假我都好似冇玩过咁样，好快就结束啦。但系而家嘅多伦多嘅一年四季啦，夏天系可能有某几个星期热啲咁样，但系跟住之后慢慢开始，咦，秋天噶啦，好快，
9: 系啊，
8: 时间过得好快。咁同埋咧，而家嘅小朋友咧讲嘅嘢咧，我哋都脱节咗好耐。 代啦，咁样唔好讲我哋，讲我啦，我唔知道你可能接触得比佢哋多啲嘅。
9: 我贴噶啦，贴噶啦，
8: 都贴噶啦嘛。其实小朋友讲咩嘅，即系尤其而家，即系香港嗰啲，我都已经甩咗好耐啦。最近学到呢个零倾啊、零砖啊，咁呢个就比较新啲啦。咁
9: ，
8: 但系我发现原来而家呢边嘅，即系讲英文主流嘅小朋友咁样咧，佢哋有好多网上边嘅文化接触到啦，玩 game 啊咁样啦，咁最近呢一個叫做 maxing 呢個字咧，原來喺小朋友世界係好受歡迎嘅。
9: maxing 即係 maxing， 咦 ？max 係咪真係代表大咁？
8: 大 maximum，OK，、
9: oh, maximum, okay,
8: yes,
9: okay, 好
8: maximum。但係佢哋嘅串法咧就係 maxing 咧就係有三個 x 嘅。诶，系咪一个定两个？两个 x， 哦，三个 x 系另外一啲嘢吓。诶，两个 x，maxing， m a x x i n g， 即系好似系一个叫做嗰啲叫字尾咁样嚟噶，系啊系啊 ，maxing 咁样啦。
9: 潮语都跟足 grammar 我都，即系 m a x x 我都，系咪就 m a x？
8: 系啊系啊，潮语嚟噶，原来咁诶，系一个嘅字尾啦，咁系可以乜乜 maxing， 乜乜 maxing 咁样样嘅。咁例如有一啲叫做网上边嘅 KOL 啦，咁啊又讲一啲例如话身體健康嘅 maxing 啊，個樣又要 maxing 啊，咁啊乜好多嘢都 maxing 啦、啊。例如話要話追求樣貌係要最佳狀態，叫 looks maxing 啦、
9: 啊。樣貌都可以 max 咩？
8: 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呢啲字咧，去到唔同嘅年代咧，其實嗰個意義係一樣嘅，只不過個字面唔同咗啫嘛。
9: 我聽 maxing 聽啲小朋友講咧，係佢哋係打機嘅時候用到個 slang 嚟，用到 term 嚟嘅，即係話要 max 某啲 stat 啊，呢個攻擊力要 max 落去啊，防禦 max 落去啊，咁要 max this stat， 咁佢咁樣講咯 ，I'm maxing this stat， 咁樣咁講嘅。但我未聽過話你個瞓覺或者你嘅儀容都可以 max 出嚟咯。
8: 是啊，其實是衍生出嚟嘅，本身好似你咁講啊，係打機嘅。咁另外有一個 concept 咧，就係叫做 min maxing。咁係咩意思咧？就係、是、即係你知打機咧，咁要講求話有要最勁嘅，咁啊梗係要課金啦，係咪？我唔知而家打機係咪真係要擺好多錢落去啦。咁總之
9: pay to win 嘅世界，
8: 冇錯，武器啊、服裝啊、裝甲啊嗰啲全部都要即係好勁咁樣啦，咁先打到大佬噶嘛。咁但係所謂 min maxing 咧，就係、是、打機世界裏邊咧，就係話用最小嘅嘢而去成就到最大嘅效能。
9: 嗯，
8: 咁如果呢样嘢咧，其实就系对翻咧我哋比较熟悉嘅 term， 可能系 CP 值咯，即系 CP 值高嘅咪即系最少嘅嘢攞最少嘅嘢攞到最大成效啊嘛。咁但系即系转个字面嚟讲咧，就所谓叫 min maxing， 其实都系同一样嘅意思。咁由呢一个嘅 gaming， 即系呢个打机世界出发啦，咁到而家咧有多叫唔同嘅 maxing 啊 ，looks maxing 啊，跟住另外仲有例如咩叫 fiber maxing 啊，好多嘢噶，原来呢个世界。
9: 我未谂到 maxing 呢个可以做一个 term 咯，唔知几时字典可以有呢个字啊，真系
8: 真系唔。知啊，
9: 因為打機佢係而家佢好多人係用 Skype 啊，或者係用 Discord 去打唔同字啦，佢哋係啲字係好快出到嘅。
8: 我都唔明嗱、啊，你又要兩隻手，又 mouse 仲有十個掣喺度啦，跟住上下左右 WSDA 咩 WSAB 啊，跟住又要出招啦，跟住出魔法啦，一二三四 hot key 佢。即跟住從時點樣又
9: 兩個 screen 嘛，傻豬兩個 screen 再加個就係個 toggle 咧，咁樣撳一撳就可以去到另一個 screen。
8: 睇㗎究竟？
9: 我哋已經唔夠佢 level 噶啦，佢哋佢打機又叻，睇 screen 又快，打字又快，唔夠佢嚟㗎啦。
8: 係啊，因為通常打機可能玩幾 round， 你一路 ongoing 噶嘛、那個 online game， 跟住你又點樣可以打到字咧？同時，我真係呢、這個我真係拆解唔到喎。
9: 佢哋呢個 level 咯，所以又可以 max 到呢個咪 max typing 咯，max gaming 咯。
8: 真係我見到同而家啲小朋友頭先你咁講啊，打機係兩個 mon 少得滯啦，有啲係三四個 mon 嘅要。
9: 我三四 mon 可能加埋睇片啊 ，streaming 就可能需要嘅。
8: 點解可以同時做到咧？跟住又喺呢邊可以温下書，睇下嘢。
9: 兩部電腦都可以有啊，
8: How?
9: 一部用嚟打機，一部用嚟 streaming 都有啊。因為而家全部啲電腦啊，個 streaming 咧又係好食機噶嘛，所以兩部電腦玩咧，又有啲嘅 max efficiency
8: 哇
9: ！Maxing out the life。
8: 真係我唔知啊，有機會可以問下啲家長啊，即係你個小朋友係咪真係有六七個 mon 喺個台頭嗰度，跟住有一個 mouse keyboard， 再加埋而家嗰啲裝備好犀利噶嘛？你 keyboard 係仲要係嗰啲嗒嗒聲嗰啲 keyboard 啊嘛？
9: 冇錯冇錯，
8: 仲要閃燈啊嘛？
9: 我係㗎，咁樣先有 feel 啊，
8: 係嘛
9: ？Max typing 咯，
8: 嗒嗒嗒嗒嗒，
9: 你要 max enjoyment 咯，
8: 冇錯。咁啊，開學咯噃，咁啊要修心養性啦，準備翻學啦。咁但係咧，翻學。 當然家長咧翻咗學，呢個嘅小朋友翻咗學，佢就開心啦。咁但係小朋友喺學校裏邊咧，可能有啲遇到唔同嘅狀況嘅。咁可能會例如而家喺學校裏邊啦，咁都有啲關於特別過敏啊 allergy 嘅課題，都係一個好重視嘅東西啦。咁食品啊，又或者可能係昆蟲啊，都會引起過敏嘅。咁於是我哋例如做一個嘅 back to school 嘅一個提醒啦，就係、是、如果小朋友遇到一啲嘅過敏嘅狀況，或者可能撲親啊、跌親啊咁樣，你知喺休息時間啊嘛，周圍跑啊嘛，咁遇到啲狀況嘅時候，可以留意多啲啲乜嘢咧？咁喺救傷嘅課題裏邊，又可以點樣去做呢？咁樣稍後咧，我哋會請到嚟自聖 John Ambulance 嘅 Deputy Commissioner Alan 嚟同我哋傾下偈，咁同我哋介紹下咧，就係、是、遇到呢啲嘅小朋友嘅狀況，學童啊喺一啲處理嘅係點樣做咧？稍後同你傾。
1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1: 如果有得揀，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2: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1: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2: 好吸引、哦。
11: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13: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遮遮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5: 流花专家 Chris Wu、
14: Sunny Communities、
1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14: 信捷冷暖。
8: 12:3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我是 Alex。
8: 刘子涛喺度嘅，系今日咧喺现场咧就有我哋嘅嘉宾啊，就系圣 John Ambulance 嘅 Deputy Commissioner Alan 喺度嘅 ，Hello， 欢迎你，
9: 欢迎 Alan，Hello，
16: 大家好，
8: 系啦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做咗一个小引子咧，咁因为 back to school 啊嘛，学童翻学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即系而家学童咧喺学校里边咧，即系可能遇到一啲嘅状况，就系会唔会有机会过敏呢个情况系比较多啲出现嘅咧？
16: 是啊，在加拿大似乎就真的很多人都有过敏这个问题啦。咁最普遍的呢就是果仁啦，或者是蜜蜂被蜜蜂针啦。咁果仁而家嚟讲呢，就全部所有嗰啲学校呢，就其实就是已经是唔准许有人带啲食物是有果仁嘅成分喺入面嘅。咁、大致上啲家长啊、学生啊都自己应该要即知道呢件事咁啊，就唔好帶有啲食物係有咁嘅成分啦。咁如果真係有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呢、這個比較普遍嘅一種過敏嘅程度。咁我哋嘅講法咧就係話嚴重過敏啦，普通過敏就話你食咗有少少唔舒服啊、痕啊或者啲咁嘅嘢嘅啫。咁但係如果嚴重過敏咧，咁就係可以令到嗰個人真係好唔舒服，或者導致到有生命危險添嘅。咁即係會腫啊、腫脹，即係尤其是最驚咧就係喺個面嗰度附近啊、喺個頸嗰度附近啊，咁紅腫啊。啲 咁嘅嘢，咁佢就會導致到佢呼吸有困難啦。咁就呢個咧，咁啊佢哋就大多數啲人咧自己就會帶翻啲藥，咁我哋叫做注射器啦嚇，咁佢哋嗰個或者注射筆啊，叫 EpiPen 啊，就係英文。咁嗰個咧就。即最好咧，就自己要攜帶喺身嗰度嘅。咁呢個就當然係醫生係會你去醫生嗰度檢驗嘅時候，咁醫生話：我哋應該係佩戴呢啲咁嘅嘢啊。咁如果唔係咧，即應該嚟講，而家學校都有自己佢自己嗰個辦公室咧，就應該都有自己有一支嘅嚇。咁當然啦，即係呢個自己安全嘅最好自己都帶翻自己嗰部分啦，嚇咁呢個你適唔適用咁啊？醫生即係如果你自己要攜帶咁啊，即係醫生應該會教過你嘅嚇，咁啊藥房啊啲咁嚇。
8: 我睇電影咧，通常嗰啲即係所謂啲解毒筆啊咁嗰啲，一插插大髀咁樣，係咪咁樣嘅咧？
16: 係嘅，係嘅。咁你打開佢有個佢有個罐啦嚇，咁樣嗰支筆就擺咗喺入邊嘅。咁你攞出嚟嘅時候咧，係上邊咧就應該有個藍色嗰、那個佢叫做保險嗰、那個蓋啦嚇。咁你要喺上邊掹咗嗰個蓋先。咁應該藍色或者橙色，應該睇佢要睇係
8: 咩牌子
16: 嚇。O K。咁嗰個下邊嗰個位置咧，就係吉，即係叫你。你撳大力啲，咁嗰個針先會彈出嚟，喺大髀，即係你個旁邊大髀嗰度，即係你隻手垂直嘅時候，旁邊垂直咧就係嗰個位置嘅，即係旁邊左右冇問題嚇。咁你撳落去咧，咁你嗰個你又會聽到係 click 一聲，咁嗰個針先會彈出嚟。咁之後咧，佢所啲藥咧先至會係喺嗰度流出嚟。咁你就唔好話即刻掹佢出嚟啦，咁你又曬咗嗰啲藥粉嘅嚇。咁你吉咗落去嘅時候，佢就即係。佢而家有啲叫做自動注射器，咁佢就會彈翻出嚟。如果佢真係如果有個液體流咗入佢哋個身體嘅時候，佢自己會彈出嚟。如果唔係咧，咁你都要等最少你都用七秒鐘啊，或者十秒鐘你先至好掹出嚟，就唔好話即係你即刻彈咗，你聽嗰個 click 一聲，咁你掹咗出嚟咧，就真係嘥咗嗰個藥粉喺入邊嘅。
8: O K， 咁即係其實咩位即係佢嗰個叫做嘅過敏嗰支嘅 EpiPen 啊，係設計俾自己用啊，定係俾人哋用咧？因為你話垂直嘅手咁樣好正常嘅姿態咁樣就吉大髀咁樣。
16: 係，即係如果你仲係清醒嘅，當然啦，你自己唔舒服啊嘛，你到嗰個時候你覺得或者好唔舒服，你真係
8: 同我
16: 吉啊，就自己最好自己吉咗先啦，或者唔好等其他人嚟咁啊。即係如果真係話到真係好唔舒服，你又攞唔到，而其他人問你嘅時候，你就好叫人哋去同你幫你攞。咁即係如果真係到嗰個情形，你自己吉唔到，咁其實就喺學校入面咧，啲老師啊或者其他有啲人係應該有做過呢個訓練嘅，就應該識得同你吉嘅。
9: OK， 咁想問 EpiPen 其實係咪一個萬能嘅解藥嚟嘅？係咪？因為我知道唔同過敏，好似有花生過敏啊，亦都甚至有對米飯有過敏，甚至 UV 都有過敏嘅，海鮮有過敏呢啲。咁係咪一支 EpiPen 係能夠係完全解毒曬全部嘢？可唔可以話我 A 同學嗰支 EpiPen 俾 B 同學用得唔得嘅咧？
16: 係啦，即係通常就咁樣講嘅，即係所以而家話可以買，即係醫生開俾你，咁啊有佢自己個份量。咁如果唔係咧，即係學校如果話出去買，喺嗰個藥房咧係買到可以一支嘅，係可以用到呢個效果嘅。咁當然啦，即係嚴重到即係好嚴重嘅話，你吉咗唔係話就得咯，即係會舒緩你嗰個時間。咁但係你十分鐘、十五分鐘或者嗰個藥效就已經冇用。咁你其實就真係，如果真係咁嚴重嘅話，係應該係要去醫院嘅。
9: 咁打完呢十分鐘呢個 duration 啦，我哋應該點樣 monitor 佢？咁就咦唔得喎，佢可能真係要去醫院喎。即係我哋有咩症狀係知道佢唔得，佢真係要去醫院，還是係佢 OK 嘅咁樣咧？
16: 係啦，咁所以即係喺學校呢啲咧，就應該係要問翻啲資料。咁家長嚟講咧，你如果啲小朋友如果係有咁嘅過敏到咁嘅嚴重性咧，係應該通知學校嘅，話即係你嗰個小朋友係有咁嘅情形，咁而真係需要用到嗰支 EpiPen 嘅時候咧，你都係要需要去醫院再做詳細嘅檢查。咁就應該嚟講，即係每個學校肯開學嗰段時間，嗰段時間係應該係會問 過啲家長俾呢啲資料嘅，咁啊最好你哋嗰啲表格又好咩都好啦，都填翻去俾學校。
8: 係
16: 啊，咁即係話你個小朋友有啲咩症狀啊嚇，咁學校要留意一下嘅。
8: 哦，我想問咧，其實頭先你話即係個過敏嗰個時間，當然因人而異啦，即係個狀況可能個進程啊，佢即係突然間好嚴重喎咁。有冇話即係如果冇處理嘅話，其實嗰個嘅時間黃金時間有冇咩即係叫做要處理嘅黃金時間有冇話幾多嘅咧？
16: 嗱，如果你嚴重嘅話嚇，咁佢話唞唔到氣，你呼吸唔到，咁如果你係冇藥物嘅，咁你真係要打911嘅揾救護車嚟㗎啦嚇，即係呢個係唔可以，即係你唔好再等啦嚇，咁唔知道佢嗰個嚴重性越嚟越會更加嚴重添嚇，就唔好等啦。如果咁樣就，
8: 即係總之見到佢頭先阿 Alan 你講到就係開始個頸部有啲跡象啊，通常係即係通常。嗰啲嘅果仁過敏或者例如蜜蜂過敏，係咪通常一定喺個頸度
16: 嘅
8: 咧？
16: 佢唔一定嘅，咁所以話即係唔係咁嚴重嘅時候，即係就最驚係會係喺個面部啊、頸部啊嗰啲地方係腫脹啊、紅啊、痕啊，佢哋所以就最驚係呢個啲部位，佢哋就會導致到佢腫脹嘅時候就會塞咗佢嗰個氣道啊，咁即係佢會。佢因為嗰個位置係腫咗嘛嚇，咁佢就會將佢嗰個氣道塞住咗，咁所以就變到佢哋呼吸唔到。咁所以即係話你話普通通嘅，淨係話少少痕啊、手腳啊，咁呢個唔就冇咁嚴重啦嚇，就咁講嚇。
9: 敏感咧，唔同嘅年齡都有可能有對某樣嘢係特別敏感，有啲可能係冇事咁樣嘅。咁小朋友會唔會話？咦，我唔知道原來我對海鮮或者對花生敏感嘅，佢原本冇事喎，做 allergy test 嗰陣會唔會咁樣？
16: 有咁嘅可能性，冇錯。
9: 係咁啊！如果咁嘅話，身為一個學生，當時我有事啦，還是喺個家長或者老師嗰、那個 moment 可以做啲咩咧？
16: 嚇！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啲小朋友如果好細嗰啲嚇，佢根本就之前係未知道嘅，咁而未曾經檢查過，家長又唔知道，學生又唔知道，冇人知咁樣。咁你呢個就要靠你即係嗰啲老師啦嚇。咁睇到如果係話唔知食到咩或者。掂到佢淨係可以有陣時係要接觸到嘅都有機會嘅嚇。咁啊已經有咁嘅跡象啦，即係見到話腫脹啦，開始唞唔到氣啊，你去痕啊，周身痕啊，紅啊，即係通常會斑，即係嗰啲我哋以前叫風瘌佢咁嘅樣噶嚇。咁啊喺面部啊，你見到係咁嘅情形，你就其實就應該係要打911啊，即係揾救護車。
8: 係啦，見到唔正常啦，紅一笪笪咁樣開始仲要蔓延咁
16: 跟住係啦，咁即係應該嚟講，佢嗰個即係嗰位人士啦都會好唔舒服咁樣嘅嚇。
8: OK， 好，咁我哋呢一刻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傾。
17: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18: 喺邊啊
17: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8: 會向 Magna Golf Club 個盤？
17: 係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妥貨，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高志威現場直播。
19: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7: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9: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7: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9: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7: 倾心之作，
19: 清新滋味，
17: 新滋味月饼。
20: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2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1: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老细。 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0: 周末1430直播。
1: 100分生活圈。
8: 12:4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Alex 刘子都喺度，
8: 亦都有圣 John Ambulance 嘅 Deputy Commissioner Alan 喺度啦。咁头先都讲咗大部分嘅关于过敏嘅状况，咁特别要留意啦。除此之外，可能小朋友咧会经常都会流鼻血嘅。咁我以前咧就系即系小朋友话。即係大人話俾我聽，啊你要捏住個鼻梁咁，然之後就要惡高頭咁樣，但係我又唔敢惡高頭，一啲血流翻落嚟，咁樣樣。咁其實可唔可以請阿 Alan 同你講，如果係一啲即係流鼻血狀況，咁應該要點做咧？
16: 係咁，流鼻血真係好普遍嘅，咁尤其是冬天啦嚇，咁冬天乾燥，咁就無端端都會流鼻血。咁呢個情形咧，就真係好似頭先
8: Michelle
16: 講嘅話齋啦嚇，即係由嗰個鼻梁，你如果你感覺到你嗰個鼻梁嗰個骨嗰度咧嚇，即係慢慢射落嚟咧，咁喺個鼻梁。即係喺個鼻尖嗰度附近，你感覺到即係壓個鼻梁完咗嗰個軟熟嗰個位置，喺嗰度攣落，即係喺嗰度撳住嘅。
8: 哦，
16: 咁你係好要好大力啊，因為你要即係叫佢攣住個鼻啦，就唔係前邊嗰兩塊肉嚇，
3: 咁啊
16: 要
3: 攣住
16: 嗰個係嗰鼻梁落嚟嗰下嗰個軟熟嗰個位置嚇，咁係個頭咧就向前少少傾嘅，就唔係向後卧嘅嚇，唔係向後仰嘅嚇，咁嗰個位置咧，你真係或者係可以定咗喺度期撳住去10分鐘都有機會嚇，即係你只不過你只需要係想去唔好再有。出血那個問題啫，咁你係要真係撳住佢。咁通常咧，即係話小朋友咧，去或者自己都好咧，有陣時係比較難啲嘅，因為撳住其實真係可以好痛咧，又要撳得好大力嘅嗰個位置嚇，咁係可以好痛。咁你呼吸又唔可以用個鼻嚟呼吸，你就要用個口嚟呼吸，因為你攣住個鼻嚇。咁所以你就要如果係小朋友嘅咧，或者你真係要企咗喺度，叫佢坐喺度，咁你就撳住幫佢係攣住個鼻。咁到去停咗位置，咁之後你就唔好叫佢話擤鼻涕啊，或者即係會好唔舒服，因為啲血係流咗落嚟嘅時候，喺嗰個位係固定咗，即係凝結咗嘅嗰個位置，咁係會感覺唔舒服，但你就唔好即刻擤鼻涕咁啊，將嗰啲血擤出嚟，因為嗰個位置係已經凝結咗嗰啲血，先至導致到佢停止嗰個出血嘅問題。咁如果你瞓咗佢，即係你更加即係根本就扯傷，又整傷咗嗰個位置，佢又即係啲血就會又一直流落嚟。
9: 我以前細個用呢個方法咧，係對我嚟講係唔 work 嘅，唔知點解。即係我對住個馬桶跟攣住個鼻咧，佢仍然流成10几20分鐘，攣到個鼻係好痛啊，手指冇實都係唔 work 嘅。咁我想問一下，咁如果呢個 duration 我點知道其實呢個方法係真係 work 定還是我真係唔得啦？我再咁落去，可能流血太多咧。要去見醫生咁樣，點知道咧？應該
16: 係即係其實你個位置你點得啱咧，係點都好係會停到嘅。即係當然有都試過咁嘅情形嚇，你放手去就繼續流係有，即係係好嚴重嘅時候。咁呢個你話哦，真係覺得佢你已經攣咗15分鐘、20分鐘都係一路咁樣。仲係流血嘅話，咁係應該即係去醫生啊，或者去醫院嗰度嚇。咁呢個情形就要視乎你嗰個出血嗰個嚴重性啦，嗰個程度啦嚇。咁即係盡量係用嗰個位置。佢就可以最低限度嗰日嗰一刻係會停止到嘅。
8: 我想問咧，頭先你講係即係例如天氣乾燥嗰種嘅流鼻血啦，咁同埋如果小朋友俾波餅省中，即係省中個鼻嗰啲嘅流鼻血，其實一唔一樣嘅，都係一樣嘅係嘛？
16: 有又要睇嗰個嚴重性啦，你話嚇俾個波撞過嚟，撞到幾大力，咁係咪係撞到你見到個頭部啊有少少瘀咗啊，或者其他有擦傷咗啊？咁呢個情形就有機會係咪有導致到其他傷勢啦？咁就你話流血嗰下，你可以幫佢即係止住先。咁如果你話撞到又有瘀咗眼啊，瘀咗個或者擦到流血啊、額頭啊啲咁嘅地方。 咁啊，唔知道即係撞嗰下嗰、那個撞擊力係有幾大，咁、就有機會即係你就要考慮一下係咪即係應該就去下醫院啊檢查下先
8: 啦。小朋友
16: 即係要嚇呢個好普遍啦，喺啲學校咁啊，啲小朋友周圍走、周圍撞噶嘛，打波啊，咁呢個係有機會出現嘅嚇。
9: 咁、我呢個問題關於小朋友，因為小朋友見血咧係嚴重過見過敏，即係佢見到血就哇好驚啊咁樣嘅。咁我哋身為大人或者老師咧，可以點樣控制或者 comfort 嘅小朋友，令到佢幫咧？幫佢捏住個鼻咧，令到佢唔好咁驚，可以幫你係幫佢止血咁樣咧。
16: 係咁，即係如果每一個人啊或者小朋友啦，佢都通常都會出鼻流鼻血啦。咁其實佢就都見怪噶啦。咁如果唔係咁嚴重嘅話咧，你大致上你唔係成日流鼻血嗰啲咯嚇。咁、即係當然又唔同人嚇，又就又係睇下嗰個人啦嚇。咁你喺出邊個時間多咗啊，咁即係嗰個乾燥係嚴重啲，咁你都係有機會多啲係會流鼻血。
9: 我以前有個偏方咧，都聽過嘅偏方就話搽啲cream 啊、番石檸喺個鼻入邊咧，冇咁易流鼻血嘅，係咪真係 work 嘅咧？
16: 這個我要等你問醫生
8: 可能你 work 咁樣就係屬於專屬你嘅方案。
16: 如果真係覺得係有咁嚴重，係咪問下醫生咁等你你個醫生答你呢個問題啦。
8: OK。另外咧就係、除咗流鼻血啦，咁另外就可能小朋友都會經常發生嘅就係擦傷啊、跌傷啊咁啊，可。

0: 咁嘅嘢嚇，咁盡量永遠即係都要清潔嗰個傷口。咁、
1: 嗯、
0: 即係清潔嘅時候咧，就唔會即係你唔想去有嗰個傷口有感染到嚇。咁啊，清潔傷口啦，咁先至再換個新嘅每嗰個敷料同埋嗰個啊，你要即係要包翻佢啦。
1: 清潔傷口係揾清水沖啊，定係有啲咩特別嘅？
0: 係啦，清潔傷口咧，當然可以清水，即係水其實係最好嘅嚇。咁、啊、你就係普通咁樣清潔。咁、嗯、但係咧，即係當然你要用敷料，你用敷料去抹佢啊嚇，揾啲布去抹佢啊，即係都要揾啲乾淨噶嚇。咁、啊、敷料擺上去嗰塊咧，就應該叫做有消毒過嘅。咁、嗯、你出去買嗰啲咧，係就一。就是、獨立包裝嗰只嚇，又用紙嘅紙包獨立包裝嗰啲叫有叫做 sterile gauze， 我哋叫 sterile dressing 嚇、嗯，咁、啊、就有消過毒嘅。咁嗰啲咧，即係當然有消過毒啦嚇、啊。你拆開咗就已經係冇咁個作用啦。所以你一拆開你就要用。嗯用完咗之後，係、啊、啦，你就唔好話買一塊嚟嘅，每一塊嚇拆完咗喺度等，即係有事發生你就可以啦。即係應該要用你先至，搣開嗰個包裝嘅嘛，係咪先
1: ？OK，
0: 啊，咁所以咧就啊你。清潔咗之後，即係你抹又好，用水沖又好，但係你之後咧一定係要抹嗰，即係用啲布乾淨嘅布啦嚇，抹乾淨佢，抹到佢即係乾啦。咁如果乾爽噶嘛叫嚇，如果你有食日會保持有個濕咧濕度喺度咧，佢個感染啊或者即係叫我哋叫發炎啦嚇，就會有機會係會發炎嘅。
1: 咁如果要沖涼嘅時候，係咪真係要揾啲保鮮紙包住咧，唔好濕水？
0: 如果係通常嚟講，如果你睇下你嗰個位置係傷得幾多啦、嗯、如果少少就係擦傷咧，其實沖涼係可以洗嘅、嗯，即係儘量你即係應該係保持去清潔啊嘛、
1: 哦，
0: 因為你要拆咗之前嗰陣啊，咁、嗯、你沖完涼洗乾淨佢，咁等佢過吹乾咗，等少少等佢乾咗之後，你再包得嗰個新嗰、那個、包扎上去嘅、就唔好留翻佢喺度，因為你始終一耐咗佢係會污糟噶嘛，就有啲菌喺度，咁所以係要保持佢清潔，保持佢乾爽。
1: OK， 嗱咁樣我哋又暫時休息多一陣嚇，轉頭。留翻嚟咧，我哋继续倾。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2: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蚊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生活圈12:53，100分生活圈，我系邓佩恩，
5: 我系 Alex 刘志涛，
1: 系啦，咁啊 ，Alan 啊，头先咧，我哋都再想问多少少，就系咧，因为嗱，你圣 John's Ambulance 咧，咁就系负责救伤啦、包扎啦等等一啲嘅伤口处理啦，咁跟住翻到屋企，我哋头先知道点样处理啦，咁跟住突然之间，我哋喺呢个 office 嘅时候就谂起，喂，有啲其他嘅即系处理过，即系我老豆咁样啦，就话喂，搽啲红药水啦，咁样样，跟住
5: 双氧水啦、酒精啦，
1: 嗱
5: 越拿就越啊越医伤啊。
1: 应该系要越乸啲噶，咁样
5: 系啊，系真嘅其实
1: 系咯。
0: 咁就我哋都唔建議用藥用嗰啲叫酒精啦，即係會乸嘅，咁啊唔係咁好咁其他藥物啊，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學校咁講先啦，如果喺學校幫你做咧，佢哋就唔會落啲咩藥水啊或

0: 者有啲藥膏啊，佢就幫你負責清潔咗個傷口，包扎好佢先嘅。啊，咁呢個個做法就係、是避免佢個感染個程度嘅啫。啊，翻到屋企，如果你話屋企人自己屋企有啲咩藥膏，或者你自己去嗰、那個藥房咁問，咁去介紹你其他啲藥膏可以搽啲傷口，呢、這個係你屋企可以用嘅。
1: 嗯哼，嗱咁頭先即係都講咗好多啲嘅傷口處理啦，咁亦都提到就係聖 John Ambulance 啦咁樣。当然请你上嚟呢，除咗係介绍一啲嘅即係救伤嘅知识之外呢，可唔可以同我哋都介绍下因为我哋头先都倾偈就问啦，啊圣 John's Ambulance 会做啲咩嘅呢，例如暑假嘅时候好似话你最忙係暑假，其实你做啲咩嘅呢？
0: 係咁喺圣 John Ambulance 啦，我哋叫做我哋最主要嘅做法就係急救學啦，First Aid Courses 吓，咁我哋系有分，咁啊，你话哦，我翻工我都需要上呢个急救班，因为你嗰个工作环境需要，咁嗰啲我哋叫做public courses， 咁有啲人如果上去翻嗰啲上嗰啲堂啊，你可以攞到个文凭啊，咁嗰啲咧就当然你要俾钱，就系上一堂嘅吓，就俾嗰个堂啊每一班嘅嗰个费用。咁但係我哋有呢一邊呢，即係好似我咁樣啦，咁或者帶其他隊啦，咁嗰啲就我哋叫 volunteer， 我哋係義工嚟嘅。咁有我哋都有分幾種嘅，我哋係有成年人隊啦，咁成年人隊佢哋嗰個 first aid 即係急救學呢係比較高深啲，即係佢哋嗰個係比較多啲嘢要學。咁跟因為每次我哋出去有啲咩活動啊，去有人揾我哋啊，我哋出去呢就嗰個時候肯我哋肯嗰個位置，如果發生咩事我哋就係會去做呢個急救。咁有我哋有青少年隊啦，我哋叫 youth 或者叫 cadets 啦，咁呢個呢就收嗰啲小朋友係12歲就可以參加㗎啦，咁呢個就叫 cadets、youth program 咁樣。咁我哋亦有狗仔隊啦，叫下咁啊 ，therapy dogs 啊，咁啊，即係如果你話主人家有隻狗，咁你又想喂下死俾寶寶啊，咁啊，你都可以參加我哋聖 John 呢、這個，但我哋聖 John 嘅狗仔隊咧叫
2: therapy dogs， 好 Q 啊，係
0: 啊係啊，係、okay. 一啲狗仔永遠都係我哋啲明星，一出到去個個會睇住啲狗，唔會同啲人講嘢。
2: 心理治療有 work 過物理治療，
0: 冇錯冇錯。
2: 咁我想問 Alan， 因為頭先講到話唔同 course 啦，會唔會有唔同嘅 level 唔同？用 cert 啊去考啊，定点样先考到好似你哋可以跟队出去医人嘅，还是我考个 cert 我自己 personal use 就算嘅，即系唔同 level
0: 咧。如果即系出边啦，你话哦公司啊嗰啲，大致上佢哋都话、哦、我唔需要你哋识咁多嘢吓，只需要点样到咩程度就够噶啦。咁当然我哋系有唔同个课程。根據翻只係你個需要，咁、那個公司個需要啦嚇。咁我哋有一日課程就只係誰做比較嚴重啲，即係生命危險，我哋叫 emergency first aid。咁嗰個咧就一日個課程，咁我哋有兩日個課程，咁啊有包括兩日個課程有包括即係之前嗰、那個有生命危險嗰、那個嚇，咁跟住之後就巴巴雜雜啊啲咁嘅嘢啦。之後我哋要出去到我哋隊嗰啲要出去咧，就要再高一級嘅，我哋叫做 medical first responder 啊，嗰個咧就係即係要再學多啲嘢嚇，就要有啲儀器我哋要用啊啲咁樣嚇。
1: 哦，咁如果你話青少年隊咧，即係要 join 可以有 cadet 啊咁樣，其實係咪都好似其他一啲所謂叫做紀律部隊類似咁樣，佢哋要唔要學，要唔要操啊咁樣嘅咧？係咯，會唔會暴操？
0: 暴操咧就要睇個隊啦。咁、有啲隊係仲係有嘅，係啊，即係聖 John Ambulance 係以前係有暴操嘅，咁而家咧就有啲隊唔做，有啲隊仲做緊，咁就視乎睇下你會參加邊隊，咁即係根據翻你嗰個地區，多數都係咁樣啦，咁你方便你去集會嗰個時候做訓練。
2: 咁、如果我準備 host 一個假設係運動比賽咁樣啦，我想揾一啲聖 John Ambulance 嘅幫手，佢可能話做 first aid 嘅企喺隔離幫一幫手嘅，點樣途徑可以揾到你幫手咁樣咧？
0: 係，你哋可以就上網站，即係我哋聖 John Ambulance 個網站嘅，咁嗰度就有資料話哦，如果你話哦有活動啊，想揾翻聖 John 啲人出嚟做呢個 first aid 啊，或者你要上堂啊，即係報名上課程啊，嗰啲全部都喺我哋嗰個網站會有。
1: 哦，咁點樣？如果我想帶我隻狗嚟做，有啲咩資格嘅咧？有冇
0: 資格？即係你。最第一步驟你就 報咗名先話你有隻狗，你想參加。咁當然佢哋就會幫做個訪問，同你有個 interview 啊，跟住
1: 同隻狗做訪問，
0: 你做 interview， 你識隻狗幾多？
2: 隻狗都睇嘅，乖唔乖啊？有 train 過啊？都要睇嘅。
0: 跟住有做一個 test， 就係我哋叫做檢驗，同即係你同隻狗嗰個啊，同隻狗睇下係有幾頂，因為你帶隻狗出去，隻狗唔可以跳嚟跳去，周圍吠咁樣。咁即係呢個係有一個步驟去做嘅。
1: 嗯，我哋今日非常之开心啦，同到 Alan 倾到计啦，咁啊，即系可以带到少少嘅一啲嘅救伤知识俾你啊，咁啊，多谢晒 Alan，thank you so
2: much，thank
1: you，thank you，
0: 多谢。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养和医院离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办公室晚上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离世，亲人陪伴身边。董建华是船王董浩云之子，接手家族生意时曾经遇到严重财务危机，之后获霍英东拯救。香港回归前，他涉足政界，1996年获八成得票率当选首任香港行政长官，并于1997年7月1号就职。他的任内爆发亚洲金融风暴，而他推行的85,000房屋政策导致楼市大跌，负资产激增，加上母语教学、数码港争议和居港权释法，令到社会怨声载道。在2003年，沙士疫情造成香港近300人死亡，随后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触发500,000人七一大游行。虽然中央政府其后推出自由行和 CEPA 提振经济，但民怨仍然难以平息。董建华于2005年3月以脚痛为理由请辞，其后获委任为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透过团结香港基金和中美交流事务发挥影响力，直至近年进行心脏手术之后长期休养。阿富汗本国渥太华针对美国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今日起正式生效。有经济学家分析指，这些反制关税预料不会推高本国的超市商品价格，不过健康及美容产品的售价就可能会上升。加拿大今日起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5%至50%的对等关税，涵盖乳制品、化妆品和纺织品等。毕马威的首席经济学家 Ellie Jeffrey 表示，最新一轮关税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限制经济损害，预计不会影响大部分日常消费品。Desjardins 首席经济学家Florence Sean Jacobs 就补充，由于大部分受影响的进口食品在加拿大本土亦都有生产，批发商很容易可以找到替代品。至于价格升幅较大的美容产品，消费者可能就会减少购买，促使零售商减少进口美国货。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国会秘书何锦今日起一连四日访问北京和上海，出席亚太区可持续能源发展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并与当地的商界会面。此外，联邦自然事务国务秘书普罗沃斯特昨日就在中国共同主持联合国昆明对话，反映加中高层接触正在展开。与此同时，中加两军在日前重启中断超过两年的国防协调对话。虽然中国国防部翌日率先发表声明，形容双方表达了加强务实交流合作的意愿，不过渥太华事后就未有主动公布消息，做法遭受质疑。本地传媒环球邮报向国防部查询之后，国防部发言人先至在昨日证实，加中国防官员已经于上星期五在渥太华会面，以维持两军在职能层面的沟通， 形容是符合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防务策略，并强调政府与中国接触设有清晰的界线，而防务并非深化合作的领域。有外交政策专家指出，鉴于中国近年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行动日益激进，渥太华有责任向国民清楚交代重启军事沟通的目的。不过前国防参谋总长艾尔将军认为，历史证明与潜在对手维持直接沟通渠道有助防止军事误判。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6: 唔快啦，早啲好。
5: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6: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5: 又关我事？
6: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5: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7: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8: 在哪里啊？
7: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
8: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7: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100分生活圈，晏昼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0: Hello， Alex 刘志涛。
9: 我哋现场又有一位嘉宾喺我哋呢度啦，咁啊，齐欢迎陈慧心。
11: Hello， 大家好，
10: Welcome.
11: 我系 Mimi Chan 女主人。
9: 哦，而家喺网上面睇到你哋嘅 poster 啦，睇到你一啲嘅即系名字啊咁样啦，咁啊，于是亦都多谢你上到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系，我多谢你邀请我上嚟分享一下我今次嘅舞台剧。
9: 系啊系啊，咁啊嗱，除咗舞台剧之外，亦都想了解下你先啦。
11: 多谢。
9: 既然系舞台剧，咁一定系即系香港嘅演艺学院啦，
11: 冇错，
9: 你又系其中一位校友啦。我听过有啲嘅古仔咧，就系阿瑶瑶分享嘅，黄瑶瑶分享，佢就话啊，以前嗰啲大师兄啊，匿埋即系厕所打边炉啊，打麻雀啊呢啲嘅。喺你嘅嗰一期里边，有冇啲咩特别嘅古仔嘅咧？其实
11: 其实因为咧，我哋所谓嘅 drama school 咧，系一条走廊嚟嘅咋，三间课室一个 common room， 然后有啲老师嘅 office，that's it。咁我哋要真系搵订排戏噶嘛？咁我哋通常喺啲后楼梯啊，然后喺人哋 dance school 嗰啲楼梯啊，嗰啲可能静啲啊，你唔会去 music school 啦，因为佢哋系咁拉啲唔同嘅乐器咁样。咁我哋通常系 dance school 嘅，系啊，静静地。你如果要揾人咧，嗰阵时又冇而家咁方便电话嘛，你好似仿佛会知道阿 May 排戏就会匿埋嗰个楼梯口噶啦，边个就喺边个楼梯口噶啦咁样。我哋通常都会病埋喺唔同嘅角落头咁样。
9: 但永远都知道你喺边，因为你笑声实在太洪亮啦，系嘛？会唔会咧？
11: 有嘅，我哋有一堂咧叫做 voice 嘅，我哋一定要练 voice 噶嘛。咁我个老师咧就有少少成日都睇唔顺眼嘅睇我，点解咧？因为我哋明明要学一套 voice 嘅，即系唔好嗌伤喉咙啊咁样。咁但系我好似天生把声又好鬼大，咁我又想教识我一个比较正路嘅方法，但系我又好似唔使教都有咁样，但系佢又好想教翻我行条正道咁样。
10: 唔使教天才都明，
9: 系啊，有唔同方法即系你 achieve 到嗰个最尾个。
11: 系啦，咁佢都，但系因为嗰个系外籍老师嚟嘅，佢都成日都叫阿咪你唔好幽灵，唔好幽灵，系啊，佢赐俾我噶，佢话我有个内置咪啊，成日叫我将个内置咪收咗佢先，识细啲先咁样。
9: 咁所以你喺剧场里面系好煞食噶，因为你一开口已经系。全部山頂嘅朋友你都聽到
10: 咯，咪就太犯事。
11: 係啊，都唔係淨係我嘅，我哋大部分喺演藝學院出嚟嘅同學咧，都有洪亮嘅聲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除咗聲音之外，我會覺得我根本係整個人嘅感染力係或者個放射性係強嘅，係啊
10: ，feel 到。
11: 係啊，一嚟咧唔係直線嘅。是打橫打唱咁樣，係啊，那個 spotlight 好大嘅，係啊，
10: 唔係呢個正能量入嚟個 studio， 我已經 feel 到曬我哋嘅大家依家。
11: 多謝你，多謝你哋，所以我就好希望透過我嘅舞台去傳遞呢種能量咯。
9: 係啊，咁你自己做咗咁多年啦，咁你一開始係咪即係你會覺得你啊，我好想加入做演員嘅咩刻邊時 kick 到你話哦，我要去讀演藝，我要去做演員咁樣？
11: 呢一刻應該係好細個，因為我由細到大寫我的志愿咧，都系写我想做舞台剧演员，
9: 好具体，
10: 唔系电视，唔系电影，系舞台剧。
11: 系啊，咁可能我就都有睇一啲舞台嘢啊。我细细个就去 Henry 哥哥嗰啲 show 度自己 audition， 咁佢好多 show 都系喺演艺学院度 audition。咁我嗰时住湾仔嘅，咁行过嗰条桥，我就成日好仰望呢间学院，好想入到去。咁我结果系入到去，咁我要多谢 King Sir 啊，多谢 Mo Sir， 多谢当时嘅老师收咗我啦，咁样咁就系咁样开始咯。可能我知道细细个个都系噶，会揸咪表演啊，唔知有啲老人家喺度就会揸咪唱歌咁样，系啊。咁可能好知道嗰个系一个舞台嚟嘅，唔知点解系咪咁样开始。咁总之我就坚决要做舞台剧演员。咁到做而家几十岁都系，我相信往后老来都系继续舞台剧噶啦。系啊。
9: 有冇话想挑战唔同嘅剧型咧？即系可能某啲演员系哦，佢好适合或者我一睇。你就覺得係咩戲種嘅？咁你係被適合啊，被賦予啊，定係你自己選擇行咩嘅路線呢？
11: 其實都冇話有冇賦予嘅，都嗰啲就係機會啦，係啊。咁我都有拍過電視劇，我都有拍過電影，電影就 chorus 啲嘅嘢啦。咁你問我係中意舞台多啲嘅？因為其實舞台嗰種即時，我成日形容嗰種叫做同步呼吸啊，同觀眾。咁我哋比較喜歡呢一樣嘢嘅。拍電視劇、拍電影咧，就會等得耐啲嘅，係啦。咁樣咯，我哋覺得舞台嗰種排練其實都好多時間噶，但我哋就好 enjoy 排練室嗰個時間咯。係啊，
9: 咁你好似應該係好中意嗰啲即興嗰啲，你話玩唔玩呢啲嘢嘅咧？
11: 玩啊玩啊玩啊！我好中意即興同人同觀眾有互動
10: 嘅。但係唔係好難咩？即興 improvise 嘅嘢？
11: 其實一啲都唔難。嗱，我哋首先咧，我哋五年啊，我哋讀演藝學要讀五年，呢五年裏面就係不斷訓練我哋呢種即興。我哋形容嗰種叫做 give and take。你俾咩人，人哋俾翻你，你點攞翻人？你take 意思係你唔好 reject 人，你要攞咗先，你攞咗先有得掉翻俾人嘅，不斷嗰種 give and take 來來回回咁樣。咁我係好中意呢樣嘢嘅。咁就算同觀眾係啊，你話難嘅，咪就係最多好樣衰嗰次嗰、那個 take 得唔好。接翻，即系我哋抌个波抌得唔靓，抌歪咗。但系抌歪咗未必有事噶，可能系另一种笑料，或者另一个火花出咗嚟。系啊，只要你唔好介意就得啦。你由佢嗰个波乱抌，系啦，或者你谂住咁等嘅，点知隔篱嗰个观众劲想攞个波，快手接咗。咁你其实嗰个可能系一样得意嘅嘢嚟噶。跟住我都可以话，喂，做咩你接啊？跟住佢做咩我唔接得啊？跟住佢又抌翻俾我，系啊，咁又搞笑咗啦，系啦、所以我中意呢种互动系冇设定嘅，系啊，只要你有嗰个信心，你亦都其实都系你嘅能力范围内做到嘅嘢嚟嘅，系啊，咁我哋就喺嗰种互动咯。今次个 show 好多呢样嘢，观众入场要预备啊，预备咗同我有劲多互动啊，咁咯。
9: 系啊系啊，嗱，好多人咧天生一开口就好有喜感啦，咁你自己嘅。 你個 funny bone 係咪有咧？定係即係你自己個喜感係點樣誕生嘅咧？
11: 係我相信喜感咧，如果喺我哋讀咗咁多年書或者咁多年經驗裏邊咧，我覺得嘅喜感再包括於來自節奏，係啦，同埋來自你有幾頻繁嘅互動。我係絕對懷疑，因為我係孖生嘅。我由出世到今日都有一个人傍住喺我侧边无限互动嘅，我冇孤单过嘅咁
10: 样。佢咪同你一样都系好中意 improvise 啦 ，give and take 咁样。
11: 其实佢唔系演员，系一个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但系都系冇办法啦。你妈嘅就系不断嗱嗌交又嗌得多啲啦，系咪？系咪？系啊，即系讲嘢你都会，你譬如一个小朋友由细到大，可能你三岁之后先有个妹嘅，咁你起码有三年冇沟通，冇人咁频繁咁沟通啊！我由出世嗰刻，其实喺个肚里边已经有人同我沟通紧、打紧交啦。
10: 你冇抢我啲营养，
11: 系啊系啊，所以我系根本就你问我咁，我就会话系天生喺个肚里边已经学习紧点同人系互动啦，咁、所以我活动系特别强项啊！我真系觉得
9: 哇，咁啊真系要
11: 多谢妈咪。
9: 同你互動多啲先，因為我有時最驚就係跟住轉唔切啊，點算啊？唔夠轉數啊，點算啊？咁樣咁啊，呢啲就我諗啊，都要需要時間磨練啦。即係你有呢個天生嘅，但你跟住之後都有磨練，同唔同人嘅節奏你又要磨啦，係咪先？
11: 係，同埋因為我覺得我係夠膽去唔介意，我用笑人又好啦，或者即刻劈佢嗰樣嘢。我舉個例子，我之前嘅女主人咧會請個觀眾咧上個台度幫我手，你幫我手啦，煮下個菜啦。我有三，因為我有三個爐啊，我一個人點煮得切啫？你幫我手煮啦。跟住嗰位先生咧就喺度拋鑊，跟住我就翹住手望佢。跟住佢仲覺得我係咪好有型咧？睇我拋鑊，跟住我就忍。我其實我即刻想忍唔住鬧佢。我、你拋咩鑊？呢個電爐嚟㗎，你拋鑊咪離開咗個火咯。我個嘢唔熟啊，咁樣即係例如呢啲互動係啦。咁我其實這個你就可能覺得我鬧咗佢。佢都覺得俾我鬧咗佢，但係所觀眾好，佢好，我好，我哋冇人覺得被鬧好慘，我哋都係笑咗佢，因為佢都覺得自己，哎呀，我蠢咗，我拋咩鑊啊，仲懶有型咁樣。
9: 但係嗰個你話你即時轉啊，即時加，其實冇嘢㗎，係嘛個爐
11: 係有都煮緊㗎，
9: 唔係佢真係有個爐喺度嘅。
11: 係電爐，因為我哋喺劇場做唔可以用明火啊嘛，用電爐，咁佢真係幫緊我煮嘢㗎。
10: 真係有餸佢煮緊嘅。
11: 係佢真係覺得佢好有型拋緊個鑊。咁但係我啲餸真係離開咗個火煮唔到啊咁樣。
9: 最後咩食到㗎嘛啲餸
11: 係。係啦，跟住佢就，哎呀 ，sorry 女主人。摆翻落哇，咁咪啱咯，系啦，以后唔好懒醒啦，咁样，即系我其实系呢种互动，咁我有冇闹到佢？好似有，但又仿佛冇咁样。呢、這個就係個節奏啦！你鬧人係點鬧法都係一件一個可以變成 funny 嘅嘢。
10: 呢個喜劇精髓
11: 係啦，係啦，係啦，
10: 成件事搞笑嘅。
9: 係啦 ，OK， 咁我哋咧暫時我哋 timing 咧要休息一陣先，唞啖氣先，我哋翻嚟再繼續。
1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2: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re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4: 流花专家 Chris Wu、
13: Sunny Communities、
14: 金赞助皇冠门窗、
13: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1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13: The Brick。 如果有得揀，梗系想住喺
7: 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5: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7: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5: 好吸引、啊。
7: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9: 100分生活圈，1:2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0: Hello， Alex 刘子涛，
9: 仲有女主人
11: Hello
9: 陈慧心喺度嘅妹妹，
10: 系
9: 啦。咁我哋头先讲呢个喜剧嘅节奏啦，咁有冇一啲位咧系真系喂晾咗喺度点算咧？咁但系你系会唔会即刻已经个反应系快到 reflex 噶啦？已经
11: 我有试过，
9: 嗯，
11: 即系佢譬如个观众做一啲嘢，佢觉得好 funny 啦，但我又真系接唔到啦，但我都唔会输，我跌咗地下攞翻扎衫，我就会翘住手。好好笑咩？你而家搞弯我个场啦！我本来好好笑嘅，你而家点啊 ？Dead air 呢啲叫 dead air 咁样，即系其实我唔识讲嘅，即系我而家咁样就 instinct 话俾你听。
9: Yeah.
11: 但系我就系觉得我哋其实因为一路我头先讲嘅同步呼吸，我哋一路行紧嘅，系啊，即系譬如你揸住架车，你转右就要转噶啦，冇得停噶啦。Mm-hmm. 其实一样嗰个嗰种感觉。咁、mm-hmm. 我你问我有冇惊？系从来冇惊过啊，因为我觉得系点都跌咗落地下都揸到扎沙噶，扎沙大啲、细啲、靓啲，冇咁靓咁噶咋。
10: 唔系而家咁讲，因为你控制到个场，你就系嗰个场嘅主角，你点样去控制嗰个观众啊，还是嗰个 interaction 咧系你去控制咁样讲？
11: 可以咁讲，但系其实都系靠观众嘅互动嘅，咁、
10: mm.
11: 咯。咁我你如果你问我有冇试过系摧毁性咁样弯咗咧，系从来冇试过嘅，
9: mm.
11: 因为系实会得嘅，同埋观众其实都系仁慈嘅，佢哋可能会反而想帮你救翻噶咁样咯，系、mm. 啊，所以我就未试过好样衰咁样，未试过。
9: 哦，因为好好。有呢個機會同到一個嘅台上嘅人去溝通啦，因為我睇到例如網上邊有啲可能會話，即係可能會有啲好挑剔嘅，又話呢個位唔得，呢、這個位唔得，呢、這個位悶咩咩，又可總會有呢啲人嘅。咁但係如果即係當你係現場觀眾嘅時候，可能唔會係咁樣噶嘛，應該好似你咁講。
11: 我自己係現場觀眾啊，係咪啊？
10: 即係因為觀眾去挑剔你咧，佢驚唔驚請到個hacker
11: 上嚟？我唔驚噶，我唔驚噶，我唔驚噶。唔係我哋困過咯，
9: 係啊，
11: 一齊我驚你啊，
10: 你啊。
11: 困過咯，嗱，我會反而倒翻轉。如果佢真係咁想挑剔，即係佢一定有啲嘢想發表啊。咁、我會幫幫佢，俾佢發表。
9: Spotlight
11: 係俾佢，我哋幫佢解決下佢嘅問題。係啦，佢可能佢挑剔完就快樂啊。我哋做咩唔協助佢快樂啊？係啦，我成個心態係咁，所以就會可以乜都處理到噶啦。
9: 嗯，
11: 係啊。雖然咁講，你哋唔好諗住嚟挑剔我啊，唔好咁樣蝦我啊。
9: 係，都要想笑翻餐啫。
11: 係啊係啊。
9: 而家呢個世界咁多，即係令你皱眉头嘅事，点解要即系吓有一个零钟头嘅时间，点解唔笑
11: ？Exactly， 我个 show 就系想佢哋入到场咧 ，dab 到我阵味啦，然后笑翻一餐啦，系啦，然后就今次因为系一个酒吧嘅地方嚟噶，所以佢哋一路喺度可以 dab 住一杯酒，一路去睇我嘅演出，咁我觉得系几重享受嘅咁样咯。
10: 创新喺酒吧边搞 show，
11: 系啊，我要好多谢 Rivoli 嘅 James 啦，佢想喺佢哋个酒吧有多啲唔同质地。咁我将会咧成为历史噶，我会喺嗰度系第一个用广东话喺一个Queen Street 啊，一个英文嘅舞台度咧用广东话表演我嘅舞台剧咁样。
9: Nice，
11: 系啊 ，Nice，Nice， 我好多 Auntie Uncle 咧，佢哋咧争住睇7点嗰场，因为佢哋好期待可以尤其是 Auntie Uncle 好中意饮红酒白酒啊，咁样好中意 dab 住杯啊，系咪自己睇屋企睇电影都会啊？今次觉得系创新啊，可以饮住杯酒咁样睇我演出。咁样，咁我就话系啊，嚟啊嚟啊，因为咧其实两点场差唔多敷晒啦，所以大家要买嘅真系要快买七点嗰场。
9: 饮住手睇好笑啲嘅，应该系嘛？
11: 系啊，笑得开心啲啊，笑得大声，你个都得加咗内置麦啊，即刻。
9: O K，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简短地介绍呢一个女主人系一个 series 啦，可能有经过唔同嘅集数啦，咁样。咁今次系第几集啊？
11: 今次系第五集，系啦。咁我好劲嘅叫世界巡回第三集。因为在香港做过，在温哥华做过，咁我觉得自己属于多伦多人，所以我 極度期望可以翻嚟，今次終於翻到嚟啦。
9: 有冇期待話，即係例如你唔同觀眾、唔同地方，可能嗰個即係笑點又唔同啦，咁樣你哋期待多倫多咩觀眾咧？
11: 多倫多嘅觀眾咧，我覺得會比起温哥華咧，我會更加會放鬆啲，因為我上次喺温哥華做喺 theatre 度做嘅，咁我就要有嗰成個設計嘅舞台感唔同啦。咁今次咧，我成日形容我哋舞台劇有第四埲牆嘅，我打爛咗個埲牆㗎，即係我個台咧，成日咧都會喺你唔會見我女主人成日喺個舞台上面，你會覺得成日做乜你有我隔離嘅咁樣，會不斷咁落台嘅，係啊係啊，咁即係呢個就係我為今次嘅 Toronto Special 去設計嘅，係啊，咁我真係想大家入到嚟我呢一個舞台去感受一個不一樣，你哋作為觀眾都冇感受過嘅一個表演，係啊，原來係可以咁搞笑咁多互動嘅，又可以 dab 到我陣味嘅，又可以飲住酒嘅，又可以咁放鬆嘅，甚至你頭先講話想挑戰我嘅，係啦，歡迎挑戰嘅咁樣，
10: 挑戰
9: 啊，唔敢，
11: 突然間爆曬啲飛，原來因為好想個個但入嚟挑戰我，
9: 另類嘅係嘛，刺激嘅逆向操作玩嚟 work 嘅嘛，
11: 我仲會煲湯俾大家飲嘅
9: 喎，哇，
11: 入場之前大家一定會飲到我啖湯嘅，喂，我話曬都女主人，咁其實我自己講啫，係咪真係識煮噶？咩味噶？你究竟淡啲、濃啲，定係稀啲、厚啲咁樣？咁我想人哋入場之前 dab 到我陣味嘅。
9: 咁你做過即係而家
11: 第五次啦，
9: 第五次啦，第一次同第五次有冇upgrade 到咧？有冇個即係佢哋心態上
11: 唔同曬？十幾年前啦，第一次
9: 係做呢個主題，你做咗咁十幾年喎。
11: 係啊，我以為當時嘅女主人係一個成熟嘅女人，而家睇翻嗰個係一個好幼嫩、好膚淺嘅人，係啊！今時今日原來係咁噶，即係我咁多個女主人，我每一次都係最中意今日嘅我咁咯。其實女主人呢個角色其實都等於今日嘅阿 May。是啊，咁今日嘅阿 May 最想同大家分享乜嘢呢？其实原来首先女主人从来都係想分享自己係自己嘅厨房嘅主人，
10: 是
11: 其实等于自己係自己条命嘅主人，鑊鏟永远喺自己嘅手度㗎啦，你鍾意点煮好个餸呢自己话事嘅。唔好俾嗰啲人行埋嚟又喂唔夠鹹啊，加啲鹽啦，喂哇太鹹啦，加啲糖啦咁樣。Sorry， 唔該你哋行開曬。個廚房係我嘅，就鑊鏟係我嘅，前面呢堆餸都係我嘅，我鍾意點煮就點煮，咁樣囉。咁我好希望呢一個訊息都傳俾大家，大家真係應該好好去掌握自己人生，唔好聽太多人哋嘅意見，唔好被太多左右，係啦，唔好被太稀釋咗你自己最想做自己係點樣。
9: 咁而家個味道係點樣呢？即係當初可能你話啊，可能會唔會重手得滯啊？第一次
11: 係
9: 咁，而家慢慢調校個味道啦。
11: 由頭到尾咧都係辣味嘅阿 May， 咁但係嗰個辣味咧就越嚟越唔同咗層次啦，係啦。而家咧係淡啲嘅個辣味，係啊。原來淡味嗰個層次都有另一種味道嘅，係啊。大家入到嚟就會知道我嗰陣味係乜嘢噶啦，咁樣咯。未必係下下都爆辣嘅，太激動啦！以前後生啊嘛。啊！而家唔老噶，而家成熟咋 ？OK，
10: 而家种女人味喺度。
9: 系啊系啊
16: ，Best version of 妹妹啦。
11: 系啊系啊，
9: 系即系你讲起辣又好得意嘅，即系辣有麻辣，有爆辣，有火辣咁样咁。而家呢啲辣又即系有啲余韵咁样吓。
11: 冇错冇错，今次系唔系嗰种爆辣，唔系嗰种辣到人人都掂唔到嘅。今次嘅辣系可以大家与众同乐嘅。咁樣咯，
10: 即係會講呢個 show 其實唔係 show 嚟，咁就係同你傾偈，同阿妹妹點樣做朋友，你有咩同我分享嗰種感覺先係。
11: 係或者你哋有難題，可以即時喺度同妹妹搞下，喂可唔可以幫我搞掂呢個問題啊？喂我好似棘棘地喎咁樣，都可以嘅，因為我總有好多位俾大家可以咧一齊同我互動。
10: 啊，
9: 係啊係啊，因為但係咧亦都要提醒啲觀眾咧，就唔係有你講緊嘢中間，喂有人舉手㗎，唔會咁樣㗎，係咪？
11: 你哋如果想試下咯，我都未試過。
10: 開路燈
11: 做乜都得，係啊！
9: 哇，咁啊嗱，期待嘅，期待嘅，咁亦都多謝你今次上到嚟啦，陳慧芯，即係好榮幸認識你啦。
11: 多謝你啊，係啊，係啊，
9: 係啦。咁啊，你個show 咧，女主人咧就係9月13日，
11: 好快啦，嚟緊禮拜日係啦，有兩場，2點同7點，但係2點嗰場真係爆噶啦，所以大家快啲去搞7點嗰場，幫我一爆佢，仲有少量門票，
9: 係啦，想挑戰嘅話咧，又想試下呢一種嘅辣味嘅話咧，咁啊要留意啦。咁啊，今日多謝曬陳慧芯妹妹，
11: 好多謝曬
9: ，thank you so much。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总理康尼同英法两国领袖共同宣布，将禁止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商品进口，以维护两国方案。渥太华公布南安省地区关税应对倡议的扩展支援，即日起接受申请。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18: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平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19: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
18: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19: 蓝天压的路程两个人不停地追我无敌深渊。
18: 最冷一天在寒冬中燃起了一抹烛光，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

取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

0: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宝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是邓佩恩。不同地方的文化都有多少迷信的，我哋华人啦，大时大节啊，新年啊，求之咩签啦咁样。西方嘅话咧，一谂就谂到水晶球啊、塔罗牌啊。咁啊，而家我哋两边都唔多信嘅，但系有时候咧，网上边又见到咩爱情占卜啊、心理测验啊、贪得意又玩下咁样啦。咁但系讲到占卜呢样嘢咧，当然叫你不能尽信啦，但都有多少心灵慰藉嘅。啊，其实塔罗牌拣三张出嚟，跟住见到啊。高塔喎，哎呀，恋人喎，地球世界咩意思啊？咩意思啊？塔罗牌等于占卜，已经系十分深刻嘅印象。但你冇谂过，原来最初唔系攞嚟占嘅，系攞嚟打嘅。#战车代表新工作预告，你可以。That's right， 今日我哋全世界其中一套最具神秘色彩嘅占卜工具，又或者攞嚟打怪兽嘅工具，最初唔係攞嚟算命嘅，原来係一副游戏卡牌，而且喺文艺复兴时代有钱人玩嘅一种嘅纸牌游戏。目前已知其中一个最早嘅记录出现喺1440年9月，一位叫做
3: Giusto Giusti
1: 嘅法律官员日记里面写到，送咗一副特制纸牌俾阿呢位仁兄
3: 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a。
1: 煞有介事喺日记里面记录，梗係有啲原因啦。呢位朋友呢非常之厉害嘅，佢係意大利城邦 Rimini 一位非常有权势嘅统治者，话到明送礼啦，当然要花啲心思啦。呢一副牌就唔係街边货嚟嘅，而係特别订制人手做嘅，仲画上呢个家族嘅徽章添，价钱是4.5的 Ducat， 大概等于一位职人或者熟练技工几个星期的人工，还要是全城只得一副那只。塔罗牌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根本未叫 Tarot 的，当时叫这副牌
3: Naibia Triumphi，
1: 即是有 Triumphs 海船牌黄牌的纸牌，跟着才慢慢出现意大利文
3: Tarocchi。
1: 那你会问 Tarot 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因为这些 pair 牌慢慢传到法国，于是就改了个法文名 Tarot， 感觉上应该是来自古埃及那些神秘异国风情，但原来唔系啊！我哋而家玩紧嘅 playing cards 啊、pair 牌啦，甚至塔罗牌咧，原来根本喺欧洲传出嚟嘅。嗱，跟住我哋褪翻后50步啊，14世纪中期啊 ，playing cards pair 牌开始进入意大利。而其实我哋而家玩紧嘅 pair 牌咧，都有4种花款咯，嗬，红心、葵扇、梅花、街砖啦。不过对翻做英文咧，就系 hearts、spade、clubs and diamonds。原来 pair 牌同埋塔罗牌咧有啲互相影响嘅。当时早期欧洲嘅 pair 牌咧，唔系用呢四只款，而系 cups、swords、batons 同埋 coins， 即系圣杯、宝剑、权杖同埋金币啊。 系咪有啲熟悉咧？对翻而家嘅塔罗牌啊，原来而家都仲保留住呢四款嘅圣杯、宝剑、权杖、金币，跟手有数目字后边噶嘛。原来几百年前嘅欧洲 pair 牌咧，到今日依然活跃喺塔罗牌里边。嗱，咁讲翻而家我哋玩嘅 pair 牌啊，红心阶砖、梅花葵扇，原来系之后先出现嘅，同埋系传到去法国先至正式定落嚟嘅成员。嗱，咁讲翻塔罗牌啦，一副传统嘅到底有几多张？今日我哋常见嘅有78张，当中56张咧分成4个花式，每套都有数字牌同埋宫廷牌嘅。另外仲有21张王牌，再加上有对夫愚者啦，啊，仲有啲唔同角色名嘅，有魔术师啊、帝王啊、死亡啊、月亮、太阳、审判、世界等等啦。去翻今日嘅，你梗系会话哦，可能代表啲咩意思啊？又抽3张牌出嚟睇睇啦。但原来以前咧系玩嗰种游戏嘅王牌嚟嘅，咁点玩呢？原本嘅塔罗牌嘅 pair 牌玩法咧，就是、一种叫做 trick taking game， 概念有少少似而家嘅桥牌啊。你要跟 suit 啦，有啲牌咧就系 trump card 嚟嘅。当你冇花式牌可以出啦，打呢一张王牌就可以代替甚至压过普通牌。不过我哋头先提到啊，喺塔罗牌里边有啲角色啊，尤其最恐怖嘅就系 death 啊，或者 devil 啊，或者高塔啊、审判呢啲啦。见到呢张牌啦，系咪有啲咩命运啊、预兆啊咁样咧？但系15世纪意大利人见到咧，未必会觉得哇神秘密码、啊，反而觉得啲图像好符合当时嘅世界。佢哋嘅生活就系包含宗教、道德、预言、身份、社会地位同埋宇宙观，提嘅元素啊，同当时嘅基督教欧洲观众嚟讲咧，全部都系熟悉嘅符号啦。就好似我哋今日见到嘅法官嘅锤仔咧，就知道系法律；心形就代表爱啦，骷髅代表死亡，显而易明嘅唔需要占卜大师，你都大概知道系咩意思啦。至于点解选择呢啲元素，有研究卡牌游戏嘅专家就认为塔罗牌嘅顺序可能受到基督教预言影响，较低嘅位置咧，即系代表比较世俗啲嘅世界，有魔术师啊、帝王啊咁样啦，代表住有人间嘅权力啊、生活同埋身份，跟住慢慢去到啲天文地理啦，太阳啊、月亮啊咁样，最后再抽象啲嘅有审判啦、世界啦，引申到宗教、灵魂、宇宙秩序，成副牌就好似由人间一路行到上去，超脱咗人间咁样。咁于是啦，由玩嘅 pair 牌变成咗我哋而家攞嚟做算命嘅工具咧。其中一个关键嘅人物就系嚟自18世纪法国人
4: Antoine Cour de Gibelin。
1: 由于呢位朋友认为塔罗牌保存咗古埃及智慧啊，原来呢种嘅先入为主概念系由18世纪开始诞生嘅，只因为一个人以为觉得有古埃及智慧，所以就一直流传到依家。你话妙唔妙？再加上其实当时嘅18世纪欧洲咧，对于一啲异国文化咧充满幻想，尤其对于古埃及金字塔啊、象形文字啊、法老啊、失落嘅知识咧，好向往。就如之前知唔知冰室曾经介绍过，英国人点解咁热衷考古，点解咁中意盗墓迷城，都系呢一种嘅想法。塔罗牌落地咗欧洲，尤其法国之后咧，就慢慢转型啦。都因为宗教影响咧，权力嘅机构杜绝民间迷信，所以塔罗牌亦都慢慢变成咗一啲比较幽暗啲嘅地方先至做，亦都因为咁样更添神秘感。而塔罗牌衍生咗另一个分支，就是慢慢演变成为我哋而家玩紧嘅 pair 牌。我哋而家见到嘅 pair 牌咧，一套52张啦，里边嘅咁多套花式，用几多张数字上都有啲意思。有一 deck 牌啦，有 trump card 嘅所谓王牌啊，直类 king， 我哋咁讲 jack queen king 啊，嗱，仲有52张牌。代表52个星期，4个花款代表4季，每套13张代表住每季13星期，再加埋啲点数咧，原来又代表365日噶，讲到好似实牙实齿咁样，其实可能真系咁啱咁巧嘅又，不过 pair 牌里边嘅积累倾嘅呢啲咧就真系有历史上边嘅人物啦。 葵扇卿原来就是大卫王，圣经故事的大卫王。红心卿就是查理曼大帝。梅花卿就是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而街砖卿就是 Julius Caesar， 凯撒。当然不同地方有不同版本，但起码这一套的人物角色关系时代背景去到法国就真正定立下来了。所以塔罗牌到底是什么来呢？如果你问15世纪的意大利人，他会答你是啤牌。去到18世纪的法国人，他会答你是古代智慧。问到19世纪的神秘学会，他会答你塔罗牌是一套充满灵性的象征系统。问现在的所谓预言占卜师穿着附会这样，其实都很可能是我们人因为对于未知啊有些担心，想拿个答案，想拿个安慰，心理投射的工具全部都可以在这副牌里面得到。塔罗牌最神秘的地方就是它原本没有魔法的，但因为人类太擅长将一些意义摆入去原本没有意义的东西里面，所以塔罗牌就算本来没有魔法都变成有魔法。重点是你信不信。知不知冰室今天就知住这么多，我们明天再知多一点。
5: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里？
5: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6: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5: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7: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ording 嘅 Major Mac 14街嘅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至3000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5: 100分生活圈，
1: 1:4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Hello， Alex， 刘志涛在度。
1: 我哋之前研究过呢个 emoji 啦，就话后生嘅仲用唔用 emoji 咧？咁我就觉得咧，用 emoji 好好走位嘅。咁
9: 啊，
1: 一啲唔知道点样收尾嘅对话咧，就一个 emoji 咁样，
9: 耶、yeah, ！标点符号搞掂，
1: 搞掂，搞掂。咁啊，嗱，标点符号系另外一样嘢。我觉得标点符号咧就俾呢个 emoji 取代咗啦。但系有时我都会用嘅。
9: 我都用用
1: 逗号句号呢啲系啦系，但系咧如果你讲翻话，即系以前如果读书读中文啊咁样咧，咁有啲嘅标点符号我都唔记得咗点讲啊，或者有啲用唔着
9: 嘅。英文嘅 term 特别难记嘅，咩 semicolon 啊，咩 hypostrophe 啊，咩有时用 dash， 有啲用 hyphen 啊，跟住 underscore 啊，好多呢啲，我觉得系比较难，系好多难明嘅 term 去 describe 呢啲标点符号嘅。但系somehow中文就易啲嘅，即系点点点。逗号句号
1: 系啦，有啲都唔记得咗点用。例如你讲你话 semicolon 即系分号啦，其实分号点用我都唔知道，一路都唔知道。我可能系打 word 嗰阵时咯，即系我可能打啲句子啊，以前写 essay 咁样。
9: 唔好问我，我中文英文都系非常低分。
1: 哎呀，跟住就以前有啲咩auto correct 啊，啲 grammar 嗰啲咧会提你噶嘛。我每一次见到有红色底线喺底咧，我就好唔安乐嘅，我一定要揿出嚟睇下咁样啦。
9: 即系 right click 搞掂，唔好理。
1: 但我就唔明咯，於是我就唔明。咁因為即係好試過好多次就係咧，佢話誒呢個成兩行啊，同我紅咗佢，哇點解啊咁樣？跟住佢原來同我就變咗，可能有某一句句子之間咧就加個 semicolon。咁我一路都唔明，其實 semicolon 做咩嘅？即係分號係做啲咩嘅咁樣？
9: 其實係分開一啲continuous 嘅句子，即係唔好話太過 running on。或者即係分開啲 running on sentence 嘅，主要咁用嘅，又或者係將佢分做一個大句子，分咗細段咁樣，即係可能一個 point 一個 point 一個 point 咁樣。但係而家相信都好少人用噶啦，因為我諗 而家雖然話 Gen Z 或者 Gen Alpha 打字多啦，但係佢哋咁應該唔係太執著呢啲標點符號，除非你真係讀英文。考英文 course 咁、真系会执着用呢啲字咯，
1: 系咯，咁同埋再加埋而家有人工智能去帮你写埋成篇啦，咁啊应该一定啱嘅，咁所以就好多例如标点符号咧，我都唔知道原来点样用啦，或者即系有冇意思咧，咁但系于是点解要明白下呢个标点符号咧？就是、因为始终有啲嘅朋友佢哋都用社交平台啦，咁、都会打几只字咁样啦，咁啊于是咧喺网上边咧有啲嘅讨论咧就系话老人家打字。字嘅 style 用一种嘅标点符号咧，就已经知道咧你系咩年纪噶啦，咁样咁啊呢个标点符号咧就系、叫做点点点点点点点
9: 点点点点啊？点解？
1: 点点点点点即系省略号啊？
9: 系冇错，所谓嘅省略号
1: 哦。
9: 特别系特别系英文咧，系一定要系用六点嘅。
1: 嗯，
9: 我听讲好似一定六点，中文系三点，英文六点嘅。
1: 哦，
9: 因为中文佢嗰、那个即系如果用电话keyboard 中文咧，佢个句好句号比较大粒噶嘛，
1: 系啊系啊，
9: 咁佢三个大粒就算。英文咧就系、英文就系三个细点再加三个细点，总共系六点嘅。但系就系、但系咁样就话，其实咁样用呢个方法打任何 social media 或者打 WhatsApp 嘅打字嘅，都已经暴露咗个年龄系比较系
1: 老人家
9: 上咗少少噶啦，都唔系好老嘅，都唔系好老嘅。网民都会话，只不过系可能系四十岁以上嘅。
1: 但我好。中意用嘅喎，点点点？
9: 唔好话你，我都中意用，我都中意用。世界唔通我都四十岁以上？
1: 但系你用嘅原因系咩咧？点点点？
9: 系冇OK， 即系 OK， 得得得得。
1: 无言
9: 系啊，无言或者 OK， 唔识讲，唔识 reply 就咁啊咁啊，我 LOL 哦咁样咯，即系少少系，其实少少系

0: 如今我站在大海之滨。
1: 一种特别嘅朗诵技巧，所以用到点点点啦。咁所以系可能就咁嘅原因啦，就可能上咗年纪嘅长辈咧，就比较中意用点点点嘅。咁呢个只不过系呢个 YouTuber 佢讲，同埋一个呢
0: 边系啦
1: 观察所有嘢啫。我就觉得唔一定代表系嘅，即系好似我咁都未到四十岁啦，我都有时用咁用啦，系咪？
0: 但我有阵时亦都觉得咧，可能系一种排版嚟嘅，因为我都仲学习紧，例如用呢啲嘅写社交平台嗰啲文章啊咁样啦，我都觉得嗰啲。排版其實是有心思的，咁我見到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講一個地點，即係一啲旅遊嘅 post 嚟嘅，旅遊嘅，但係佢又用得幾對稱嘅喎，即係佢三。组字，四隻字一组咁样，跟住中间有四隻点咁样
1: 其实好有文学色彩嘅，其实好靓用得。
0: 系咯，佢其实我谂佢攞嚟想纯粹可能想分隔嘅啫，即系未必可能系讲个语气啊，或者我可能谂多咗系语气啫。但其实可能纯粹系分隔嚟嘅啫。咁然后呢一个嘅 YouTuber 咧，佢亦都研究就例如话，原来系唔单止我哋写中文嗰啲啊，佢话原来英文嘅用家啦，印度人啦，佢话都。呢、這個現象都幾普遍，咁佢推論咧，可能同以前舊寫書信嘅習慣有關，
1: 都有機會係。同埋嗰個書分號啲咁嘢咧，我發現來即係又係佢發現啦，佢哋就發覺係，特別多上咗年紀人咧，係中意用 full stop， 即係所謂我哋嘅加拿大用嘅 period 個點句號一點。系啊，因为佢我發現而家好多喺即係見到 thread 啊、Reddit 嗰啲網咧，佢哋哇，佢哋唔用標點符號嘅，冇嘅成段打出嚟嘅咋。跟住你系如果我系读嘅话，你写咩咧？即系冇标点符号情况之下，特别中文咧，特别系难明嘅。
0: 咁呢啲系古，呢个系古人嚟嘅，古人系冇标点符号噶嘛？
1: 可能系咁解啦，可能咁解啦。咁啊，头先讲到你 Gen Z、Gen Alpha， 佢特别系中意系唔用标点符号情况之下咧，咁新显到，咦？我哋用标点符号会唔会变到好似系，咦？我哋上咗年纪啦，因为要 Gen Z 唔用嘅话，我哋用调翻转，我哋好似上咗年纪咁咯。
0: 有啲我哋都唔再用噶啦，以前我记得读中文嗰时有啲叫做开引号、删引号啦，咁有。有单一个括号有双括号咁样噶嘛，咁啊唔记得晒咯咁样。
1: 冇啊，而家冇好一个算噶啦，仲括咁多啊？
0: 有阵时中英混合用添啦，你明明写紧中文，但系你用紧英文嘅标点符号啦，嗰啲嘅即系 quote 啊 quotation open quotation mark 啊呢啲啦。咁另外仲有啲例如都好少用啊破折号，我哋用即系知唔知点用？我唔知点用。
1: 完全唔记得晒啦，加翻俾老师已经。
0: 唔记得晒啦，已经咁仲有好多嘅例如以前咧，我记得写作文嗰阵时咧，人名。底下要畫一畫，
1: 系，
0: 嗯，
1: 中文而家我好难打，点打啫？即系打唔到啊嘛，所以咪唔用咯、
0: 啊。underline 咯，
1: 哇，做多好多步骤喎、
0: 啊，系咪啊？
1: 我又要 highlight 跟住又要 shift 啦，揿 U 啦，我做多几步，我打多几个字唔好。
0: 以前咧写作文咧，因为要凑够个字数咧，专登就写呢、這个开呢、這个专登写省略号，因为有两格啊嘛，可以
1: 都系系啊。发现原来同埋咧，如果你用 double space 嘅话，啲人都话咧，你都系上咗年纪噶啦。
0: 点解啊？
1: 系啊，唔知点解，因为佢哋发现英文咧，佢而家都系好少人用喺 period 下面咧再加一个 space 嘅。但系如果我哋以前系打文书嘅话咧，一定系 train 开，一定系点句点之后咧，一定系要隔一格噶嘛。叫英文嘅话。哦又或者係你打文件咧，你一定有 double spacing 啊咁樣嘛，而家又唔會噶啦。
0: 嗯，
1: 即係呢啲就可能係咪學校所學嘅教嘅已經唔再我哋以前所學嘅嘢咧？定還是我哋以前好少真用電腦教功課，所以我哋唔做咧？
0: 以前我仲以為 double 唔係，因為老師話一定係有個格式嘅，你交 essay 一定要係咁樣噶嘛，十四方跟住 double spacing， 即係講緊係行與行之間嘅 double space 一點五咯，字
1: 型化都而家又唔會噶啦。
0: 吓，而家唔会噶啦咩？
1: 所以咁啊，佢年代变咗咩样啊？变到真系
0: 咁啊，系不过因为其实而家 email 都好方便啦。而家你用你要回复一啲 reply 嗰啲，佢已经下边俾三个选择俾你拣咧，咁已经好人性化咁，你拣搞掂啦咁样样。咁啊，唔知道你对于呢个文书嘅标点符号咧有啲咩共鸣啦吓？呢个时间休息一阵。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

0: 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啊？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100分生活圈。
4: 1:5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5: ，Alex 刘志涛，
4: 系啦，今日要介绍翻咧，因为喺啱啱呢个嘅 Labor Day Weekend 咧，就油价就升咗3仙啦，咁啊呢个 Weekend， 咁啊于是咧今日咧就暂时未有变动，冇升冇跌住吓，
5: 老细休息啊，休息，
4: 休息下先啦，咁啊午夜过后咧系106.9嘅，咁至於天氣方面咧，仍然都好宜人嘅天氣啊，25度嘅室外氣温啊，計埋室温效應就28度嘅感覺。咁預測今晚咧有部分地區多雲啦，最低氣温係19度嘅。咁啊呢個時間咧就為你帶嚟林奕康加上蔡俊賢嘅全新歌曲《高空突破》，我哋聽日再見咯，
5: 拜拜。
4: Bye bye

0: 更漆黑面对。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

0: 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总理康尼同英国首相贝安德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采取措施，禁止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的商品进口本国。声明指，两国方案对中东地区和平至关重要。三国领导人指责以色列政府近期推进 E1 殖民区扩展计划，以及犹太定居者涉及的暴力行为剧增，直接威胁和平愿景。声明引述国际法指，所有殖民区都是属于非法，而加、英、法三国将会禁止殖民区的商品进口，并对协助或从中获利者实施针对性打击措施。三国同时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支持安全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并存，并且预告将于今个月稍后在联合国大会共同主持会议，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联邦政府宣布，南安省地区关税应对倡议的扩展支援即日起接受申请。联邦人工智能及数码创新部长兼负责南安省联邦经济发展处的所罗门表示，今次的扩展属于渥太华关税应对方案的一部分，透过各地区开发处向全国追加15亿元投资。在新规划之下，受关税影响的合资格企业最高可以申请300万元免偿还资助，当中包括最高200万元直接流动资金支援，以缓解现金流压力，同时涵盖业务转型和生产力提升的项目。所罗门指出，扩展计划是为了协助本地企业应对关税压力，加强供应链以及扩展新市场。大型适应项目亦都可以申请需要偿还的资助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除非总部设于满地可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将营运搬到美国，否则会禁止该公司在美国销售商务喷射机。有分析警告，禁止销售将会对加美两国的航空航天业造成严重破坏。国家银行 National Bank 的分析员指出，庞巴迪拥有庞大的美国客户群，禁令将会严重打乱等待交付飞机的美国机队营运商。庞巴迪同分析员回应指，公司目前已经在肯萨斯州、德州和加州等地雇佣约3500名美国工人，国防业务总部亦都设于肯萨斯的威奇托。此外，庞巴迪的供应链涉及全美47个州份，共2800间公司，每架飞机最少包含40%的美国组件。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的董建华在9月8日安详离世，至亲随侍。声明形容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园，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香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于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生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得到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策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又说，董先生宅心仁厚，以理服人，为我背典范，希望董先生安息。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
5: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6: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5: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7: 信捷冷暖。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开学啦，全新一个学期开始啦，各位家长们系咪松咗一口气啊？但其实亦都唔舍得、啊。平时咧，即系阿 Min 暑假嘅时候咧，你会成日见到自己嘅仔女啦，跟住咧亦都同佢哋相处嘅机会都更加多啦。虽然有阵时你会觉得佢哋好烦啊，好多嘢问啊，咁同埋你要付出更加多嘅精力啊，去照顾佢哋啊。咁但系呢两个月过咗去啦，其实你知唔知咧？亦都有一种讲法。唔系小朋友唔舍得家长们，系父母家长们唔舍得离唔开自己嘅小朋友啊！好啦，每年嚟到开学日，我哋好似都会有一个里程碑咁样吓，好多说话可能同小朋友讲，亦都期待佢哋新嘅学年啊，好好开始啊，健康快乐啊，有创意啊，有独立嘅思考啊，唔好死背书啊，唔系净系知个答案啊，仲要识得问问题啊，要有自己嘅谂法啦、啊、咁。其实呢啲说话咧，我哋讲咗好多年，听落都非常正确噶、哦。但系最近咧，我反而谂到一个几矛盾嘅问题。我哋成日话希望下一代有创意，但系我哋嘅社会咧，系咪真系已经准备好接受一班有好多问题、好多意见、好多十万个为什么、好有自己谂法嘅人，慢慢进入社会咧？嗱，因为你由学校一路去到成年人嘅世界，你会发现一件几现实嘅事。在学校呢，老师就会同你讲，会鼓励你，你要有自己的答案啊，要勇于举手发问题啊，咁。咁但是考试嗰阵时呢，始终都是有标准答案㗎喎、哦。有阵时呢，你諗到一个好特别嘅角度，如果唔符合嗰一刻嘅评分准则或者标准，你都未必有分㗎喎。咁嚟到职场更加有趣啦。而家公司请人招聘广告最喜欢写嘅几个字就是你有创意啦，要主动啦 ,creative 啊 ,self-motivated 啊，仲要是 think outside the box 啊，咁总之你要有创新思维啦咁。好啦，你真正入职啦，当时雄心志志，即係好有雄心壮志。来到公司做了几个月之后，诶，你就开始发现员工可能真的想提一个新的想法，管理层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以前不是这样做的、哦、那你可能再提第二个建议，诶，这个流程其实可以改善、哦、那可能你听到的 feedback 就是说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啦，现在就走得好好地咯。当你再提出意见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为什么你这么多意见的，慢慢即作为员工，我哋就学识咗一样嘢，最好嘅生存之道就係唔好再讲嘢。其实呢，呢个唔一定话谁对谁错㗎。做老板做管理层，其实本身佢哋都矛盾㗎。当然啦，佢哋希望譬如员工有新意有创意，因为一间公司如果个个都照板煮碗嘅照旧嗰套嚟做，永远冇新产品冇新方法冇新突破冇得进步㗎喎。但另外一方面，管理层又需要有效率，又要同老板又要同股东即係去报告㗎喎，需要秩序，需要风险管理。如果每一个人每一日都有十个新 idea， 每个流程都要重新讨论，一间公司其实根本係运作唔到。咁所以呢，创意同埋秩序本身就係天然拉扯嘅。问题唔係老板啊管理层啊应唔应该听晒所有意见，而係一个组织有冇能力去分辨边啲只不过係杂音，边啲其实係真係有价值嘅挑战可以尝试嘅。因为呢，如果一个人每次提出意见换返嚟嘅都係否定，每次有新嘅諗法都俾人话唔好搞咁多嘢啦，唔得㗎啦。咁喂，你几次之后就係我哋心理学上面所讲嘅习得性无助，我自然就冇咗呢个积极性㗎啦。咁所以呢，你听到呢度之后係咪会发现係喎，咪就係而家嘅我自己喺公司嘅状况囉。咁我哋成日听到习得性无助就係咩呢？一个人如果多次发现无论自己做乜嘢讲乜嘢嘢努力乜嘢嘢，最后结果都唔会改变嘅，慢慢就会停止尝试㗎喇。放喺职场好容易理解。第一次你提个意见啦，你觉得哇好有创意啊，简直就係未来可以成为公司嘅改革者啊，带领潮流带领成个即成个产业啊，咁好俾人 ban 咗。第二次你唔忿气啦，真係得㗎喇，再提又俾人 ban 咗。第三次你都懒得讲啦。去到最后呢，公司管理层可能反过嚟就问，点解我啲员工咁被动嘅，冇晒积极性嘅，冇人有 idea 嘅咁。但其实有可能呢，以前是有的，
只不过呢那个环境慢慢教识一班员工，就是说不要教那么多东西了，不要讲。所以呢今日我由开学讲起，我反而不想只是问学生应该怎样学啊，我更加想问的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究竟是不是真的欢迎一个会问点解的人啊。由细到大呢我们最容易即奖励的呢其实就是说要乖啦，要守规矩啦，做到要求啦，准时交功课，准时完成工作。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听教听话才是好孩子。但是创意呢好多时候偏偏是由一句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开始的。你会问为什么个答案是这样呢，这一句说话在课堂上面你会觉得哇这个小朋友好有好奇心啊，这样。但回到来公司了有时你就会被理解成为你在这里挑战权威。所以我觉得真正值得讨论的呢不是我们需不需要创意，而是一个成熟的教育制度，一间成熟的公司，甚至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究竟可不可以同时容纳两样东西，一方面是有规矩，另外一方面呢又容许人是质即是又可以质疑的这个规矩。一方面要有效率，另外一方面呢又要容许一些暂时未必有效率但是有可能带来突破的上司。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正是培养懂得答案答案的人，我们可能会得到一班非常有效率非常听指示的学生和未来员工。但下一个问题就是当世界突然间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他们还懂不懂得去自己想啊，这个都值得你和我去想的，我们还懂不懂得去思考啊。而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今日开学真正值得讲的第一课。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麻雀唔单止系过节必备节目，仲系凝聚感情同传承文化嘅桥梁。今年 Fashion Noir 中秋夜之梦以麻雀做主题，9月26号嚟 Porsche Center Markham， 现场有麻雀体验、DIY 工作坊、表演同美食市集等丰富节目。大人凭票仲可以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小朋友入场。即上 love@midautumn.ca 买飞或致电905-604-8220查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剛才就讲到呢，其实由学校去到职场，我哋成日都话呢，想人有创意啊，有独立嘅思考啊，但真正呢去到制度入面，往往最容易被奖励嘅呢，仍然係答啱、做啱同埋跟返个流程。所以我觉得呢，嚟到今日教育其中一个好值得重新諗嘅问题，就係我哋究竟仲应唔应该将识得答问题放喺咁重要嘅位置呢？以前我们读书很多时候老师问一条问题，那学生就要找一个正确答案，一加一为什么要等于二啊，就是这些当然你会明白啦，还有你答不答到一加一怎样等于二，其实 有另外的答案有创意的，一加一是等于三，也可以等于四，等于五，为什么啊？因为一个爹地和一个妈咪结合生了一个小朋友，就一加一等于三咯，这样很有创意呢。但世界越复杂，真正影响人生的问题呢，其实越来越少得一个标准答案啊。嗱，譬如一间公司经济下行之下生意跌咗啦，咁究竟係产品有问题啊，定係市场变咗啊，定係客人习惯变咗，定係管理方式变咗有问题呢？咁一个城市交通越来越塞车，係咪加多几条路就解决到呢？一个学生读书成绩唔够好，是他不努力啊，定是教学方法不适合这个学生呢，定是他根本对这件事都没有兴趣。那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答案通常都不是说 ABCD 四减一啦。所以我觉得呢，未来真正重要的能力可能不是你识不识的答案，而是你识不识得问一条好的问题。因为呢，一条差的问题可以带去，即是带了你去一个错的方向啊。譬如你问为什么我做不到，这条问题本身已经假设了你是做不到，所以呢，我从来不会用这些 negative 的问法去问自己或者否定自己。同埋呢，我好相信语言的力量，所以我在好久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即是不是日日大家要去讲，就是哇，我是一个有钱人，我好有钱，我即将暴富。不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调返转去讲啊，我好穷啊，我没钱啊，我不得的，我做不到啊，这些全部都是很 negative 负面的声音啊，它会影响到你自己的，个世界都未来影响你，你的这种潜意识已经影响了你了。所以呢，这一种的方法，即是说一个差的问题，一个差的讲法，已经带了去，即是将你带了去一个差的方向啊。那所以你想想，刚才所讲的，譬如一间公司，我又举例，为什么我的员工没有创意啊？这 个问题其实已经将责任放咗喺啲伙计身上。但如果改成我哋而家公司有冇一个环境令到员工愿意提出意见呢，咁你可能得到嘅答案亦都完全唔同、哦。所以呢，懂得问问题其实唔系话一个语文嘅技巧、语言嘅技巧，我觉得系一个思考方式啊。就是我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样嘢啦，就是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好多人一听到批判，咁我哋就会觉得啊，好惊唔好嘅，即总之就会抗拒批判呢两个字。即系觉得好似反对人嘅，你唔信人嘅，其实唔系嘅。真正嘅批判性思考咧，唔系逢人讲咩嘅内容，你都话佢错，都否定佢，而系当你听到一个答案，譬如你睇到一个新闻。一个讲法，你会问心几层啊？诶，佢咁样讲，证据系乜嘢啊？资料由边度嚟啊？有冇其他嘅解释啊？边个可能会得益啊？有冇啲资料我系冇读过、忽略咗噶？咁呢啲问题咧，其实对于成年人嚟讲系更加需要嘅。嗱，学生时代你答错一个问题，可能就系唔得分或者扣分嘅啫。成年人嘅世界，你问错一个问题。可能就要浪费几年甚至十年啦。譬如有啲人一路问自己，我点样先可以搵一份更加稳定嘅工？但系可能真正应该问嘅就系话，我其实想要点样嘅一种生活？你睇下前面嗰个问题会令你喺度一直搵工，后面嗰条问题可能令你重新你会谂嘅包括时间、家庭、自由、健康同埋人生嘅优先次序。你当你问自己的问题一改，其实个方向有可能就全部改㗎喇。而我觉得今日最危险嘅呢，唔系我哋冇答案，系我哋太容易得到答案。你睇下问老师搵书，而家唔使啦，直接就问 AI 呀，即刻几秒几分钟你已经知道你想问嘅答案啦。我讲几分钟仲要系你系问啲好，即系要 back and forth， 要问啲好深层嘅问题。问题就系话答案越多，判断反而系越重要。因为咧有资料唔等于有知识，有知识亦都唔等于我哋理解咗。所以咧有一样嘢嘅，就系我哋人类本身嗰个人性啊，有机会就系偏向于一种心理倾向，就是、确认偏误。咩意思呢？即系话我本身相信一样嘢，我就会更加容易留意支持我嘅证据，忽略咗反对我嘅资料。呢、这个都系演算法其中一个突显出嚟嘅一个方向，就是、你睇开嗰样嘢，那个平台知道你有兴趣，佢就不断推送嗰样嘢俾你，唔单止系内容噶，譬如你相信一个观点，你支持开嘅一样嘢，你不断佢就会推送嗰啲内容俾你咯。咁但系我哋慢慢而家就系会变咗冇真真正正成熟嘅思考啊！我哋冇去接受其他嘅一啲方面嘅睇法或者系意见或者系情景。所以我哋都已经系麻木咗啦。哦，睇到呢度，哦，佢继续推送呢啲俾我，哦，咁咪证明我系啱嘅咯，或者证明我呢样嘢系对嘅咯咁。所以咧，讲翻社交媒体，我自己一早喺我嘅社交媒体入边咧，已经将咩个性化推荐啊，咩个性化广告啊，内容啊，你每个社交媒体同埋我哋而家嗰个譬如 WeChat 咁嚟计咧，你全部都可以揾到呢个位置，就删除咗佢嘅，因为我唔想我睇完一样嘢，然后佢就不断推送我睇嘅嘢俾我，我想有其他嘢入到我嘅世界入边，然后我想去继续 keep 翻呢种嘅思考啊。咁所以咧，我觉得未来学习最珍贵嘅唔系储更加多嘅正确答案，系呢三样嘢。第一样咧就是、懂得提出一条真正有价值嘅问题。第二个咧就系、话听到答案之后，我哋唔好急住去信，而系懂得判断个证据。第三样咧就系、当新证据出现嘅时候，肯修改自己原本嘅諗法。其实呢个我昨日提咗少少嘅，就係话而家我哋嘅能力就係话将你有啲嘢呀，即係点解要修心呢？即係对于我嚟讲，当呢个世界原来唔係我哋所諗嘅，或者理所当然或者期待咁样发展落去嘅时候，修心嘅其中一个需要就係话我可以接受改变呀，以不变应万变。我昨日又讲到少少易经方面嘅嘢嘅，即係当中即喺呢个我哋华人千年嘅底层价值观当中，我哋华人嘅智慧，我哋祖先嘅智慧总结出嚟嘅，其实到今时今日一样系对我哋现实生活当中系非常之有益噶。咁我话头先讲完呢三样嘢，系咪可以 keep 住喺我哋嘅世界当中，可以不断地提醒自己去做到呢？ 嗱，点样问问题，点样去怀疑个答案，同埋点样接受自己原来可能系有错误嘅，可以继续去进步去改进嘅。而呢一个咧，亦都带出系一个更加有趣嘅问题啦。如果有一日所有答案都可以即时得到，甚至连语言啦、知识技能都唔需要再慢慢学习噶啦。到咗嗰阵时，我哋仲需唔需要学习咧？呢、這个咧就喺下一 part， 我想继续讲啊。
0: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8: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9: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8: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JaneWu.ca。
10: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啦。
11: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0: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1: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0: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由黑区警方瓦解一个入屋偷车时的犯罪网络，起诉4名青少年，并找回7部塞车。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表示，渥太华正寻求向波兰出售核能技术和液化天然气。伊朗说，当局透过侦察行动于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3: 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医疗领域，与协助分析影像、整理病历、提高疾病筛查效率，但越来越多人亦开始利用聊天机械人为自己病况作初步诊断。 AI 填补医疗等待的空白，同时或制造新的健康风险。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6: 在哪
15: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16: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5: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7: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1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7: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 1800-567-1668。
19: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话要益下啲准卖家老板、哦。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20: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剛才就讲到呢，如果将来所有答案都可以即时得到，那下一个问题就更加有趣了。如果有一天连学习这个过程都可以被科技缩短，甚至直接跳过，我们还需不需要学习呢？听落好像很科幻的嘛，但其实呢今天已经开始有少少的影子的了。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不少研究呢，就做紧叫做脑机界面。咁简单啲嚟讲，就係话尝试令到大脑同埋电脑之间直接交换信号。最实际嘅方向而家呢一刻主要就係医疗用途嘅。例如帮一啲因为神经系统受损、失去活动能力或者係讲嘢能力嘅病人啦，用脑部信号去控制譬如个猫砂、打字啊，甚至重新建立沟通能力，令到佢哋可以讲嘢。所以咧，我要先讲清楚吓，今日嘅科技仲未去到话植入一粒晶片，你即刻识讲日文、识讲韩文，下载一个程式，你即刻识得弹钢琴嘅呢种程度未到。但正正因为而家已经可以读取部分大脑嘅信号，所以咧，科学界自然就会继续问下一步啦。如果我哋可以由大脑读啲资料出嚟，咁啊，将来有冇可能反过嚟咧，将更加多嘅资讯输入个大脑咯？咁呢个就开始有科技味噶咯，有个科幻嘅味道喺度噶咯。嗱，你而家可以幻想一下，今日你想学一种语言，可能要学好多年啦。咁啊，由背单词啊、背文法啊、练 听力啊，跟住口语啊咁。假设20-30年之后，我觉得唔需要咁耐啊。我哋耳仔入边或者我哋脑部啊，有一个嘅界面，你去到日本。一个日本人一同你讲日文，你根本都冇学过嘅，跟住自然你就呆咗，听得明咯咁样，我真系好期待喎。咁嗰一刻你又问自己咯，你好兴奋，即刻同日本人沟通得到好地道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样我哋究竟系咪真系识嗰个语言啊？我咪真系识咗日文啊？即刻。以前识一种语言，代表我哋真系曾经刻苦努力地去学过咩语法啊，你学嗰啲记单词啊，背过好多次啊咁。咁但系如果未来完全冇经历过呢个过程，无障碍沟通，咁学识即系已经学识咗啊呢样嘢。本身是不是被重新定义呢？甚至再夸张一点，你知我喜欢天马行空的。如果有一天一个人可以直接接驳一个庞大的知识库，你想想，我现在想了解法国的历史，你即刻识晒了，是识晒学识。你想知道医学的基本原理，即刻又搞定了。你想知道怎样去维修一部的机器，我雪柜坏了啊，洗衣机缩了啊，这样。个人都未缩个洗衣机缩咗，跟住可能你即刻调用资料咁。咁将来教育会唔会由今日嘅记住知识变成咗教育就系教我哋点样即时调用知识呢？其实我觉得最值得讨论嘅咧，唔系话嗰粒晶片啊几时会出现啦、啊？我哋俾唔俾啲晶片咁样植入我哋嘅体内或者嘅脑袋当中啊咁，而系如果有一日真系做到咗。佢会改变我哋点样去理解学习啊？因为今日咧，我哋通过两样嘢摆埋一齐噶嘛。第一个就系拥有知识，第二个就系经历学习。但系将来咧，你谂下呢两样嘢可能分开噶、哦。你可以拥有好多知识，拥有好多资料，但系我哋未必真正学过。好似我今日俾一本好完整嘅食谱俾你咁啦。 唔代表你係一個好廚師，係咪？咁我俾所有嘅鋼琴譜俾你，都唔代表即刻我哋就係一個鋼琴家。你可以知道所有嘅理論，但係真正做出嚟嘅咧，往往仲要涉及咩啊？肌肉記憶啦、經驗啦、判斷啦、失敗啦，同埋修改。所以咧，即使將來知識真係可以直接下載咁，技能未必能夠完全可以下載，更加唔好講智慧啦，即幾千年嘅智慧講緊，你即刻可以下載智慧，好多時候唔係嚟自於你知道幾多，而係真正要運用喺個生活當中。你有冇試過？你有冇碰過壁？你有冇做錯過、撞過板之後，你先知道一件事應該幾時做、點樣做，唔會再錯。所以我就覺得咧，未來嚇。有可能有一个分野是这样的，可能不是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而是有些人只是拥有大量的资讯，有些人呢就懂得理解、连结、判断和运用资讯，而这个呢分别是会越来越即重要啊。再讲回科幻，再科幻一点，如果未来大脑真的可以和外部的系统长期连接，甚至你都不需要用手拎手机，你想一样嘢啫，即刻个资讯就会出现啦。咁记忆本身可能又会改变㗎喎。你睇下我哋今日讲，哇你记忆力好叻啊，係一种能力。而家你突然间可能瞓唔好啊，近排压力大啊，记忆力冇咁好，你自己都开始青啊，你会觉得哎呀好驚啊，点解我突然间记忆力差咗嘅咁。但未来如果外部记忆随时都可以用，人类会唔会越嚟越少需要记住啲嘢呢？就好似今日我哋已经係有少少咁样㗎啦。你以前肯定记电话号码噶，我前两日讲过，你记唔记得你而家屋企嘅咁多人嘅电话号码？阿仔啊、女啊、老公、老婆啊、老爷奶奶啊、爸妈啊，你会唔会记啊？唔用导航，你可唔可以净系睇纸质嘅地图望一眼，跟住可以去到？系呢啲好多时候系可以喺我哋嘅实际行动当中，你试下吓。其实你睇到咧，而家科技一路喺度帮我哋啊，将部分嘅认知功能外判出去，只不过咧未来咧，如果呢个外判唔需要外判啊，我意思系话直接已经喺我哋嘅大脑层面啦，个幅度会更加大。到咗嗰一日，学校就会变。今日学校一堂课40分钟一个钟，老师讲学生听，将来老师可能唔再主要负责系传递嗰个资料啊，因为资料根本就唔缺少。老师更加重要嘅角色，可能就系训练学生点样判断、点样合作、点样处理一个冇标准答案嘅问题。咁所以我喺度想象紧未来世界上嘅学校更加似一个实验室，唔系问你啊法国大革命发生喺边年记唔记得啊，而系问如果当时某一个条件唔同，历史会点样发展，会点样改写呢？咁哇你睇下嗰一个到时嗰个教育制度，嗰一个嘅教育画面已经系完全同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同过去嘅年代唔同啦。即系咧，有阵时我反而就觉得科技越强大咧，学习未必会消失。相反咧，学习可能会由一件储存知识嘅事，变成一件训练人类点样思考嘅事。但系再推前一步咧，就去到一个哲学嘅问题噶咯。如果未来连部分技能都可以由科技嚟辅助，学语言唔使学知识，唔使背好多嘅工作，即系有系统都帮你噶啦。人类仲有啲乜嘢一定系要自己学嘅咧？嗱，可能系判断咯、好奇心咯、价值观咯，可能系你知唔知自己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啦？因为有一日科技可能可以话俾你知全世界发生紧咩事，所有嘅知识你都会一下子知道晒，但系佢未必可以代替你决定边一样嘢值得你相信，边一样嘢值得你花时间，边一样嘢值得你用十年、二十年嘅人生去追啊！所以咧，如果未来真系有一日知识可以直接输入大脑，我觉得人类教育最大嘅问题咧，可能唔再系我哋仲要教啲咩啊，而系当所有嘢都可以知道之后，我哋仲想成为一个点样样嘅人啊！

0: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0: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好吸引、啊。
0: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商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5: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如果未来真的有一天知识可以直接输入大脑，语言都可以即时翻译，技能呢可以由科技去辅助，那我们人类还要学些什么呢？咁我反而咧就觉得，去到嗰个时候，真正重要嘅学习未必再系学更加多嘅知识啊，就系学呢四样嘢。第一个就系判断，第二个系好奇心，第三个咧价值选择，第四样咧就系接受自己可以改变。咁啊，头先咧我就稍微有提到呢四样嘢嘅，咁喺呢 part 咧我就想更加详细地同大家去分享。首先判断真系最重要啊，因为未来最唔缺嘅就系答案。咁真正难嘅咧系你知唔知边个答案你值得信啊？边个答案系合理？边个答案背后系有证据支持？边个答案其实只系迎合你本身想听嘅？你知道而家 AI 系好识得跟住你嘅方向，点解咁多人跟住个方向咩意思呢？有好多人都觉得自己成日同 AI 沟通咧，佢唔系巴结你，但系佢成日就系讨好你。你譬如你有啲咩唔同意见同佢讲，唔系，我觉得唔系咁，佢即刻就会话系啊，我觉得你讲得啱噶。所以如果你想找人拍下马屁擦下鞋，你就跟 AI 去倾下偈。所以呢啲时候我哋更加言之要懂得判断真同假，分清楚重要同埋唔重要。第二样嘢呢，好奇心啦。我觉得呢样嘢就係科技好难替代嘅。即使第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嘅机械人，同你一样嘅一个数字人，但呢种嘅好奇心係好难，係即係 I mean 係我哋自己人类独有。因为呢知道你知道知识你可以攞到，但係我想知道呢个諗法呢个念头始终係由你自己去出发㗎。一个

份嘅好奇心，我亦都成日讲咧，一个人点样保持年轻，系佢对呢个世界仲 keep 住有好奇心啊。第三样嘢咧就系价值选择啦。啊，其实咧呢个系比知识更加难嘅，因为知道可以做同决定应唔应该做系两件事嚟嘅。科技将来咧可以帮我哋，譬如延长寿命啊、改造身体啊、增强记忆啊、提升效率。是做得到啊，但不代表一定应该做的嘛。同样一间公司有能力去追踪员工所有的工作行为，不代表他一定会这样做。一个系统有可能预测你会喜欢什么、买什么、看什么，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将所有的选择权都交到给他。所以呢，去到最后这些都不是科技技术问题了，是价值问题。而价值选择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代人都要重新答。所以为什么我们跟上个辈会有意见分歧啊，跟下一代又有意见分歧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不同了。跟住仲有一样嘢啦，我觉得就係接受自己可以改变啦。呢个呢就係我想讲嘅成长型思维 ,growth mindset。咁呢个就係点讲呢，因为好多人呢好多时候啊阻止自己继续学习唔係能力嘅问题，而係我哋太早将自己定咗型啊。例如有人会话，哎呀我数学唔叻啊，我冇语言天分，我都唔识科技嘅，我亦都唔识得投资，我又唔识得煮饭嘅。诶，呢一句我讲过喎，好，以后唔讲，因为我都要有成长型思维。呢啲讲即系呢类说话最大嘅问题咧，唔一定系真假。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将一件现在做不到的事慢慢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譬如我现在不懂煮饭，那可能你就会定义了自己我以后都不懂煮饭的，是的，我不制。所以呢，这个我所说的第四样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跟自己说，就是说我自己是可以接受改变的。喜不喜欢一回事，学不学到一回事，但你不可以一下就定性自己我做不到啊嘛。咁呢个好，我同大家一起互勉。总之呢，有阵时重新开学唔系淨係对于学生哥。今日9月8号对于喺加拿大返学嘅各位学生嚟讲系开学日。而对于我哋成年人已经一路喺社会工作嘅我哋嚟讲呢，都系重新开学。不是增加一样新的技能，而是重新打开一扇门。以前可能被你关了，或者你关了这道门你不觉得，或者本身有道门摆在你前面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今天是开学日，小朋友会有新书、新老师、新课室、新同学，成年人呢未必有这些，但是我们一样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可能只是重新学一样你曾经放弃了的东西，重新读一个你以前觉得太难的题目，重新接触一个你一直觉得不关我事的世界，甚至是重新推开一个你相信了很多年的观念，现在你可能已经不再信了，都是一个开学日的开始。因为真正的学习从来不只是增加答案，有时候是删除旧的答案，有时亦都是承认以前理解得不够完整，有时亦都可能是发现，诶，原来我可以重新选择的。所以我觉得呢，未来科技越强，人反而越需要保留一样最基本的能力，就是不要停止成为一个学生。可能有一日知识真的可以下载，语言即时可以翻译，好多技能都可以由机械人、由工具去协助。但我始终相信呢，有几样嘢仍然都冇办法直接我哋可以下载嘅，就是我哋对呢个世界嘅好奇心，你判断是非嘅能力，你自己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同埋你愿唔愿意承认今日嘅自己仲可以同听日唔一样啊。所以呢，今日开学我唔係淨係祝各位学生哥啊新学期进步啊，我反而呢想祝听緊节目嘅所有嘅你哋都可以保留一啲重新开学嘅能力同埋勇气。细细个开学我哋最期待嘅呢就係升班成绩要好，人大咗之后呢，我反而觉得人生真真正正嘅升班未必係职位高咗人工多咗，而是今年的自己認識的世界比起上个年又大了一点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捣破一个青少年偷车集团，四个青少年涉嫌同一连串的偷车案有关，被控多项控罪，警方起回七部被盗的汽车。警方说，区内近期多宗偷车案，疑犯进入民居偷取车时，偷走停泊在车房或者是车道上面的豪华汽车。而警方在几个星期之前展开调查，确定了一个青少年犯罪集团，涉及区内超过50宗的偷车案，部分案件使用枪械。警方上个月26号发现部分疑犯开着一部前一日在列治文山布室的汽车，经过短暂的徒步追捕，拘捕了三个涉案青少年，起回七部失车。第四个疑犯两日之后被捕。疑犯是包括两个17岁青年和两个13岁的少年，全部来自多伦多。调查仍然是进行当中，警方提出更多的控罪，呼吁知情人士致电1866-876-5423内线6630提供资料。皮尔区警方表示，一个宾顿士男子涉嫌同今年四月一宗汽车撞到人之后逃走的案件。事件里面，一个28岁行人被撞到重伤，一度有生命危险。事发时间是4月13号清晨5点几，地点是 Bovary Drive 和 McLaren Road 附近。救护人员到场发现一个20几岁的男子身受重伤，当时情况危殆。警方说，伤者首先被一架深蓝色 Toyota RAV4 撞到，司机没有停车，跟着离开现场。没几久之后，伤者再被另外一部汽车撞到，第二个司机有留在现场和警方合作。警方后来拘捕一个65岁宾顿市居民，告他驾驶导致他人受伤之后不顾而去，还有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等等的罪名。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特别是事发时间附近的行车录影片段，协助调查。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向波兰出售核能技术和液化天然气，已经开始讨论协助当地兴建一个核反应堆。根据彭博社报道，由于加拿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升温，渥太华正在加紧推动出口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和美国和法国角逐波兰第二座核电厂的合约。波兰先前已经是选择美国公司兴建当地首座核电厂，取代煤炭发电。西杜访问波兰期间表示，双方讨论非常正面，加拿大可以提供稳定的油供应和协助融资，亦都探讨互换协议供应液化天然气。西杜同时率领超过200间加拿大企业出席当地的防务展览，又指出贸易不稳定令各方更加寻求与加拿大建立可靠的伙伴关系。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办公室在当地晚上发表声明，表示董建华安详离世，亲人陪伴身边。董建华是船王董浩云的儿子，接手家族生意的时候曾经遇到严重财务危机，得到霍英东的拯救。他在香港回归前涉足政界，1996年获八成票数得是当任 首任的行政长官，1997年7月1号就职。他任内爆发亚洲金融风暴，推行85,000房屋政策，导致楼市大跌，负资产激增，加上母语教学、数码港争论和居港权的释法等等事件，社会怨声载道。2003年 SARS 疫情造成近300人死亡，后来政府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七一大游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声明表示，当地今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海军在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里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这个潜航器采用较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2025年交付给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这个潜航器有关信息，显示有关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 最深可以潜到6000米深，可以执行水底侦察的监视任务、海床测量、探测水雷和支援反潜作战任务等等。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悉尼一个东行线由 Pearson 缓慢至到去400公路嘅 Avenue 嘅 Express， 因 Collector 牌至到去 Leslie。西行线方面就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到去 Dixon 啦。404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 DVP 嘅 Lawrence， 而 Gardiner 西行线由 Jeffs 牌至去 Strong， 由 QEW 嘅427缓慢至到 Dixie， 由 Ford Drive 多车至到 Trafalgar。QEW 加特纳东行线方面，在 Amwells Parkway 入口位暂时是因为意外缘故而封闭之中的。QEW 东行线即由 Amwells Parkway 牌子去的士，然之后市中心由 Humber Bridge 缓慢至到 Jarvis。DVP 北行线即由布罗多车至到 York Mills。另外，而家427嘅南行线喺 Derry 嘅位置，两条左线受阻，净系 Hedgehog 同埋右边嘅 Ram 线可以系晓道而行嘅啫。所以427嘅南行线交通由407缓慢至到去 Derry， 同埋喺南边嘅409嘅出口位都因为中线受阻嘅缘故而暂时系封闭之中。市区方面，喺 Warden 以南，喺 Major Mac 以南嘅位置啊，因为紧急嘅修路工程缘故 ，Warden 隔 Major Mac 以南嘅路段暂时都系有阻滞嘅。天气方面，而家多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而家系25度，咁啊，吹紧系18公里嘅东南风，湿温效应之下，体感升到27度嘅感觉。今晚普遍是会逐渐天清翻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听星期三就全日都是骤雨居多嘅，最高气温听日26度，最低是1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信息报道完毕。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3: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7: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3: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8: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喺边啊
8: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7: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8: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9: Sunny Communities，
1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0: Rosebud Honda，
9: 顺捷冷暖；
10: 金赞助皇冠门窗；
9: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0: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9: The Break
10: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9: 清风度假、
10: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9: 雅阁饼店、
10: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9: Brimel Toyota、
1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9: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要你听，唔要你惊，
13: 做到好，坐到正。
14: 头盔 headline。
15: 9月8号星期二嘅晏昼，噔噔噔噔，唔系真系趁住开学先讲俾你听嘅，我成日都记挂呢一句说话喺心里边嘅。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冇知识分分钟系攞走埋你个命运添啊！阴公，
16: 系咯，闹咩咧？闹温哥华冇人听紧啊！闹你俾咗我啊！你已经大吃大喝，任玩任食3日啦，只不过系唔喐啫嘛，只船全数退翻钱俾你，你仲闹，仲有另外钱赔，你俾咗我唔知几恨啊，大佬。

0: 时间下昼嘅3:14，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各位有冇？我都差啲中招，真系，所以我特登咧，
0: 唔系话，
1: 我都差啲中招。我喺我哋个面书上面，特登要摆嗰个关于个 stop sign 咧。我老实要讲下，我真系中过招嘅。我系真系 as a 对面 lane 嗰个咧，我系一时回忆唔到，原来即系隔篱 lane 有校巴停咗。而我哋系喺对面线噶嘛，相反方向噶嘛，我哋屋企嗰头有多呢啲街仔咧，中间系冇嗰个叫围栏嘅，冇嗰个凸起嗰个石膊嘅，冇嘅，系一条马路，只不过系四条线咁样啫。咁我真系啊，系中个招，我真系唔识停噶，一时间嗰个神咧系回唔到，你以为系隔篱拎都唔系自己方向嘅，反方向嘅校巴啫嘛。
0: 但佢当年有冇竖起先？
1: 有噶，
0: 有冇竖起嗰个牌先？
1: 有噶，
0: 有咁有断正啦。
1: 系啊，即系话咧，我都曾经系中过招，我都系叫有疏忽嘅。咁当其时诶，冇警察睇到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嗰边咧，唔单止系我一个咯，因为个都行啊嘛。当你如果有第一个停咧，大家就会醒爬，就会识得，咦系要停噶，就算系对面拎个校巴，但系佢扬咗个 stop sign 牌出嚟，就两边拎都要停噶嘛。当系冇人醒水嘅时候，就个个照行咯。我系行咗先醒起，好似系、哦、真系，所以我特登就系将个 post 亦都多谢 CEO Markham， 系 Markham 亦都系提醒各位，可能呢一样嘢都系好多人忽略嘅一样嘢嚟嘅，所以特别再提醒各位。
0: 啊第一日翻学啦，第二日翻学啦，咁啊有啲未瞓醒嘅小朋友啦，亦都系好疲累嘅家长们啦，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喺翻学放学时间咧行经啲学校区，咁啊而家应该系吓都系放学嘅高峰时间啦，咁啊各位朋友，咁啊行慢少少啦，今日嗰个交通状态咧系比起以前咧，即系早两个月咧系繁忙好多嘅，咁啊忍耐一下，好快处理就会习惯噶啦，系嘛？之前都系塞半个钟，咁啊而家要塞九个字咁正常。是不是慢慢来啦，
1: 是的，所以希望各位呢家长亦都是啦，我睇到好多新闻报道又有啦，每一年都是的啦，要留意一下各位家长，特别是那些中学生小学生都有的，大学那些就另一个层次啦，但是你要留意一下你那些仔女呢会不会是很不想上学，一点都不期待想去见同学仔。总之有那个好反感的，甚至可能诈病啦，小学生就可能蹬地啦，情绪失控，咦放暑假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放完暑假直成是不想真的不想回落到一个抗拒的。那你就要留意一下呢，究竟小朋友是不是其实在学校经历过一些东西，例如被人 bully, 欺凌，放暑假其实是给他松一口气，等他不用对着那班加害人，现在他要上学了，就好像要从头地狱的感觉，那些学生呢就会有一个又不敢讲给爸爸妈妈听，我不是很明白，有时他们是不是很想讲给爸爸妈妈听，也都不会敢讲给老师听，所以只会在学校受，所以呢他们是要他重返校园，会有一个比较激烈一点的，那时候呢就各位家长真的 要寻求一下帮助了，真系要同
0: 咁即系我哋要提翻醒大家，就多啲同你嘅小朋友倾下偈啦。咁小朋友，如果你听到何叔叔同埋阿英 Auntie 同你讲嘅话咧，有啲咩事嘅，你最可靠、最信得过嘅咧，就应该系你嘅父母，系你嘅 parents， 系嘛？有啲咩嘢咧，就同佢哋讲。开心嘅一齐笑一下，唔开心嘅睇下爸爸妈妈可唔可以帮到你手。我咁讲得唔得？
1: 都 OK 嘅，
0: 要多啲倾偈，要多啲倾偈系嘛？
1: 佢哋知嘅，但系系选择唔讲。咁你身为爸爸妈妈、父母，你要用个 side 去睇，要留意一下佢系咪唔望电话嘅。我话每一次望完电话都有情绪失落，两眼两泡眼泪嘅。你问佢，你嗱啲细路好得意噶。我睇嗰啲书咧，例如嗰本好出名嘅叫《50 Rules That》They do not teach kids at school。 呢本系学呢本系教师嘅教材级嘅一本书嚟嘅。其中讲过一节咧，就系话你哋要留意个小朋友。譬如你问佢一句，通常我哋都会咁问 ，Are you alright？Are you feeling okay？ 阿仔 ，You're okay？ 跟住好多时佢哋嘅答案就 ，Yeah， I'm good， I'm good， but actually they're not good。Actually 真系咁噶，好多都系咁，咁越大个咧就越兴收埋呢一嘢。咁佢哋都知道要揾人帮助嘅，但系你要捉啱嗰个位，要令到肯讲俾你听发生咩事。 至少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啊？咁学校失恋啊，地下学校俾人打啊，之前俾人抢钱啊，咁嗰啲咧，所以有阵时真系难嘅，真系要讲技巧，真系难。从侧边嗰啲睇少少蛛丝马迹先啦，即系睇得多侦探小说咧，可能有啲帮助噶，真系。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6: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5: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5: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9: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孖必，
0: 3:21。
1: 救命啊！嗱，以后我唔会敢拍你膊头，我唔敢，我平时俾你打。唉，真系攞命！
0: 唔系我打你啊，系我啲族人啊，我嗰族人去打你，揾你去寻仇、啊。
1: 姓何嘅全部唔妥我系嘛？
0: 唔点止啊，江门全体同仁一齐同你唔妥啊！你明唔明白啊？唔好搭我膊头添啊！
1: 真攞命啊！
0: 我哋而家唔系讲紧呢个七月嗰个关系吓，搭膊头啊，嗌你名啊，并唔系嗰啲。不过 by the way， 今日竟然系农历嘅7月27啦，大家咧坚守多两晚，大家乖乖地。咁啊，嚟紧星期五咧就变咗去8月噶啦。咁我哋好快脆就会庆祝呢个中秋节咁样呀，咁啊可以轻松少少啦。咁呢个系关于我头条嗰个事情嚟嘅，讲紧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冇知识真系随时都攞你命。话说而家非洲嗰边咧流行紧一啲嘢吓，一个讲法，就系讲紧你如果随便俾人哋拍咗你一下膊头嘅话咧，最主要嘅受害人咧就系男仔，男仔会俾人偷咗。咁样啦，你明唔明白啊？吓咁啊，拍一拍系咪真系会唔见咗咧？咁呢样嘢唔系就咁用口讲，最大件事嘅咧就系喺嗰个啲互联网啊、社交平台上面不停咁样去疯传，有人有心去传呢啲咁嘅假消息，有人有心传呢啲咁嘅恐慌出嚟。咁你又都明白到嘅，非洲嗰度本身嗰、那个教育水准啦、啊，系嘛，要劲可以好劲嘅，南非嗰边可以好劲嘅，但系真系啲偏远地方嘅话咧，都真系非常之贫乏。一听到哇，系呢样嘢好紧要，男仔冇咗唔得噶，仲要而家唔系话以前佢哋嗰啲要用刀用枪，系因为拍一拍膊头嘅话都冇咗噶咯噃咁样。所以最近咧就有好几单呢啲咁嘅集体嘅殴打事件，就系无论系游客又好啦，自己本土嘅居民都好啦，有一日。A 同阿 B 喺路上相遇，阿 B 拍一拍 A 个膊头，阿 A 就开始好担心，跟住就担心到病咗，跟住佢个族人就开始搵阿 B 寻仇啦。阿 B， 你系咪打咗即系拍咗阿 A 个膊头一下？佢而家唔见咗，吓、啊、即系吓绝后噶啦，咁点算啊？
1: 咁点？
0: 即系而家呢一样嘢就传得非常之犀利，即系谂下嗰个社交媒体知识。 吓、啊，都真系令人好担心吓。喺啲咁贫乏嘅地方，即系吓、啊、会发生啲咁嘅事情，系不停殴斗啦，唔系斋打咁简单、啊。你搞到我唔见咗，我会攞你命吓、啊。你搞到我族人冇咗一个，我又攞翻你几多族人嘅命咁样。即系呢一个而家就系比较恐怖一啲咯。
1: 系噶，你可以话呢啲系迷信，亦都巫术。我哋华人都有嘅。第二啲嘅迷信，例如你头先讲拍膊头咧、啊，就唔关鬼节事嘅。唔关，有冇听过我哋相信吓华人嚟讲啦？我哋用翻拍膊头对拍膊头啊，就系、是、人有三把火，记得冇？
0: 拍熄佢一嘢。
1: 系啦，你嘅三把火喺边度啊？第一个喺额头，第二两个膊头，所以咧系唔好立乱拍人膊头。呢、這个你可以话系一个迷信。咁所以咧，亦都有啲人真实噶，我系其中一个，所以我喺呢度讲明先，我唔中意人拍我膊头嘅，系讨厌添，好憎嘅。所以亦都唔关系唔系关呢、這、一个嗰把火，但系其中有一个咧，亦都有好多人相信额头啦，好似我咁就已经唔合格啦，遮住个前额啦，因为你遮住咗你额头嗰把火啦。咁我都系得翻两边膊头把火啦。咁你仲拍我膊头？
0: 仲俾你拍乜嘢？同埋单边
1: 系咪我有咩事赖你先？所以咧系好多人系唔中意嘅。我唔中意人拍膊头咧，因为我天生身材唔系高，你个个都成日拍住我膊头咧，有啲甚至搵我膊头晾住嚟就力咧，当咗系我系一个耳听咧。咁我系唔系好中意嘅。但系对于啲高嗰啲人咧，好多都系咁样嘅，所以我系特别唔中意。咁但系你睇下呢样嘢。拍膊头会拍熄你个火，会令到你冇咗个火气，咁会点啊？运滞咯，会撞邪咯，喺条街嗰度咩时候都会，咁所以咧呢样嘢都系，但系就未至于话好似佢哋咁样，你拍我膊头，你拍熄我个火，我打你噶，咁我谂未至于咁，但系今次呢个事件因为同嗰个何 B 仔消失的何 B 仔有关咧，我谂对于男性嚟讲咧，佢哋嘅反应就真系会大啦，就系咁咯。咁如果发生喺加拿大传到过嚟多伦多，我谂唔会有呢事发生啩。我哋个个都读过书，我谂应该唔会啩。所以咧，各位你睇呢个新闻嘅时候咧，其实你亦都可以睇下呢个新闻系即系可能即系好似何主任咁话斋咧，系 kind of 系叫做，如果你有翻咁上下知识咧，你应该系冇可能会相信你拍一下你个膊头，你个何必仔会唔见咗咯。你觉得 OK
0: 啊？系、哦，有个咁嘅绰号叫何必仔。
1: 系啊，蜡笔小新啊嘛，而家仲好红噶。
0: 我冇讲嗰度好耐啦，因为所以我唔记得咗何必仔，你明白？
1: 唔关我事，我冇拍你膊头
0: 啦嘛。
1: 所以呢样嘢咧，就真系一个比较地道啲、一个特别啲嘅迷信，但系搞到咁大件事，死咁多人，系因为呢一个咁样嘅传闻，一个咁无稽嘅传闻，系咪死咗55人啦？已经？好似系
0: 啊，其实系好多零零星星嗰啲集体殴斗咧，都时有发生啊。跟住问翻佢哋，拉咗佢哋之后，问翻佢到底咩事？哦，原来就阿 B 搭咗个 A 膊头一嘢，跟住佢又唔见咗啦，跟住成族人就过去寻仇啦，咁样头先嗰个例子咁样，即系呢个亦都系教训到俾我哋。我哋梗系好好彩，我哋唔系喺呢啲地方嗰度生活啦。但系我哋总会有机会，今日系星期二讲旅游噶嘛，有机会可能去探索一下呢一啲我哋唔熟悉嘅地方。方嘅，去到任何地方嗰度，真系唔好随便同人哋有呢个身体接触，系嘛？即系呢个都好警告大家啊！譬如泰国，你唔可以摸小朋友个头啊，最基本啦。而家去到吓、啊、非洲，你千祈唔好拍人膊头。仲有呢啲讲法，唔系净系喺非洲嗰度流传，分分钟又唔知点样传咗出嚟噶嘛。所以嗱，从今天开始戒咗搭人哋膊头呢一家嘢啦。
1: 系啦 ，physical 嘅嘢要戒啦，塌膊头啦，摸人个头啦。俾手指公，我记得俾手指公心湿，都唔系每一个国家都系代表赞噶。你冇去到
0: 唔系 like 嘅咩？
1: 唔系噶，我记得我睇过一啲关于旅游嘅嘢咧，我要揾翻出嚟。大家突然之间咁样问起我，我就谂起呢样嘢。心湿喺第二啲国家，系某一啲嘅国家睇落系属于侮辱性嘅嘢嚟嘅。所以你都系手指，就算掂唔到咧，嗰、那个手指公咧都唔好。都唔好咁样做啦。咁而家有个咩 universal 嘅手势系睇起上嚟系 OK 嘅咧？咁仲有咧，人哋一睇就知道你系游客嘅咧。呢、這个就系 V 啦。V 嘅手势咧，暂时嚟讲系 OK。
0: 胜利，胜利，
1: 懒 cutie 咁样咧。咁仲有而家 BTS 咧，全部去过晒世界巡回演唱啦嘛。好多个去过嘅国家，你都知道入边有个成员叫 V。阿 V 影亲相咧，都系 show V 嘅。咁你可以即系人哋问你，我系个 fans of BTS， 咁啊 OK， 再唔系咧，呢个系以前日本人好兴噶嘛，去到边度都搞个 V 出嚟嘅，咁啊扮下当系啊我系游客嚟噶，所以我 cute 咁啊何章你要练多啲啦，其实都 OK
0: 嘅。咁如果个 V 字，个 V 字摆只眼嗰度咧 ，V 咁样，
1: 咁仲靓啦。
0: 摆只眼特别我就哇，真系。
1: 四粒门，四粒 V， 诶 V 系四粒 Venus 啊，四粒 Venus
0: 系嘛？
1: 系啊，你有冇睇？你有冇睇四粒门？
0: 唔記得啦，嗰啲你阿媽連何 B 仔都唔記得咗係邊個嘅時候，你阿媽幾嚴重咧？
1: 我哋同你補習，我哋同你補習。
7: 火星同鄉會係由澳洲康道冬蟲夏草膠囊贊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中秋節送禮，夏雨有好介紹。
1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有最新报告指出，网络危险已经是成为加拿大儿童的首要威胁，严重程度远超霸凌等等的传统风险。聯邦兩個國會及國務秘書組相繼訪問中國，出席會議和會見商界，反映加中高層接觸全面展開。英國空中交通管制系統出現技術故障，導致多個機場合共超過1000班機延誤或者取消。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4點鐘新聞報導。
7: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3: 时间下午3:3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西零一嘅东行先有 Pearson 缓慢至到400，跟住 Avenue 嘅 Express 同埋 Young 嘅 Collector 排至到去 Kennedy 嘅 Collector 噶。咁啊，西行线方面由 Kennedy 一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Dixon 之后，跟住410嘅位置系缓慢至到去 Mavis 嘅 Collector。好啦，睇下404嘅南行先。404而家系 Finch 缓慢至 DVP 嘅 Lawrence。加顿啊，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缓慢至 Strong， 跟住喺 QEW 嘅西行线由427排至到去的士，由 Ford Drive 缓慢至到坐北噶。QEW 加顿啊，东行线喺 Airmills Parkway 嘅入口位暂时系封闭去清理早前交通事故，兼且坏车都系未离开现场噶。所以 QEW 嘅东行线由 Airmills Parkway 排至到的士，跟住 Humber Bridge 缓慢至到 Jarvis。DVP 北行线就由波罗多车至到 York Mills。另外喺427嘅南行线 ，Derry 嘅位置事故仍然清理当中噶，现时 Derry 两条左线受阻，导致427嘅南行线由407繁忙至 Derry， 继续喺409嘅出口位中线就坏车阻住嘅。另外在市区方面咧，讲翻喺孟锦区啊 ，Warden 喺 Major Mackenzie 以南嘅位置有紧急嘅修路工程缘故，嗰度暂时比较系多阻滞兼繁忙噶。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48%，吹紧18公里嘅东南风，咁体感咧去到27度嘅感觉。今晚普遍系会逐渐多云嘅，咁啊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啊，咁听日星期三全日都系有六至四成机会咧都系骤雨兼雷暴噶啦，咁啊呢场骤雨咧会下降至到去星期四嘅早上时分。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6度。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嘅速度进入医疗领域，欲协助分析影像、整理病历、提高疾病筛查效率。但越嚟越多人亦开始利用聊天机械人为自己病况作初步诊断。AI 填补医疗等待嘅空白，同时或制造新嘅健康风险。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6: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1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7: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7: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7: 倾心之作，
15: 清新滋味。
17: 新滋味月饼，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8: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7: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a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8: 好吸引、哦。
17: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1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9: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1: 执金咧，
20: 13:36，
1: 大家等一等先吓，因为咧执金嗰条片咧系要成淘金啊，条片咧成7分几钟，我晏少少先至摆上去我哋个 fan page。但系大家都知道点样学淘金咧，都好兴奋，因为我都觉得好兴奋学点淘金。咁但系讲下我哋加拿大啦 ，so far 而家都叫做过咗暑假啦。咁各位究竟加拿大人而家今年 so far 嚟讲，喺过去嗰12个月啦，我哋咁计啊，去边一度旅行系最多嘅咧 ？Statistics Canada 加拿大统计局已啱啱出咗一个统计。咁就讲下何主任，你真系吓带领潮流啊！你个嘢啊，原来加拿大人咧喺过去嗰12个月入边咧，去得最多嘅海外国家，的确就系墨西哥。即系加拿大啊，加拿大人同墨西哥喺咁多年嘅关系以嚟，我哋嘅关系喺旅游都系好好嘅。好多加拿大人甚至咧叫移居。退咗休之后，揾个平平地嘅地方继续住，得闲咧就先至翻嚟加拿大。嗰种候鸟式咧，佢哋除咗话成日中意去 Florida 之外咧，跟住就系墨西哥噶啦。啊，真系墨西哥有咩咁吸引咧？其实我对上一次去墨西哥都系坐游轮啫，都系嗨一嗨几个钟啫，但系感受唔到。你又成日去墨西哥噶？
0: 因为个阳光同埋海滩咯，热咯，但系真系讲真，如果唔系嗰啲all inclusive 或者全包嗰啲咁嘅套餐，佢做紧特惠嘅话咧，其实佢系属于 我会觉得是属于消费贵的，因为差少少你可以坐游轮可以再去远少少了已经咁。但是如果你找啱啲时节佢又做緊特价嘅话，咁其实是抵玩抵去嘅，讲真的。因为譬如我上次咪话俾你听，我出咗去市内嗰度行下嘅，去过沃尔玛啦，係咪，你去沃尔玛嗰度行嗰啲物价其实同我哋加拿大你最多俾个九折你，係咪，最可能唔使我哋呢边咁重嘅GST,HST 咁上下，但其实个洗费都唔系平嘅，一般嚟讲。
1: 但是你去放假 all inclusive, 即是入面食啊嗰啲包晒㗎嘛。咁其实。
0: 所以就话你简单特价嘅话就去就正㗎啦。
1: 那个、是啊，嗰、那个钱就我系俾咁多就系使咁多，我如果唔买嘢墨西哥咩买嘅话真。咁啊，你如果我唔系出去街要洗费，或者好似我啲朋友咁呢成日鍾意走出去开 party 嘅。墨西哥咧有好多地方系咩 ，like party 之城啲后生嗰啲咧。如果你唔系咁嘅，
0: 系
1: 一年即一年啦。即系而家人年纪大咗咧，有好多嘢都觉得，我情愿选择静静地吓喺度唞下，呢、這个都系一个放假嘅好好嘅。
0: 但系今次我去墨西哥，即系除咗喺个度假村嗰度摊咗吓，咁啊摊咗七日八日咁上下之外，中间去咗 excursion 咧吓，
1: 菠萝饮
0: 啊，有冇人摆个菠萝出嚟？我想访问下佢啊嘛。
1: 倒转
0: 你搵唔到，
1: 记住系倒转嗰啲先系啊。
0: 我明，但搵唔到，冇办法，可能呢个 resort 吓呢一个度假村咧就冇呢一味嘢嘅咁样。但我今次参加咗 excursion 咧，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同埋我好驚。咁嗱，你平日你做開嗰啲叫做神神怪怪嘅節目啦，《星空奇探》咧，咪講咗好耐嘅。你成日都話，喂，我去靈探啊，嗌埋我去啊，叫埋我去啊，呢度又嗰度好正㗎，嗰度又好刺激㗎咁。我通常都用十個唔同嘅理由去推你㗎嘛，係咪？唔好搞我啦，得啦。
1: 係㗎，講真㗎，呢個係真㗎，各位爆啲嘢俾你聽。我叫何主任咧借佢架 Tesla 俾我哋出去靈探啊，叫佢揸架 Tesla 陪我哋出去靈探咧，佢唔肯㗎。Test 一定要是 Tesla 噶，
0: 我自己有啲熬底嘅，我自己系即系泡沫。你讲外星人我冇咩问题嘅，但你一讲到喂嗰啲咧，即系 way 嗰啲咧 ，way 嗰啲，我自己个背脊会寒一寒嘅咁样。即系譬如我尽可能拣嘅嘢，以我嘅认知，尽可能拣嘅嘢，整整齐齐冇咩发生过嘅地方咧，我就会去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去到嗰个地方，其实我行到入去嘅时候咧，就已经觉得肯定有啦，点会冇啫？即系肯定有发生过嘅，点会冇啫？咁但系都去到啦，唔通你唔去咩？咁呢个地方就去潜地下水啊！墨西哥咪有全世界最丰富嘅地下水资源嘅，佢喺地下嗰度咧，即系个地底之下咧，有好多嗰啲水沟啊、水嘅通道咧，其实差唔多系贯穿晒成个墨西哥，所以其实佢点热都好咧，佢地下都有好丰富嘅地下水嘅资源嘅咁样。我参加 excursion 咧就系话，喂，我同你去探洞咧咁样。初我试过一次玩探洞嘅，都系嗰啲见到户外嘅吓，咁啊你只不过系有条楼梯俾你落到去嗰个洞口嘅中间，跟住下低有啲水，你顶抌跳落去啦，跳三次我哋走噶啦，各位团友啦，快啲跳啦，把握机会啦，咁跳咪跳完就走咗一次。但系今次唔系，今次咧就系带到我去嗰个洞口嘅时候咧，我发现咦，点解系完全密封嘅咧？见唔到嘅咧，系啊，跟住我哋玩咧就系呢个嘅地下潜水啊，好过瘾噶咁嗰啲，我心跳就寒咗，我又唔知道我去边，咁有屋企人安排咗嘛，咁我咪去咯咁样。一去到嘅时候，嗰、那个洞底系好大嘅，即系如果去过嘅朋友都会知道，我先咪讲嘅，你嗰啲地下洞穴咧吓，地下水道咧系贯穿晒，所以咪有咁大得咁大，咁有咁劲咯，仲要系黑掹掹嘅。咁就好啦，唔使担心吓，我哋你潜落水之后咧，我哋有人咧就开灯俾你噶啦，你行到嗰度就会着灯噶啦，嗱睇下啦。哇，其实我系好熬，佢仲有地下水系好鬼死冻噶嘛。
1: 你嘅水性已经好叻噶咯，你游水好叻噶咯，都熬底。
0: 喂，我系靓仔啫，但可以拍黑噶嘛，大佬。
1: 你再重申一次，游水叻同靓仔两回事啊，两回事。
0: 我
1: 系靓
0: 仔，但系拍黑都可以有，都有权利拍黑。咁你谂下，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古洞，系嘛？咁你支撑咗成个吓玛雅文化又好，墨西哥文化又好，几百年、几千年咁样，点会喺里边嗰督水里边冇任何嘢发生过？系咪先？咁但系 既然都去到啦，咪顶咁跳落去咯。咁但系嗰啲水又比我想象中冇咁冻，唔系冰凉嘅，系凉凉地。跟住你下低嗰度啲水又清楚到不得了，真系同你真系用咗净水器嗰啲水差唔多一样咁清澈。咸唔咸咧？我系舐过一嘢，我唔够胆饮。咁啊，淡水嚟嘅咁样，即系成个体验，我觉得咦，又开咗我眼界。
1: 佢嘅潜水系咪要带真系？带氧气樽潜落去嗰啲定 snorkeling 嗰啲
0: snorkeling 啫 snorkeling 咁，但系有时你系掂唔到，有时你掂唔到地嘅。去到嗰啲位咧，其实咧我就情愿佢掂唔到地，因为我自己识踩水咧，我都 OK。但一掂到地咧，我就好怕掂到地下唔知道有啲乜嘢嘅。睇睇埋埋嗰啲咩古灵精怪片咧，咦，会唔会有啲嘢撩你嘅脚板？
1: 水鬼啊！
0: 嘿，都话唔好讲鬼啦，七月啦，咁多人你唔好讲你讲鬼啊，真系咩鬼都冇讲，你讲鬼，七月唔好讲鬼啦，都话，咁我好惊，好惊我啲人撩到我脚板咧，我就好担心嘅咁，咁虽然今次系着咗对嗰啲咩水鞋咧，即系落沙滩玩嗰啲硬胶底嘅布鞋咁样，就已经冇咁刮噶啦，但我总好怕我个脚板同佢哋个地下接触到任何嘢，因为有啲石会突高，有啲嘢你要打侧个身咁样先可以穿到过去嘅咁，咁无惊无险。咁啊，兜咗个圈咁，又觉得好开心嘅，叫做 OK， 我唔系好惊咯，而家不过下次就唔好再搞我啦，已经。
1: 所以你话咧，墨西哥系点解咁吸引加拿大人，系有佢嘅原因。你要有阳光海滩，佢阳光海滩。你中意懒懒闲嘅，我真系玩足食足七日，瞓足七日啦，净系得闲出去浸下水嘅，又有另一种玩法。得闲哇，闷闷地又出去玩下个 excursion， 佢又外边嗰啲嘢，价钱。又即系相对嚟讲咧，佢比去欧洲啊或者去美国嗰啲系平啲，咁所以点解咁多加拿大人会选择去墨西哥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位咧，亦都系嘅嗱，呢一个亦都系好多加拿大人去过，我去过一次都感触系多嘅。呢个就系道明尼加共和国 （Dominican Republic）。而第三个咧就嗱，呢个我未去过啊，去呢一个 Costa Rica。
0: 哥斯达黎加，
1: 因为而家我哋加拿大叫做加拿大人都系减少咗去美国啦。咁欧洲呢亦都系你知啦，欧洲嘅纸水贵噶嘛，你 Euro 唔平噶，真系用欧罗。咁所以呢三个国家呢就系除咗我哋自己加拿大本地游上升之外，就系呢三个国家就系呢一期加拿大人去得最多嘅国家啦。
20: 火星英

0: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4: 三点五十分
5: 啊，同大家讲下咧，喺呢几日所互联网嘅世界入边，无论咩族裔嘅人咧，佢中意去游轮嘅人都讲紧呢单嘢。温哥华嘅朋友，温哥华嘅听众，系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个游轮码头，我要再一次要赞一赞温哥华嘅游轮码头。虽然佢系细，但系我觉得服务真系好好嘅，同埋成日见到都系 me and my people， 我好中意呢样嘢啦。咁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应该一定至少都应该有一个听众系今次事件入边发生喺佢身上嘅。嗱，如果你去邮轮嘅话，今次我哋讲紧系上个礼拜，其实即系邮轮。

0: 开放俾各位 ，you can still check in。咁你咪当系俾酒店钱咯，因为只船唔开得啊嘛。咁我要住多一晚酒店，咁你咪喺我哋只船度住咯。你可以预先 check in 去你间房，我哋照样好似头先你去 resort 咁咧，包你食饮食自助餐，餐房照开。是不是正先？只不过只船喐啫嘛。咁如果你系有露台房，你照对住个海嘅、哦，照有嗱，我唔知系咪有 show 睇啊。不过有啲人话俾我听，我睇网上面嗰啲 comments 咧，有人去过嗰啲咧就话 ：Oh no, entertainment still there， 一样有 entertainment 啊，咁好，喂 ，OK 啊，系咪？咁大家喺度等啦，31号、30号，咁改咗31号等咯。咦，只船又出咗 notice， 话唔得，我哋而家只船咧。就真系开唔到啦！去到一号嘅时候咧，佢都系话我哋船程取消今次呢个行程。佢冇讲到究竟只船究竟发生咗乜嘢事，佢净系讲话因为一啲特别嘅理由，我哋呢个行程成个行程会取消。You will have until 9月2号，即系星期三啦。9月2号嗰日星期三嚟啊 ，check 一 check 先。佢话 You will have until 星期三，系啦，冇错，半夜12点之前你可以 check out， 即系你咪当自己去咗个咩啊？3日2夜嘅包食包住对住海景无敌嘅一只唔行嘅游轮嘅
1: 食还食睇还睇，但系使唔使收我钱先？我本身系要喐噶嘛，而家你唔喐，我梗系唔俾钱啦，系咪先？
0: 哇！呢样嘢就系我咯，我想话俾你听啊，我只系讲自己心嗰句啫，心嗰句啫，你俾我遇到，哇！我真系求神拜佛啊！讲得哇，我真系呢世人做啲乜嘢遇到啲咁好嘅事？咁你玩完
1: 照收钱，你都 OK 啊？
0: 唔收钱、啊，就系而家话咧，我当嗰个 trip，、哦、我当个仲比唔收钱更加好添啊！嗱，我当你个 trip 咧系2000蚊先算啦。咁你玩完呢3日2夜咧，唔喐嘅游轮体验，同呢个 resort 都冇乜分别啫 ，right？ 佢照可以
1: station 啦，
0: 系啊 ，station 喺对住个海。仲有上面有好多游戏玩嘅 ，Serenity 嘅狮，至少你有嗰啲咩旋转滑梯咁，嗰啲水上滑梯咁嗰啲嘢啦。咁啊，仲有咩人造滑浪啊？咁啲 Royal Caribbean 最出名嘅呢几样。
1: 我仲可以上岸，即系必要时咧，我可以上岸搵阿七家饮茶添。
0: 呀，
1: 因为阿斌哥搵啊，我有亲戚噶嘛。
0: 你收到噶，你收到嘅 WiFi， 因为你未仲未离岸嘛，收得十分之好佢哋嘅码头嘅 WiFi。
1: 搵阿七家饮茶先。
0: 可以噶，咁跟住好啦，你当自己玩完呢个3日2夜啦。咁首先咧。你嗰2000蚊，我当你2000蚊船费，全数退翻俾你，一个先都唔收。
1: 退钱系对 credit 先有两回事嚟嘅。
0: 好啦，再加呢个系钱啊，你点样俾
1: 钱？ Okay、
0: 我点样俾翻你？你用 credit card 俾咩？阿何生，咁我就将呢2000蚊退翻落你嘅 credit card， 再加
1: 公道
0: 2000蚊，另外 additional 2000蚊 as a future cruise credit。哇！我真系睇到呢度，我已经觉得哇哇，
1: 系边间公司话
0: ？Royal Caribbean 嘅 Serenade of the Sea 啱啱上啦。咁其实佢咧，啲人喺当呢件事发生咗嘅时候，其实好多人最紧张嗰啲咩咧，就系另一水嗰、那个，因为船驳船噶嘛。佢去完呢一个 Alaska 之后，翻转头又翻去泊岸码头，跟住之后就另一水又去噶啦嘛。其实佢嘅跟住接住落嗰个咧，就唔知系礼拜日定系寻日礼拜一嘅。咁好多嗰啲买咗俾咗钱系礼拜日或者礼拜一嗰一期嘅咧，就会好惊会唔会只船都系唔得嘅，会唔会行唔行到？但系 so far 好似睇到应该系如期出发咗，只船系整翻好。不过到而家咧，究竟只船实质系出咗咩事咧，系冇人知嘅。冇咩特别 detail， 所以只船究竟出咗咩事？但系嗱，如果照翻头先咁嘅计咧。即系话我系2000，我冇蚀本之余 ，and then 我仲赚多2000蚊。即系举个例子吓，譬如你俾嗰个系贵价房，可能系3000-4000蚊一个嗰啲咧，咪你咪攞多3000-4000蚊 as a future cruise credit。即系话你一 book 下一次嗰个游轮假期嘅时候，已经坐底哦，即刻减2000先，你冇蚀过底噶、哦。
1: 呢一餐 OK 嘅，呢一餐我
0: 真系，而且你仲要系玩咗。3日2夜包食宿、哦，对住露当你系露台房 inside 你都抵啦。即系我觉得个体验，我会觉得如果你就算真系请假去咗今次呢个事件一个 experience 啦，冇嘢 complain 啊嘛。我真系唔觉得有咩 complain， 但系真系有人 complain。
1: 如果你是呢一水嘅，咁你拎咗退款，跟住又攞埋 future credit 嘅话咧， yeah. 其实学你话斋都冇咩噶啦，再俾多个抽奖你好唔好咁嗰啲系嘛？咁唔知啦，唔知道。

0: 啦，唔知个即系个人有唔同嘅需要啦。咁你觉得你有需要投诉嘅，你咪投诉咯，咁样。但我想问，我想喺度谂紧，若果系下一水船，咁好啦，佢话俾你听嗱，上一水咧，我你有消息出咗嚟噶啦嘛，喺新闻又报道咗，互联网又有消息咁，你知道只船系曾几何时跪低度，或者系佢唔能够启航，到到成个 trip 要佢取消。咁你下一水你仲去唔去呢？或你会隔多水先去？咁如果我真係嚟緊下一水我要落要出发嘅话，我可唔可以而家话喂你嘅船好似唔系好妥喎，我唔行啦咁。有冇退钱㗎？
1: 冇嘅
0: ,ok。
1: 冇㗎，人哋隻船冇事啦嘛。呢、這个世界有样嘢叫整返好㗎嘛。咁你唔可以话我
0: 业绩不可能重
1: 现喎。我曾经病过你就当我以后都系病，唔可以咁㗎嘛。
0: 唔系，我想隔耐屌少少啫。
1: 但我睇到 complain, 我就喺度諗。仲有咩可以 complain 咧？你哋原来
0: 你 complain 咩咧 ？complain
1: 系啦，我就好好奇，咁你班人喺度 complain 咩咧？原来有啲人话我系嗱呢个又真系，我又觉得佢几有理由，因为佢哋系上阿拉斯加嘅。阿拉斯加一个限时嘅一个旅游嚟嘅，因为而家已经九月噶啦。阿拉斯加你要系冇咁冻嘅时候咧，其实而家九月开始凉噶啦。阿拉斯加咁佢至多都系去到九月尾、十月头啦。我俾你尽晒。咁有啲人话我呢个 trip 其中一个咧，话我呢个 trip 系 book 咗成年几嘅时候安排请假，成家人。而家突然之间，我哋成家人咧就系困喺只船上面咧三日都唔知道做乜啦。佢个角度咁睇嘅。We did actually accomplish nothing. We did nothing. 又睇唔到，乜嘢都睇唔到 ，gain nothing 就系咁样吃喝玩睇 show。我唔系好太过 sure 有冇 show 睇啊。总之就系咁样无意思地过咗三日，而家仲要冇得出发添。咁我呢个假安排咗咁耐，咁究竟为咩咧？其中呢一个系最大嘅一个理由啦，另外有啲人就当然系话我 miss 咗个 season 啦，我已经唔可以再请假，一路到今个 season， 即系话我要等到出年嘅时间，出年五月先至又开，先至有得再睇咯。咁佢哋觉得你 ruin 咗我成咁耐嗰个 planning， 咁呢啲亦都系嗱，呢如果有呢啲咁嘅 complaint， 我唔系讲一定会啊，通常佢哋都会写信去俾邮轮公司，可能要求多啲 compensation 咯。
0: 俾多折扣你咯，
1: 我都唔知得唔得，或者可能送个免费 WiFi 俾你啊，或者下一次嗰阵时加个唔知咩嗰啲叫 shipboard credit 啊 ，onboard credit 咧，等你喺船上面可以用嗰啲咧，咁或者系呢一啲睇佢 out 到啲乜嘢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呢、這、一个，
0: 我真主要都系勾嘢。
1: 我觉得就系啦，哇！即系坐游轮成日最开心就系睇最，我觉得最得意嘅咧，就系睇佢哋开船嗰日啲人排队喺个询问处度勾嘢，嗰个系觉得最，我觉得最过瘾嘅，睇人哋勾啲乜嘢。但系呢个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但系如果有听众你真系其中一个今次有份喺嗰度嘅一啲船客嘅话咧，有啲乜嘢嘅奇闻，又不妨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有最新报告指出，网络危险已经成为加拿大儿童的首要威胁，严重程度超越霸凌、贫穷和虐待等等的传统风险。儿童权益组织 Children First Canada 在年度报告里面说，今次是网络危险首次进入十大威胁名单，而且直接登上榜首。报告说，很多儿童在懂得阅读之前就已经接触到 AI 玩具和演算法推送内容，令他们暴露在多种的危险之下，包括网络霸凌、诱拐和性勒索、 AI 促成的虐待和心理健康冲击。报告特别提到去年卑斯省 Tumbler Ridge 枪击案事件，由引发多宗诉讼的焦点集中在枪手使用 ChatGPT 的情况，被视为加拿大网络安全辩论的转捩点。这个组织呼吁联邦政府加强和通过今年早前提出的数码安全法案，更有效保护儿童。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国会秘书贺锦今天起连续四日访问北京和上海，出席亚太区可持续能源发展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也都会和当地商界见面。另外，联邦自然事务国务秘书普罗沃斯特 昨日在中国共同主持联合国昆明对话，反映加中高层接触正在全面展开。与此同时，中加两国日前重启中断超过八年的国防协调对话。虽然中国国防部第二日就率先发表声明，形容双方表达加强务实交流合作的意愿，但是渥太华事后未有主动公布消息，做法是受到质疑。环球邮报向国防部查询之后，国防部发言人证实，加中国防官员上星期五在渥太华会面，维持两军在职能层面的沟通，形容是符合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防务策略，强调政府和中国接触有清晰界线，防务并非深化合作的领域。有外交政策专家指出，由于中国近年在南海和台海 的军事行动日益激进，联邦政府有责任向国民清楚交代重启军事沟通的目的。不过前国防参谋长艾尔将军认为，历史证明和潜在对手维持直接沟通渠道有助防止军事误判。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本国对美国报复性关税今日起生效，覆盖范围广泛，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和铜、化妆品和服装，以至高尔夫球杆和电子游戏机等等，大部分税率由 25% 至50%。与此同时，总理卡尼警告，加拿大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转型将会付出代价，但是如果继续依赖美国，长远代价可能更加严重。卡尼今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本国会透过和其他国家签订更多贸易协议，减低依赖美国市场。他又说，加拿大具备条件转向其他市场，实现繁荣，但这个转变行动总是会有代价，但是远低过原地踏步的代价。渥太华针对美国部分货品报复性关税今日生效，有经济学家分析，预料这些反制关税不会推高本国超市货品价格，但是健康及美容产品售价可能上升。毕马威 KPMG 首席经济专家表示，最新一轮关税设计的时候已经是考虑到限制经济损害，预计不会影响大部分日常消费品。Desidine 的首席经济学家就补充，由于大部分受影响的进口食品在加拿大本土亦都有生产，批发商容易找到替代品，至于价格升幅较大的美容产品，消费者或者会减少购买，促使零售商减少进口美国货。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多个机场大量航班延误或者取消，受影响机场包括希斯路、盖特威克、劳顿、爱丁堡、布里斯托和伦敦市等等六个机场。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最少有490班出发的航班延误，另外有520几班底部航班取消或者延误。负责营运系统的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正在修复问题，航班系统逐步恢复，并且同航空公司和机场密切的合作。英国民航局已经要求公司就事件提出详细的报告。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下午4:06，有 Alex 刘子涛报到最新次交通及天气消息。在士林一个东行先有的士缓慢至400的 Express 同 Q Collector， 继续 Allen 排至到去 Leslie。西行线方面有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到去 Dixon。咁现时向住市中心发展的 QW 东行线喺 Burnton Skyway 的位置，第二条左线有交通事故嘅。现时交通是由 Skyway 的路段一路繁忙至到 North Shore。继续在 QW 东行线由 Amherst Parkway 缓慢。至的士由市中心的 Humberbridge 繁忙至 Jarvis， 咁 DVP 嘅北控线就不落一路多车至 York Mills， 去到404嘅北控线喺 Stouffville Road 以北嘅路段，喺嗰度都比较系繁忙嘅，因为喺嗰度有修路工程。现时404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咁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去 Strong， 继续喺427缓慢至 QW 嘅的士。400的南行线由 Shepherd 牌至到去401，咁427的南行线喺 Derry 嘅事故都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交通而家由 Finch 缓慢至到401嘅转接位。市区方面，喺曼锦区嘅 Warden 隔 Major Mackenzie 双方行车线嘅 Warden 都因为修路工程缘故而系暂时封闭嘅，请绕过 Warden 隔 Major Mackenzie 啦。天气方面，现在当中普遍是多云，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47%，吹紧18公里的东南风，提感去到27度的感觉。预测今晚普遍逐渐多云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星期三就是全日都是骤雨居多噶啦，总共是60%机会啊。呢场骤雨会是有机会落到星期四的朝头早时分嘅。日头时分，听日咧都有机会雷暴添噶。咁听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是18度。这一节的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el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Liberty 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8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3: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0: want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4:13
2: 同大家讲下先，嗱，呢个真系撞嘅，真系撞彩，我唔知道，原来真系呢一条火车嘅线路，啱啱寻日出新闻纸嘅啫嘛，主流有讲啦，呢边华人传媒都有讲啦，有一条加拿大，其实系加拿大同美国嘅一条火车嘅线路咧，就被誉为系全加拿大最美丽的火车路线，
1: 玩一半得啦。系玩自己
2: 比较难啲，
1: 点都唔过去。
2: 你比较难啲，你记得我同你讲嗰阵时咧，就话我哋坐火车由阿拉斯加其中一个邮轮码头叫 Skagway， 咁我哋咧就系其实坐呢条火车线路咧，你有几种，有两种玩法，你可以系先巴士后火车，有啲人咧就系、是、如果你系另一边邮轮翻嚟嘅咧，你可以系先巴士后火车，我都唔系太记得，我哋咧就系、是、先巴士后火车嘅，即系话咧，我哋系由呢个 Skagway 嘅邮轮码头，系坐呢个旅游巴北上，就去到过咗加拿大境，因为有加拿大嗰唔系话有个屋仔咧，系一个好细间嘅加拿大海关嘅，系 BC 同呢个阿拉斯加个接壤位，就得我所记得咧，就得一个海关，戴住一顶嗰啲牛仔帽咁样，嗰啲好似Calgary 嗰啲咧，嗰啲RCMP 嗰啲帽啊。佢戴住一顶嗰啲 RCMP 帽，咁啊着晒制服咁样就上去咧，嚟上嚟系查我哋啲护照嘅。You guys are Canadian， yeah, we're coming back home 咁样啦。咁啊，跟住得佢一个人，我哋仲喺度话，究竟佢做咗啲乜嘢，俾人调咗去一个好好嘅 time， 就系好似守水塘咁咧。
1: 守水塘，幼差嚟噶啫。好嘢嚟噶！
2: 啊，嗰、那个屋仔系比我哋呢个直播室呢一个直播室更加要细，系间细嘅屋仔，插支加拿大旗，咁就系一个海关咁样啦。咁你过咗嗰度之后咧，踏入去翻去 B C 嘅境内，再北上少少两个站，然后就落车，就喺嗰度就等坐呢一架咩咧？就会系呢一架列车啦，就叫做 White Pass Railway， 大家记住呢个名吓。你去到阿拉斯加，即系你再有机会去阿拉斯加，或者你会去阿拉斯加，呢一个而家已经系被誉为系最靓、最美丽嘅火车线路。但系视乎我谂，视乎你咩时间去睇，因为我嗰阵时系五月几啊，仲系见到好多冰雪啊，系靓噶，但系好仲你会更加感受到你嘅坐火车啫。嗰阵时去寻金嗰啲人咧系徒步嘅，孭住几吨嘅食嘅生活物资。徒步行呢啲路就系为咗要去淘金，要去掘金，而且有冇金你淘唔淘到，都有几多，完全系唔知嘅，有多一去不翻咁样嗰只。咁但系呢一个火车线路咧，而家就真系你讲咗之后，我希望佢唔会加价啦，因为有更多人会向往。我要喺呢度公开地。
1: 2026年咧，咁啊155蚊啦，成人咁啊，小朋友系77.5啦，咁啊全程咧就大概系2.5至到3个钟头左右到啦，40公里咧就系来回搞掂噶啦，咁样。40英里就来回搞掂。
2: 坐一程系 OK 嘅，坐一节就 OK 噶啦，同埋唔好学我咁样走出去拍嘢咧，系因为好大风噶，我系吹到块面咧，直成系由我搽咗护肤品噶咯。是有少少龟裂的现象，要两日才复原。所以呢你一定该如果出到去的话，你要搵啲嘢遮遮块面，戴返个口罩。
1: 你戴定嗰个打摔角嗰啲鬼面罩嘛。
2: 我应该系戴呢个自己失策囉，太兴奋。嗱嗰两条片呢，其中一个第一条片呢就系以前我上过㗎啦，就带俾各位上去面书，你会睇到亦都 create 咗一个 album， 你哋可以睇个阿拉斯加 album。咁佢我哋入将嗰幅地图咧，就讲俾大家听嗰个线路系点行。喺呢一度，我要再公开地多谢一位听众叫 Catherine 啦 ，Catherine and Cooper 啦，因为佢哋系以前已经坐过一次呢个火车，佢就提议我本来谂住落船咧，喺附近行个圈，我翻上船瞓觉噶啦。你知我啲懒惯噶嘛？咁跟住 Catherine 咧就话唔得，你一定要坐火车，坐火车好睇噶，你唔会后悔噶，我坐过噶啦。去睇下啦，呢个火车好值得睇噶，咁我就好啦，咁就坐火车啦，就好似好难为咁样啊，当初嗰时，但系而家唔系啦，所以我呢度而家开心啲，多谢 Catherine 嘅提供，仲要陪我一齐去玩嘅咁多人啦。咁另外咧，第二条片就系一样 unexpected 嘅，咁嗰阵时系冰天，系冻，我哋仲着住晒羽绒褛噶，仲着住靴，戴住帽颈巾嗰个咁样嘅日子，五月系冻嘅。咁行过嘅火车咧， 突然之间又唔系有站，因为嗰个冇站，咁就停咗喺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停低，咁就有一班 backpacker， 好似系嗰啲上山去行山露营嗰啲人士咧，拎住晒啲行李背囊咁样咧，架车又识得喺嗰度停，停咗之后咧又俾佢哋成班人上车，而其中一个最奇。我就系唔知咯，又系好奇怪。咁跟住咧，其中有一个咧，天寒地冻咧，佢上身系着住羽绒长裤，
1: 系
2: 跟住下身去对鞋咧，其实系踢住一对 flip flop， 一对凉鞋嘅，踢咗对凉鞋。
1: 呢个系我 friend， 我中意咁样着嘅。
2: 咁跟住佢哋，咁我架车无端端停咗喺度啦，个个都好惊奇啦。咁跟住佢哋就上咗火车继续行啦。咁我哋就问嗰个车长啊，女仔嚟嘅，喺个相片嗰度有嘅，我影咗个车长个样出嚟。原来佢话咧，有啲人啊系特登拣呢啲时候咧，就喺 White Pass 附近嗰度上山去攀山露营，其实都几危险噶。咁啊，跟住佢就话佢哋会 check 咗，就同火车公司一早已经预做安排喺边个 spot， 咁就抌低佢哋，同喺翻个 same spot 嗰度 pick up 翻佢哋。但系佢哋 miss 咗就 miss 咗噶啦，你 miss 咗就唔会有人再等你，你要重新要再去揾个下一班火车嚟到凑你嘅。所以佢我哋咪话咦点得意嘅呢个你识得喺嗰度停嘅咧？
1: 街口有落啊，唔该。坐小巴咪街口有落，唔关司机啊。
2: 几有趣嘅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去阿拉斯加，你亦都会停 schedule 嘅话咧，或者你根据今次呢个新闻纸所讲咧，真系要坐下而家呢一个被誉为系全加拿大最美丽嘅火车线路啦。

0: 今年 CNE Casino 由八月二至九月三十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十二点至清晨六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十九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 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2: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元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4: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4: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8: 4:24呢个又系最近啊，横掂讲喺阿拉斯加，不如我哋讲多一个，呢个都会俾人闹嘅一个，唔系我俾人闹，系而家出面网上面闹紧嘅关于阿拉斯加行程，有冇啊，何主任？咁嗱，我哋讲呢个咧，去阿拉斯加啲头头尾尾，例如五月啦，或者九月咧，最多人希望睇到嘅咧，就系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嗰啲游轮嘅航线就会去一啲叫做冰川嘅地方，啲乜乜 arms A R M 咩 arm 咩 arm 嗰啲咧就唔落船嘅。咁你就好似一个 scenic 咁，即係好似你行一条马路，咁然之后呢行咗入去呢，你即係两边马路呢都好靓椰林树影，即係冰川啦。然后你架车呢就慢慢跟住行得好慢，去到最后尾呢就会 make 个 U-turn， 即係好似上次赛车咁呢，你会 make 个 U-turn， 然之后我哋另一边睇呢边嘅冰川，咁就一日㗎啦。咁就玩一日㗎啦，好靓嘅，好 peaceful。咁如果你係，所以点解要有一个最好向海嘅，即系我 personally 觉得订一个 ocean viewing 嘅露台房，你可以好舒服咁喺自己个露台嗰度坐喺度，然后慢慢欣赏出边行得好慢嘅冰川奇景。如果你好似我上次我表舅父去啊，哇几厉害喎！睇住啲冰川咧跌落嚟嗰下拍到咧，唔知觉得佢话人生充满咗满足感啦，已经好多人中意睇呢啲啦。好啦，平日我哋去开咧，以前。几年前去啦，我去阿拉斯加咧就睇一个好出名嘅冰川嘅呢条路线咧，就叫做 Tracy Arms。但系 Tracy Arms 系旧年嘅时候，因为可能系天气嘅问题，你知道那个咩系叫厄里诺尔现象啊？
9: 厄里诺尔咧就系开饭嘅。系嘛？咁我叫咗咁多次都唔落嚟开饭，系啊，呃你落嚟有咁执啊，落嚟开饭啊，咁嗰啲就系呃你落嚟开饭。
8: Okay,
9: 你明？
8: 厄尔尼诺系嘛？厄尔尼诺
9: ，El Nino，
8: 我右边路 ，OK。咁啊，厄尔尼诺现象，同我讲唔到阿朱生个名字一样嘅，阿 Mark 塞嘅，我讲唔到，我呢个有啲 retard 嘅，我讲唔到阿朱生个中文名嘅。咁就因为呢样嘢咧 ，Tracy Arms 喺旧年八月开始咧就有啲不稳定。佢啲冰開始跌落嚟，可能係甩好大嚿，咁令到啲海水有好大嘅波動，咁所以啲船公司呢就決定 Tracy Arms 已經唔安全啦，就取消咗唔再 scenic 睇 Tracy Arms 呢個冰川。所以有啲人話以前我去過睇 Tracy Arms 㗎喎，點解而家冇得睇嘅？係因為唔再安全，呢個係真嘅。咁呢幾期好似我哋上次啦，同埋自從八月之後呢，佢就改咗行咩呢？另外一個呢啲冰川嘅地方就叫做 Edicoy，亦都好靓嘅，所以今次我影俾你睇咧，如果有机会上个 album 你睇嘅时候咧，我影俾你睇嘅咧就系 Edicoy Arm。嗱，即系点解我哋有阵时，我个人咁样讲吓，去阿拉斯加咧坐嘅游轮嘅选择咧，其实都系有经验啲嘅咧，就系公主同埋 Holland America， 佢哋真系做 阿拉斯加是很有经验，最有经验的两个船公司。咁大家都系行呢一个嘅时候，点解人哋照行，而你 MSC 又唔行得咧？另一个俾人闹嘅咧，就系啱啱讲咗 MSC， 佢哋有只阿拉斯加嘅游轮叫做 Posia， 已经讲咗话而家由今个月下卖，好似呢个礼拜开始啊，我哋就唔行呢个 Adequate 啦。但系佢讲出嚟嗰、那个啱啱而家改呢个路线咧，就系、是、我其实行完呢、這个咧，下一步咧就系去 Juno 噶啦。但系我而家系临时话俾你听，我哋取消。我大家系上咗船噶咯，我而家取消，唔行 Adequate 啦。亦都唔系因为佢危险，因为人哋 Princess 都行紧噶嘛 ，Holland America 都行紧啊嘛。系我哋决定一啲同咩季候有关嘅原因啊。我哋决定而家唔行啦，我哋改道。就会早啲去到 Juno， 大家咧就喺 Juno 多六个钟头玩啦，系咪好开心咧？你开唔开心啊？如果系你，
9: 我睇咗，我本来谂住睇到系 Lost of the Rings 系十个钟头嘅，嚟噶四个钟头同我搞掂，变咗精华版本，咁啊唔系几好。
8: 而家叫你过嚟，你去隔篱嗰个戏院睇《唐老鸭》啦，《唐老鸭》可以俾你睇多六个钟，咁你开唔开心先？梗系唔开心啦。所以网上面咧，而家就好多人咧系闹紧今次呢个改道啊，系觉得佢哋做得好唔好，同埋系临时你先话俾我听，我喺 Juno 多六个钟 ，What should I do？ 都系 Juno 嚟睇观景，睇瀑布。
9: 同你讲系天气嘅问题啊嘛，系嘛？
8: 佢话系一啲叫做季候性嘅问题。如果系天气问题咧，人哋 Princess 都行唔到啦，系咪先 ？Holland America 都行唔到啦，而家系得你一个行唔到啫嘛，你一个决定唔去，唔系行唔到。咁所以呢一个咧，又系大家要注意下嘅一个地方。关于佢哋有阵时会系睇下要改道嘅时候，嗰啲通知有几咁短时间通知你话我唔去就唔去咧，咁嗰只咯。
9: 如果改道补翻500蚊，500蚊 credit 俾你会唔会好啲？加个抽奖啊啫，冇发烂渣。
8: 我都冇 port fee 嘅嗰度。
9: 冇嬲猪啦，冇嬲猪啦，
8: 冇嬲猪。OK， 咁啊，今日同大家讲旅游讲到呢度啦，好嘛？
9: 听日翻嚟再玩过。
8: OK， 拜拜。Bye-bye。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有国际组织指出，本国中学生在科学、数学和阅读方面表现仍然超过同龄的国际学生，但是成绩出现下跌。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结束访问波兰期间，签署更新版的国防合作协定，深化两国合作。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合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嚟到9月8号星期二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正仪。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Harry 你好。
14: 是啊，陈正仪你好。
13: 刚刚长周末三日假期之后，今日回来了，见到北美股市好像是有啲跌勢，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最新嘅情況咧？
14: 好啊，咁就嗱，其實今日美國個情況就好過加拿大啲噶啦，咁就首先講咧，但係美國未跌啦，咁佢都唔係話即係佢其實咁樣嘅，佢今日啲板塊又係 rotation 睇到多嘅，即係話咧啲錢咧就走嚟走去嘅啫，咁啊即係上個星期升得幾好嘅軟件股，今日又明顯有啲沽壓，咁啊因為咧睇到咧嗰個長債嘅息率咧唔係達好快落，咁啊但係而家佢哋估計咧。美國聯儲局咧，暫時嚟講咧，有希望咧銀根都會鬆少少，咁啊鬆到可能鬆到月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咧，就可能加第一次息咁講。而家最新嘅大家嘅共識，咁呢方面咧就再加上一個勞工數據咧都唔係話好曳啊，咁啊就個經濟啦 ，ISM 服務指數雖然啊倒退咗少少，但係都仍然還可以啊。咁啊再加上咧，因為咧 CPI 數據未有揸手，咁啊大家都覺得唔應該太曳住個 CPI 數據。係啊，冇錯啦，今日就明顯就係咧，因為咧點解今日市都會微跌啲咧？因為咧就係即係美國同伊朗咧嗰個又緊張翻啊嘛個局勢，咁啊 能源股又上翻翻嚟啦嘛，咁呢方面咧，始终咧都系咧，特别系美国嘅油渣嗰个价格啊，升到升到近年嚟嘅高位啊，咁所以咧，亦都咧系令到大家开始担心咧，究竟咧长此落去咧，如果唔停嘅话咧，咁如果或者停唔到啊，正所谓，咁啊会唔会咧就带咗个通胀翻嚟咧？咁啊喺呢样嘢啦，咁所以咧呢啲系微偏软嘅，咁啊整体上咧佢唔系话有咩大借口令到拱低个市，嗱反而加股就做得曳啲啦，今日明显啦，今日咧真系加股。向翻美國嗰個報復性關税今日實施啦，咁啊明顯咧即係就已經即係打翻轉頭啦，咁啊就明顯啦，即係一個細國家同大國家噶，咁加國咧嗰啲股市係有啲壓力嘅，咁你見到今日全面比較淡啲嘅，你又見到咧嗱，一啲上星期做得幾好啲軟件股啊，譬如 Shopify 啊 Constellation Software 啊，咁同埋咧Thomson Reuters 啊呢啲咧。是软件为主的呢，今日明显有沽压沽成 6-7% 落嚟嘅。咁呢啲点解呢，冇乜特别大原因话呢个 sector 唔好，只不过就係因为如果而家呢咁嘅 uncertainty 呢，再加上呢今日能源嗰、那个喺德能源股做好，其实呢金融股全部都系做得麻麻，特别金融股呢，因为呢因为各行各业呢同美国开战嘅话呢，咁明显大家睇到呢即係马上呢係即係首当其冲嘅就係会系到个金融业务嘅，因为呢嗰啲呢银行系百业之母啦，乜嘢如果都系唔稳定嘅话呢，咁银行股好难做啦，变咗咁变咗你见到今日啲金融股明显係又亦都有沽压，软件股啊同埋 technology 点解有沽压呢，因为就係因为佢哋嗰啲对嗰啲，因为佢哋估值比较高啲呀，咁佢哋对嗰啲即係息口嗰啲走勢，特別係美金啊，對加幣嗰啲唔穩定性咧，嗰啲係特別係 sensitive 嘅，咁嗰啲咧今日明顯咧做得曳啲嘅。不過呢啲都可能係個購買機會嚟嘅。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希望最終咧加國盡快同美國傾翻點咧，咁就應該有機會又會有一個叫報復性反彈咯。咁所以暫時嚟講，我覺得勸大家咧加股，我就反而係要睇多幾日先嘅。唔敢掂住，咁啊就因为我唔觉得，我唔排除听日可能会继续偏远，都系嗰啲咁嘅格局居多嘅。咁因为咧，始终嚟讲咧，而家同美国第一次咧系近年嚟第一次咧系全面性报复性关税同佢哋开打。咁呢方面咧，我谂觉得暂时咧系对加股系有啲影响噶吧。
13: 我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4: OK， 好，拜拜。
13: 拜拜。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123点。下跌39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786点，跌6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421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37点，跌45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3.03美元，升1.55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39美元，下跌37.6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55美仙，升0.3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5: 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医疗领域，与协助分析影像、整理病历、提高疾病筛查效率。但越来越多人亦开始利用聊天机械人为自己病况作初步诊断。AI 填补医疗等待的空白，同时或制造新的健康风险。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6: AM 1430交通速递，
17: 时间下午4:37，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消息。喺石岭一嘅东行线，由的士一路缓慢至 DVP 之后，留意翻喺 Kennedy 嘅 Collector 左边嘅路博暂时有交通事故嘅。咁交通而家复开拍繁忙至 Kennedy 嘅意外路段，继续喺杜林区 Brockwood 嘅位置右边线受阻，嗰度要慢驶噶。对面线的西行线方面，就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的士至410的 Collector 都是多车慢驶。现时在 Gardiner 西行线，首先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 Strong 之后，亦都请留意在427的 Ram 线有个一堂铁梯呢阻住一条线的未移走的，所以那里比较慢驶，由427缓慢至到 QEW 的的士，继续 Ford Drive 牌子都是出包的。DVP 北行线方面，就由波罗多车至到去 York Mills。继续喺404方面，现时开始见到车龙是由 Harry Seven 开始缓慢至到16街噶啦。另外去到 Stouffville Road 同埋 Bloomington 路段，因为 Bloomington 有修路工程，所以都开始见到慢驶的迹象。 留意翻四百嘅南行线 ，Sherpa 事故已经系清理好，但系交通仍然都有 Sherpa 缓慢至到401。同埋市区方面，首先窝顿啦，两条意外事故咧都系窝顿发生嘅。首先窝顿夹 Ellesmere。东西行线和东行线都暂时受修路工程缘故而暂时受阻。另外窝顿的 Major McKenzie 以南路段因为修路工程而是封闭之中。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AM1430 天气速递。
17: 咁啊，天气方面都还好嘅，室外气温25度啊，相对湿度而家系 47%， 同埋而家吹紧系18公里嘅东南风。咁啊，体感去27度啊，感觉兼且出边咧系比较多云为主嘅。咁呢个云层嘅趋势咧会系逐渐系加深啦，加到听日系有迹象系会落雨同埋雷暴嘅。今晚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星期三啊就有雷雨嘅现象啦。而听日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8度。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1: 喺邊啊
0: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會向 Magna Golf Club 個盤？
0: 係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高志威現場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尝一口，赏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连 share 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大家好，九月八号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开学日吓，咁啊今日有你边位？
1: 我系 Sakura Joyce 啊，你唔知我改咗名啊？
0: 是啦，我点？
1: 哎呀，你都唔听翻我哋自己节目嘅，
0: 你无啦啦叫自己 Sakura，
1: 唔系无端端啊，上个星期开始啦，因为系花系啊嘛，我谂我一定要话俾人哋听啦，我嗰个樱咧唔系樱桃嗰个咩，系樱花嗰、那个，咁所以系 Sakura。
0: 你係咪肯定㗎喇？
1: 我真係，因為其實爺爺幫我改名嗰時候真係用櫻花嗰個櫻字嚟做嘅，就係、是、希望係過咗冬天之後落完雪啦，經歷過呢啲咁困難重重嘅時候都可以開得咁靚嘅花。所以你叫我 Sakura 啦。
0: 我驚你
1: 係嚟。唔好驚。
0: 禮拜四我唔係 Sakura， 我係 Banana。
1: 聽眾都唔好驚，揸車小心啊，扶住堂牌啊。
0: 而家有幾個人就衝咗上我个场嗰度啊，又系啊，所以嗱，你而家食 Sakura Joy 就话好。
1: 咁你系 banana 朱古力
0: 啊？我不嬲都朱古力嘅，你唔好加个 banana 喺前面度啦。好，
1: okay,
0: 今日逢礼拜二四啊，咁啊朱古力同埋啊呢个叫咩？
1: 读唔出啦。
0: Sakura Joy 阿 Joy 咧，咁啊就同大家一齐进击陈皮朱古力。不过我哋有两一样有相似嘅，
1: 嗯，
0: 就系我哋嘅小朋友咧都系。中学阶段啊，
1: 我头先明明开咪前我话我幼稚园噶，你做乜转鬼咗？
0: 你话你咁乜你咁乜你个你啲仔女仲细过我嗰啲咁样嘅？
1: 咪后嘅嘢就唔使特登攞出嚟讲嘅。
0: 咁不如我叫幼稚园，唔系点讲啦？咁但系今日顺利嘅。
1: 顺利顺利咁多年咯，
0: 系咪？
1: 但我知道今年咧，今日咧应该嘅话，其实好多嘅小学生啦，中学嘅话、嗯、，grade nine 嘅都已经翻翻学校啦。grade ten 至到 grade twelve 就应该系听日嘅。
0: 嗱、呢个我真系唔识嘅，因为我仔就 grade nine。
1: 我一睇你笑容满面，我就知道你啲小朋友应该系 grade nine 以下啦。
0: 系啦，原来 grade ten 就系隔一日咁。
1: 系啦，咁等嗰个 high school 有少少时间俾佢哋缓冲下啦。咁因为今日嘅话，例如系 grade nine 嘅话，就俾系 grade nine 嘅 orientation， 就专系 take care 啲 grade nine， 话下俾佢哋听嗰啲 locker 喺边啊，课室喺边啊，咁。应该都会比较乱噶嘛，咁就等佢哋习惯咗一日，咁听日咧先至同另外啲哥哥姐姐一起上堂。
0: 即系话今日净系得 grade nine 先喺间学校入边。
1: 起码我哋 York Region 系咯。
0: 哦，嗯、原来系咁样噶啦，所以真系你唔讲我唔知
1: 道。你会好快都会知啦，你成仔都大啦。
0: 系
1: 咁见到你哋啲笑容满面嘅话，睇嚟你哋都系比较中意小朋友翻学啊嘛。
0: 我哋系习惯系比较。好似我 operator 都系咁样啦、嗯，因为我哋正常嗰个生活嘅轨迹系咁样噶嘛、
1: 嗯。
0: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因为我两个同埋我哋 operator 嗰啲都系咁样嘅，就系咧，佢唔翻学嘅时间咧，就系、是、早起身过翻学嘅。
1: 哦，
0: 系啦，一翻学嘅时间咧就唔知，系啦，唔知点解醒唔到
1: 嘅。哦，咁要小心啲啊，因为其实咧今年开始咧 ，attendance 咧都会加翻落呢一个 high school 嗰度。咁即系话咧，其实之前咧系纯粹计下你有冇翻学啊，或者有冇迟到早退嘅、
0: 嗯。
1: 但系今年开始咧 ，grade nine 同 grade ten 嘅话咧，系有15% 咧，即系就算你读书读得几叻都好啦，你攞尽都系得85分嘅啫。因为有15% 咧，就系你个 attendance 同埋你 participation， 就系话啦，你就算你有上堂，你唔可以上堂瞓觉嘅，你要 participate
0: 嘅、哦，即系举手答问
1: 题。系啦，起码你个眼神都要炯炯有神咁望住个老师嘅，
0: 望住，但系冇表情嘅。
1: 起码你唔好瞓觉啊，咁就点咁样咧？就上堂咧，先至可以攞尽呢15%。咁去到呢一个 grade 11同埋 grade 12嘅话咧，就缓和少少啦，就可以咧拉低少少，就10%系讲紧你个 attendance 啊，同埋你个 participation。因为以前其实系冇计嘅。我自己当年读 high school 嘅时候咧，佢就系如果你系冇攞过一日假，完全系fully participate 咁样计，
0: 即系翻足成日啦，
1: 就会有个金色嘅贴纸就黐喺你个 report card， 就系咁多啦。
0: 系啊，金色贴
1: 系啊，嗰个就叫做如果你个分数可能80定85以上，就顺便去埋 honor roll， 就会 announce 埋你个名，就可能有个板咁样就写住你个名咯。
0: 但系有
1: 就
0: 咁样啦，举手 Miss， 举手 Miss， 系乜嘢咧？嗱。我可以翻学啊！嗱，我系一个不因为不良嘅，都系一个好懒惰嘅学生嚟。我曾经分享过，我系唔知逢星期几咧就走堂嘅。系啊，就系而家呢个，即系而家呢个叫做约克区呢一个点名嘅制度咧，会唔会临尾嘅时候点一次名咧？定还是我哋都系要等啲仔仔要翻啊？我问翻佢哋。
1: 或者以安省嚟计，因为我之前其实都喺 schoolboy 嗰度做过啦。
0: 系啊，
1: 佢哋计法咧唔系话你临尾最后有出现先计嘅，系其实你一开班嗰下5分钟内你冇出现，其实已经系当 late 噶啦。
0: 当 late 啊嘛。
1: 再过唔知大概可能系10-20分钟之后，就已经 automatically 当你系 absent， 除非你。 翻到嚟证明你有翻嚟先改翻你做。
0: 我知道，嗱，我准时翻学。咁但系我完咗嗰中间有我
1: 唔得
0: 唔得嘅，
1: 唔得
0: 唔得。
1: 除嗰啲其实 early dismissal 嘅话，你都系要攞 notes 去个 office 嗰度去话声俾佢听嘅。
0: 系系。
1: 咁所以咧，其实有啲当然啦，如果你系病因嘅，或者可能系嗰日个天气非常之恶劣嘅，或者系宗教啊，或者文化上，可能你知道我哋中秋节咁，你觉得系好大时大节要攞假咁计嘅 ，OK。但系如果你系冇任何特别原因 provide 到俾个学校嘅话咧，咁佢就 mark 你就会当你 absent， 咁佢亦都会将佢咧分咗去四个级数嘅，即系第一级嘅话咧就系冇翻学多过10% 啦，亦都上堂嘅时候可能冇乜点参与啦，咁就
0: 系
1: 最差嘅，咁我谂可能会扣足晒你呢15%啦，
0: 就冇咗15分啦，
1: 系啦，第二同第三嘅咧就系 in between 中间，即系可能我唔知佢计几多啦，
0: 即系有翻有点名嘅，但系就冇举手答问题嗰啲，
1: 或者嗰类啦，咁再去到第四级嘅话咧，即系其实佢都有参与嘅，只不过咧佢可能系缺席率咧就大概系 2.5%， 咁样嚟计嘅，咁所以咧而家。可以更加同小朋友讲啦，翻学唔系单单求呢个学业啊，同埋分数，其实个 discipline 都系好重要嘅。
0: 呢个啱，即系好似翻工咁样啫嘛，系咪啊？准时翻工。
1: 系咯，你就会系咪？我知道你一定系呢啲人啊嘛。
0: 哎呀，
1: 所以我知道你个分数都好高嘅。
0: 冇错，哎呀，我真嘢唔喺度讲。
1: 唔好咩？
0: 唔系嗱，有一样嘢要讲嘅，但系点解我哋会即系安省有咁嘅规例咧？因为咧，而家好多学生咧，佢根据呢个叫 Ontario 个 School Board 话咧，学生翻齐嗰个叫做出席率咧系越嚟越低嘅。
1: 系。
0: 咁即系话啲学生嗱，我哋因为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下。家长啦、学生啦、风气啦，带嚟乜嘢啦？会唔会系一样嘢咧？就系话而家嘅学校啦，我哋可能喺弱势区，可能叫做学生嘅风，即系学校风气比较都 OK 咁样。
1: 校风 OK 嘅。
0: 系啦系啦，咁但系有啲地方可能咧，即系可能有好多嘅叫学校嘅欺凌啦，又或者有其他嘅问题咧，可能令到学生咧系唔个意欲翻学个意欲冇咁大。呢、這个可能又系，
1: 嗱呢一个系第二个，完全系第二个 topic 嚟噶啦。
0: 系啦系啦，
1: 咁所以呢一个嘅话，其实就更加希望啲家长可以自己了解到，啲小朋友点解冇翻学？因为如果你当之前话只不过系 mark 你冇翻学嘅话，其实个家长未必会会意到原来个细路仔系其实走咗堂噶嘛。
0: 冇错，即系有其实有个原因噶。我唔系唔想唔中意读书，但系可能个环境我真系觉得好似唔系好开心咁样。嗱呢个我哋等阵都会拆解一下嘅。咁但系。呢个系真系好大嘅，我哋而家咧即系做家长嘅话咧，要接触嘅一个问题。咁啊，等阵我哋慢慢讲呢个话题啦。好，咁不如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再即系带俾我哋今日嘅 KOL。
2: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

0: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好 ，Sakura Joyce 带我哋去呢个欧洲
2: 啦，
1: 苏格兰。上次佢就讲呢、這个。苏格兰裙
2: 系咁，其实咧就唔系话真系净系女仔先会着，或者净系男仔会着嘅。因为其实咧，佢系上回讲到咧，其实系一块非常之大嘅布啊嘛。咁而家只不过先至系改良咗，变咗一条短嘅接裙啫。但系当年嘅时候，讲紧可能系四百几年前嘅时候，佢其实系一块非常之大嘅羊毛布嚟嘅。讲紧系大概五米至到一点五米阔咁大块。咁点解咧？就如果上回讲到咧，其实苏格兰嗰个天气其实都几冻噶嘛，佢有啲似我哋加拿大嘅就冬暖夏凉，但系问题佢个地势咧就非常之差啦，因为佢其实系高地咧，就唔系话高原一大块，而系好多啲古灵精怪，有崎岖啦，又有山路啦，跟住又有泥路啦，跟住又有水啦，咁所以咧反而你谂到嘅话咧，就系如果佢下边反而唔着裤，佢其实可以揽得大啲，行得松动啲，咁就算佢可能条裤系即系或者下半身嘅话湿咗嘅话，如果系布嘅话咧，咁佢就好易干啦。但如果你系裤嘅话，就一路拥住就唔舒服啊嘛。咁点解呢一块布咁重要咧？咁就系头先都讲咗啦，因为佢系羊毛布嘅话咧，其实原来佢冇乜点索水嘅，
1: 冇乜点索水。
2: 咁所以就算你湿咗水，都唔会话好似平时啲布索晒啲水，一路拥住佢。
1: 啲羊毛就唔索水嘅意思，
2: 佢索少少唔多。咁所以如果平时好似例如苏格兰呢啲地方系落啲微雨啊，或者少少嘅话咧，其实就跣咗噶啦。就你谂下一只羊咩咩，其实你都唔会话平时落雨去聚晒啲毛嗰啲水噶嘛，系咪？系啦。咁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其实都系几 chill 嘅，就夜晚瞓觉嘅时候都会围翻住个火炉去瞓觉。咁原来羊毛咧，佢未至于到防火，但系一啲小火花咧，佢其实都系可以防到嘅。
1: 真系
2: 系啊！
1: 我以为一蜡即着嗰只咁样。
2: 唔系啊，所以咧，点解佢哋中意用呢个羊毛咧？就是、因为羊毛其实咧，佢有一个叫做天然嘅阻燃性啊。所以如果你好似系一啲 camping 啊或者剩咧，你就算系瞓近嗰个火嘅话，只要唔系成劈火咁样，
1: 成个火把飞埋嚟咁样，
2: 即系唔系咁样烧过嚟嘅话咧，原则上佢系 OK 嘅。
1: 即系防水。又防火喎，
2: 係佢防潑水啫，即係簡單輕
1: 我哋
2: 咁
1: 誇張少少，但係有少少嘅輕微嘅防止嘅作用喺裏邊。係
2: 啦，咁而佢因為一大塊布啊嘛，咁你又諗下朝頭早嘅時候比較熱嘅話，你冇理由孭住佢咁重㗎。係
1: 啊，
2: 你同埋你要上山放羊㗎嘛，咁佢哋就諗到就箍喺條腰嗰度啦。咁所以咧谂紧着嘅话咧，就将呢块好大块布放喺地下，跟住之后就接，好似人哋嗰啲整块线嗰只咧，一路咁样接咗之后咧，就自己瞓喺嗰块布上边，
1: 瞓布上边，
2: 跟住包住自己，
1: 系，
2: 咁跟住之后中间嗰个腰位嘅时候就攞条腰带就绑住佢，到你一起身嘅时候，咁你咪上边嘅就会跌翻落嚟咯，
1: 就好似条裙咁样，
2: 系啦，咁佢个意思就系当你冻嘅时候，咁你咪拎高少少遮一遮嗰、那个。膊头位咯，但如果你觉得啊嗰日比较暖嘅或者 OK 嘅，咁你咪放翻落嚟，咪变咗一条裙啦。
1: 我有个预想嘅问题，系呢个好似系男版，喂女版系点啊？
2: 其实冇噶，男女都类似系咁，但不过应该咁讲，女嘅嗰时又唔放羊嘅，佢通常都喺屋企啫，又
1: 女嗰啲应该系咪唔会？露咗只脚出嚟咁样噶，即系起码遮晒咁样噶。
2: 佢其实都差唔多噶啫，其实佢哋嗰个着法，佢冇话刻意分男女嗰个方法，只不过就系你冻咯，咁你咪铺住成身咯；
1: okay,
2: 你暖啦，咁你咪就放
1: 翻
2: 落嚟
1: 啦。好中意佢嗰啲 pattern 噶。
2: 啊，系啊，嗱，其实佢个 pattern， 你如果你话间仔嘅话咧，亦都唔系苏格兰自己独创嘅，但系佢哋有一个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哋嘅格仔，或者啊，如果我系姓李嘅，我就可能中意用黄色、红色、白色，咁所以当你见到呢一个格仔系呢一类型嘅色嘅话，你就知道系。呢、一个家族嘅人啦，
1: 我知道派系咁样嘅，
2: 系啦，就冇话我哋李氏系劲过你施氏咁样计嘅，只不过你一望个颜色嘅话，你就大致上知道啊，佢系边个族嘅人嚟嘅，咁佢用呢一个模式嚟分嘅，咁而家问翻你啦，
1: 系
2: 你觉得佢入边有冇着裤嘅咧？
1: 有冇着裤？梗系有打底啦，
2: 嗯，
1: 有冇噶？
2: 嗱，呢一个咧，原来系比较难揾到人答嘅，因为其实咧，苏格
1: 兰
2: 有人讲过咧，佢个非常之出名咧，就因为个 a true Scotman wears nothing under his kit， 就系话咧一个。真正嘅男人係應該坦蕩蕩嘅，就唔應該有嘢著。咁但係其實咧，有啲人咧就話應該有嘅。如果唔係咁多蛇蟲鼠蟻爬嚟爬去，都有一定嘅危險嘅。咁所以其實到而家咧都冇真正嘅說法咧，話其實入邊有冇著嘅。
1: OK。

0: 咁即係如果卫生啲就着返条啦，係咪应该咁讲啦。
1: 你鍾意啦。
0: Okay, 好啦，咁下次张就带我哋去另外一个欧洲嘅地方，又了解下当地嘅民生啦。
1: 好。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而家多人多普遍多云为主嘅，室外气温25度，不过体感系27度啊，吹紧18公里嘅东南风，咁啊相对湿度47%嘅。今晚咧普遍逐渐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啊，听日星期三咧全日都系骤雨同雷暴居多噶啦，最高气温听日26度，最低系18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401东行线的 Kennedy Clark 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但是在杜林区的 Brockwall 事故就未了，仍然都是右边线暂时受阻，所以东行线交通由的士一路回慢至 Kennedy， 继续 Brockwall 排至西林，对面线的401西行线由412至西林，窝顿至427，的士至410都是多车慢驶。另外现在向着 Fort Erie 方向的QW Burlington Skyway 位置有交通事故，龙尾是在 QW 的西行线 Bronte 繁忙至 Burlington Skyway 的意外位置。咁对面线的 Skyway 事故就已经系清理好了，但交通仍然都见到是由 Mississauga Road 牌子去的士之后，是加顿纳东行线由 Homebush 繁忙至 Jarvis。DVP 北控线就仍然都是由 Block 塞至到去 York Mills。 另外提提大家，现在市区方面在 Warden 有两宗事故，首先是 Warden 夹 Ellesmere 东行线和西行线因为修路缘故而暂时受阻，至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以南的位置都有修路工程，导致 Major McKenzie 夹 Warden 现在是暂时封闭之中，所以回家的话敬请小心了。我们下一节再见。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6: 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最新的报告显示，加拿大中学生在科学、数学和阅读方面整体表现仍然高过不少国际同龄学生，但是三项成绩都出现下跌。 OECD 今日公布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结果，涵盖全球91个国家和经济体。去年加拿大10个省大约有24600个15岁的学生参与评估，科学是今次主要的评核项目。与2022年比较，本国学生科学平均下降5分，数学下降12分，阅读下降17分。OECD 表示，其他国家也都普遍出现类似甚至是更明显的跌幅。数学方面 ,26% 的本国学生低过第二级基本水平，只有 11.1% 达到最高第五和第六级。2003年低过第二级只有10.1%，达到最高级别比例有 20.3%。 阅读方面，去年有 21% 的学生低过第二级，比2003年 9.5% 大幅增加，达到第五级和第六级，由 12.6% 下降至到 9.4%。 科学也都有类似情况，大约 16% 学生低过第二级，高过2006年 10%，最高两级的学生比例由 14.4% 下降至 10.6%。 多伦多仍然正在处理早前被称为百年一遇风暴之后的几千宗服务请求，是多伦多市历来最大规模的风暴善后行动。多伦多市政府今日最新资料显示，经历接获近5700宗同暴雨有关的服务请求，涉及各类的损毁，其中超过3000宗同树木有关。市政府表示，树木清理工作要延续至到今个星期。截至今日，市政府已经是完成超过1000宗服务请求。市政府官员表示，工作人员一直延长工作时间处理最紧急的公共安全问题， 并且恢复对基础设施的修复工作，工作会按照优先次序进行。关键基础设施和道路最高优先，包括完全清理高速公路和主要干道。亚区警方捣破一个青少年偷车集团，四个青少年涉嫌一连串的偷车案，被控多项的控罪。警方起回七部被盗的汽车。警方说，区内近期多宗偷车案，疑犯进入民居偷取车时，偷走停泊在车房或者车道上面的豪华汽车。几个星期之前展开调查，确定了一个青少年犯罪集团，涉及区内超过50宗偷车案，部分案件使用枪械。疑犯包括两个17岁青年和两个13岁少年，全部来自多伦多，调查仍然进行当中。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结束访问波兰期间，和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见面，正式签署更新版国防合作协定。国防部表示，新协定会加深两国在防务工业、军事训练和共同战略防务合作。大卫麦坚迪此行出席了第34届国际国防工业展。麦太华表示，加拿大作为今年展览的主导国家，派出由158间公司和29个政府机构组成的代表团参展。大卫麦坚迪强调，加拿大和波兰对集体安全有共同理解，重新继续支持波兰建立更安全的欧洲大西洋地区。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合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有关企业。今次是美国进一步增加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目的是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作，并且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伊朗其他的航空公司。制裁亦涉及多间被指为支持伊朗提供支持的影子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国当局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得到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各位，这次新闻报完了。
6: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8: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9: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8: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随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7由 Alex 刘志涛报到最新一节交通消息。在401的东行线，在 Kennedy Clark 事故已经是清理好，不过杜林区的 Brock Road 右边线仍然都是未清理好的，所以东行线的401是由的士断断续续至 Kennedy， 继续 Brock Road 排至到405。对面线的西行线在石油412至405、沃顿至427和的士至410都是多车慢驶。转睇加顿南西行线，首先由 DVP 缓慢至 Strong 之后，继续在427排至到 QEW 的的士。另外，而家喺向住 Fort Erie 方向的 Burnton Skyway 咧，右边是有交通事故噶，所以交通系而家由 QEW 的 Bronte 繁忙至 Burnton Skyway。对面线的 QEW 加顿南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多车至的士，继续市中心的 Harbourbridge 繁忙至 Jarvis。DVP 北行线方面，只由 Bloor 多车至 York Mills， 继而在407开始繁忙至到十六街之后，在404的 Bloomington 位置都因为修路工程缘故而开始见到比较长的车龙。400的北行线由 French 缓慢至 Landstaff， 继续 Aurora Road 缓慢至 Highway 9， 400的南行线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而至于在市区方面， Warden 有两宗事故的，首先在以南的 Warden 夹 Ellesmere东行线、西行线因为修路工程缘故而暂时封闭。另外，在曼锦区的沃顿夹 Major McKenzie 以南的小息路段，因为修路工程缘故，导致沃顿和 Major McKenzie 的交界暂时封闭之中。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2: 多伦多天气而家比较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47%，吹紧系18公里嘅东南风，咁体感咧系27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逐渐多云嘅，咁今日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听日星期三咧就系全日都系骤雨同雷暴居多嘅，呢场骤雨咧有机会下降至星期四嘅日头时分啦，咁之后都系成个周末咧都颇为好天嘅，除咗话星期六晚啊又嚟过啦。星期三最高气温听日咧系26度，最低系18度，而且听日咧有机会雷暴嘅。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之美，
4: 新之美月饼。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3: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5: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3: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6: 5点钟威发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7: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发。
8: 好，今日我哋全日都系讲下。教仔啊，学生啊，学校咁嘅嘢。今日我哋呢个五点钟威化嘅互动题嘅，咁就问下啦。我哋攞咗个叫做 case 出嚟咁样嘅。咁就话喂，如果你个仔个考试成绩就跌咗啦，咁啊跟住同佢讲啦，喂咁同就同我哋讲啦，咁啊喂，爹哋妈咪，我已经好努力噶啦，我真系咧唔想再补习啦。咁你第一个反应系乜嘢咧？咁你哋可以拣嘅 A、B、C、D， 咁啊就系问下你究竟系边一类型嘅家长咁样。A 咧就系军官型嘅家长。 長，即係唔好講咁多啦。總之我叫佢做就做啦。咁啊，跟住 B 就教練營啦。咁啊，就我一齊我哋接受訓練，有咩唔問嘅，有咩有咩困擾嘅，係啦，我哋一齊迎難而上。C 就朋友型家長，咁啊唔中意咪唔好補咯。最緊要我哋開心啦。咁啊，大家 happy。D 就自由放養型嘅家長，咁啊你自己決定啦。你因為點解咧？你嘅人生係你嘅負責，咁呢個 C 同 D 係有少少唔同嘅。D 咧係真係將嗰個叫責任咧就擺咗落去，即係話咧我你將來嗰個成與敗就係喺你自己嘅選擇之中咁樣嘅。
9: 或者甚至乎將個題目再改叮叮咁樣咧，就唔好計補習，因為加拿大呢度好少人做補習，佢淨話我唔讀書啦，反正我都成日讀書都失敗㗎啦，或者咩我都唔係一個讀書嘅材料啦。佢話俾你聽，我直接放棄啦，我唔讀嘅。你有啲咩反應咧？
8: 呢、這個難喎、啊，呢、這個真係。
9: 嗱係啦，嗱其實咧呢一個我想帶翻少少，啱啱之前有睇一個 Facebook 咧，咁其實佢係一個而家已經去到一個鋼琴嘅表演級嘅人馬嚟㗎啦。但佢讲緊呢係其实佢17岁先至开始去学琴嘅。
8: 哇好硬喎。
9: 係硬㗎，如果以学琴嚟计。咁佢同埋呢佢之前嘅时候其实佢读书都唔係好叻嘅。咁但佢就话啦，佢成日都媽咪都会突然之间同佢讲，哎呀仔你好叻啊咁样。佢又会话唔係呀你仲叻啦，你生到我。即係佢哋不嬲屋企个气氛就係咁样。但冇原因赞嘅。咁到佢突然之间嗰年17岁想学琴嘅时候呢，仲要係有少少係去到一个疯狂嘅状态，一日学成9个几钟嘅啫。佢妈咪都会经过嘅时候有时拍下手，哎呀你弹得好好啊咁样，或者爸爸亦都冇话佢嘈住佢睇电视啊嗰啲。唯一叫做讲下嘢都系佢个妹都话你都好劲喎，你可以弹咁耐，就系咁啦。
8: 不断咁支持佢。
9: 佢冇係啦，咁就係其實佢之後就帶出嘅話，就唔係我叻或者我有幾努力，而係我有乜嘢嘅媽咪爹哋。如果當日我如果一話學琴嘅時候仲要彈咁多個鐘，佢一定會覺得，香港做呢啲咁嘅音樂家邊揾到食㗎，就已經打沉咗你㗎啦。
8: 通常我係咁啊，哇！你17歲仲學咩琴啊？
9: 係咯，又嘈喎，
8: 又揾食，
9: 九個鐘
8: 係我個琴又貴嚇，你要咁嘈，跟住又話，唔好學啦，你點出嚟？唔通我嚟做啲咩啊？邊有揾到食㗎咁樣？我
9: 係啦，
8: 我第一个思想就
9: 系
8: 咁样谂，
9: 系啦，但就算你唔讲出声，你个样都应该系呢只样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其实唔系我有几叻，而系我妈咪爹哋有几支持我去做呢一件事，或者起码佢冇泼我冷水，佢冇话个惊我第时出嚟嘅时候赚唔到钱啦，亦都冇话觉得我嘈住晒隔篱邻舍啊，或者嘈住屋企人。只要个时间系 OK 嘅话，你做翻你自己平时照读书嘅嘢嘅话，其实佢屋企妈咪爹哋系冇 involve 过任何嘢落去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亦都令到我谂紧咧，其实我哋自己认为最好嘅家长系乜嘢咧？又或者自己其实又行紧乜嘢嘅家长路线？因为开始发觉系。你系乜嘢嘅家长，其实你个仔女就会变成乜噶嘛？
8: 哦，即系因为佢潜移默化咗，上一辈系咁样嘅，跟住我就跟翻我阿爸阿妈嗰套咧，就做翻咁样。
9: 或者可以甚至乎讲，我哋有时揾一啲心理医生倾都会啦，即系可能你嘅原生家庭系点样教育你嘅话，你可能会变得更加可能暴躁嘅，或者更加逃避嘅。你未必系完全 copy 翻你个妈咪爹哋，但系你会其实有一个隐性嘅性格喺入边。
8: 呢、這个我认同、哦。嗱，你等阵会讲有几类型嘅不同嘅 parent 咁样啊嘛，系咪？但系我等阵我哋一齐倾下，因为我哋咧嗱，你介绍咗我有边几类型嘅叫做家长啦，跟住我又问下你，你系边类型啦？我又介绍下我系
9: 介绍翻你自己，
8: 但系原来真系同我细个嘅成长真系好有关系。不，你讲下先，我哋总共大概有我哋头先有 A、B、C、D 啦，系咪都系有四大概有四个方向？
9: 大致上方向上系差唔多嘅。第一样其实我谂我哋嘅原生家庭都系有一种系比较。所谓嘅 discipline 少少啦，阿妈话得俾你听，梗系啱嘅，你要跟住我呢一个模式去做。
8: 一言堂啦嘛。
9: 系啦，即系我如果话咗10点钟你要翻到屋企嘅话，你唔翻屋企我 lock 门噶啦，系咪？有时候你都会听过呢一类型噶嘛，
8: okay、
9: 即系总之
8: 家规嚟嘅。
9: 系啦，我话咗系咁就系咁样嘅。咁其实呢一种咧系叫做专制型嘅教养。发生咩事呢？其实细路仔咧系一系就比较惯性会顺从呢个权威嘅，即系可能系公司或者可能系老细嘅或者系老师嘅。总之我讲咗乜。你就要听㗎啦。
8: 传统中国都系咁样㗎。
9: 係啦，因为尊师重道嘛，佢讲咗俾你听你要跟㗎啦嘛。
8: 应该系咪，应该我觉得呢我嗰套先系啱嘅，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嘢。我即系我系咪行桥到你行路啦，你唔好你咁多啦，总之我之前在我班嘅我吸收晒嘅经验，我而家灌输俾你㗎啦，咁呢套系最好㗎啦，你要受晒佢就得㗎啦。
9: 佢通常呢亦都会呢就系、是。 跟住落嘅咧，就系可能系有种所谓嘅威胁性嘅惩罚，或者可能系当你一做错嘅时候，可能妈咪爹哋会比较嬲啲啦、恶啲啦，跟住就系斥责形式嘅，之后就啦。你做乜去出街出咁耐啊？叫你十点前要翻屋企噶嘛？你做乜唔翻啊？你冇解释余地噶，解释就系掩饰。下次唔好啦，咁样。
8: 我见咗你系咁噶啦，唔系我唔系听噶。
9: 咁所以呢一样咧，就会亦都令到个细路仔可能嗰个思考能力系会欠奉嘅，因为佢讲咗系乜，你就应该会做乜。
8: 从来都唔会谂噶啦，因为我就算我谂啊，即系我细个咁样，我就算我想出个主意啊。第一九秒九已经被阿爸妈就 ban 咗。
9: 个主意系个脑嘅啫，应该都冇乜到讲到出声嘅。
8: 真系咁样
9: 咯。系啦，咁所以佢就话啦，令到个小朋友啦，或者甚至乎佢长大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极度容易产生呢个焦虑嘅，亦都会容易一系就自卑啦，一系就叛逆。即系如果个
8: 即系两样，一系就好自卑，一系惊青。
9: 系啦，
8: 一系就好反抗。
9: 系啦，咁所以当然呢一类型嘅话，通常个亲子关系都系偏差嘅。
8: 系。
9: 第二样嘢咧就系呢个放任型嘅教育啊，就好似你头先话啦，唉冇所谓啦，你个人生系你自己嘅，你自己决定啦。咁但系呢一个有少少唔一样嘅咧，就系、是、其实佢妈咪爹哋系会陪佢一齐成长嘅，同佢一齐玩一齐成嘅，只不过系冇任何嘅明文规定系应该做啲乜唔做啲乜，即、就、系、是、可能啊，突然一个仔话夜晚出去食宵夜，好啊 ，let's do it，let's go。
8: 但系佢阿爸妈咪一齐出去先，
9: 系啦，就当咁样啦，冇可能甚至乎之前已经讲明啊，我哋食完夜。夜晚就点点点噶啦，但系当一小朋友一兴起做啲嘢，佢就即刻就
8: 都会鼓励佢一齐做咁样，
9: 唔用鼓励，总之冇所谓啦 ，let's do it 就冇任何嘅界线可言噶啦。呢一类型嘅家长教出嚟嘅父母又系咩咧？佢哋其实咧就会大家比较 bonding 系好啲啦，因为佢哋真系当朋友式咁样去相处啊嘛。但系问题咧就
8: 系
9: 佢哋其实冇乜界线，冇乜规则上噶。即系冇
8: 捉摸唔到嘅，
9: 系啦。
8: 即系有阵时个仔行差踏错，咁佢又好似冇咗嗰条界线咁。
9: 系啦，咁所以其实比较容易可能出现行为上嘅问题啦，或者小朋友亦都好容易去挑战你嗰个权威、你个规则。即系你今日话冇问题，你今日话有问题，但系容易搞得掂，变咗冇问题，咁真系冇问题啦。咁所以其实小朋友咧，其实佢呢一类嘅咧，系反而比较多自信同埋创作力系高，但系咧佢系缺乏咗呢一个自我嘅约束能力嘅，因为每一次都冇乜界线可言啊嘛！
8: 嗱，我咁样听咧，嗱呢个好似就可以令到唔系，即系令到小朋友咧就自信啲，
9: 系
8: 咁，但系咧就会尊重方面可能就欠缺少少，
9: 因为佢真系当你系朋友嚟嘅，
8: 系啦，
9: 但佢可能会讲多啲心事，
8: 我明白，我明白，即系有阵时真系会踩到对方嗰条界咁样嘅，
9: 系啦，
8: 即系你话阿爸妈都 OK， 咁但系我譬如我有个细佬嘅，有个妹嘅，唔知点解佢就可能咧，就可能真系佢忽略咗嗰个叫做尊重对方个态度，呢个可能亦都系一个成为咗一个危险喺里边，
9: 系啦，第三样嘢咧就系完全系类似系不适应教养或者无。即系差唔多系佢嘅生命入边，你冇乜点样出现嘅。
8: 哇，咁差。
9: 系啦，真系有嘅，即系可能啊挂住翻工嘅，或者挂住自己放工好攰啦，自己喺度睇电话咁样咧。呢一类型嘅话咧，通常佢都觉得啊，我俾晒细路仔一定嘅自由噶啦，所有嘢佢中意做乜就做乜啦，唔使话俾我听噶啦，即系 weekend 去边度玩又唔使话我知，几时班几时放。
8: 总之喂饱佢。
9: 系啦，但系佢嗰种就唔同头先嘅所谓放任型，而佢就系忽视型。我根本都唔知个仔原来唔喺屋企，我翻到屋企原来佢喺度就
8: 系。我真系有呢种咁嘅型喎，真系。嗱，我明嘅。你要搵食我都明白，即係冇辦法啦，咁可能要返工放工又要夜返嚟，咁冇机会去教育佢哋咁样，咁但係真係有一种我觉得係有得选择你都唔会做呢
9: 样嘢。你行多啲公园啦，你会见到啲家长带啲小朋友好似出去玩緊，其实自己一路攞住个手机喺度玩。
8: 係
9: 其实完全冇 involve 到落个細路仔喺度玩緊嗰个情形啊。即係冇话啊細路仔玩滑梯玩得好开心你唔知。細路仔滑梯整亲你唔知。
8: 就係因为咁嘅原因。
9: 係啦，
8: 我就带咗你嗰度。
9: 我带咗啦，但我冇真係 involve 到你呢一个。
8: 我就同啲 friend 喺度用手机，
9: 系啦，
8: 哦，
9: 你其实你同你老婆一样啫嘛，你试下同佢出去食饭，但你一路望住个电话，其实你都唔系真系同佢喺度相处紧呢一个时间噶嘛，系啦，咁所以呢一类型嘅小朋友咧，佢会感觉到其实有一种孤单啦，缺乏安全感啦，亦都比较容易系退缩，甚至乎想封闭自己，根本。亦都有可能咧，就会令到嗰个行为系有啲偏差，亦都比较难去建立一啲好嘅人际关系。
8: 哇，呢个仲惨过第一个咁样，我觉得。
9: 我又唔知喎，兩個都慘。
8: 我知道呢、這個係直頭係缺乏咗愛啊。
9: 哦，咁又係。
8: 係啊，直頭係。
9: 但第一個都可能鬧得好勁，都可以缺乏愛噶喎。
8: 唔係，第一個係我好愛你，我就係咁鬧你。
9: 哦。
8: 第三嗰個咧就係、是。我都唔知系咪爱你，总之我就有嘢俾你啦，咁你自己搞掂啦。
9: 其实两只都好 toxic 嘅，我谂都直情系
8: 唔
9: 容易喺嗰啲咁嘅屋企入边生活。
8: 我真系难教。喂，仲有另外一个咧，
9: 最后一个咧就系权威型嘅教养。乜嘢权威型咧？就系、是、你系会知道我都仲系你妈咪爹哋啊，我
8: 系
9: 你嘅长辈。
8: 同你差唔多。
9: 嗱，唔同就系、是、因为我系我虽然权威啫，我系会俾你一个规则，但系亦都有个界线。我会尊重个孩细路仔。任何嘢或者有一啲所谓嘅秩序，但系我会要求有个期望嘅、
8: 哦，
9: 就可能系你话你唔读书，我系期望你可能起码都中学毕业啊。
8: 是是是
9: 但系我会问你点解唔读书呢，我要知道后边嗰个原因系啲乜嘢嘢，我亦都愿意去听细路仔嗰个意见系啲乜嘢嘢，亦都想 involve 落佢嗰个成长阶段上面发生乜嘢嘢。嗱，呢一个系同头先嘅唔一样嘅，就系佢个权威性系。我是有俾規則你嘅、
8: 嗯，
9: 我亦都要知道點解你要破壞咗呢一個規則。
8: 即係個遊戲規則，我就 set 咗喺嗰度。
9: 係啦，
8: 但我唔會長期就督住你咁樣。
9: 係啦，
8: 頭先我第一個中文叫咩話？
9: 頭先第一個係專制型。
8: 專制型呢、這個就係
9: 呢一個權威型。嗱，權威型嘅小朋友咧，其實係好容易有一種自信心，佢會話俾你聽點解，因為佢唔介意話俾你聽背後原因啊嘛。
8: 嗯，
9: 所以佢其實慣性就已經好有自信去表達自己啦。佢嘅自律嘅能力亦都其實係比較高嘅，佢嘅社交能力咧亦都係比較強。咁所以通常學業嘅表現咧，其實係較為理想，亦都令到大家嘅親子關係係比較好嘅。咁所以頭先 back 翻你第一 part 嗰陣時，咪就係話。見到可能細路仔一路成日唔翻學啊，嗰、那個 attendance 可能其實喺學校嗰度俾人 bully 緊噶嘛。
8: 係啊，
9: 嗱呢一個其實是一個好大嘅問題，其實之前都同啲心理醫生都傾過啦，盡量留意一下小朋友有冇話突然之間同平時嘅生活模式唔同曬。
8: 嗯，
9: 佢會唔會一放學之後就即刻匿去間房？你唔好即刻一鬧就啊，阿媽都唔打聲招呼嘅就入咗房。可能其實佢學校俾人 bully 咗，佢唔開心，甚至乎佢有損傷喺塊面，佢唔想你見到。
8: 好啊，
9: 所以其實你一見到有啲。小朋友有异样嘅时候咧，就尽量更加要用多啲嘅时间同佢沟通下，其实谂下发生咩事，而唔系即刻一刀切就觉得佢冇翻学或者迟到就一定系有大问题嘅。
8: 好啊，嗱，咁我转头翻嚟，我哋分享啦。嗱，我哋有两种嘅类型啦。咁、究竟阿 Joy 系咩类型咧？我系咩类型嘅咧？转头翻嚟同你分享啊！
6: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Sunny Communities、
1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2: Rose Sport。Honda
11: 迅捷冷暖，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8: 好，仲有少少时间，大家可以咧踊跃去 comment 下啦。咁啊，我哋两个，我系咩型咧？我系头先咪分啦，我系呢个自由嘅放养型嚟嘅。
9: 系
8: 啊，我是自由放养型。
9: 即系如果你个仔话俾你听，我唔想读书啦，反正我个分数都系咁差，我唔读啦，你就自由放养型。
8: 可能我会问一问佢，因为点解呢，嗱，我细个咧，我妈咧系真系去到三年班咧，已经系冇理我噶啦。
9: 哦，
8: 系啊，即系已经系叫做你自己就翻去房搞掂佢啦，咁样，咁我梗系全部啲嘢就肥晒咁样啦。
9: 但你知道中學都是讀間勁的學校，
8: 冇辦法，唔係，
9: 係
8: 啲唔係冇呢間私立嘅問題，唔係，我喺讀中學嗰啲
9: 天之憂啦，
8: 但我都係讀得好差嘅，即係全部成日都係唔合格嘅，咁啊跟住咧就阿爸阿媽就揾咗個叫做補習老師俾我咁樣啦，咁我意思話我認同你呢樣嘢嘅，就係咧原生家庭叫做有影響嘅，我跟住咧我就變成一個咧就係唔係好。叫做好 high pressure 嘅人咁样嘅，我唔中意咁样。但我真系希望到呢一代嘅时间咧，即系小朋友咧，都系用一个朋友嘅支持佢咁样。咁你希望佢哋一个开心嘅成长咧，因为我自己细个嘅时候有一段嘅阶段咧，系俾阿妈系逼得好夸张嘅，跟住就突然间就唔理你啦咁样嘅，系啊，
9: 阿妈放弃，
8: 放弃咗咁样嘅。咁啊，即系我意思又话原生家庭系真系有个咁嘅因素喺里边嘅。咁但系头先阿 Joyce 嘅分享啦，四个。有辣有唔辣啦，系咪？咁自己系希望攞到最好嘅一个优点出嚟，跟住咧就喺个优点嗰度，跟住咧就加以去即系
9: 改良下，
8: 改良下啦。咁样冇一条方咪最好嘅，朋友有朋友好，亦都有个唔好嘅喺里边。权威亦都有权威嘅好喺里边。咁希望咧喺每一样嘢嗰度攞最好嘅嘢出嚟。咁但系我都点都好啦，小朋友咧系希望咧有个快乐嘅童年，特别喺加拿大嘅时间。
9: 我真系有人哋成日都话嘛，如果你个童年系唔开心嘅话，你要用一世嘅人去 cover 翻呢一件事。但如果你系个童年系开心嘅话，原则上你成世人都会系比较开心嘅。
8: 冇错，因为我哋最开心嘅时间就系童年啦。咁我哋都要转头翻嚟咧，讲下而家加拿大嘅学生嘅童年咧，其实咧都有个受到咧一个新兴嘅侵袭出现。我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14: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5: 周末1430直播
16: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7: AM1430 交通速递
2: 5:28，我是 Alex 刘志涛。四零一东行线喺 Weston 嘅 Express 又变线受阻，而家交通系非常挤塞嘅。建议大家行驶东行线嘅话，由 Kipling 之前跳出行 Collector 就可以避开 Express 嘅车龙啦。嗱，市区方面咧 ，Warden 喺 Major Mackenzie 系暂时封闭 Warden 夹 Major Mac。另外 ，Warden 喺 Ellesmere 东行线同西行线暂时修路工程而暂时受阻。另外 ，Bathurst 夹 St Kilda 以北嘅位置都因为事故缘故而暂时封闭。呢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8: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是499元，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是199元。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0: 本国对美国新一轮报复性关税今日生效，特朗普回应要将加拿大生产货品从采购名单剔除。约克区警方捣破一个青少年偷车集团，拘捕四个疑犯，最细只有13岁。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技术故障，多个主要机场超过1000个航班延误或者取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21: 新闻点题是由 Wink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元朗红肉蜜柚3.98一个，
23: 陈太油菜1.88一磅。
22: 去皮铁杆淮山2.9毫91磅，
0: 油水桂花鱼12.88磅，
22: 有机金沙排骨8.9毫91磅，
0: 泰高白虾仁7.99盒，
22: 日本 SMB 咖喱块7.2元。
1: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4: 好，口垃圾送放题又嚟啦。嗱，头先我哋讲完家长啦，系咪？咁系四类嘅家长啦。咁无论你系边个家长，咁但系咧都要记住，小朋友系我哋嘅 baby， 我哋嘅心肝宝贝，希望咧有一个正面嘅生活嘅环境，俾佢哋一个好好嘅 support。
5: 绝对系啊，你带得佢嚟呢个世界，你就要负责嘅。
4: 我啱啱先咗你个头先嗰个咩放任型，我真系哇，唔系有咁夸张嘛？呢、這个真系吓、啊，原来真系啲咁嘅
5: 夸张。
4: 好啦，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家长之后咧，我哋讲下小朋友啦。
5: 嗯。
4: 咁我今日嘅資料咧，同新聞部嗰啲重點資料好相似喎。咁啊，頭先新聞部都分享過啦。咁就話咧喺約克區，咁就喺呢、這個佢就有一個啱啱就有個行動咁樣啦，就尋獲呢個塞車係咪？
5: 係。
4: 咁咧佢就話喺呢個8月25号嘅时间啦，吓咁啊就话咧喺呢个 Richmond Hill 咧，咁就有当然一啲我谂喺啲靓嘅地区咧，又有名车啦，咁又可能咧即系大屋咁样，咁咧就俾人爆噶，咁咧就偷车，咁跟住就事主就报案啦，事主报案之后咧，咁就喺8月26号咧，咁就揾就追嗰部塞车，
5: 嗯，
4: 咁啊追嗰部塞车嘅时候咧，咁就去到多伦多嘅叫做 Fawn Cliff Park 嗰度。咁嗰度咧就嗰部见到一部塞车啦，咁应该咁就梗系跟踪佢啦，梗系正所谓擒贼嘅先擒王啊嘛，梗系要即系直捕黄龙咁样啦，去到嗰个敌人嘅犯人嘅巢穴，咁一举一咁就系即系侦破佢，咁结果咧就系即系打破咗呢一个啦，即系就系拘捕咗啦呢一个叫做偷车偷同埋呢个入屋行劫嘅犯罪集团咁样，咁亦都咧头先听新闻都讲啦，咁就好多嘅。拘捕咗、起訴咗咧，好多都係未成年嘅小朋友。
5: 真係點樣可以叫得？
4: 啊、
5: 首先嗱，有幾個嘢我係諗緊嘅。首先點解個小朋友13岁喺家長唔知道嘅情形之下，佢可以成日出街喺度偷車啦？
4: 冇錯。
5: 第二樣嘢又係點解一個13岁嘅細路仔應該都係仲係比較？童真啲嘅，
4: 系
5: 啦，即系你做乜咁等钱使到，即系
4: 你同我小朋友都系13，
5: 即系我或者我应该谂系我自己13岁嘅时候，仲系即系做紧啲乜嘢嘢，都系可能睇下啲卡通片嗰啲嘅。你点解会走咗去一个犯罪集团嗰度做嘢咧？
4: 仲系有枪械啦，同埋咧就话系有武器啦喺里边噶啦。好啦，咁我哋唔讲呢样，好似你头先咁讲，我13岁做紧咩咧？我最衰最差嗰样嘢就系出猫。我就系出包嘅啫，系啦，我都未，我都
5: 唔帮隔篱嗰个添，
4: 我都唔谂点去攞把戒刀，点去即系点去威胁人哋啊？呢啲我哋都冇谂过啦。咁所以嗱，而家我哋嘅环境已经系咁啦，即系话一个叫做系一个犯罪集团，唔系单一行动嘅话，即系系有组织嘅犯罪集团。13岁已经系成员啦，咁有啲系17岁添。咁即系呢一班年青人咧，已经系进行紧呢啲嘢。咁我哋相比我哋细个嘅时间咧，咁啊已经系嗰个风气啦，好唔同啦。咁跟住咧，引申到去另一样嘢，因为头先好似新闻报，我啱啱啊，好似又系呢样嘢嚟嘅。我啱啱揾嘅资料就系有间 Raising Canada，Raising 系即系培育咁嘅意思啊 ，R A I S I N G。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一个society 咁样 organization 咁样嘅，佢话咧就系为小朋友发声啦，咁啊就系话咧代表咗800万名嘅小朋友咧，就系叫做咧一个声音嘅一个团体，咁啊提供咧就系前线嘅叫做社福嘅服务，咁啊同埋研究同埋咧提倡究竟咧而家俾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嘅一个叫做点样可以孕育到个更好啦。 有良好嘅風氣可以幫助到而家嘅小朋友。咁我俾啲嘢你猜下先嚇。咁咧佢話咧列咗十大嘅叫做咧而家係叫做危險咁樣啊，即係話咧小朋友咁啊有我攞五樣出嚟，你估下邊一樣係 number one？ 第一欺凌 bully，OK？ 第二心理健康問題，第三。跟住就是暴力及儿童虐待，可能只系爹哋妈咪啦。
5: 哦，即系个 bully 已经唔系学校，反而系
4: 屋企人啦，屋企人啦，即系可能有药物成分里边啊，可能爹哋妈咪系有可能有吸毒嘅习惯咁样啦，可能有其他嘅坏习惯啦，酗酒啊嗰啲 abuse。跟住意外及可预防嘅伤害，呢、這个我唔知点解咩叫做意外及可预防嘅伤害啦。
5: 咁可能例如打 hockey 受伤、啊，
4: 可能系呢啲啦，系啦。好，第二跟住另外一个叫做网络。伤害 online harm 咁有五样，你估下边个 number one？
5: 但佢又未去到网络欺凌，
4: 系啦，唔系网络
5: harm。
4: 嗯，
5: 而家最多啊，
4: 系啊，而家 number one
5: 系网络嘅 harm 嚟，因为佢哋而家成日都系玩电脑嘅话，我估个 harm 系唔单单只系欺凌上嘅嘢，可能甚至乎系比较啊，或者可能有啲 online 上嘅嘢令到一连串嘅嘢发生咯。
4: 啊，呢、這个你真系好啱，因为佢话咧，根据呢个 Raising Canada 嚟讲咧，佢话而家最大嘅一个最大嘅隐忧咧就 online harm。哦、我啱啱睇嘅时候咧 ，online harm， 诶、哎，咪即系冇乜嘢，即系上网有啲人可能闹下你啊，可能啊即系批评下你啊咁样啊，跟住可能又睇到啲错误嘅资讯咁样啦。咁、但系你唔好睇少呢样嘢，即系话咧，我成日以为梗系 online bully 最犀利噶啦，咁但系而家已经系咧 number one 最大嘅叫做对儿童十最大嘅威胁咧就 online harm 啦。
5: 嗱，我冇睇过你个报告，但系我一谂到嘅 online harming 咧，点解佢唔用到 bully 又唔谂嗰啲嘅话咧？因为其实佢嗰种 harm 咧系会令到你可能系比较啊，点解人哋成日去旅行啊？点解人哋身材咁好，着啲衫咁靓啊？佢会令到你一种成日都觉得出边嘅社会系好过你自身嘅，佢系有一种令到你每一日都处一个不安嘅感觉，觉得自己永远都
4: 不及人哋好，
5: 又可能好多嘢令到你觉得呢个社会同你谂嘅嗰回事系唔一样，所以我先要谂紧点解佢用个 harm， 但系唔用 bullying 咧 ？bully 起码都可能系直肠直土地，我见到你写啲嘢，我唔想睇，我咪 block 你咯。但系 harming 嘅系直情系你自己都唔知自己原来吸收咗一啲你冇意识地嘅资讯，令到你一路其实个生理唔开心。
4: 冇错，呢、這个我绝对认同。咩意思呢？就话咧，佢话 online harm 而家咧，我哋而家呢个小朋友，我哋呢个年代咧，已经唔系话诶小朋友玩手机太多啦。我哋而家呢个佢话而家叫做呢、這个 Raising Canada 咧，讲一样嘢就话咧系一。而家嘅小朋友一出世嘅时候咧，就已经进入咗叫做高浓度嘅数码化嘅世界。高浓度嘅数码化世界，即系话乜嘢？我由三岁开始，我一擘大眼嘅时候，就阿爸阿妈就怼咗部 iPad 喺我前面。
5: 三个月已经有
4: 啦，系啦，冇错，系啦，可能最细个嘅时候已经可能而家我哋都讲 baby 嘅时候已经咧有部叫做 iPad 啦。咁 iPad 开出嚟乜嘢嚟噶 ？YouTube 咯，系咪 ？YouTube 咁啊，跟住咧就会开始咧就接触呢个咩叫 YouTube Kids 啦。咁啊，之后可能咧好多嘅资讯咧就喺嗰度开始咗。咁即系话咧，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就接触咗呢啲 online 好多嘅嘢啦。咁跟住仲有乜嘢？而家出咗 AI 啦嘛 ，AI 而家系出咗咩？俾小朋友玩嘅玩具系啦，即系话咧，我而家咧已经系有个玩具咧，可以同有只狗仔或者猫仔咧有 AI 嘅功能喺里边嘅，咁我可以同佢倾偈，系咪？咁
5: 我即系连同人嘅倾偈嘅模式都未必识噶咯。
4: 冇错啦，咁啊呢个系咧有 AI 嘅玩具啦，又有 YouTube 喺网上面啦。好啦，跟住再大啲嘅时间咧，咁就游戏嘅平台，因为我以前我哋玩咩嘅？我哋以前玩游戏机，可能真系要哎阿爸买部任天堂俾我。咁啊，仲系要约埋班 friend， 仲要系喺屋企玩嘅添。咁而家唔需要啦，而家连呢个 PS5 或者话你 PlayStation 或者其他嘅叫做 console 嘅游戏咧，嗰、那个受欢迎嘅程度咧，都唔及电脑嘅游戏咁先咁发达啦。
5: 喂，你突然间讲咗一个我更加谂到重大嘅问题咧、你哋细个嘅时候都可能话约埋一齐出去踢波或者一齐成啊嘛，你而家连喐都唔喐下，其实你呢个会衍生到嘅，我除咗我个身心发展之外啦、我直情连个健康都出现问题，因为可能我挂住打机，我又唔食嘢，或者食好多 junk 或者成嘅话，其实令到嗰个细路仔嗰个活动量其实都会
4: 系噶，会减低噶。你讲得好啱啊，因为系一连串噶嘛。
5: 咯，
4: 即系火烧连环船咁样噶嘛，即系话我而家 online ham 啊嘛 ，online ham 即系话咧，我已经挂住打机啦，哇，即系佢嗰啲系叫做咧唔使钱就可以进入个游戏嗰度噶嘛，你用 gift 卡去买入边嗰啲配备咁样噶啫嘛，即系我哋以前可能要五六十蚊买只游戏翻嚟，咁而家唔需要噶啦，你而家即系上咗个平台嘅时候咧，随时咧你就揿个掣就可以玩佢个游戏。选择系无限咁多，
5: 但就算你真系要俾五十六十蚊啊，问题系你而家玩到一个地步，你系唔需要离开你间房，
4: 冇错。
5: 嗱，你个身体你又唔做运动啦，之后你又唔同朋友倾偈啦，你跟住又唔知道出边发生咩事，喂，你喺个电脑玩嘅都系假嘅猫猫狗狗啊嘛，
4: 系啦。
5: 你连一只真嘅猫猫狗狗，其实佢真系需要啲乜，你亦都未必会去理解啦。咁你系净系一连串嘅嘢，系令到你可能甚至乎长大之后，你点搵工啊？你点样同其他嘅同事相处啊？
4: 所以呢个就系引申咗另外一个隐忧喺里边嘅啦。头先我哋讲咗啦，就上网就做好多日玩游戏啦，系咪？咁再大啲嘅时间就同啲 friend 上网倾偈啦。跟住你会接触到啲咩？跟住就接触到好多叫做不良嘅资讯啦，可能系色情啦、暴力啦、仇恨啦呢啲啦。另外仲有假嘢添，话无啦啦点解啊边个啊总理叫我买 bitcoin 嘅咁样，系啦，即系呢啲网上嘅。欺诈亦有啦，跟住你又唔知点解会识嗰啲 friend 啦，跟住就
5: 又系买叫你买 bitcoin
4: 系啦，咁又唔知点解叫我俾 gift 卡佢啦，总之好多呢啲嘢咧，系嗰个速度咧，你系接应唔到，跟住引申到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咧，我哋长时间就唔会离开间房啊嘛。我哋以前细个系点噶？我哋以前细个阿妈就闹我哋。啊！唔好去夜街啊！出边有飞仔啊！嗰啲咁样系啊，系啊，
5: 都未必夜街，就系你成日都出去打波，你可唔可以翻下嚟屋企啊？
4: 而
5: 家你出下佢啦，你唔好成日匿喺屋企，你出下去打波啦。
4: 而家调翻转噶嘛，即系我哋以前系挂住出去蒲啊，咁样跟住就就系啦，学坏晒。而家系乜嘢啊？而家我捉不出户，我都可以学坏
5: 晒，
4: 都可以学坏晒。即系我哋好用轻松嘅叫做方法去讲，咁但系其实呢个就是online ham 好似无痛无痒咧，咁就系令到我哋咧而家咧就系进入咗呢一个咁嘅伤害嘅时代啦。所以呢样嘢真系要小心噶，因为咧好多嘢咧系我哋不知不觉嘅时间咧，我哋咧就系已经系俾佢咧就系侵入咗里边嘅。咁但系我哋又控制唔到噶，系咪？因为呢个世代太快啦，系咪？即系我已经去到咧我哋都。即系嗰就算话，我哋管制一下先啦，又话而家有即系唔俾十六岁，有啲国家又话十六岁以上先有呢、這个social media 嗰啲 account 出现咗。咁但系好多嘢嘅时候咧，就系话我哋就算学校即系推咗一个一套 form 出嚟嘅时间，咁但系呢套 form 咧一立法嘅时候，喺呢个互联网嘅世界咧，已经系用紧第二个玩法出嚟咗。
5: 你头先其实你都讲啦，呢一个咧系细路仔面临嘅十大威胁啦。其实呢一个我又反而觉得唔系单单细路仔嘅问题，老人家如是，后生仔如是，其实大家都而家系去紧一个 online harms 嘅话咧，大家都系时候要抽离翻个人出嚟，做翻一个真嘅人咧，去见下真嘅嘢。
4: 所以我哋今日嘅口流收放题咧，就问下大家啦，呢个世界真系变得太快，你觉得点样啊？边样嘢咧系变得最快咧？咁大家可以咧就投下票 A、B、C、D， 跟住咧今日咧有呢个十蚊。嘅长城拍卖评估王抽奖啊
3: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5:45，咁啊，士林一东行驶喺 Western 嘅 Express 右边线暂时受阻噶，咁建议大家如果行驶紧士林一东行线嘅话咧，尽量喺 Keeping 之前跳出行 Collector 就可以避开喺 Express 嗰橛路嘅比较繁忙嘅车龙啊，虽然都系塞噶啦。士林一个西行线方面喺412回马至士林之后喺 Leslie 嘅事故仍然都系在场噶，不过都唔系冇一点变化，因为士林一西行线亦都系依旧由 Warden 塞至到去427。加特拿西行线方面 ，DVP 缓慢至 Strong 咗427牌至到的士之后，由 Four Drive 缓慢至到去 Traboga 对面线 DVP 北行线就由 Block 塞至到 York Mills， 继而喺407缓慢至到去16街。嗱，要提一提嘅市区方面两宗事故，首先 Warden Major McKenzie 暂时封闭之中嘅，另外 Warden 夹 Ellesmere 西行线同埋东行线都有修路工程啊。至于 Bathurst 夹 St Clair 事故都系未清理好，导致 Bathurst 夹 St Clair 北行线暂时封闭。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家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家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8: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9: 双黄白莲蓉，
8: 好食啊！
10: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4: 好，今日嘅口垃圾放题嘅题目啊，就话我哋呢个世界变得实在太快啦。咁你觉得边样嘢系变得最快嘅呢？有 A、B、C、D 啦。科技快太快，小朋友接触嘅世界太快，资讯传播得太快，生活节奏变得太快，社会价值观转得太快。好多朋友咧，唔单止系拣一个答案，
5: 全部都太快
4: ，真系太快。我哋都追唔到啦，真係追唔到㗎啦。咁因为真係因为再加埋 AI 嘅时代已经嚟到啦。即係快到呢，你已经係我哋作为呢一辈长辈呢已经係追唔到㗎啦。咁但係点都好啦，我哋冇辦法去阻止呢个速度，係咪呢个世代嘅洪流。但係我哋都有样嘢可以令佢减速嘅，做父母。咁即係呢个时间同大家讲下啲咩叫减速嘅方法。
5: 好。
4: 咁希望呢啲小朋友即係喺呢个咁快速度成长嘅阶段嘅话，我哋追都追唔到嘅时间，我哋希望呢可以帮佢减慢少少嘅。咁第一样嘢咩呢？我哋一定，我哋中学你个仔仔女女都有手机，而家有冇手机？
5: 有。
4: 有啦，係啦，我哋都有手机。咁有电话嘅时间呢，咁就好似开咗个闸俾佢哋啦，係咪？咁但係呢，做父母嘅时间呢，就唔好将所有个闸呢全部打通晒先。
5: 嗯。
4: 慢慢嚟，将个权限呢有限度每一次呢就释放出嚟咁样。
5: OK。
4: 係啦，即係话今次，即係话呢，譬如话你暂时唔需要呢个 Snapchat 住嘅。暂时唔需要 IG 住嘅，系咪？咁你可能你需要一个 Discord 嘅，叫做同啲同学仔倾下偈 ，OK 冇问题。但系其他嘅话咧，其他 social media 嘅话咧，可以暂时咧就唔需要 download 住嘅。
5: 我记忆中嘅话、，Discord 反而系校方唔支持嘅嘢嚟嘅，因为系好难监管嘅，
4: 好难监管噶。
5: 所以佢其实唔 suggest 啲细路仔用 TikTok 啦，唔 suggest 用呢个 Discord 嘅。咁呢一个的而且确系有一啲监，即系大家都起码就你知道你细路仔系用紧啲乜嘢 apps 嘅，你可以自己管。管辖下啦，亦都可以管下嗰个时间啦，即系夜晚唔好话两三点仲喺度玩紧电话啊。
4: 冇错，
5: 其实你都可以喺屋企自己个 network 改一改嘅话、去到几点钟就系时候大家休息啦。
4: Wi-Fi 系咪咁样？
5: 系啦，起码佢真系话要做功课嘅，叫你开翻，你都知道
4: 系
5: 发生咩事啊。
4: 好，咁另外一样嘢，头先 Joy 都讲得啱嘅，咁就话咧，另外一样嘢就话咧，房间咧唔系完全私人嘅网络空间啦。即係話咧，有陣時咧，我哋都會咧係將嗰個叫做咧仔仔女女，可唔可以唔好將個房門就閂埋咗？
5: 哦，係啊，屋企唔俾佢哋閂房門。
4: 冇錯，係啦，呢個可能咧就要一個界限喺度啦。即係話你有獨立嘅房間得冇問題，咁但係咧房門就千祈唔可以閂埋。
5: 系
4: 呢个第一，另外咧就话最好咧就将嗰个自己嗰部电脑或者啲功课上面嘅电脑咧，可以移去一啲公众嘅地方，譬如话系一个
5: 厅
4: 啊咁样啦，另外即系一个偏厅啊咁样用啦，咁啊等爹哋妈咪有知道佢大概发生咁嘅嘢事。
5: 喂，呢、這个嗱又有啲嘢要分享一下啦，因为其实尤其是小朋友可能未去到中学嘅话咧，
4: 系
5: 最好嘅话，其实唔好将个书台 set 咗喺间房入边，
4: 冇错，
5: 因为你真系未必。就算佢開咗房門，你都未必睇得到。咁、就真係盡量去翻啲廳，好似你話嘅所謂common area 啲，就可能經過去廚房又會見到啊、或者成。同埋其實一樣嘢幾咩咧，即係有段時間咧，佢係其實睇落似睇緊卡通片，但係其實原來佢入邊已經俾人改咗噶啦，即係可能入邊。 边啲 caption 改咗啦，配音改咗啦，即系其实原来
4: 我意创作嗰啲
5: 系啦，即系你以为佢睇紧啊 Peppa Pig 咁样计啦，其实可能入边讲晒粗口你唔知，咁所以呢一个咧，你都要首先你可以 Facebook 嗰度 set 咗系有得监管，系俾翻几多岁以下嘅小朋友睇啦，亦都可以叫佢开翻啲声，虽然系有啲烦，但系唔好叫佢戴住个 headset 咧。
4: 嗱呢个认
5: 你会听到佢其实睇紧啲乜嘢嘅资讯啊，尤其是可能细路仔打机，佢哋咪玩 online 嘅话，你会知道对方嗰边会唔会试探你，问下你屋企住边啊，或者有啲乜嘢嘢发生紧咧？因为你如果纯粹望嘅，佢系好普通打紧机嘅啫，但你唔知对面嗰度其实发生紧咩事啦。同你套紧
4: 呢啲咩料系咪？
5: 系啦，
4: 咁呢个啱啊，呢个即系唔好用 headphone 啦，咁啊就系可以俾我哋听下啲家长啲声啦。咁另外一样头先同我再差唔多嘅就系话咧，夜晚嘅时间啊，个手机就唔可以留喺间房度啦，齐齐拎出嚟插电咁样嘅，即系其实即系啲嘢就我嚟插电啦。咁其实就话将部手机咧就摆翻喺爹哋妈咪可以管辖嘅位置嘅里边呢样嘢啦。好，跟住啦，咁就话我哋而家唔可以用咩查手机呢样嘢噶啦。试下咁样啦，陪佢行下呢个网络嘅世界嘅，咁我问下，喂，你而家睇紧边个 YouTuber 啊？即系边个好

0: 几个叔叔嚟嘅咁样，系啦，咁你呢啲，喂，即系你认清楚，即系网上 friend 咧，真系唔系等于朋友嘅，特别系有一啲话无啦啦送你钱啊，送你 gift card 嗰啲啊，
1: 更加可以啦，呢啲叔叔，
0: 跟住问你做咩要影啲 selfie 俾佢啊？呢啲真系要小心啦吓，呢啲真系要，
1: 呢、這个就直情唔系普通嘅小心啦，呢、這个就真系好大件事噶，
0: 所以要提高呢个警惕噶啦吓，咁所以咧呢啲系全部咧就系要叫做咧系一啲叫减慢速度，小朋友呢个快速网络嘅生活嘅时间里边咧，我哋将佢慢慢减落嚟，咁、希望咧喺一啲我哋可以控制到嘅时间咧，陪佢一个更开心嘅成长。吓，呢个纯粹去分享俾大家听嘅先，转头翻嚟再同你倾下偈。
2: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医疗领域，如协助分析影像、整理病历、提高疾病筛查效率，但越来越多人亦开始利用聊天机械人为自己病况作初步诊断。 AI 填补医疗等待的空白，同时或制造新的健康风险。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4: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3: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3: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5:55，我是 Alex 刘志涛。401东行线 Western 的 Express 右边线迎站时受阻，咁可以在 keep 停之前跳出行 collector 去避开嗰六个车龙嘅。对面线的西行线在 Allen 的 collector 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噶，所以交通由 Victoria Park 一路穿过 Allen 喺繁忙至 Dixon 嘅位置。另外而家提提大家喺404南行线咧， Finch 嘅入口系入唔到404嘅南行线，入口位暂时封闭去清理早前交通事故，系一个坏咗个货柜车啊。另外而家喺市区方面 ，Warden 夹 Ellesmere 东西行车线都有修路工程，导致嗰度咧系维持单线行驶。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陈皮皮朱古力，我哋话啱啱开我已经有啲感觉到疲倦啦，系咪？礼拜二系漫漫长路，所以我哋我唔即系我有啲攰啊，唔开心嘅时间咧，都系要食下啲甜嘢咁样。
1: 哦，系咩？
0: 开心啊，振奋下咁样。
1: 我对呢样嘢冇乜兴趣。
0: 你冇乜振你兴趣？
1: 我好彩冇乜兴趣甜嘢。
0: 冇错，咁即系话呢个呢份工，唔虽则你唔中意食甜嘢，但系我觉得你对金钱呢样嘢好敏感。
1: 你讲嚟听下先啦，
0: 赚下外快都好啦。
1: 好，
0: 咁我哋轻松下先。咁啊，讲完啲咁沉重嘅嘢，我哋讲下啲轻松嘢先。即系咧，呢个叫做 rap 界嘅殿堂级啊 ，Snoop Dogg。
1: 系。
0: 咁梗系好多生意噶啦。咁其中一样嘢咧，佢话咧开咗条咖啡呢个叫雪糕嘅雪糕 line， 佢有个自己嘅雪糕嘅品牌嘅，叫做Doctor Bombay 啊 ，Doctor Bombay。咁佢而家咧就话咧要冲出呢、這个咧唔得，如果喺美国嗰啲口味咧太斋啦，你食嚟食去嗰几只咁样，就算咧玩新花款咧都系突破唔到咁样。咁佢就话咧，我而家咧就用$10,000嘅美金，咁啊请一啲人咧中意食雪糕嘅，帮我搜寻下你哋嗰区或者你哋嗰、那个。国家有冇啲新奇又刺激嘅雪糕口味咁样？ 咁啊，跟住咧，如果系得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咧，即系话你揾到嘅话咧，咁就可以咧，可能咧就加入咗去你嘅 Doctor Bombay 呢个雪糕嘅行列嘅里边咁样嘅。
1: 我真。

0: 咪讲笑，我真系觉得北美嘅任何产品嘅味道都系偏少嘅，
1: 真系比较寡啲，
0: 真系好寡。即系就算佢出嘅所谓 limited edition， 都真系出一出就当冇咧。
1: 嗯，
0: 我哋亚洲区系真系好劲噶嘛。
1: 梗系。
0: 我啱啱个朋友去例如台湾咁计咧，佢就算系影呢一个嗰、那个咩盐西咁样，系成辣唔同牌子嘅盐西味薯片。
1: 都喺晒嗰度咁样，
0: 系啦，即系你就算系盐西嘅，都仲有咁多间唔同嘅厂都肯去 carry 一个咁样嘅味道。
1: 嗯、
0: 我哋加拿大真系你
1: 好保守啊，
0: 真系有少少闷。但你头先你讲咗一样嘢咧，就话我如果啲钱系 OK 嘅话，或者我都会试下食呢个雪糕。我话俾你听啊，其实唔系单单雪糕或者糖呢啲要揾 tester 嘅。
1: 嗯，
0: 其实咧就曾几何时咧，佢直情系一份工咧，就系请你去瞓觉，就
1: 系
0: 睇下你边一个床褥你瞓得舒服，
1: 又可以系平时
0: 系啦。呢啲就啱我做啦，即系朝头早瞓翻完正职之后咧，放工之后就做呢一类型。
1: 我惊瞓到天朝我都醒唔翻。
0: 咁呢张床褥咪卖得好咯。
1: OK，
0: 曾几何时呢一个咧就系讲紧2018年嘅时候咧，佢已经。是开价大概$20一个钟啊，
1: 嗯、
0: 就是纯粹瞓觉。咁即系你谂下，我瞓觉都赚$86嘅话，朝、
1: 啊、
0: 头早起翻写翻个报告俾你就 OK 啦。
1: 即系又食雪糕，跟住又可以瞓下觉。
0: 系雪糕嗰 part 我惊糖尿咧，之后仲要买药食。我瞓我专系试床褥，
1: 所以世界上真系好多不同嘅 tester 可以试下呢样嘢噶。咁如果有啲兴趣嘅话咧，真系去 Google 搜寻下究竟有边啲世界得意嘅职业咧，大家可以试一试。咁啊，时间差唔多，呢个时间梗系当然系抽奖啦、嗯！今日我就抽到咧就系 Anna Lee， 咁你会得到咧$10长城拍卖评估行嘅呢个超市代券嘅吓，咁我转头翻嚟咧就私信俾你。
0: 恭喜
1: 晒！好，咁我哋今日嘅进击陈皮猪哥就到呢度咯噃，咁我哋听日再见，
0: 拜
1: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3: 本国对美国新一轮报复性关税今日生效，特朗普回应要将加拿大产品从采购名单剔除。约克区警方捣破一个青少年偷车集团，拘捕四个疑犯，最细只有13岁。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技术故障，导致多个主要机场超过1000个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9月8号的黄昏新闻专辑。加美贸易战进一步升温，渥太华针对美国部分货品的报复性关税今日生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反击，说已经是指示联邦采购机构将加拿大货品从采购名单剔除。陈晶仪报道。
4: 渥太华今日起正式对价值278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50% 的反制关税，范围包括乳制品、木材、钢铝、化妆品和家庭电器等。总理卡尼发表讲话强调，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人、企业和社区，不能容许美国商品免税进口，而加国企业出口却要支付关税。卡尼形容减少对美依赖的转变必然会带来成本，但强调行动的代价远低于原地踏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责加拿大联邦和省政府禁止美国中小企参与采购，形容是贸易骗局。特朗普宣布已经指示联邦机构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当中剔除。特朗普昨日亦都威胁，除非满地可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将生产线迁往美国，否则会全面禁止公司在美国销售客机。庞巴迪重申，公司每年向美国47个州份的2800间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间接支持数以万计的美国职位。有分析就认为，禁令将会严重破坏加美两国的航空业，而且疑似美国生产并不切实际，法律依据亦都不明确。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3: 渥太华针对美国部分货品报复性关税今日生效之下，有经济学家分析预料这些反制关税不会推高本国超市货品价格，但是健康及美容产品售价可能上升。毕马威 KPMG 首席经济专家表示，最新一轮关税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限制经济损害，预计不会影响大部分日常消费品。而 Destin 首席经济学家就补充说， 由於大部分受影響的進口食品在加拿大本土亦都有生產，批發商容易找到代替品。至於價格升幅較大的美容產品，消費者或者會減少購買，促使零售商減少進口美國貨。總理卡尼領導的聯邦政府正在積極調整外交政策，加緊在歐洲拓展經貿和防務合作，同時全面展開對華高層接觸。再由陳正儀報導。
4: 加拿大和中國軍方日前重啟中斷超過八年的國防協調對話，中國國防部率先發聲明，形容雙方就軍事議題進行了坦誠和深入的交流，並表達加強務實合作的意願。本國國防部今個星期回應傳媒查詢時證實，兩軍官員已經在上星期五會面，指保持職能層面的溝通，符合加國在印太地區的防務策略，有助防止軍事誤判，但強調當局設有清晰界線，防務並非與中方深化合作的領域。事件引發反對黨保守黨質疑，要求厄替華向國民清楚交代重啟溝通的目的。与此同时，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国会秘书贺锦今日起一连四日访问北京和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自然事务国务秘书普罗沃斯特亦都在昨日在中国共同主持联合国昆明对话。在另一方面，彭博社报道，加拿大与欧盟正计划建立涵盖贸易至到安全领域的全方位新联盟，以应对美国和中国主导的全球强权政治。报道指，总理卡尼今个月中会出访法国，出席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国情咨文的仪式，并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说。而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今日就结束访问波兰，期间与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签署更新版的国防合作协定，深化两国在防务工业、军事训练和战略防务上的合作。加拿大今年更加作为国际国防工业展的主导，派出由158间公司和29个政府机构组成的代表团参展。此外，随团的国际贸易部长西杜亦都证实，加方正与波兰政府谈判，寻求向当地出售核能技术和液化天然气，并協助興建波蘭第二座核電廠，與美法兩國競逐合約。加拿大中文電台陳正儀報道。
3: 聯邦政府宣布加入多個歐洲國家行列，禁止約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區生產的貨品進口本國。加拿大、英國和法國等12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指責以色列政府縱容猶太定居者暴力行為，擴建根據國際法視為非法的殖民區，令巴勒斯坦人的處境迅速惡化。約克區警方倒破一個青少年偷車集團，四個青少年涉嫌與一連串的偷車案有關，被控多項控罪，警方起回7部被盜汽車。警方說，區內近期多宗偷車案，疑犯進入民居偷取車時，偷走停泊在車房或者是車道上的豪華汽車。警方几个星期之前展开调查，确定了一个青少年犯罪集团，涉及区内超过50宗偷车案，部分案件里面使用枪械。警方上个月26号发现部分疑犯开着一部前一日在列治文山布塞的汽车。经过短暂徒步的追捕，拘捕三个涉案的青少年，起回7部失车，第四名疑犯两日之后被捕。疑犯包括两个17岁青年和两个13岁的少年，全部来自多伦多。比爾區警方表示，一個賓頓市男子涉嫌同今年4月一宗汽車撞到人之後逃走的案件。事件裏面，一個28歲行人被撞到重傷，一度有生命危險。事發時間是4月13號清晨5點幾，地點是 Bovair Drive 和 McLaughlin Road 附近。救護人員到場發現一個20幾歲的男子身受重傷，當時情況危殆。警方說，傷者首先被一架深藍色 Toyota RAV4 撞到，司機沒有停車並且離開現場。沒多久之後，傷者再被另一部汽車撞到，第二個司機有留在現場與警方合作，傷者送院搶救。警方拘捕一個65歲的賓頓市居民。英國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統出現技術故障，導致多個機場大量航班延誤或者取消。受影響機場包括希斯路、蓋德威克、勞頓、愛丁堡、 布里斯托和伦敦市等等六个机场。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最少有490班出发的航班延误，另外有520班底部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负责营运系统的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正在修复问题，航班系统逐步恢复，并且同航空公司和机场紧密合作。英国民航局已经要求公司就事件提交详细报告。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合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有关企业。今次是美国进一步增加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目的是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作，并且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伊朗其他的航空公司。制裁亦涉及多间被指为支持伊朗提供支持的影子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国当局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得到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的技术。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了，跟着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星期二在养和医院逝世，家人陪伴在侧。声明又形容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园，一生鞠躬尽瘁，形容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船王董浩云之子，接手家族生意时曾遇到严重财务危机，之后获得霍英东拯救。他在香港97回归前涉足政界，1996年获80%得票率当选首任行政长官，97年7月1日就职。他任内爆发亚洲金融风暴，其推行的85000房屋政策导致楼市大跌，负资产激增，加上母语教学、数码港争议和居港权释法，社会怨声再度。2003年 SARS 疫情造成近300人死亡，政府随后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七一大游行。虽然中央其后推出自由行和 CEPA 提振经济，但民怨仍然难以平息。2005年3月，董建华以脚痛等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2006年他获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董建华近年身体抱恙，自2021年出席公开活动之后没有再公开露面，连续六年来没有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香港玛丽医院造价94亿5千万元的新大楼，日前被揭发大批升降机故障，28部当中只有4部能够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日首度回应，承认升降机槽结构尺寸出现偏差，导致安装的时候虚位不足，运行不顺。他强调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在今年第四季内完全解决。政府将会要求承建商及分判商承担所有费用，并保留追讨索偿的权利，绝不浪费公帑。报道指，涉事联营承建商宝华已于去年中清盘，而安保及分判商安力电梯早前已经因表现欠佳或工程违规，被发展局暂停投标资格。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早前被揭发收取宏福苑离世业主授权票，随后连续缺席9次区议会相关会议。大埔区议会今日举行大厦管理工作小组会议，黄碧娇再度以身体不适为由递交医生证明书请假。事件发酵之后，警方已经接获民政处转介并且跟进调查。至于黄碧娇的党友兼大埔支部主席胡卓谦以及有份收取授权票的区议员梅少峰，今日在会后都被见传媒或拒绝回应有关黄碧娇最新状况的提问。香港在开学前后两星期内累计录得8宗学童自杀及企图自杀个案，造成4名学生离世，年纪最小的只有10岁，中数和死者年龄都创近5年同期新高。追光者报道，单是昨日星期一就已经出现5宗沉短个案。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回应说，九月是适应期，学生可能因假期时差未适应而影响睡眠，并强调当局推行的三层应急机制大有帮助。不过有前线教师和防止自杀团体质疑机制的成效，批评制度缺乏预防功能，促请政府正视整个社会状态对学童构成的精神压力。星岛新闻集团旗下的泛华发行代理有限公司在社交平台宣布，2018年起加入旗下发行平台的花千树出版社停止营运。花千树在1999年成立，是香港一间独立出版社。泛华发行表示，花千树是本地有特色、有热诚的出版社，对出版品质有相当高要求，愿意花心机和几年时间去做好一本书，畅销书不少，养活了泛华，留低不少销售佳绩，对于曲终人散感到惋惜。流亡英国的前香港区议员刘嘉文今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揭露自己被港府悬红通缉之后，在海外持续面临监视、绑架威胁和 AI 色情心艺影像的攻击。追光者引述刘嘉文指，其英国邻居曾经收到相关心艺信件，信中甚至煽动将佢交给中国大使馆。刘嘉文直指中国将威权打压伸延至到外国领土，并引郭凤仪父亲被判囚为例，控诉当局执行集体惩罚。他呼吁国际社会调查跨境镇压，并拒绝港府的引渡要求。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财经消息由Luck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2: 财经新闻简讯：
4: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123点，下跌39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786点，跌6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421点，下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37点，跌45点。纽约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3.03美元，升1.5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39美元，跌37.6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55美仙，升0.3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317点，下跌95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5269点，下挫1130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黄昏6:19，有 Alex 刘志涛报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咁啊，跟进翻401嘅东行线先，喺 Western Express 嘅右边线咧，事故咧仍然都系清理当中，不过已经就嚟清理好啦。咁啊，雪糕筒都已经系开始离开现场啊。不过 Express 线都仍然比较系繁忙嘅，所以尽量行 Collector 啦。咁啊，讲下401东行线系由的士一路多车至 Kennedy Collector， 尽量喺 Kipling 之前跳出行。Collector 咁就可以避开 Express 嗰橛路嘅车龙噶啦。对面线嘅西行线喺 R0 嘅 Collector 右边线仍然暂时受阻，导致西行线嘅401系由412至40 Victoria Park 一路至 Dixon 同埋的士至到 Mavis Collector 都系多车慢驶噶。西连线南行线留意翻啦，喺 Finch 嘅入口位暂时系封闭清理早前交通事故一个坏咗嘅货柜车，所以西连线南行线交通由 Finch 系塞至到去 DVP 嘅 Lawrence 嘅。加特拿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排至到去 Strong， 由427缓慢至 QEW 嘅的士，再 Ford Drive 排至到去 Trafalgar。现时 Grove Line 嘅位置中线有交通事故，龙尾延伸至到 BrookDVP 北行線仍然都是由 Block 塞至到去 York Mills， 繼而在407緩慢至到去16街。至於400的南行線呢，就 Shepherd 緩慢至401， 400北行線由 Finch 多車至 Landstaff， 再在 Aurora Road 排至去 Highway 9。市区方面两宗事故啊，咁仍然都喺沃顿夹 Ellesmere 东西行车线有修路工程缘故，嗰度维持单线行驶；而喺沃顿嘅夹 Major Mac 嘅交界，仍然都系封闭去做紧急嘅维修工程嘅。今日所有嘅 AM 1430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咁听日咧会有骤雨同雷暴嘅，大家着多件衫同大遮出街啦。下星期再见。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节冷暖。
5: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6: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5: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好吸引喎。
5: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0: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9月8日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我是今晚主持江大伟，在电话线上有我的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Sam 你好。
11: Hello， 江 Sir 好，大家好。
10: 是今日要同大家讲个课题呢，其实对于我哋加拿大或者对于世界呢，其实都系个好重要嘅。大家都记得今年年头1月3日嗰时呢，美军呢就包括咗佢特种部队呢，冇一个即系一个军人呢系受伤或者死亡，而活捉咗委内瑞拉嘅总统啦马杜罗，然后将佢呢就掳咗返去美国。咁跟住呢就大家就会睇到呢，就话跟住发生嘅事情呢，就话嗰个代总统啊，即系个副总统啦，就亦都由军方主持嘅女士啊 ,Delcy Rodriguez 就做咗副总统啦，或者暂任总统啦，代总统 interim 啦，即系过渡嘅总统。咁然后喺呢段时间咧，或者大家嗰时咧，仲系好关心，因为跟住咧就我哋会睇到咧，就因为喺委内瑞拉啊，有个所谓民间嘅啱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一位女士啊马查多，咁啊佢咧就好识做啦。当佢系攞到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咧，就见到阿特朗普攞唔到奖咁嬲啊，于是就将个奖咧就送咗俾，即系个奖牌啊，送咗俾阿特朗普啦。咁啊，特朗普好开心啦。咁大家都嗰时以为咧，咦？咁特朗普系咪会继续咧，会系即系支持呢啲所谓反对派啊，或者民主人士咧？但结果冇喎。咁大家就等咗9个月啦。原来咧就依家咧就终于发生啦。就系乜嘢咧？就美国其实已经请咗个能源部长咧莱特咧，就同埋委内瑞拉呢个副总统啊 Rodriguez 咧，大家签咗个合约。而呢个合约咧系100年咁长嘅一个合约嚟噶，就会话咧就由美国嘅公司，就主要就 Chevron 啦，一个大嘅油公司啦。就大家知道，因为咧就委内瑞拉咧就过往咧就因为喺呢啲油田咧，虽然佢嘅藏量咁丰富，但由于咧佢啲设施陈旧又冇维修咧，咁所以佢产量咧一路喺度下跌紧嘅。咁咧就好啦。 咁而家咧就话咧就签订咗之后，如果有18年嘅合约咧，咁 Chevron 呢啲美国公司咧就肯投资啊，讲紧咧可能$70亿咧去发展呢、這个委内瑞拉嘅油田。咁当然咧呢一种咁嘅做法咧，18年嘅合约，成日会俾我哋谂起19世纪嗰啲所谓帝国主义啊、殖民主义啊，或者甚至我哋谂起而家出事嘅伊朗啊，当年咧伊朗即系个巴列维王朝啊，亦都系夺得政权之后咧，亦都同美国嘅、英国嘅石油公司嚟到签约，然后将自己嘅资源咧就可以讲出卖嘅。咁所以咧呢一次咧，咁但系咧就我哋都会发觉咧就特朗普咧就仍然系支持同埋同 Rodriguez， 即系而家所谓军政府即系支持嗰个代总统咧，系同佢嚟到合作，甚至系签咗100年嘅合约。嗱，如果系咁嘅讲嘅情况之下咧，我哋见到呢、這个马查多攞到诺贝尔奖嗰个咧，人哋访问佢，咁佢都讲得好隐晦，都唔敢得罪特朗普啦。佢就唉，我哋委内瑞拉人民咧好感到悲伤啊、愤怒啊、不安啊。呢、這个政权咧，而家呢个军政权咧，其实非民主选举噶，佢哋冇权同美国达成一啲咁长时期嘅协议。咁我哋话咧，就阿 Sam 啊，系唔系又翻去到19世纪啲所谓帝国主义去啲第三世界啦，去掠夺佢哋嘅资源呢、這个咁嘅版本喺21世纪又重现咧？
11: 嗱，值得略嗱咧，首先有个更新咧，佢就唔净止系即系而家讲紧私人企业，即系啱啱讲雪佛龙嗰啲喺委内瑞拉即系签署咗，系俾佢喺委内瑞拉去投资同埋开发个油田。其实亦都涉及緊另外一间嘅公司或者另一个组织呢，係 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咁呢间嘢呢，其实呢实际上呢係有 35% 嘅权益呢係由政府美国政府嘅五角大楼係直接拥有嘅。咁呢样嘢就值得更加睇呢，就话即係呢个资料嘅更新就大家睇到啦，即係喺委内瑞拉嘅嗰个油田嘅开发100年嘅嗰个租约开发权呢，唔係纯粹係同美国嘅私人公司签咁简单，唔係促成緊同私人公司，而係间公司背后其实由美国政府即係直接就已经係控制嘅。咁呢样嘢其实亦都係去返头先江 Sir 头先咁讲啦，呢件事嗰个政治意味都几强啊，即係如果大家除咗头先江 Sir 讲緊话係去返19世纪嘅个帝国主义系咪好相似呢，阵间我讲多少少。但大家可能最快联想起嘅呢，就係美国呢就係近年其实都系一路呢批评緊即係中国嘅一带一路政策㗎嘛，即係讲緊话一带一路，咁我哋中国其实一样嘅，即係嗰个所谓新帝国主义呢，就係话我哋喺资源过剩嘅情况底下点样去，以往呢就係唔够，即係以往呢就係个生产资源亦都係一样过剩，同埋要搵一啲平嘅原材料，而家都係一样嘅咁嘅结构。继而个做法呢，以往嘅做法呢就即係可能係透过军事嘅炮打开发，或者占有某啲嘅地方殖民化佢，继而亦都係将个地方变成緊自己拓展嘅海外市场，或者係海外嘅资源嘅腹地啦，即係开发资源嘅地方啦。咁但係中国嗰个做法呢就係、即係透过输出一啲嘅资源去资助一啲地方嘅开发，继而换取一啲嘅使用，即係包括讲緊斯里兰卡等等嗰啲深水港租借又100年㗎嘛，讲緊租借一个年期99年咁样。咁呢样嘢其实呢就俾美国嗰啲抨击係一种殖民嘅一种做法嚟嘅。咁但係即係好似江 Sir 就咁讲啦，即係其实都几讽刺，即係而家美国嘅嗰个做法呢，可能即係呢种系咪帝国主义重现呢，我諗佢同19世纪个帝国主义嗰个定义未必完全一样。因为佢冇真係吞并咗个委内瑞拉，或者将佢殖民化咗啦。咁但係透过资本，但係同时间唔係淨係资本喎，佢透过真係用政治同军事嘅力量呢改变咗嗰个政府嘅一啲嘅运作，继而将佢纳入咗落去另一个自己大国嘅一个战略体系当中呢。咁所以呢种係一种新帝国嘅主义，或者叫做势力范围政治都不为过嘅。咁呢样亦都係睇到即係特朗普版本嘅新嘅门罗主义，都系讲紧即系将西半球重新纳入翻去美国核心个势力范围啦。咁呢样嘢其实亦都系剑指翻中国，即系中国过往喺南美洲嗰个盘踞喺度咧， 都幾多啊！即係過去嗰二十幾年，透過貸款啊，頭先講啦，一啲基建或者能源設施嘅投資係進入咗拉丁美洲嘅。咁而家特朗普嗰個做法咧，就係想將呢個空間重新將中國踢走，咁重新將呢個地方拉翻入美國體系。但係佢嘅做法咧，就相對地真係用一個比較即係暴力啲嘅做法啦，真係軍事。其实就是一个军事的介入，将个地方的改变。咁呢样嘢其实都是要好小心去睇，即係如果美国真係用呢种方式，其实基本上就好似我哋总理卡尼咁讲啦，即係固有即係二战后嘅嗰、那个即係国际秩序，就其实已经都瓦解晒。即係无论嗰个秩序系咪真係 work， 但係 work 唔 work 都好，但係喺呢个秩序底下，即係当有人玩赢咗个游戏嘅时候呢，可能而家个霸权即係可能美国其实亦都係會覺得唔憤氣或者咩，咁佢就可以用另外一啲方式咧，係即係透過即係軍事嘅介入咧，去改變緊呢個局面。咁呢樣嘢大家要小心咧。咁就係呢種弱肉強食嘅做法，就基本上都唔會再理咩，即係我哋過往講緊即係國家主權啊等等呢啲嘅諗法。咁所以你見得到，即係特朗普興起會講下將即係加拿大轉做51个州，繼而又講過委內瑞拉要做51个州，又講過即係格陵蘭要做51个州咁樣。咁即係變成美國領土呢樣嘢，唔係純粹講咁簡單。佢個思維背後真係想將啲地方變成緊佢為佢所用嘅一個能源嘅儲備，或者為佢所用嘅一個領土範圍。咁只不過佢喺主權上邊係冇去即係將佢變成所謂國際上邊即係將佢 turn。咁但係問題係佢如果可以 turn， 我唔相信佢唔想 turn 咯。
10: 嗯，但以前咧，我哋会话咧，就喺马杜罗执政嘅时期咧，其实嗰啲委内瑞拉石油系卖俾中国噶嘛，咁而且咧，中国嗰啲油公司咧，亦都会投资咧，帮呢个委内瑞拉咧更新佢嗰啲油田嘅设施啊等等啊，咁但系而家美国嚟到咧，就直接将中国即系踢咗出局。其实呢个做法嚟讲咧，直接系引起即系可以讲系中美即系好明显嘅冲突嚟嘅，但系就我哋仲有几个礼拜咧，就我哋习近平又访问美国，好似美国仍然会用好高格调，两个之间嘅关系又好好咁。
11: 系啊，即系呢个即系外交上面政治通常都系咁噶啦，即系喺人前即系当然系礼仪上面会握手啦，咁但系其实背后嗰个张力系好大嘅，即系你见美国近期嘅所有动静，其实都系剑指紧中国，即系包括喺南美洲委内瑞拉。同埋喺伊朗，其實都係斷緊，想嘗試斷絕緊，即係中國可以喺國際上邊可以攞到一啲平價啲嘅能源啦。同時間另一個講法亦都係比較，即係都係有一種嘅 reference 喺度咧，就係講緊，即係攞完資源之後，其實中國嘅嗰個情況就係呢啲地方嘗試係脱離緊一個所謂石油美金嘅制度。即係呢個制度，如果一旦係破解，即係瓦解，或者揾到另一套做法去交易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影響緊本身即係美元繼續喺即係國際貿易上邊嗰個霸權嘅嗰個地位。尤其是即係當你關税咁嚴重嘅時候，大家都想同你 trade 少啲嘅時候，即係換言之用少啲你嘅美金嘅時候，但係同時間即係例如我哋見得到有啲動靜啊，即係中東一啲本身石油嘅體系當中咧，過往即係個計價都係用緊美元結算，同時間。透過美元結算咧，就是、美國可以控制到實際上國際可以產出幾多桶嘅石油，咁因為控制緊美元嘅價格同埋石油能源價格噶嘛。咁大家睇下，中東有啲國家開始陸續退出呢個機制，嘗試自主去控制翻可以產出幾多嘅石油。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係挑動緊即係美國嘅神經啊！即係嗰個美國神經係好緊要，就係話幾個國家即係可能曾經掂過呢、這個即係逃離啊脱離呢個美元石油計價嘅制度咧，其實臨尾美國都係用即係用軍事介入嘅方式將個政權瓦解，即係過往講嘅敍利亞、伊拉克都係咁樣，即係伊朗啊或者委內瑞拉，其實即係而家嘅委內瑞拉同伊朗，其實佢就同中國去做 trade 嘅時候，咁最近一次即係美國嘅官員去受訪嘅時候都講到啦。伊朗我哋而家係斷佢嘅金融，即係二次嘅金融嘅流動都要呢，其實背後都想講，佢都講到好白，就話你就算同用人民幣結算呢，你轉唔返美金呢，你都係攞唔返出嚟國際去用嘅。咁其實呢樣嘢背後亦都講得好清楚，就係話打伊朗其實背後其實除咗能源獲取之外，其實更加重要就係劍指中國 同埋去破壞，即係瓦解，即係嘗試去破壞呢個即係石油美元計價呢個系統。
10: 因為原先咧，當呢個特朗普已經宣布即係捉咗馬杜羅之後咧，特朗普就話：，我哋已經係擁有咗呢個委內瑞拉嘅油田啦。咁，但最初當佢揾呢啲好似 Chevron 呢啲公司嗰時咧，嗰啲公司咧係有保留嘅，因為佢哋都唔係幾敢去投資。一方面就因為要投資嘅費用好大，同埋咧就講嗰個收回成本嘅年期啊，係相當長，可能要十年啊或者幾年之後咧，先至能夠令到佢產量能够提升啊！咁所以初初咧，嗰啲大嘅油公司咧喺美国私人油公司咧，亦都唔系咁热心嘅。但系依家咧，佢哋肯落水 ，Chevron 都肯落水啦。即系睇到，即系意思话得到，即系政府就会话佢哋系嗰个政策会长期或者话拥有或者话霸占住呢个委内瑞拉。咁当然啦，亦都有人觉得咧，就对加拿大有啲影响，因为委内瑞拉啲油咧同加拿大特别亚省出嚟嗰啲油咧，嗰个质素系相似嘅，重油嚟噶。咁嗰啲重油咧，而家美国好多嘅炼油设施咧，就系专门系炼啲重油啊。所以咧，美国而家出产咁多油，话全世界话最大出产，但嗰油咧，其实佢系以市价卖俾人哋嘅。喺加拿大卖俾佢啲油咧，其实系折扣价卖俾佢噶。所以美國喺呢方面咧著數，或者話將來咧，如果係咪真係即係如果委內瑞拉油可以會取代咗加拿大油咧，咁可能咧啲都要等幾年之後先可以睇到個結果啦。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陣。
12: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3: 在哪里？
12: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1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4: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1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16: 边个系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啊！
1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7: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0: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9月8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我哋跟住要讲咧，就话俄乌战争咧就打到今日已经系去咗成，已经进入第五年啦。咁从俄罗斯嘅立场嚟讲咧，比佢哋所谓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嘅苏联啊叫卫国战争啊。咁当然啦，我哋话如果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1939年开始，咁但系嗰时候咧。苏联咧系冇参战嘅，佢反而同希特拉咧就系即系将呢个波兰咧瓜分咗，所以严格嚟讲咧，到希特拉进攻呢个苏联嗰时咧，先开始嘅卫国战争，但卫国战争咧都系四年嘅，咁依家咧就已经过晒时啦，即系意思话咧，而家呢一场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嘅军事冲突咧，就已经系超过咗五年嘅时间。咁一路咧，大家都唔见到个情况胶着点算咧？咁， 呢个礼拜咧，我哋可能真系睇到有少少嘅曙光。咁咧就特朗普佢上任之前咧，佢就话我24小时就可以解决呢个俄乌战争啊。咁佢而家上咗台都年半啦吓，咁佢就再系用一个所谓非所谓国务院本来嘅。国务院嘅做嘅方法，就揾咗佢嘅老友，佢生意拍档 Wyckoff， 同埋佢嘅女婿Kushner， 咁两个咧就作为一个特使，私人嘅特使咧，就去访问呢个莫斯科。咁咧就喺访问期间，当然啦，佢哋系坐飞机去嘅，咁所以咧事前咧就打晒招呼，同俄罗斯、同基辅、同呢个乌克兰、同俄罗斯咧，于是咧就大家会。停火三日，即系起码唔会用导弹咧去射击击啲飞机啊，因为咧就有阿特朗普嘅女婿同埋呢个佢嘅生意拍档阿 Wyckoff 喺度，咁佢哋咧就同阿普京系见到普京啊，同普京咧系倾咗几个钟头，咁然后咧佢哋就再去到基辅就见泽连斯基，诶，原来系打咗仗五年几啊，呢个第一次Wyckoff 同埋 Kushner 咧系去基辅，咁啊见泽连斯基咧就嚟到倾，咁就会睇到咧就泽连斯基咧，当然啦，佢而家嗰个提出嘅要求咧就，诶泽连斯基话，我哋可以即系商量有得倾啦，咁当然而家俄罗斯嘅暂时我哋而家睇到个报道就话，佢想系成立一个美俄乌三方嘅会谈。咁啊，泽连斯基咧就暂时嚟讲咧未应承嘅，但系咧佢喺呢度咧，佢就而家只系关心咧，就话喂，冬天就嚟啦，我系需要更多嘅武器，特别系反导弹嗰啲咁嘅武器。咁当然咧，亦都系同呢个呢次嘅两个特使啊 ，Wyckoff 同埋呢个呢、這个 Kushner 两个咧嚟到倾紧啊。咁我哋究竟应该点样嚟到睇佢哋呢一次嘅？仲裁或者个和谈系咪真系能够为呢个俄乌战争咧，大家都打到攰晒啦，可以带嚟一个新嘅曙光咧？阿 Sam，
11: 嗱，当然啦，那个情况就未必真系话即系即时可以有所谓和平或者停火啦。咁背后一定系涉及到即系究竟即系乌克兰嘅未来嘅资源或者重建嘅开发，美国嘅投资。美国嘅资金可以有几多喺当中系有利益嘅？咁美国而家嘅情况都系一定系唔会做啲蚀本嘅生意，而呢个亦都涉及到即系究竟泽连斯基用紧啲咩去换取紧所谓停火？咁而反而我觉得最即系而家嗰个真正问题，即系俄罗斯想瓜分领土啊嘛，即系嚟乌东地区或者有一个安全嘅框架一个保证啦。咁但系乌克兰又系想同即系北约嘅关系系尝试有一啲即系停火之后有啲咩嘅安全嘅保障啦。咁而家最重要就系乌克兰都唔系好愿意接受各地被逼各地嘅，而且系要求有一个长期嘅安全保障嘅。即系究竟而家乌克兰东部乌东地区其实先至系乌克兰最多美国最想要嘅嗰啲资源嘅。即系究竟？是不是用緊呢樣嘢同美國去 trade 緊，即係嚟我哋換取翻獲，即係嗰個唔割地俾俄羅斯，就係換取將烏東地區交由俾美國嘅公司去開發咁樣咧？咁而家即係突然之間冇講好清楚啦，純粹講緊係一個 decent idea 啦。咁亦都要睇下佢究竟點樣去再進一步真係有談判具體細節出現。咁但係我覺得更加值得講咧，大家要小心咧，就係美國嘅成個政治就傾向啦，即係過往我哋嘅外交制度都係由政策或者由個制度去主導嘛。咁但係而家慢慢轉咗，由嗰個領袖，即係個總統最信任嘅嗰啲私人關係網絡去主導咧，將成個外交體系變成咁私人化咧。咁即係頭先講啊，一個就係特朗普嘅商界朋友啦，一個就係佢女婿嚟添。咁兩個都唔係傳統即係國務院直系出身嘅外交官嚟嘅。咁呢啲外交同私人利益嘅情况开始都几明显啦，即係重叠得几紧要啊。咁呢样嘢其实都好大问题，就係嗰个即係利益冲突系点样嘅呢？咁尤其是即係如果睇返之前啦， Kushner 即係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嘅时候，其实 Kushner 已经系做緊特朗普白宫嘅高级顾问嘅。 哇，佢深度咁參加咗即係中東嘅外交，亦都係其實佢哋可以睇到政府入邊一啲機密文件嘅。咁但係佢離開咗政府之後，2021年就已經成立咗一啲嘅組織，或者即係啲投資嘅基金咁樣啦 ，Affinity Partners 啦。咁就已經係開始做一啲即係專注喺一啲嘅中東嘅一啲嘅投資。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係反映緊點解佢喺中東係能夠有一個重要嘅斡船嘅角色啦，同時間佢喺即係唔同地方亦都有一種所謂潛在投資嘅能力喺後邊，開發嘅能力喺後邊啦。咁但係當如果一個曾經代表美國建立中東外交關係嘅人離開咗政府，又可以接受翻同一批政府幾廿億美金嘅投資，而家今日佢又重新參加緊美國嘅外交，佢個公職同埋嗰個私人利益嗰個界線究竟喺邊度呢？咁喺即係特朗普底下，即係當然我哋而家冇證據可以講到實佢係貪污啦個情況。咁但係至少就原本即係美國外交體系嘅嗰個政策嘅主導係有一個由制度由外交同軍事情報去制定嘅呢種做法咧，就慢慢都係開始淡化，而去講緊即係特朗普私人網絡嘅嗰種個人利益投資喺當中有好多計算嘅呢啲，就滲入咗喺美國嗰個整個政治當中咧。其實呢樣嘢都幾破壞緊，即係大家對於民主嘅嗰個想像嘅。咁呢樣嘢其實都可能維和都唔止係即係特朗普，即係今屆完咗之後就會冇嘅。咁呢樣嘢其實喺整個即係美國嘅嗰個體系當中，可能即係過往都會繼續有啦，即係過往即係政治入美國政治入邊成日講啲旋轉門啦，咁然後利益啦，咁但係而家都唔需要然後啊，即係直接即係眼白白喺你面前即係赤裸裸地去展現出嚟咧，咁呢樣嘢都有少少核突嘅，咁但係即係我反而覺得呢樣嘢就值得大家去睇，即係嚟緊可能連埋喺中東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戰火，究竟個談判當中，即係呢兩位即係美國總統身邊最 close 嘅人，咁究竟佢又喺當中點樣介入參與？繼而之後嘅所謂嘅重建同開發，佢哋去可以把持用緊嘅嗰啲資金或者投資嘅嗰啲機構喺當中係咪又有一啲重要角色咧？咁呢樣嘢就大家可以即係繼續去監察去望住。
10: 以前我哋都听过啦，即系美国总统啦，同埋啲军工嘅企业啊，或者彼此之间有啲私下关系。但起码在任嗰时候咧，大家都识得即系避嫌啊，即系防止啲瓜田李下呢啲咁嘅嫌疑啊。咁但特朗普咧，佢真系完全系唔避嫌嘅。咁譬如话佢呢次嘅 Wyckoff 啊，根本就系同佢系拍档啊，大家成立咗咧，譬如玩呢啲货币嗰啲虚拟货币啊，佢哋同埋 Wyckoff 家族啊，根本就成立咗个所谓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啊，根本就玩呢个虚拟货币嘅，而且当时咧得到我哋而家都系啊网络上一个华人嘅一个好风云嘅人物啊，孙宇晨啊，其实咧孙宇晨咧根本就有投就系、是、投资咗$7,500,000咧就落佢呢个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啊，咁而佢本来喺美国咧俾美国系告紧嘅，咁结果咧特朗普上任之后咧亦都系。特赦咗佢，咁所以咧就以前用呢啲咁嘅以前啲咁嘅做法咧，就都比较大个隐晦啦，就避开呢啲所谓直接嘅瓜田李下。但而家去到特朗普咧，就真系唔使啊，即系明刀明枪噶啦嚟到做啊。咁你都谂下啦，好似阿 Kushner， 好似阿 Wyckoff， 喂，生意人嚟噶嘛？佢哋用咁多嘅精神，用咁多嘅时间，如果冇自己嘅着数，或者话咧乘机咧帮自己嘅生意咧系制造机会咧，咁唔通佢哋真系会啊抛出个身嚟到为即系国家或者为阿公嚟到做嘢咩咁？咁而且咧，佢哋由于系商人嘅身份咧，系特使嘅身份，又唔系正式嘅官员啦，甚至于咧，佢哋需唔需要将佢哋嘅私人嘅财产咧攞出嚟，即系公开啊，或者嚟到要情报有冇利益冲突咧？呢啲嘢咧都可能而家唔使做噶啦，不过咧就冇法子啦。而家喺特朗普之下咧，就呢啲嘢咧都可能会变成常态噶啦。好，我哋而家再休息一阵。
16: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19: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6: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元起择，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9: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6: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

0: 会话咦，咁今次咧即系而家个物价嘅高涨啊，油价高企啊，伊朗嘅战争拖落去啊，同加拿大之间嘅贸易战咧，会唔会都系令到呢个共和党咧喺中期选举嗰度咧，特别或者喺众议院入边咧又受挫啦？咁呢啲咧，我哋可能差唔多要等到十一月先知啦。但系未去到十一月咧，系十月四号，即系再前一个月咧，好快啦，仲有几个礼拜之后咧。巴西就会举行佢哋嘅总统大选啦。咁现任嗰个总统呢就一般因为被称为社会党啊正义党或者呢就一个所谓左翼嘅人。咁但呢就另外一个呢同佢挑战嗰个呢就前总统嘅仔。咁呢就而家佢哋话两个之间嗰个差距呢喺民调上呢只可能差到 1% 或者都唔够。即换言之呢呢一场嘅选举呢就会系好紧凑。咁当然啦，如果从特朗普而家立场咧，就即系明刀明枪系干预噶啦。咁佢咧好明显就会撑，即系而家呢个挑战者，呢、這个小波索纳罗嚟到出线啊。甚至呢一次背后嘅推手咧，就而家就正正式式系官方。即系负责美国外交事务嘅国务卿卢比奥啊，因为当然啦，特朗普嘅任期咧就仲有两年啦，咁但系由2028年咧就估计咧就已经系即系佢都冇得再选啦吓，因为咁咧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咦会唔会咧就喺共和党入边咧啊，譬如副总统啊、国务卿啊，或者有啲德州嘅参议员啊,Ted Cruz 啊呢啲人呢冚唪都系乘机呢就会睇下有冇机会蒲头呢嚟争取嚟到2028年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嘅名单。咁啊 ,Sam, 你点样嚟到睇呢一场巴西嘅战争，因为巴西假假地呢都系金砖四国㗎。金砖四国呢亦都同俄罗斯啊中国啊有好密切嘅关系。咁究竟呢一场嘅选举又有咩重要性呢？
1: 喺呢场选举都好重要嘅，即系去翻头先讲紧，即系旁罗主义或者门罗主义啦。当其时门罗主义系一个十九世纪嘅一个概念，即系1823年左右嘅一个概念，就系当其时即系美洲，即系讲紧就话要将欧洲嘅嗰啲势力要剔除喺西半球啊嘛。咁而家唐羅主义就加咗，啱啱刚才讲啦，就系、是、Donald Trump 加个唐羅咧，就其实就系将。其他即係美國以外，即係唔淨係包括歐洲勢力，尤其是講緊即係中國同俄羅斯，甚至其他外部力量咧，覺得都唔應該喺西半球挑戰到美國主導嗰個地位嘅。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係去翻本身好典型美國，就係、是、覺得整個美洲地區西半球其實係屬於美國嘅腹地嚟嘅，即係佢 hinterland 個腹地，講緊係佢為佢服務佢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包括我哋講緊委內瑞拉，頭先講啊，能源嚟嘅，古巴可以係一個佢覺得係一個政權嘅問題要處理，巴拿馬係一個航運嘅問題嚟噶嘛，格陵蘭就係講緊即係北極嘅安全啦，咁而家講緊巴西其實都係影響緊佢政治，過往好有趣啊，即係其實即係政治同歷史又翻嚟一個循環，即係我哋過往以前讀呢個現代理論或者講緊。依赖理论嘅时候咧 ，modernization theory 同埋 dependency theory 咧就系讲紧，即系一个讲法就话，西方嘅讲法就话，我哋去帮一啲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发咧，其实系帮助紧佢嘅，令到佢可以发展到民主自由，为啲人民好嘅。咁但系一啲拉丁美洲嘅一啲学者咧，其实咧就会用另一种分析，就话呢种嘅开发其实最后尾令到。嗰、那個國家嘅資源咧，係俾一啲西方嘅霸權咧，係掠奪走。佢哋拎走緊嘅資源係更加多過佢喺度投資落嚟嘅嘢嘅，即係包括當其時用得幾多嘅。其中一個例子就講巴西嘅熱帶雨林嘅一啲伐木嘅嗰啲公司，講即係西方美國啊等等去伐木嘅時候咧，拎走咗嘅資源係多過佢係臨尾喺呢度投資，即係嗰個國家攞到嘅嘢。咁最後尾嗰個國家就要一路都係依附喺嗰啲大國度，咁繼續係服務嗰啲大國。咁呢種嘅講法即係咁多年嚟即係當然而家就好少再提，咁但係而家去到唐羅主義其實又有呢啲咁嘅意味，就係講緊即係話即係西半球或者南美洲其實都係 重新去翻呢個好赤裸裸，就係要係屬於服務美國嘅一個地方啦。無論喺即係可能航運、經濟同政治上邊、軍事上邊。

0: 系。咁而家呢个即系卢比奥系咪真系为2028年铺路咧？咁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几即系我相信即系而家上台之后，即系大家对于卢比奥都嗰个好感度都系几高嘅，即系整体。整個特朗普嘅政權底下，即係過往，如果大家記得啦，由佢第一任去第二任，其實即係尤其是第一任嘅時候，好多人做做下都頂唔順要走嘅。咁但係而家似乎盧比奧又摸索到一種做法，即係佢係能夠喺當中揾到佢可以有嘅角色，同時間、嗯、即係喺好多時候，
1: 我哋唔好意思啊，得翻十秒嘅時間，係
0: 係啦，咁所以我哋。大家繼續睇啦，佢外交上面即係盧比奧係十分出色，究竟佢同范斯之間嘅爭逐係點樣呢？咁我相信嚟緊嘅美國外交應該會更加動作，可以睇得到盧比奧當中做咗啲咩嘅功夫。
1: 好，今日嘅時間已經夠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七點。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针对美国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今天起正式生效。有经济学家分析说，这些反制关税预料不会推高本国的超市商品价格，但是健康及美容产品的售价就可能会上升。KPMG 首席经济师 Jeffrey 表示，最新的一轮关税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限制经济损害，预计不会影响大部分日常消费品。 Desjardins 首席经济师 Jacob 补充，由于大部分受影响的进口食品在加拿大本土也有生产，批发商容易找到替代品，至于价格升幅较大的美容产品，消费者或者会减少购买，促使零售商减少进口美国货。联邦政府宣布加入多个欧洲国家的行列，禁止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生产的商品进口本国。加拿大、英国及法国等12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纵容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并扩建根据国际法被视为非法的殖民区，令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迅速恶化。声明说，各国将会推出措施禁止买卖来自殖民区的商品，并且形容以色列的行动等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强迫当地居民流离失所。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回应说，有关禁令等同干预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国会大选。联邦政府上个月已经向本国商界发出安全指引，警告在约旦河西岸与以色列定居点相关的商业活动存在法律及财务风险。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国务秘书贺锦今天起一连四天访问北京及上海，出席亚太区可持续能源发展论坛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并与当地商界会晤。此外，联邦自然事务国务秘书普尔沃斯特昨天就在中国共同主持联合国昆明对话，反映加中高层接触正全面展开。与此同时，中加两军日前重启中断超过八年的国防协调对话。虽然中国国防部第二天率先发表声明，形容双方表达了加强务实交流合作的意愿，但是联邦政府事后并未就此主动公布消息，做法遭受质疑。本地传媒《环球邮报》向国防部查询之后，国防部发言人才在昨天证实，加中国防官员已经于上星期五在渥太华会面，以维持两军在职能层面的沟通，形容是符合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防务策略，并且强调政府与中国接触设有清晰的界限，而防务并非深化合作的领域。前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号安详辞世， 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和检方正在调查至少32名中国移民涉嫌冒充纳粹德国期间受害犹太人的后裔，骗取德国国籍和护照。德国基本法规定，在纳粹德国期间被剥夺德国国籍的人士及后代都可以申请恢复国籍，只需提交文件证明身份以及与被剥夺国籍的祖先有血缘关系。报道引述调查人员说，涉案犯罪集团主要在中文社交媒体兜售服务，利用真实的纳粹受害人资料为客户伪造文件，宣称为他们的后代。报道说，目前32名涉案的中国移民全部都不是住在德国，有一半已经获发德国护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2.55美分，兑5.69港币，兑4.87人民币。兑0.62欧元，兑0.53英镑，兑22.92新台币，兑112.76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上北京见。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很开心在9月13号呢会来到东方广场，有机会跟你近距离见面，记得一定要来跟我打招呼哦，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朋友就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拿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要爱这杯我起飞，一起用快乐感觉路在远，无所谓。
0: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3: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0: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0: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InfoCard 的创始人 Peter Lai 赖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与大家分享一些热门的话题。欢迎 Peter 的到来。首先呢，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Peter Lai InfoCard 的创始人，欢迎大家收听1430国语热线，希望在这里面跟大家探讨热门话题，共度愉快晚间时光。
6: 好的，欢迎 Peter 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探讨的主题呢，就是加拿大的汽车与生活。在我们节目的第一个 part 呢，首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Peter 作为一名年轻移民和家人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呢，又创立车行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问一下 Peter， 您大概是在什么时间和家人来到的加拿大？最初来到这里，对汽车文化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呢？
7: 我第一次踏入加拿大是2009年，然后我对于加拿大的唯一印象，当时可能华人不算是特别的多，也没有这么密集。从我自己的读书的经历和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之后，我会发现在汽车方面我自己感觉到遇到了非常多的坎坷，然后所以从而想说参与到这个汽车行业的里面，然后一开始是自己当销售，然后后面创立了自己的车行。
6: 好的，感谢 Peter 的分享。那么我们常常听说这样的一句话，说加拿大是车轮上的国家，那在北美的话，汽车它对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这种必要性和中国大陆和国内的这种情况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别呢？
7: 这一点我觉得国内和加拿大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加拿大地广人稀嘛，汽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有一句很简单的形容，来到加拿大没有车好像没有腿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在国内的情况下，你能点对点之间，无论从公共运输也好，和一些走路啊，甚至乎现在我这一趟回国了解到的，其实有更多的共享单车啊，国内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太远，而且公共运输也比较方便，不像是加拿大，其实好像我们等车呀各个方面比起国内还是复杂很多。对，所以在加拿大我觉得汽车方面，无论是自己拥有也好，还是说租赁也好，这个是一个刚需。
6: 好的，感谢 Peter 生动而形象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呢，您刚才也跟大家聊了，就是自己一开始是做一名普通的销售。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的是，您自己在加拿大15岁跟家人过来，然后读这个中学，后来步一步学成毕业，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那您当时有没有自己考驾照啊，或者是自己选购自己的第一部汽车，有一些什么样难忘的经历想和大家来分享？
7: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中间比较特别的一个经历吧，是在于说我自己购买的我自己的第一辆车。我觉得大部分华人在多伦多第一辆车有可能都会经历私人买卖的这一个情况，然后当时可能是我去做 part time 的一个店里面的店长，他正好有一台他淘汰的二手车，然后我们就说去跟他说，我正好当时是有这样的方面的需求，说我自己也刚刚考下来驾照，然后说想要买人生的第一辆车，他刚好也有他淘汰的一辆车。然后但是中间我们在进行这辆车的交易的时候，其实中间其实挺坎坷的。第一，我们去过安检啦，然后我们自己去做过户啦，中间的这个既繁琐又复杂，而且其实中间也有非常多不懂的地方，然后也不能说中间有被人欺骗啊，还是说给人坑啊这种情况，但是我在这中间确实是遇到了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因为自己也不熟，而且这中间的流程也没有说非常的完善，所以其实在这点上面也是我为什么自己想做这家车行，我也是尽量想说帮助大家在买卖车上面尽量能避免去遇到更多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啊，和自己处理不了的东西。
6: 好的，感谢 Peter 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最真实而鲜活的一个例子。那么相信呢，就像 Peter 刚才提到的，这个私人的买卖车的这种交易和我们去正规车行买卖的这种交易呢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为什么 Peter 当初呢后来就萌生了一个创业的这样一个想法。那我们想问一下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说 Peter， 您当时为什么会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就业渠道和门类里面选择了汽车的销售与服务这个行业？您当时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前景，或者说是和之前自己的一些经历更多的相关呢？
7: 我自己觉得其实汽车行业在加拿大，当时我在我第一辆车辆进行交易的时候，我并没有说有看到特别好的前景，但是我当时听朋友说的是这个东西属于刚需，就是大家都需要购买车辆，或者是大家都需要一个渠道去卖车，是跟自己的小伙伴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会发现说，我想去踏入这个汽车的行业的这个领域，而且男生相对来说对车辆的喜好是远远大于女生的，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自己也想说想在汽车行业也尝试一下，去发掘一下不一样的道路吧。而从一开始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发现汽车买卖上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漏洞，就是我们自己私人交易也好，甚至乎去找车行去交易也好，中间是有很多我们自己不懂的地方，所以我才说想要去做一个类似于车行方面的综合服务平台。
6: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的分享。其实刚才 Peter 提到的漏洞啊，也是展现了某一些传统或者说是产业当中的一些痛点，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挖掘。那么接下来的我们想请问一下 Peter 的，就是从0到1，您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汽车的企业。那作为一名年轻的华人创业者，那早期自己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怎么样去度过那头一两年的这个时期的呢？
7: 对于我自己来说，从零到一最难的一点，早期应该是客户的累积。这个我相信对任何这样的一个问题，早期我们遇到最大的坎坷，除了客源以外，还有车源。因为我们自己作为当时刚刚开车行的时候，我们拥有的库存并不多，然后也是多谢了各种客户的支持，然后和同行们的支持，去帮我们克服了对于库存和客户上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产生客户的裂变，而从而达到以更多服务去给客户里面，无论是买跟卖这方面的需求。但是最一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第一个客户没有，那就不会拥有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客户。所以我们当时在进行一些推广的时候，我们特别用心的去自己制作了一个小程序。当然当年2018年我们刚刚在做的时候，微信的小程序还没有推广的非常好，然后当时还有非常多的卡顿，直至到2019年我们做出来了我们自己的网页，然后从那个时候才慢慢会开始产生了一些裂变，然后直到今天啊，小红书这类的。我自己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要克服的困难，当时应该是怎么样去累积好客户和一些库存上面的压力。对，
6: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的分享。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加拿大的话，选购一部汽车，我们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选择，包括选择不同的 brand、不同规模的这样一个车行。那其实最直接要打交道的呢，就是这个销售了。我们接下来想请问 Peter， 就是说您认为如何与客户建立这种良好的信任，或者说是在将来他可以把自己的家人、朋友、其他人需要的人，哎，也过来找这一个销售。所以说我们比较好奇的就是说，作为一名销售去和顾客建立到这种信任，而且不只是说一两个月的信任，而是一个常年累积的一个长久的一种信任。
7: 对于这一点来说，其实我个人看法是，我们作为销售，我们不会把我们自己当成销售，我们第一会把客户当成我们的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自己在于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都是来自于说，哦，我找身边朋友先问一下，帮帮忙。那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们想要做成的是每个人的生活汽车管家。这个管家的意思是，首先我作为你的朋友，我想帮你去处理任何你在车辆遇到问题的。然后我自己作为销售，那我给人的感觉一定是，第一，我要专业，第二，我要可信度够高，然后第三，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要去帮你解决问题，而不是给你产生更多的问题。其实在这一点上面，我自己觉得我们作为销售路还很长。其实如何去更好的跟客户建立好朋友关系，这一点来说，我自己觉得活到老学到老吧。因为首先在我从事的这8年来，我与非常多的客户建立起一个非常良好的朋友关系，我们私底下也会经常去一起聚会啊，甚至乎一些他们遇到了生活上的问题都会问我。我觉得我不单单只是在汽车方面帮到他，而是我来了加拿大这么多年，我拥有的经验，可能如果比方说他在任何事情上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我这位朋友去解决。不单单只是汽车，不单单只是我们今天完成了这样一个交易的状态，而是我们应该长久的去维护好我们自己作为朋友和客户之间的关系。
6: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精彩的分享。那么其实一名成功的专业的销售，就像您提到的，不仅要拥有专业的知识，其实他还有很多人文的关怀，还有一些其他方面很多的重要的东西。那这也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很好的这种启示。非常感谢 Peter 刚才为大家带来这一整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旗下十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楼花专家 Chris Wu
8: Sunny Communities
9: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9: Rose Ford Honda
8: 性节冷暖
11: 财经速递。
12: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123点，下跌39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786点，下跌6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421点，下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7点，下跌45点。纽约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3.03美元，上升1.5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39美元，下跌37.6美元。在亚洲方面，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40点，上升7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703点，下跌7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下跌95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269点，下跌1130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7105点，下跌220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11点，下跌10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317点，上升11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992点，下跌13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3: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13: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1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 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InfoCard 的创始人 Peter Lai。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汽车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其实呢，刚才在第一个板块 Peter 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就是说为什么加拿大是车轮上的国家。接下来想问一下 Peter， 就是说不管是对于年轻的朋友，还是对于一些从事特殊的行业的朋友，像做装修的，或者是做这个房屋销售的、地产经济的，对于他们来讲，汽车又扮演着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呢？
7: 我对于这件事情上面去跟很多朋友去沟通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看来，汽车其实是属于一个，不知道这种形容正不正确啊，属于一个男人的第二任老婆。因为当然了，这只是针对于男人角色方面可能不是这么准确，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好像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和大部分人需要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长的，就假设我们点对点之间的距离不算近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每天可能花在汽车上面的时间是占据了每一天的可能是十分之一，比起吃饭的时间可能还要久的啊。我觉得大家对于汽车方面的想法是，我怎么样在这个车里面能感觉到它更加适合我，和我怎么样享受好我自己在车上的一些时光。那有一些人，我觉得我对汽车是我讲究舒适的，或者我讲究速度的，或者我讲究驾驶体验的，甚至乎一些可能现在因为电车越来越流行，可能讲究的是科技感的这些种种方面。所以我是觉得汽车在我们生命中扮演，就是特别是我自己也是，它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除了老婆孩子以外的第二个家人。
6: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呢，是与冬天的驾驶有关。我们都知道呢，咱们多伦多四季还是比较分明的，其实有2/3的时间呢，大家都要在冬天里度过。那么在冬天的话， Peter， 我们一般来讲作为驾驶者的话，在汽车的行驶以及保养方面呢，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呢？
7: 其实首先我觉得加拿大冬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盐，夏天我倒觉得真的就是凡在哪里开都区别不大。在加拿大的冬天，我特别是多伦多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盐，因为盐是对车身是有一定的腐蚀的。你说在冬天要特别注意什么？每当入冬前，我都建议大家，当然有雪胎的换雪胎，没雪胎的去检查轮胎的状况和一个防锈。因为我是觉得在多伦多其实对于汽车来说最大危害就是盐。然后还有一点是，如果在雨雪天气，我个人建议哈，这个纯属个人建议，大家如果大雪的情况下能不开就不开，因为避免了一些交通的情况。当然如果有不可抗力，或者甚至乎有急事真的需要开的时候，尽量把车速控制在非常低，而且一定要进行点刹。点刹这个东西概念来说，是在加拿大下雪天气是非常实用的，因为不要一次性把刹车踩到底，因为如果在雪天的情况下，如果你把刹车踩到底，很容易进行打滑，然后中间会产生交通事故啊，所有的这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吧。其实在冬天除了大雪天气避免自己开车的情况下，更多的就是在入冬之前对自己车辆进行保养，和找信任的维修店去检查车辆的情况，然后还有进行防锈啊，如果轮胎进行更换啊，所有的这些情况要提前去做好准备。
6: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问一下，您平时自己会喜欢自驾吗？如果是向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条您和家人认为最能代表加拿大风光的自驾路线，会推荐到哪里呢？
7: 如果可能以多伦多为例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几个自驾路线，第一是瀑布。当然了，这条路线我相信来只要来多伦多的人都不会陌生。好像前两天我刷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博主蓝湛飞也专门去了一趟瀑布。其实我自己觉得除了瀑布以外，非常有特色的在多伦多周边的可以属于千岛湖。千岛湖也是一个无论是从景点啊、美食啊各个方面，也是距离远一点呢还有别的两条路线。第一是去阿广昆，当然这个是属于秋天特色，你能看到的是满山红，这个我是觉得也是一个独属于多伦多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当然不想去这么远，去 High Park 也行，多伦多的市中心的 High Park。 还有一条路线是我自己觉得在夏天非常值得去看的，是去 Montreal 和去到 Quebec。 因为好像我今年有刷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老外的一条视频，就是观鲸的路线，那一条视频好像挺火的。然后整个 Quebec 无论是在于风光方面啊、美食方面，我自己觉得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对，然后这几条路线整体走下来的话，估计也得花不少时间了。
6: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的推荐和分享。那么我们也是感谢刚才在 Part 2这一整段的 Peter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5: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6: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7: 在哪儿呀？
16: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17: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16: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8: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InfoCar 的创始人 Peter Lai。那么转眼间呢，我们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板块，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选车和避坑的一些热门的干货。那么接下来想请问一下 Peter 的，就是说我们在加拿大可能和中国购买汽车的方式略有不同，那么它除了现金购买呢，还有 lease 和 finance 两种大家比较喜欢和常见的主流的方式。那么您能不能和大家聊一聊，对于不同的人群，比方说留学生、刚工作的年轻人和家庭，怎么样去看待这三种不同的购车方式，他们又有着哪些的优势和劣势呢？
2: 我个人觉得在加拿大 lease、finance 和全款，当然每一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到最终其实对于购买者来说，你都拥有着绝对的优先权去处置你自己的这个资产。那当然了，历史是属于我们以中文来说是先租后买，你也可以选择不买。历史的话是比方说你跟车行和这个贷款公司去签订了，无论是12个月、24个月、48个月还是60个月，这个时限内交一定部分的月供，然后大家谈好，就比方说给你的一个尾款，然后我在这中间的时限里面我把这个租金付完了，我可以选择我把车退回给到这一家金融公司。因为其实正常来说，所有做这些 lease 不是由车行去做，是由车行的金融公司去做的。那你可以最后就比方说我假设12个月、24个月、36个月，然后我租赁完成以后我不买了，我想还回去车行，这个方式是可以的。 finance 的情况其实就相对简单直接、简单粗暴一点，它就是属于我买车我找银行甚至乎这种汽车金融公司去贷款。假设比方说我今天想买一个3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的车，那我就去跟这一个无论是银行也好或者这个汽车金融公司，由车行去帮我们去申请一笔贷款下来，那无论是从还款的周期啊和利率啊，这个东西都由这一个贷款公司来决定，这个东西最终不是由车行去决定。对于全款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是简单，我今天去看中一辆车标价多少钱，然后加上中间的手续费多少钱。在加拿大，那你购买方式跟国内可能有点不一样，就会增加了一个叫做 HST， 就是税的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政府无论是上牌费呀、然后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对于全款来说就是标价然后加上这些费用然后加上税。所有的这一些方式其实在加拿大在进行车辆买卖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因为无论任何一种方式你卖给车行它都是能做的，而并不是说我是在 lease finance 这种期间我不能对我的车辆进行处置。我假设我今天我去 lease 甚至乎我 finance 一辆车，我一个月我就想对这辆车进行交易，我也是可以这么做的。当然车行会跟你说不同的车行会有不同的版本的故事，但是最终的处置权无论你是在以任何一种方式去进行购买，它都是可以进行处置的。
1: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的分享。那么其实呢，最近一两年的话，大家看到这个房市啊也不是特别的景气，经济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每个人的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就催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在需要一部汽车的时候是买一部新车还是买一部二手车？二手车市场是不是最近也有一些波动？现在是否是购买一部称心如意的used car 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处于最前线的 Peter 您的一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2: 其实对于购买新车和二手，我自己的看来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而是大家需要去看回个人的一些需要。就比方说我自己是对于车辆是有一定的洁癖，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是我有精神洁癖，我一定要是别人没有开过的车，甚至乎说我自己很在乎，说我需要想要我自己购买的这辆车一定是我第一手拥有的。有的这样的需求的人，那肯定就是购买新车了。其实这两年我自己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很明显能感觉得到，大家其实是开始会不愿意去消费。你说在这个方面对于二手车的影响，甚至乎新车的影响也是有的，但是有一点非常的不好是现在的新车越来越贵，是因为首先通货膨胀嘛，然后再加上啊美国闹这一出，然后再加关税，再加杂七杂八各个方面的原因吧。疫情之后其实新车的价格一直在往上走，而二手车其实近两年可能因为房市啊经济啊各个方面是有一定影响的，是有在往下走的。所以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行业内的一个流传是这么说的，其实现在是10000块钱直到50000块钱的车，这个属于一个刚需车辆，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它是流动的非常快，而且非常多人有需要。然后在对于一些相对来说高端一点的车型的话，现在的流通性就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价格区间的车的下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一些德国车，甚至乎一些豪华品牌的英国啊，甚至乎一些欧洲的车，现在的价格也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阶段，因为大家其实都在观望。我与非常多的同行聊过，他们也是说看到了现在的客户其实更多是愿意把钱花在实际，就比方说房子啊这些比较刚需的东西上面。汽车相对来说，除了比方说我日常代步使用以外，其实如果去到一些豪华品牌，那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来看法就是奢侈品。那奢侈品我觉得近两年大家这个消费欲望其实并不强。
1: 好的，感谢 Peter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新移民或者是留学生朋友，他们呢购买自己第一辆车的时候，经历第一次交易，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2: 首先嘛，其实我呼吁大家，建议就是尽量不要去私人交易，因为近年来产生了非常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诈骗，和一些有一些中间是有一些不诚实的人在这中间搅局的，无论是给到了一些假本票啊，甚至乎一些虚假交易啊，所有的这些情况。所以我其实站在我的角度，肯定是建议大家不要进行私人交易，除非是一些大家比较相信的人啊，甚至乎一些知根知底的人，那这个方面肯定是可以去进行这种交易。然后第二点上，我看来首先是要找一个信得过的车行，无论是你在于你自己的判断信不信得过的话，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那从你走进一家车行，首先是你面前的这位销售，然后这个车行的一些经济实力啊和各个方面，大家看起来通过自己的判断觉得是否值得信赖。第三，还有就是我自己觉得在于车辆买卖交易上面，因为现在安审的安检法自从2025年之后改得比较完善了，也不存在说过多说我车商刻意隐瞒车辆的一些故障情况。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大家如果现在去购买二手车甚至乎买车的情况下去找车商进行交易，相对来说保障还是比私人交易还是多得多的。这中间其实更多就是大家现在到最后就是大家如何去谈价格啊，甚至乎一些中间的一些无论是贷款也好啊，全款都好啊，为自己争取的各个方面的保障啊，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找一些值得信任的一些车行啊，这些方面呢。
1: 好的，感谢 Peter 的分享。同时呢，我们也感谢 Peter 刚才为大家带来这一整段精彩的分享与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4: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 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4: 清新之作，
3: 清新之美，
4: 新之美月饼。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4: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4: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0: 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留声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您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唱 Paul Lawrence Chu。钻进我怀里怀，钻进怀里逃牌，如果热出说爱。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InfoCar 创始人 Peter Lai。转眼间呢，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板块了。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有关于汽车行业的前景与生活方面的寄语。Peter， 我们知道呢，最近几年吧，这个新能源汽车，包括油电混合、插电式的混合，还有纯电车，我们看到这个马路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特斯拉呀等等这样的新能源车的这种出现。那么您认为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在我们多伦多、加拿大的实用性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呢？
2: 我其实最近听到最多关于新能源车是大家都在讨论的是特斯拉的 FSD。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朋友在给他们去做引荐，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新能源车一定是一个趋势，因为无论是从便利性也好，从整体的性价比来说，开新能源车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首先我不用加油，然后也没有保养方面的顾虑，我可能定期就换一个叫做空气滤芯啊，然后定期检查一下轮胎刹车，我也不用考虑更换机油啊，然后也没有内燃机的一些比方说损耗件啊，所有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现在比较依赖的是，哦，我拥有一个司机，就是大家说的 FSD 的这个东西，我拥有一个司机，我点对点之间我通勤，我可以省下我自己去 focus 的时间，然后我去专心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嘛。在这一点上面你无可厚非，现在大家对于这种东西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了，好像我们对于智能机啊和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很早以前大家可能用的都是一些平板机，然后到现在全都换成了智能机，那这个跟汽车方面的趋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是觉得起码在未来的5年到10年内，内燃机肯定是不会突然间全部都没了，肯定是还会拥有的是跟以前一样，因为增程式的车其实已经出了很久了，当然也可能因为这两年纯新能源车那它的概念比较火热，那所以这些增程式的一些车也被炒起来了。纯电和增程式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来看的话肯定是增程式比较好，因为相对来说加拿大的一个新能源车的配套还没有做到非常完善，除非是我，当然了，我住家里，我自己装了个充电桩，可能有一些部分的一些人他们自己是住 condo 的不让装，那这个其实也不太方便，那我如果每天通勤我还得增加一个额外的时间要去充电的话，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影响的。但是你无可厚非，现在目前来说接下来新能源车一定会占据了道路上的车的1/3，因为确实是方便。然后我们在汽车买卖这一个板块能看到的是，现在的新能源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值，因为像特斯拉还有接下来希望会在未来的1-2年内登陆到加拿大的中国电车，那这个方面我们是能看到现在所有的纯新能源车的交易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好像我自己开个特斯拉，我可能1年下来我的亏损可能会跟我开一个丰田跟本田差不多概念，那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它是非常非常保值的。 以前是为什么大家说丰田跟本田保值，因为它开不快，那新能源车可能是大家追求的是更多是性价比啊，我不用保养啊，甚至乎一些便捷性。对，对于这方面我自己觉得可能未来这个会越来越多，只要在我觉得特斯拉和甚至乎未来的这个中国电车进来，把这个市场等于是搅一搅局，然后电车的价格不用这么贵的情况下，可能会大家选择新能源车会越来越多。
1: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在这个前沿的位置啊，给我们分享了您的一些观点和对未来趋势的一些看法。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教您的，比如说在未来的3到5年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发展规划，包括呢在服务我们广大的这个华人社区方面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想法。
2: 对于未来3到5年的规划是尽量去往新能源板块去更加靠拢一点，首先这个东西是趋势，然后我们可能会相应来说结合现在时代比较热点的东西是 AI， 我们结合 AI 去更加详细和便利的去给到用户客户一个不一样的交互体验。这一点的话，我觉得现在作为所有的这些传统，其实传统的二手车行大家都也在进行更新迭代，能不能以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服务大众。因为其实特斯拉的新的销售模式我是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因为我自己如果在购买一个车辆的时候尽量少去与销售接触啊，那我

0: 一个更好的反馈，因为是在这一点上面，我自己觉得 AI 是对于我们来说帮助是非常大的。一直都有在华人社区比较活跃，而且也有赞助和通过一些慈善活动去回馈回我们在多伦多的一个华人社区，都会致力于帮助华人社区的发展，而且我们也希望华人社区越做越大。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在加拿大特别多伦多的一些华人的企业来说，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华人的声音能让更多的多伦多的社区的人，无论是不是华人听到，因为这一点上面我是希望华人能站在一个更加主导的位置，在于这个社区产生出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吧。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华人的企业家能够在多伦多这个地区站立起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华人的创业者是希望去到的，也希望我们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甚至乎有一天能影响在接下来的一些社区的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的分享。那么转眼间呢，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阶段。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呢是加拿大的汽车与生活，而 Peter 呢是作为我们汽车行业的一名年轻的创业者，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能否结合您的创业和生活经历，对于那些正在加拿大努力打拼、追求理想生活的新移民和年轻的创业者们，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和一些展望？
0: 我觉得其实来到异国他乡，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最大的一个障碍可能是语言方面。我对于新一代的创业者，我希望的是其实大家能够更好的融入去本地的一个圈子。然后我自己来说，那当然了，其实这一点都是天道酬勤，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所有无论是创业还是我自己在工作的人来说，努力一点肯定是没有错的。还有一点是要结合回当下时代的一个发展步伐吧，就好像我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你像现在比方说 AI 这么发达和一些趋势上面的一些东西，大家需要去根据自己的一些想法去结合现在时代的发展路径。风口在哪没有人能猜到，但是我觉得就是自己做好时刻的准备，去迎接好每一个风口，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到风口来了，如果自己没准备好，那无论你做再多的努力也是没有用的。找准方向，自己做好准备努力，我觉得这就是基础需要做到的。然后还有就是多读书多看报，早点休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InfoCar 的创始人 Peter Lai 赖先生做客我们的1430国语热线栏目，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聊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内容，以及我们对于前沿的一些趋势，还有对于我们年轻创业者的一些建议。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也是收获满满。我们再一次的感谢 Peter， 同时呢，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持续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